0: 驶着挖达车，带着挖克多看世界的小朋友们来你们的世界假期旅行。哦，顺便说一句，他们的名字叫做挖咔咔，是非常可爱的小宝贝儿。没想到在空间跳跃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挖咔咔们散落在这个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挖咔多卡人能附体在任何非生命体上，我们一定要在小挖咔咔们惹祸之前找到他们。幸好大头儿子一家出现，愿意帮助我寻找挖咔咔。
1: 还好嘟嘟大老师有翻译器，
2: 否则我们根本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3: 挖咔咔会藏在哪儿呢？
0: 出发！

0: 好想念瓦卡杜卡星，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1: 看看瓦卡杜卡星的朋友圈，大家都在干什么？嗯，这是怎么回事？这景物不是我们星球，好像是地球。
2: 我再看，看，
1: 是他，那只喜欢在瓦卡朋友圈晒行程的瓦卡卡。你以为我找不到你吗？哼，搜索位置。
3: 咱们来玩游戏吧，您看这张照片，能猜出来我在哪儿拍的吗？
4: 这是昨天在广场上。原来是这样啊。
3: 我就是这么拍的。
1: 警报警报，发现哇咔咔。
5: 这个红墙歇山顶的临水建筑，一看就是苏州拙政园的芙蓉榭。
1: 没错，瓦卡卡就在这里。

0: 快看快看，大卡卡的位置又更新了。
1: 你看这个假山像不像一朵云？
0: 爸爸，园林就是公园吗？
1: 准确地说，苏州园林是古代人的家，这里每一处都是主人自己布置的，就像你布置自己的房间一样。
0: 那这里是谁的家呢？
1: 这个呀，
2: 拙政园是一个叫王献臣的明朝人建造的，现在可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呢。
1: 真的好漂亮啊，
0: 好想拍照留念啊。
3: 别光顾着看风景，记着这挖咔咔呀。
2: 这里可是苏州最大的一处园林，你们俩可别走散了。
0: 就是这里，云彩一样的假山。哇咔咔！
1: 那是风，大头儿子。
2: 哎呀，这大头儿子到底跑到哪儿去了？
1: 哎，别慌，我们分头找。大头儿子，
0: 小头爸爸，我在这里。
1: 你在哪儿？没看到你啊。
0: 我在一块像是狮子的石头旁边。
1: 站着别动，等我。狮子，狮子，这个像乌龟，这个像猴子，哪有像狮子的石头啊？
4: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3: 爸爸，在这里我真的体会到这首诗句的意思了，这些石头每个角度看都是不一样的形态呢。
1: 看起来像条鱼啊。

0: 哎呦，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形态。大头儿子，你刚才有没有路过一条鱼？
1: 有石头鱼，九头爸爸，您也看到了吗？
0: 以大头儿子的身高，看到的差不多是。到了，狮子。
1: 哎，小豆爸爸，您可找到我了。不过哇咔咔没抓到。
0: 哎呀，没事儿，咱们先去找妈妈，她肯定急死了。
1: 啊！围巾妈妈，
2: 你这孩子。
0: 快，咱们去那边避一下。
1: 怪不得这里叫听雨轩呢。
0: 雨打芭蕉，古人确实很会享受。
2: 你俩没一个让我省心的。以后可不许乱跑了，妈妈看不见你多担心。
1: 知道了，围巾妈妈。可是我差点就抓住哇咔咔了。
2: 你是捕风捉影。
0: 我们要相信大头儿子，他的视角和我们大人不一样，也许真的比我们更接近哇咔咔。我相信你能最先发现哇咔咔。
3: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0: 又是他们。
1: 小哥哥，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3: 我在用这首诗比喻苏州园林呀。苏州园林，一步一景，不以景异。
1: 什么景？
4: 这里的山石、林木、水流，都营造出自然之美，这就叫野趣。
1: 就像我们现在听雨声，就是野趣。
4: 孺子可教。
3: 跟我来。你从这儿看就知道了。
1: 哇，好像一幅画，窗户就像是画框。
4: 这在园林中叫框景。
0: 框景，
1: 原来改变位置，同样的风景也会发生变化。
3: 可不是嘛，苏州园林有好多这样的风景呢，绝妙吧。
4: 雨快停了，儿子，咱们走吧。哦，
3: 送给你。
1: 谢谢小哥哥。
4: 再见。
0: 再见。
4: 走。
3: 再见。
1: 再见。
2: 这画的是草地，
1: 是墙边的青苔吧？
0: 大头儿子，雨停了，我们快去找哇咔咔吧。
1: 没问题。
5: 这个哇咔咔又传来了信息，他说只要你们能找到我，我就乖乖回来。
0: 这是向我们发起挑战吗？
1: 哇咔咔，等着，我们一定把你找出来。
5: 没有监测到哇咔咔的踪迹。
1: 石头的颜色不一样。
5: 没有监测到哇咔咔。还是没有。
1: 哇咔咔，你到底在哪里呀？找了一天也没有找到哇咔咔。
0: 不过今天咱们也看到了很多园林美景啊。
1: 这不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吗？是一座山。
2: 什么时候了还摆弄相机玩？
1: 大大大！小豆爸爸，您看这个像什么？
0: 这样看，盆栽也是个小小的园林呀。

0: 我好像看见哇咔咔了。
1: 哪儿呢？在哪儿呢？
2: 嘘，蹲下来，
1: 把自己变得这么小，这样看什么都会很大。这个小家伙好聪明啊！
2: 原来那些照片都是在这里拍的，他一直在这里藏着呢。
0: 走，我们带他回去。
3: 哥哥，
0: 嘟嘟大。

0: 感觉我伸出手就能摸到它了。
1: 这里是草原天路，云层都特别低。
2: 小头爸爸，这么美的景色，快来赋诗一首。
1: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
3: 朋友们，朋友们，信号越来越清晰了，哇咔咔就在附近，离我们很近。啊！
1: 哎，难得抒情一次，还被打断了。
2: 刚才什么飞过去了？
0: 难道那是哇咔咔、
3: 嘟嘟的？哎呀，不好了！掉水里的是哇咔咔，快去救他！
2: 上车，咱们下水救人。哦不，救咖。

0: 嘟嘟大老师，这个哇咔咔在干嘛？
1: 说实话，我也搞不懂啊。
2: 不管他想干什么，我们还是先追上他再说。
0: 一会儿要抓鱼，一会儿又去抓野鹤，难道他是想和动物玩吗？
3: 首先可以肯定，他不是很喜欢安静。
2: 要我说呀，他就是喜欢做游戏。
1: 这个孩子吧，可以说我是最了解又最不了解。他是所有学生里最摸不着套路的一个，想法总是天马行空，经常会干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出格事，让我操碎了心呢。
0: 我怎么觉得他挺酷的呀？嗯，
1: 酷。下大雨的时候蹲在外面，假装自己是植物，结果冻生病。物理课上和下落的石头比赛速度，差点摔伤。你们的世界把这个叫酷？嗯，
0: 哎，对不起，嘟嘟大老师，但是这个哇咔咔也太好玩了。
3: 虽然皮了点儿，但还是挺可爱的。
2: 我呀，特别能理解你。嗯，
0: 反正我觉得很酷。
1: 哎，挺淘气才是真的。嗯。

0: 追上哇咔咔！
1: 胜利属于我们。
2: 如果能下一点就更好了。
3: 嗯，太阳这么大，连一朵云都没有，你倒是笑一个给我看看呀。那个云，刚刚你看到了吗？
2: 我太神奇了，从来没见过云彩能粘在风车上的。
3: 这就是大自然的魅力。
4: 哇咔咔，还是个人来疯啊！

0: 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哇咔咔其实是想去云里玩。
1: 哦，所以他之前才一直想往天上蹦。
2: 啊，原来是这样。
3: 糟了，要下雨了。围裙妈妈，我们该马上采取行动了。
1: 你说的没错。大头儿子，上车。
0: 啊哈，这是个追云的哇咔咔。往前飞，往前飞。
1: 不对不对，向上向上。
3: 太慢了，我们要从左边拦住他。
0: 哎呀，右边才对，赶快加速，右边。哎呀，我的头，
1: 我的胳膊，
3: 我的腰。
2: 哎，哇咔咔怎么看不到了？哇咔咔，
4: 今天咱们这趟草原天路真是来值了。
2: 云彩竟然会飞。
1: 嘟嘟哒，看到前面的乌云了吗？马上就会有雷雨，哇咔咔再这么闹下去会出危险的。
2: 不能去，危险。
0: 嘟嘟哒老师，用那个接住他。
2: 明白。
5: 哎，怎么回事？
2: 嘟嘟哒，嘟嘟嘟嘟哒，嘟嘟嘟嘟嘟嘟嘟哒。
3: 哦，雨停了。坝上草原的天气真是说变就变呀。

0: 它应该是喜欢会动的真正的云。
1: 这可不好办啊，总不能再放它到天上去，附身到云里面各种胡闹吧。
2: 我看看，
3: 哎，我有办法了，加湿器。我们可以用加湿器的原理给哇咔咔做一朵真正的云。啊，
4: 懂了，大头儿子，交给我吧。
1: 大头儿子的创意真是绝了，当然小头爸爸的手艺也是没得说。
3: 你瞧，天马行空的想法是不是还挺酷？
1: 的确有那么一点酷。

0: 这个位置是陕北，马上出发。这个挖咖咖我有印象，挺活泼的，特别喜欢花，在夏令营的时候总在收集漂亮的花，然后做成标本。那我们只要找到有花的地方，就可以找到它了。嗯，陕北是黄土高原，有什么花啊？哎呀，这个我知道。
1: 山丹丹，
2: 小豆爸爸，您吓我一跳。
3: 红爷爷，
4: 哇，真好看！原来这就是山丹丹花。
0: 我来布置一下作战任务，集合。
4: 到，
0: 你那边，你那边有什么发现？立即报告。
4: 是。小豆爸爸，您快来看，这是不是哇咔咔？爸爸，您看这个花瓣有点卷，是哇咔咔的小辫吧？
1: 儿子，这花的花瓣好像都是这么卷的。
4: 爸爸，爸爸，我抓住哇咔咔了！您看这个花蕊有点翘，是不是哇咔咔的刘海？
1: 好像都有点翘吧？你看，
4: 也对。哎，小豆爸爸
1: 来了。
4: 好像我又看错了。
1: 哎，围裙妈妈怎么半天没动静了？
4: 对呀，
1: 走，看看去。
4: 走。
0: 大家看这花，漂亮吧？来，拍个特写，大家看看。想知道这是什么花吗？大家一定记得那首歌《山丹丹的那个花哟》。
4: 围裙妈妈，您唱了半天，那山丹丹花到底在哪儿啊？
0: 你们俩不好好找哇咔咔，在这儿干什么？我这儿有正事儿呢啊！
4: 什么正事儿？就是喜欢自拍。
0: 嘘，哇咔咔，
4: 还哇咔咔？哇咔咔，在哪儿？
0: 他往那边去了。
4: 原来他喜欢的是窗花啊！
1: 追。
0: 我就说我这是正事儿吧。

0: 看样子是进村子里去了，
1: 跟上。
2: 爸爸妈妈可真慢，哇咔咔都跑没影了。
3: 哎，虫花咋不见了？难道是自己跑了？哎，
2: 老糊涂了，再捡一个，我这就去拿纸样去。

0: 那是谁家的娃？可不敢拿剪刀玩啊！婆婆知道了，娃娃想学剪纸呢。婆婆交给你。啊，
1: 谢谢婆婆。
0: 这个送给娃娃嘞。啊，
2: 谢谢婆婆，真好看哦。
3: 哇咔咔，小窗花！说明他喜欢的不仅仅是鲜花了，应该是像花那样好看的东西，或者花花绿绿的东西。
1: 对呀，咱们不能光想着鲜花，也得打开思路。你们说说看，还有可能是什么花？
0: 塑料花、
4: 绢花。
1: 思路还是没打开。
3: 哎喂，那娃满月，那婆也和你来很满月酒嘞，又十三花。
1: 十三花，虽然不知道这十三花是什么，但是有花。
3: 肯定错不了。嗯，哎，这位大哥，哎，我们是外地来的，刚刚听您说有十三花，我们没见过，能让我们见识一下吗？欢迎欢迎嘞！<笑>客人来了，上菜嘞！哎，不不不，您太客气了，饭我们就不吃了，您带我们看看十三花就行。
5: 对着嘞，十三花马上就到。
3: 这就是嘛，十三花是我们陕西的宴席，那么摆宴兴这个十三道菜摆成花的形状，中间三三见酒，周围。

0: 还有四角站头，这一桌就是十三花。
1: 原来十三花不是花儿，这下咱们成蹭饭的了。
2: 看样子哇嘎嘎应该不会来了。
3: 嗯，往好处想，好歹不会在这儿惹出什么乱子来。要不咱们赶紧走吧。
1: 哎呀，真抱歉大哥，我们搞错了，十三花不是我们要找的。打扰了，我们先走了。
0: 哎，你们就不要客气了，来都来了，不吃饭咋能走呢？
2: 哈哈，嗯嗯，好吃，这个十三花味道真不错。

0: 哎呦，布老虎活了，它跑了！
1: 坏了，是娃咔咔。
2: 为什么是布老虎，不是花吗？
3: 先追再说吧。

0: 呦，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被捆上了？小蛙咔咔，别怕啊，我来救你。哎，嘟嘟大老师等着你呢，乖乖跟我走吧。
1: 蛙咔咔，你别跑啊！大头儿子、委屈妈妈，你们在哪儿啊？快来帮帮我呀！
2: 我想他是把这些当成标本了。很抱歉，瓦卡卡这么随便拿地球人的东西。
0: 没事儿，围裙妈妈已经去把那些布老虎啊、布驴啊什么的还给人家了。
3: 那些绣花，妈妈能给绣回去吗？
0: 那估计够呛了，你妈妈可没那个手艺。那些刺绣叫西芹刺绣，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3: 怪不得那么好看呢。
2: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4: 想办法让他自己回来。
5: 自己回来？
4: 对，不过在这之前，你们俩得跟着我去拜师学个手艺。
6: 你们想学做花模呀？
4: 对，您能教我们吗？
6: 后生想学这个是好事儿，包在我身上，我现在就去准备啊。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宋来啊。
1: 哎，师傅，
0: 一会儿把我那坛老酒拿出来。
1: 拿酒干嘛呀？
0: 明天李云龙就要上法场了，我得给他送送行啊。
1: 师傅，您不是说只要有唐基大师在就能化险为夷吗？
0: 老和尚也不顶事儿啊，他要是真有办法，他能说那些云山雾罩的话。当年我就给老燕子送行，明天我又得给小燕子送行了。李云龙啊，老天爷都给你命不平啊，你说这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下这么大的雪呢？这店内

殿外的神仙罗汉，你们是神通广大，相近烟火，你们鼓捣出这么大的雪来，真有本事，真有能耐，明天到了法场上，你给那凌云楼你帮个忙，你搭把手啊。

0: 哎呀，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呀？哎呀，明天不是还要看枪毙飞贼的吗？
1: 哎呀，我是在想日本人是什么意思，先游街后枪毙，他为什么就不能先把人杀了再示众呢？
0: 哎呀，一个飞贼杀了算了，想那么多干嘛呀？
1: 你说的轻松啊，当官啊，要是不揣摩清上峰的意图，不知道哪天就会做错了事情。真是不好办呐、啊。

0: 就在前面，跟上啊！哎，跟上，大家快一点啊！快！快！你们这边，你们，嗯，快！
1: 哦，白小姐，来这儿，来这儿。白小姐，你怎么来了？
2: 不能去，我们找的那营出事了。
1: 出事了，这个，快去！稳着点儿，外面有我们的人。
2: 既然劫囚车的地点已经暴露，现在只能执行第二套方案了。
1: 好吧，赶快去通知各路英雄，让他们的人尽快到商埠街集合。
3: 好的，爹，我这就去。好，怎么办？进去，那边，快点，快，站好。三爷，吃吧，肚子里有食儿，上路心里不慌。

0: 白小姐，你看来了不少人呐，
1: 应该快到了，
0: 就在这条街，
2: 还没压过来。
3: 该去准备了。
0: 各位，
4: 李爷，
0: 准备好了没有啊？
4: 准备好了。
5: 放心吧，
0: 各位，等一会儿囚车到了，就全靠大家了。
5: 行，放心吧，
4: 师哥，
6: 师哥，
0: 师弟啊，
6: 没想到，
0: 怎么了？
6: 没想到，
0: 快说呀！哎呀，你快说呀，是不是有什么变化呀？
6: 师哥，押囚车的根本就没有日本兵，全是伪军呐！有人在普林门十字街动了手，咱家三儿来了个武松开家跑了。

你往哪儿跑？别动！

0: 大姐，下手够狠的。大姐，啥藤子啥玩意儿，流的哪家水啊？
1: 大火烧了林子，剩下了琥珀珠。
0: 啊！原来是关东他大姨呀、啊。

0: 小姐，小姐，少爷他没死。
1: 怎么？
0: 他跑了，跑了！
1: 真的，流氓！
0: 哎呀，大街上都传遍了，有人救了他，他跳囚车跑了，假不了。
1: 太好了，流氓！
0: 小姐，
1: 太好了。
0: 好，好啊！师叔，
2: 师叔，
3: 三儿怎么样了？
2: 说是。
3: 师叔，
2: 师叔到底怎么了？说是被一个女人给救走的，现在全城的汉奸都在找他呢。啊，
4: 女人？什么？那个飞贼李云龙还没有抓住？

0: 皇军不配合。好，知道了。行。
1: 好了，这下好了，省得你得罪燕子们。

0: 大姐，下手够黑的。
1: 不黑能把你救出来吗？疼吗？
0: 不疼。不就是拔火罐吗？

0: 来，吃点东西，趁热吃。
1: 我自己来吧。你为什么要救我？
0: 我仰慕你的功夫，所以买通了洗身子的人给你传了信儿。
1: 不是我师父找你的。
0: 你师父？我不认识。
1: 原来他们都没来。
0: 来，喝口酒，暖暖身子。
1: 请问大姐，在哪儿续家谱啊？
0: 我叫桂芳，乌帮乌派，孤魂野鬼。
1: 现在，咱俩一样了。
0: 你不回燕子门了？

我下了大狱，要挨枪子了。满城的人都来送我，就连说书的都来送万文酒喝。可我师父呢？我师姐呢？还有我那师哥。

0: 谭副主席，这盘棋你就要赢了，何必举棋不定呢？你真是韬略过人呐、啊！这本来是赢棋，可是你却故意走输了，你这是何用意呀、啊？
1: 哦，是吗？是吗？哎呦，疏忽，疏忽啊！一时的疏忽。
0: 那李云龙怎么会在百名军警押解之下说跑就跑了呢？
1: 啊，这，我也没想到啊。当时皇军突然撤走，
0: 杀一个小毛贼还用得着皇军吗？
1: 啊，是是是，大佐阁下，你要知道，中国的老百姓最怕的就是皇军。
0: 最恨的恐怕也是皇军，啊？
1: 大佐阁下，嘉林有一事不明。
0: 讲。
1: 为什么皇军不把燕子门连根铲除呢？

0: 你刚才不也故意把一盘活棋下成死棋了吗？
1: 大姐，我这个伤啊全好了，是一点也不疼了。你真是
2: 有动静，
1: 好枪法呀。
3: 你也好耳功好眼力呀。
1: 大姐，今天晚上可有的吃了啊。哎呀，你个小东西，等会儿我就煮了你。大姐，出道以前点的什么菜谱啊？
3: 我从10岁就开始学打枪。
1: 这枪我倒是见过，可我觉得这枪啊没有我这燕子镖使的顺手。再说你这枪也没有准星啊。
3: 我问你，你怎么用燕子镖？
1: 这天下的功夫，一靠勤奋，二靠悟性。
3: 对，熟练了抬手就打，还用准星？
1: 有道理。
3: 再说没有准星，这抽枪更利索，你就比对手抢了先机。
1: 哎呀，看来我得拜你为师啊。啊，
3: 你不是有师父吗？
1: 是，可他们为什么不来救我呢？还有我那师哥。
3: 有一句俗话叫一山容不得二虎。
1: 是啊，我师哥一直不服我功夫比他好。
3: 单飞的雁未必不能直上云霄。

0: 姑娘。
1: 哎，您是？
0: 姑娘不记得我了，我是云龙的师哥啊。
1: 哦，您快请进。
0: 啊，不客气。云龙来过吗？
1: 没有啊，他不是被你们燕子门的人给救走了吗？
0: 我们没有救成他。
1: 不是你们救的，那是谁救的？他没来过我这儿啊。
0: 好，那我告辞了。

0: 你看着我干嘛？
1: 你别说，你笑起来还挺好看的。
0: 你总是看着我，能学会打枪吗？走开，我要洗澡了。

0: 松兰，
1: 云飞师傅回来了。
2: 师哥，你去哪儿了？是不是去找那个白小姐去了？
0: 我哪有时间去找什么白小姐？有没有云龙的消息啊？我问你呢，有没有啊？
2: 你问问那个白小姐不就得了吗？她不是神通广大吗？这事儿可是她一手操办的。
0: 别提这事儿了，因为没有截住云龙，白小姐还挨了批评。
2: 批评？什么是批评？
0: 师妹，有的时候啊，还得多学点时事用语。批评呢，就是做错了事情要挨上级的骂，这样明白了吗？不跟你说了，我要去看师傅了啊。
2: 李云飞，好啊，你嫌我是土包子对吧？我告诉你，是我不念大学而已，要是我念大学，肯定比那个白小姐厉害。
3: 云心师傅，其实白小姐挺好的。
2: 去，懂什么你？懂得男女之间的事儿吗？去，干活去。去呀。
4: 大姐，闻着香味了吗？
5: 我像你大姐吗？
4: 那应该叫你师傅。
5: 我有那么老吗？
4: 本来嘛，应该叫你小妹，可这叫着叫着就顺嘴了。
5: 以后啊，不许你偷看我洗澡，正经点儿。
4: 桂芳，我直接叫你桂芳，你不会怪死我吧？哎呀，我是真没想到会跟你终老山林。切，没劲。
5: 一对孤男寡女尚能理解，

0: 今天啊，已经半个多月了，咱们也该谈谈正经事儿了。
1: 我这个人呢，除了偷，还能有什么正经事儿？
0: 你可知道，我救你是为了什么？
1: 也许啊，咱俩是情意相投，你呢，是美女爱英雄，啊？
0: 李云龙，我问你，你还是中国人吗？
1: 哎，别急啊，我咋不是中国人了？
0: 我舍弃了家园、名利、青春，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一句话：精忠报国。
1: 你的意思是，让我跟你一起去抗日？
0: 抗日并非是让你去杀他的义兵义卒，而是要利用你的长处，我们呐，去做大买卖。
1: 你让我干什么呀？
0: 一个字，偷。
1: 偷？这个我在行啊。对了，你让我偷谁？
0: 谭嘉林。
1: 谭嘉林，这个狗日的，我早就想收拾他，什么时候动手？
0: 等你伤好利索了吧。
2: 现在全山东抗日烽火四起，除了国共两党的地下武装，还有很多民众自发兴起的抗日组织，也许是他们救了李云龙。
3: 可是都过去这么久了，他为什么不回来看看师父和我？他难道不知道我们都在为他担心吗？
2: 你也别太着急了，我们会查清的。

0: 嘉里，
1: 哎呀，你还磨叽什么呀？藤田司令和武贤大佐早就来了，他们要学打中国麻将，三缺一，快点儿！
2: 告诉他们，说我胃病犯了。
1: 哎呀，你呀，真是赖狗扶不上墙。干什么呢？又给你的原配拨款子的吧？
2: 以后跟我说话，不许那么放肆啊！
1: 好了，老公，晚上给你赔不是。
2: 行了，先去吧。告诉他们我一会儿就到，让刘副官先替我。啊，
1: 好，你快点，等你啊。
2: 啊，去吧。
1: 嗯。

0: 先君，你看，
1: 该你了，该你了，
2: 没用就打。
3: 哎呀，诸位，
0: 打这个，
3: 来迟了，来迟了。哎，司令官，大佐阁下，还望海涵呐。
4: 哦，副主席，还是您来吧，我是替您的。
0: 啊，刘副官，坐下。这又不是公务，消遣嘛。我看你打得也不错啊。
4: 啊，那好，好。
1: 哎，快出牌，快出牌。
4: 啊，2万。
5: 屋里面有没有人？
6: 干我们这行的，都得学会闻人味儿。
5: 救救我呗！
6: 你看，那灯都在角落里。要是有人，影子必然投到窗户上；要是有人躺着，那窗帘就会拉上。秋天风硬，窗户要是不严谨的话，第二天准会闹肚子。
5: 你还真是个行家。
6: 想学吗？要想学得会，就得跟师傅睡。
7: 三拜。
0: 嗯嗯，吴贤君，
7: 嗯，
0: 这像不像我们的国旗啊？
7: 有意思。
1: 你们看看这张。像什么？
7: 嗯
1: 啊，像不像院子里三？
6: 来，快
0: 吧。
1: 哎呀，
8: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9: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10: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9: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8: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12: 2万多件。
11: 天哪，2万

0: 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1: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竖个好口碑。
0: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1: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0: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2: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0: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2: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3: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皮皮草的标配。
0: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2: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0: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1: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2: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3: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一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0: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1: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3: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2: 好。哦，你把水直接
0: 上去啊！
2: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3: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2: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哈，
3: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

0: 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1: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2: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3: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4: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5: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6: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5: 好看吗？
6: 漂亮。
5: 后边呢？
6: 哎，真好。哎，
5: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1: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2: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3: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7: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8: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9: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7: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9: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0: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1: 前线浴血，
2: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葵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3: 后方守望，
4: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3: 知道，我知道。
5: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3: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5: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6: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5: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

0: 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23日起同心而行。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为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 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像不像燕子李森？
1: 来，走吧。
2: 哎呀，程天君，
0: 程天长官，
3: 对了，
0: 你这样打错了。
2: 为什么呀？
0: 这样你就糊不了了。
3: 对对对对，
0: 您啊，应该这么糊。

0: 直觉你是清楚的，皇军的战线在拉长，运输给养是皇军能否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
1: 是是，
0: 粮食配给你保证过的，对吗？
1: 是，对。怎么还没找到？你到底要找什么呀？
2: 谭嘉林亲日卖国的材料。
1: 谭嘉林本来不就是汉奸吗？
0: 自古山东就是鱼米之乡。谭主席，你为皇军提供的慰安妇倒是够了，可皇军总不能靠和女人睡觉去打仗吧？嗯，
1: 是是，可这税收的80%都上交给皇军了。
0: 嗯，要是没有皇军，那20%也没有。
2: 找到，走。
0: 中国人打牌行，打仗不行。
3: 啊，今天不谈打仗，只谈打麻将。藤天君不是专程来学打麻将的吗？
0: 武贤君，这个东西学点皮毛还是有用的，正像你所说的，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对我们实现大东亚共荣还是有帮助的嘛。
2: 啊，是啊，司令官，你不都已经学会了吗？哎，接着玩，接着玩。
0: 这种发明要是在日本，我就会建议天皇杀了这个发明者。中国的灭亡正是因为这些淫巧之术太多。哼。

0: 桂芳，桂芳，你偷这么多纸能换多少钱？
1: 放下。
0: 我今天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你也得帮帮我呀。
1: 你想干什么？
0: 我今天晚上睡哪儿啊？
1: 你看着吧。

0: 小姐，赶明儿啊去看看大夫吧。
1: 也不知道云龙现在怎么样了。这么长时间一点音讯都没有。
0: 哎呀，别管他怎么样，你得好好的活着呀。总是这么扛着也不是个事儿啊。你说这个少爷也是半个多月了也不回来一趟，真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1: 刘妈，不准你这么说他，他不来肯定是有原因的，他不方便。

0: 这是一封效忠天皇书。无间大佐，你怎么看？
1: 我很怀疑这份文件的真实性。我了解中国人，当汉奸只是职业，绝非本性，不能排除谭嘉林跟重庆方面有联系。
0: 谭嘉林总不会故意写这些东西让人去偷吧？这样对于谭嘉林不生不免，继续监视。
1: 从赵主任刘局长那里拿到的私人信件不难看出，他们与重庆方面仍然保持着联系。应该马上把他们送到新华园进行甄别。
0: 无间大佐，我就要到前线去了，以后新华园的事就拜托您了，请多多关照。
1: 愿为天皇效忠。
2: 你昨天去哪儿了？
3: 去了一个朋友家。
2: 一个什么样的朋友？
3: 一个女人。
4: 放开我！你干嘛呀你？放开我！我可不是会帮忙的女人。
5: 你想要武力征服我？
4: 你居然有资格吗？
5: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
3: 我是不是一个色鬼？
2: 男人吗？都是色鬼。

0: 是你别忘了，你是老百姓心目当中的英雄。也许有一天，我会主动地投入到你的怀抱中。
1: 亲手杀几个日本人，让你瞧瞧。
0: 我早就等你这句话了。
1: 我要杀几个有头有脸的日本人，他奶奶的，也让我师哥他们看看。
0: 好，我陪着你。
1: 说，藤田、高岛，先杀哪个？
0: 你听我的。

0: 找什么呢？
1: 我写的那些东西你给我放哪儿去了？
0: 你的东西啊，我从来不懂。怎么了？
1: 昨天晚上一定有人来过，日本人。
0: 你怎么知道的？
1: 赵主任、刘局长家也被盗了，金条、现钞一样没少，丢失的全是来往信件。一定是日本人怀疑我们和重庆方面有联系，采取的行动。
0: 那你？
1: 我早有准备，他们也太小瞧我谭某人了。不过，以后还是得加强防范。
0: 嗯。哎，嘉玲，我觉得跟着日本人还是得搞好关系，将来有靠山。
1: 哼，那你觉得日本人还能在这儿待多久？
0: 嗯，80-90年吧。
1: 这回你可是头发长，见识短喽。喂，我就是。啊，是，我知道。
0: 怎么了？

0: 怎么蔫了？
1: 藤田要你去打麻将。
0: 哎，倒成真事儿了。谭嘉玲，你说我嫁给你图什么？你看看我现在，为了你，我都成什么样子了？我，你还是不是男人？
1: 小日本，我弄死你们！
0: 嘉玲。嘉玲，那我到底去不去啊？
1: 算了，现在日本人当道，谁惹得起啊？在日本人手下当差，容易吗？现在只求赔了夫人，不折兵就好了。
0: 嘉玲。
2: 这出戏演得真是好。
0: 看清楚了，他就是桥本。吃个橘子吧。
2: 好好。
0: 是个银行家，在日本商界很有名气。
2: 要钱还是要命？
0: 都要。

0: 平儿，把我的药拿来。
1: 您的药来了。
0: 坐下。
2: 你是？

0: 把鬼子头割下来，挂在城门楼上。
1: 给他留个全尸吧，标记。
0: 日本金融家桥本昨夜被刺，大道燕子李三杀人月什么呀？这是桂芳，桂芳，月，哎，月什么呀？桂芳，这念这字念什么呀？你帮我看看，桂芳。桂芳，桂芳，桂芳，哎，你怎么哭了？
1: 出去，出去。

0: 杀了日本人，你心里是什么滋味？
1: 杀了个没拿枪的人，我他妈心里能有什么滋味？
0: 那你就应该去杀那些正在战斗的日本人。
1: 你以为我不敢呢？啊？这报纸上都说了，这桥本是个金融家，连枪都不会使。你看看这几个字，念什么？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识字不多，那就不要看了。

0: 金融家桥本的财产都存到瑞士银行吗？
1: 不，假如战胜了，为什么不捐十架飞机？假如相反，没有一个日本人会接受耻辱的活着。

0: 那样的话，就没有人知道这笔钱了，全部封存，上交军部。
1: 云龙，上交军部。这只是春之宴计划的开始。哼，哈哈哈哈哈！师弟啊，你说这云龙眼下正在干什么呢？哎呀，现在啊，全济南城的人都知道他杀了个日本人。哎呀，杀鬼子就是好样的，只是风险大点。师弟啊，你也别瞒我了。今天晚上，你跟云飞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云飞说，云龙他杀的那个日本人。
2: 是中间派，反战人士，还是什么统战对象？师弟啊，我把你叫来，就是心里烦，拿不准呐。
0: 师哥，抬一下脚，哎，
2: 好。
1: 哎，
2: 你说这日本人是不是也有好有坏？这云龙，他做的对吗？哎呀。
0: 师哥，反正啊，他杀的是日本人，能给咱中国的老百姓出气不就完了吗？啊，真是！哎呀，
2: 他杀对了也罢，万一杀错了呢？我是怕呀，他被别人给利用了。哎呀，
0: 我说啊，师哥，你啊，就别操这份闲心了啊！实在你要不放心啊，赶明儿把白小姐叫过来，问问不就完了吗？哎呀，
2: 不要什么事儿都找白小姐。
0: 我理解，还是分得清是非黑白的。哎，师哥，你呀，就别操这份心了啊，早点睡吧啊。哎呀，我也困。哎呀，我睡去了啊。哎，你早点歇着吧啊。哎呀，
3: 怎么才回来啊？
4: 我在这个地方都快憋疯了，就许你出去，不许我出去。就是不许你出去。不出去吃什么？你养活我呀？我养活你呀。我又不是小白脸，靠女人过日子。再说，我这双手不就白费了？
3: 怎么，就几天没干活，你这手就痒痒了？他娘的，憋在这儿放个屁都得自己闻，没劲。
4: 你别着急呀，我们有大买卖要做了。娶谁呀？谭嘉林。谭嘉林？哎呀，又是谭嘉林。听说他家来了一批货。
3: 什么货？
4: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今天啊，我先陪你洗个澡。
3: 这男女炮池子只有日本人才实行啊。那你就当我是日本人吧。要说你是日本人，打死我都不信。为什么？那天你杀桥本，够狠的呀！啊！哎，怎么了？哎，我说错了。哎，奇怪。
5: 莫西莫西，是宪兵队吗？我是谭嘉林啊，谭副主席。这个最近济南治安不太好，刘主任家也被盗了，啊，所以我想请宪兵队来几个人。啊，宪兵队不是给我看家护院的，啊，是是是，可再怎么说。 我也是山东省副主席啊，给我派便衣队来，您说让汉奸保护汉奸。

0: 您真会开玩笑。好，好。啊，阿里格多，古德伊玛斯，古德你妈死！
1: 你这么恨他们，还求他们干什么呀？你不是说这偷东西是日本人指使的吗？
0: 哎，我只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我要不这么做，怎么能让武贤大校对我的怀疑？我让宪兵队天天在家盯着我，这样才能表明我对天皇的赤诚忠心嘛。
1: 你这么会算计，小心把自己算计进去。

0: 云龙，前几天我们刚来过一次，这谭嘉林肯定会加强防卫。
1: 就谭嘉林手下那些虾兵蟹将，能比日本人厉害？

0: 给他。快走，
1: 快走！
2: 抓住他们！别让他们跑了！
0: 分头走，快！
2: 那边，
3: 快！

哎

老子布下天罗地网，本来要抓只燕子，没想到却抓了只母鸡。白妞儿，把湿衣服脱了，让老。

0: 老子给你暖暖身子。去，把他衣服给我脱了。
1: 嘿，好嘞。
2: 我警告你，别过来。
1: 真嫩呐，啊！哎呀，把衣服脱了吧。上啊！上，快点啊！
3: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4: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5: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6: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6: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7: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3: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6: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4: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3: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8: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着呀，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

0: 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两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2: 现在拨打电话，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4: 爸，没事吧？
3: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5: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一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3: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6: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现在拨打电话，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 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亚豆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2: 首选亚豆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

0: 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3: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8000里山河。
4: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3: 但愿人长久，
4: 我们就团聚了，
3: 千里共婵娟。
5: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3: 家园，国亦远。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0: 9.9？
9: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0: 9.9？
9: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0: 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小妞儿性子挺烈呀。哎呀，你们这两个笨蛋连条裤子都脱不下来，
1: 是是
0: 一群废物，还不快滚。
1: 哎哎哎，走走走。

0: 就喜欢这烈性女子。不客气，不客气又怎么着？
1: 哎呀！哎，臭娘们儿，够辣的呀！
0: 上次在书场见了你，
2: 也是吃得香，睡得着啊！
3: 哎，大哥，是吃不香，睡不着。
1: 哎，去去去去！哎，
4: 好，我走，我走。
0: 今天让金爷我好好伺候伺候你。
5: 哎呦！娘，
1: 快来人呐！
5: 娘，
1: 快来人呐！抓住他们！
6: 好，好，好！
1: 哎，哎，哎，别干了！
6: 怎么回事？
1: 在哪儿呢？一帮蠢货，奶奶个舅子的，快开灯。
7: 金钱豹这个家伙险些破坏了春之宴计划的进程。
8: 无仙大佐，你现在都快成了燕子们的监护人了啊。
7: 司令官阁下，我需要的是美国顾问向中国所提供的作战方案。要知道这个方案很有可能就在谭家林手中，这一点还希望阁下配合。
8: 好，无仙大佐，那我祝你的春之宴计划早日成功。

0: 哟呵，哭了啊！你不惜丢了性命来救我，到底为什么？怜香惜玉呗。我这个人呢，见了漂亮妞就走不动道。
1: 你好好说话。你救过我一命，我应当回报。再说了，你是杀日本人的巾帼英雄啊！啊，好吧，我们现在谁也不欠谁了，咱们扯平了。你走。
0: 回你的燕子门去吧。以后，我们各走各的路。哎，真要分手啊？
1: 你跟着我，会倒霉的。趁我还没有改变主意，你还是走吧。我要是愿意倒霉呢？
0: 你喜欢我是吗？那就来吧。

0: 你怎么就不问问我的来龙去脉，也不问一问我为什么哭？
1: 我为什么要问？那是你想哭，我不想问。
0: 为什么？
1: 麻烦。万一你要是日本特务呢？你说我杀你不是，放你也不是。你说是不是？

0: 越是我喜欢的女人，我就越尊重她。
1: 我觉得你不是色鬼。

0: 哎，我说石哥，你确定你没有看错地方？
1: 绝对不会看走眼。
2: 哎呦，二位来得早啊，我们这儿的姑娘还没有梳洗打扮好呢。
0: 我们呀是笨鸟先飞。
2: 裁缝。我说裁缝啊，你挣点钱容易吗？你跑到这个地方来挥霍，我们回梦楼可是济南府一等一的销金窟啊，我们不看见现大洋是不会开眼的。
0: 哼，看看看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2: 你发了。
0: 哎
2: 现在这个年月啊，一不留神就能发大财。
1: 你那发的可是国难财呀！
2: 是的。
1: 我可告诉你，你把前后门都给我看紧了。
2: 好的。
0: 哎，李云龙那小子在哪个屋子里？
2: 在春香屋里。春香屋里，你快移开呀！
0: 哎呀，你拿来。
3: 来，三爷，刚才舒服吗？
4: 舒服。
3: 待会儿啊，我让你更舒服。
5: 龙，我出来。
3: 你去哪儿？
6: 春香，我走了。
5: 我站住！
7: 师叔，
0: 你师父说了，你胆敢从这儿逃出去，你就是欺师灭祖！你给我滚回去！
6: 春香，你听我说，我爹来了，你赶快把衣服脱了，爷光顾我爹他一闭眼，我就能逃走了啊！哎呀，你
3: 快脱呀你！
6: 师叔，你就让我走吧。师叔，
0: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这叫爬窑子，犹如石门呐！你，
3: 我可真脱了。
6: 你让我走啊！师叔，哎，快脱，脱，快脱！哎，快脱呀！
3: 再脱，我可要收费了。
6: 都给你，脱啊！快脱，脱！
0: 他脱了。
6: 师叔，你就让我走吧。
0: 他把裤子脱了。
6: 师叔，
0: 他把裤子脱了。
3: 怎么样啊？我可要继续脱了。
6: 你还不让我走？说了可脱了啊！师叔，别让我走。师叔，你就让我走。
0: 你别让他再脱，我就放了你。
3: 我可要脱了。哎呀，
0: 你别让他脱了。
6: 师叔，你跟着我，脱，快全脱了。
3: 我可全脱了。
0: 你敢脱？
6: 脱，快脱！
0: 啊，你千万别让他再脱了，再脱我就杀
6: 你。让我走吧。
1: 雨龙，跟我回去吧。
6: 师父，
1: 这是咱燕子门该来的地方吗？
6: 师父，你就别管我了啊！
1: 你滥杀无辜，自甘堕落。
6: 师父，我杀的是日本人，我没错。
1: 我问你，跟你在一块儿的那个女人，她是谁？
6: 师哥有师姐和白小姐轮流陪她，我身边就不能有个女人了吗？
1: 哼，狡辩！
6: 师父。别再逼我了，再逼我，我就……
0: 元龙，你这是干嘛？你要对你师父的下毒手啊？你这是欺师灭祖啊！师哥，咱不就是想让云龙回去吗？你让他给你认个错，跟咱们回去不就行了吗？三儿，对吧？
6: 师父，你放了我，放了我，我就跟你回去。
0: 是啊，放了他，放了他，云龙，他不会对你下手的，放了他吧，你要相信。

0: 警察呀，他是你的徒弟吧？哎，别动！你，
1: 都怪你，本来都抓到他了，又让他跑了。
2: 石哥，等等，
1: 行了，别说了。
3: 爷，慢走啊。嗯。哟，二位爷，来，请。
4: 给我来间客房。
0: 哎，好好好。哎，好好给安排好啊。
3: 好。哎呀，
5: 中国象棋，我不懂，也不感兴趣。
6: 中国象棋，由表及里，幻化无穷。每一个棋子的身份地位不同，但作用是一样的。比方说，这个看着不起眼的小兵，有的时候就能顶一员大将。
5: 吴先军，你又在说燕子门了。
6: 讲。
5: 哦，明白了。
7: 你师父下手真狠。你接着说。
8: 还有什么好说的？师父伤心，我还寒心呢。那天连说书的铁嘴霸王都去了，可燕子门的人呢，连根燕子毛都没看见。那天要不是你，我早就变成鬼了。
7: 咱们两个都是孤魂野鬼，不过我也看出来了，你这人没回燕子门，可这心呢早就回去了。
8: 你怎么知道的？
7: 啥叫女人呢？能猜透男人的心，那才叫女人呢。你还有什么心事没跟我说？
8: 我连心都没有，哪来的心事啊？
7: 你要是不愿意说，我就不问了。要不然，问出来的也是假话。哎，这是怎么留下来的？
8: 师父给的。
7: 你真可怜。他用镖打你，是想废了你的武功吧？你师父下手这么狠，是不是他嫉妒你做过的事啊？
8: 你说什么？
7: 徒弟比师父都强了，妒忌也是难免。
8: 以后你少跟我说这些。
7: 哎，你去哪儿？
8: 闷得慌，出去过过风。
6: 来，
8: 来喝。
9: 师弟啊，我要是疼他爱他，还不如废了他的武功。
10: 师哥，你说啥？你要废了他的武功？你喝醉了，你完全喝醉了。
9: 没喝醉。你想啊，云龙现在的所作所为已经露出忽正忽邪的端倪，定是交友不慎误入匪道。
10: 师哥，那你也不能废了他的武功啊。哎呀，
9: 现如今国难当头，妖孽横行，江湖中人稍有不慎就落入败类之伍啊，害国害民害自己，这样下去，这种罪名叫我跳进黄河我也洗不清啊。
11: 哎呀，这俩徒弟啊，没有一个省油的灯。
9: 云飞嘛，我放心，不管他飞到什么地方，只要我一招手他就会回来。云龙可不一样啊。 虽然我。

0: 想废掉他的武功，实是下策，可也有好处啊。你想，他可以镇守门户，教徒授业，将来啊还可以娶妻生子啊。
1: 师哥啊，你这话说的是有道理，可是现在云龙在哪咱也不知道啊，咱总不能满大街嚷嚷的找他吧。云龙在哪儿？云龙你回来吧，云龙。问题他听不到我啊，他就是听见了他也不能答应，不是啊。
2: 三儿，
3: 师哥，
2: 三儿，哎呀。

0: 吧。
1: 对，好点，有点晚。
0: 看到吗？
1: 下去。
2: 师傅，
3: 小兔崽子，快跟我回去！哪里跑？臭小子，快跟我回去！
0: 师傅，不要逼我！
3: 云龙，跟我回去吧！
0: 师傅，师傅，别逼我！师傅，
3: 怎么？要欺师灭祖？孽障，看我不收拾你！
0: 师傅，别再逼我了！
3: 跟我回去！
0: 师傅，不要逼我了！
3: 逼你又怎么样？三儿，跟我回去吧！
0: 师傅，不要逼我！
4: 提起那个老天请来，老天他不听啊！提起老天最
5: 有病啊你！
4: 我呀，伤风受寒，想出出汗啊！伤风受寒，我出出汗，出出汗。
5: 我看他是神经病，
4: 我筋骨。
5: 咱们老实走。
4: 筋骨那个松来，我筋骨松，筋骨松来筋了。哼，
0: 屁！师傅，别再逼我了，再逼我，我
3: 三儿，把刀放下，跟我回去吧。三儿，只要你跟我回去，师傅绝不会怪罪你。三儿，哎，
6: 站住！
0: 师叔，
6: 三儿，跟师叔回去吧。啊，
0: 师叔，我不能跟你走，我看你今天往哪儿跑！师叔，
6: 我告诉你啊，我这霸王别离可有暗器，你一动你就没命了。
0: 师叔，师父要废了我武功，你快放了我吧。师叔，
6: 那你告诉我，跟你在一起鬼混那个女人是什么人？
0: 放了我吧，师叔，
6: 你不告诉我，我就不放你走。
3: 云龙，
6: 你师父来了，你跑不了了。
7: 谁说跑不了？
0: 不要开枪，这是我师父和师叔。
7: 只有你认他是师父，可你师父呢？他认得你吗？
3: 姑娘，你是干什么的？
7: 和他一样，孤魂野鬼。

0: 我要把我徒弟带回家，关你什么事？这枪一响，就会惊动军警，到时候谁都跑不了。哼，
1: 三儿，跟我回去吧。强扭
0: 的瓜不甜，你身为尊长，满大街的抓他，你这不是帮了别人的忙吗？
1: 师哥。 师哥，这浪子回头也不是这一会儿的事儿，我看就再放这小子一马吧。
2: 师傅，师叔，那我先走了。
1: 姑娘，你要是把云龙带上邪路，我李显。
3: 绝饶不了你，哼！这就不劳您操心了。云龙，走。三儿，师傅，师叔，三儿，三儿，师傅，师叔，我走了。三儿，有空回家看看啊。三儿，三儿，
1: 好了好了。
2: 深更半夜的，别叫了，师傅，师傅，不要打死我，师傅，不要，不要废我武功，师傅，师傅，太极龙，哎，师傅，桂芳。 我心里堵得慌，一点精神也没。

0: 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1: 大烟。
0: 抽了这神仙烟，一切烦恼就都没有了。
1: 师父跟我说过，不让我碰这东西。
0: 你师父还说过，要废你武功呢。他说的未必都是对的。

0: 师哥
1: 啊，
0: 看，剑，这傻小子呀，该回来了。
1: 哪儿来的？
0: 我出去买油条回来，就看着门上别的这封信。这小子肯定偷偷回来过。师哥，我就知道他憋不住。
1: 哎，
0: 这么漂亮的字儿，不像是三儿写的。
1: 他不会去请别人写吗？再说了，约会的地点只有咱们的人知道。
0: 师哥，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我得去。
0: 对，去。师哥，我跟你一起去啊。
1: 师弟啊，你要是再跟着我，别怪为兄的跟你翻脸啊。
0: 师哥，你看看你，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怎么交代呀？你说，师哥，我是个福星，福星啊！师哥，你还是带我去吧。
1: 看你说的，就像我要去入龙潭虎穴，不就是当师父的屈尊俯就去应弟子之邀吗？
0: 师哥，你就带我去吧。
1: 我可告诉你啊，今天你就给我在家老实待着，哪儿也不能去。
0: 不让去就不去，不让去你不让去还是不让我去，就是不让我去。我干嘛不去啊？我还就去了，我就去。
2: 多边夸尺，张状元，就见看正子命，怎成一个包表弟？
3: 要光一副给他唱一套，拽了拽，拽了拽，真像一个掌柜的。吃饭菜，五个进去了进去。
4: 快快快！

0: 皇军爱戴你这只老燕子，李云龙已经喝多了，让我们来接你。太极楼早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姓李的，就算你是只神燕子，今天你也飞不了了，还是下来吧，皇军不会亏待你的。
1: 金钱豹，你敢当汉奸，绝没有好下场。
0: 抓住这只老燕子。
2: 好。

0: 师哥，师哥，师哥，师哥，你没事吧？你没事吧？
1: 你是不是看见我开枪了？
0: 看见了。

0: 让开，让开，去。去去去去，你让开，快追。
1: 让开！
2: 燕子们也不是好惹的，抢钱了！

0: 师哥，哎，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1: 师弟啊，师弟，他们想抓住我李显，没那么容易。
0: 师哥，今天的事儿跟云龙没关系吧？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0: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妈妈，哎，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

0: 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3: 前线浴血，
4: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3: 后方守望，
5: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6: 知道，我知道。
4: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7: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8: 我是一名军人，
9: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3: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3: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23日起，同心而行。
11: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3: 400-826-3969，400-826-396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3: 400-826-396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3: 400-826-3969，400-826-3969。

0: 九，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2: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3: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欢迎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96。4008263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师哥，今天的事儿跟云龙没关系吧？
1: 对呀、啊，这个太极楼除了燕子门的人，没人知道啊。
0: 是啊。
2: 我师父险些遇难，而太极楼只有我和我师兄知道，日本人是怎么知道的？说，
3: 你想杀我？那你杀吧。我怎么知道太极楼是你师徒俩见面的地方？你经常喝醉酒说醉话，会蒙楼里什么人没有啊？云龙，你师父受了伤，你还是回去看看吧。
2: 我还有脸回去吗？
3: 你心里愧疚是不是？
2: 我师父是因为我受的伤，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我师父也是，他就当我死了不就完了吗？
3: 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们师徒俩误会太深，要不我陪你去燕子门找你师父解释一下。
2: 你什么意思？
3: 你刚才不是怀疑我吗？那我就跟你回去一趟，当面问问你师父，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哎，燕子门离这儿也不远吧？
2: 我们燕子来朝，你不是人。
3: 你不愿意说，那我就不问了。哎，听说你师哥走的是正道，跟地下党抗日，前途光明。你跟我说说他的事情吧。
2: 我那个师哥，他除了长得帅，没有别的。你怎么老打听燕子门和我师哥的事？
3: 我是想，我们和他一起干，这样双方配合，珠联璧合，你师父就不会怪罪你了。
2: 他们那个地下党规矩太多，我只想独来独往。
3: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回去一趟，你说呢？

0: 您不是说去南门吗？这还没到呢。
1: 你哪那么多废话？
0: 哎，哎呦，谢谢。
2: 停！
3: 哎，好。哎，谢谢小姐。
0: 哎，先生，
1: 去西门。
0: 好嘞。
1: 弟子李云龙，拜见师父。
4: 哎，你还知道回来啊？
1: 弟子回来，主要是想看看师父的伤。
4: 哼，打鱼人身上，哪有不沾水的？
2: 李云龙，我爹的腿是不是你弄伤的？
1: 师姐，我真不知道。那天我得到消息赶过去以后，师父他……我要是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
2: 好，我来问你，跟你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1: 我李云龙也是个男人，身边就不能有个女人吗？
2: 你
4: 好了好了，都少说两句。云龙啊，你要跟我说实话，你这次回来到底是为了什么？
1: 师父，我想单打独挑。
4: 什么？
2: 李云龙，你回来就说这种话，你怎么能这么小心眼啊？你知道吗？那天接法场的路上，我爹、师叔还有师哥，所有燕子门的人都去了，只是你没有看见，就怪我们没有去救你。
4: 好了好了，你们俩都不要说了。云心，你先下去吧。云龙啊，你先去你师叔那儿。今天晚上，我想和你好好聊聊。
1: 师父，
4: 下去吧。走吧。

0: 舒服吧，师叔？
1: 哎呀，舒服。三儿，咱饭也吃了，酒也喝了，师叔有几句心里话，今天要跟你说一说啊。
0: 您说。
1: 其实啊，云心说的没错，自打你被关进去之后，我们是想尽一切办法来救你。就说你被送法场的前一天，我们还打发人给你送信儿。哎呀，哎，这边这边，哎呀，哎，
0: 信是你们送的？
1: 那可不。三儿啊，今天就咱爷俩，我想多唠叨几句啊。你交往的那个女人呐，她来路不正，你要多注意点啊。你要是真跟了她，哎呀，早晚得把你给毁了。哎呀，你就听老人一句话吧，没错儿，你信不信啊？哟，师哥，
2: 三儿呢？
1: 哎哎，来，你先坐。
2: 三儿呢？
1: 啊，三儿，
3: 哎，三儿呢？
4: 我说师弟啊，你让我怎么说你呢？连个人你都看不住，
1: 师哥，那刚才
4: 那是刚才，现在呢？
1: 这小子，他真是跑野了。
5: 李师傅，
1: 哟，
5: 刚才到你

0: 屋里你不在，知道你腿受了伤，给你炖了鸡汤，好好补补。
1: 哎呀，真是麻烦你了、啊哎。
0: 客气什么？要没有你们收留我，我不得和这鸡似的，让汉奸鬼子给宰了。
1: 多谢多谢、啊哎。
0: 不用不用，你们先忙着，我把鸡汤盛上。
1: 哎呀，你看，哎，来来来，师哥你坐，
0: 哎，你坐。

0: 云飞跟了共产党，云龙也要单飞，你倒是说说，怎么才能把他留在燕子门呢？
1: 哎呀，这个事情我还得认认真真帮你琢磨琢磨。师哥，燕子翅膀硬了，早晚都要单飞的。
2: 回来了，怎么了？

0: 那天送信的是我师父吧？
1: 信明明是我托人送的，你可以去查呀。
2: 可是我师兄师姐不是这么说的。
1: 你只相信听到的，不相信看到的是吗？云楼，那天我一早就去了，是我请的绿林好汉制造了混乱，才给你造成了脱身的机会。燕子门的人去没去？我没看见，也没听别人说过。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不可能。我从小跟我师父一起长大的，我师父绝对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你活着回来了，他们不这么说，怎么跟你交代啊？

0: 不清，什么都看不清，看不清，什么都看不清。
1: 云龙，你可以谁的话都不相信，但是是我救了你，这个总是真的吗？

0: 哎，铁嘴，找有事儿吗？
1: 大小姐，这说书的嘴啊，就是跑山的腿，要是中听的，你就琢磨琢磨；要是不中听，你就全当耳旁风。
0: 不愧为是说书的先生。好了，你就别再铺垫了，有话就直说吧。
1: 啊，咱这燕子们要想留住云龙，非得大小姐你亲自出马呀。
0: 哼，这句话我就不懂了。
1: 看不出来吗？云龙早就对你……
0: 打住，这是我们燕子门的事儿，你最好少管闲事。再说现在那些日本人这么恨我们，我们随时都有被满门抄斩的危险，你还是走吧。
1: 大小姐啊，
0: 别再说了。

0: 师父，其实他也是好心。
1: 他是好心，也是好人，可是我就讨厌他那张嘴，把所有燕子门的功劳都归到一个人的身上。你说三儿就是再能，还能捅破了天吗？
0: 嗯，可您要这么一说，从今往后铁嘴八王在这里可就待不下去了。
1: 其实我是故意气走他的，我不想他再留下来受连累。哎，你这个小机灵鬼，趁机不练功，我告诉你啊，以后大人的事儿你最好少管。来，站好一点，手伸直一点，腿下去。来，集中精神。
2: 表面的毒算是排出来了，可是这毒气要是进到骨头里去，只怕你这条腿就不灵了。
3: 我李显何惧一条腿？
2: 这两条腿可是燕子的一双翅膀啊。
3: 是啊，燕老当归，这也许是天意啊。所以我想退隐掌门人。
4: 师哥，我这耳朵有点背，你刚才说什么呢？
3: 啊，燕子门的掌门人不能是一只断了翅膀的残燕呐。再说聚合群燕去和日本人周旋，像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燕子门，不如未雨绸缪啊。
2: 可是这掌门人由谁来接替好呢？
3: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
4: 师哥，我这耳朵又背了，您刚才说谁呢？
2: 是啊，李德眼明心细，憨厚而聪慧。
3: 如果唐姬师父同意的话，选个吉日，我们就开香堂。
5: 二位师兄，我还没答应呢，你们二位就把我给办了。
2: 你看，人家可还没答应呢。
3: 师弟啊，你就不必推辞了。论人品、武功、轻功，你都不在愚兄之下嘛。
5: 哎，这话我爱听。不过这掌门人我说啥都不干。
3: 为什么？
5: 前两天咱哥俩不是商量过想办法把这云龙留下吗？
3: 嗨，云龙这孩子玩野了，不会再回来了。
5: 我有办法让云龙回来。
3: 你有什么办法说？哎呀，你痛快点，快说嘛。
5: 师哥，不妨让三儿回来当掌门。
3: 三儿？
0: 什么？你要做掌门人了？
6: 师父要隐退，推荐我当掌门人，看来师父还挺喜欢我的。
0: 你说你师父喜欢你，可我觉得他是想借这个机会用门规来套牢你，以后你再想这么自在就办不到了。
6: 不会吧？
0: 你想过没有，你当了掌门人，是你师姐听你的还是你师哥听你的？到时候这燕子门还不是他们两个说了算吗？
6: 娘的，原来他们想算计我。
0: 云龙，这天底下只有我是真正的对你好。
7: 师父，师叔，对云龙做掌门这件事情我有些意见。
3: 说吧。
7: 现在云龙身边那个女人的真实身份我们一直都没有搞清楚，他们表面上是在抗日，可实际干的都是些轻者痛抽着快的事。还有更关键的，我怀疑师父的腿伤和那个女人有关。
5: 云飞啊，你说这些可得有真凭实据呀。
7: 我们已经派人去调查了，相信不久便会水落石出。师父，这件事情是不是再等一等？
5: 可问题是我已经跟云龙

0: 说让他当掌门了。
1: 师叔，
2: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既然如此，那我就一碗水端平。我的腿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不能再等了。按照咱们燕子门的规矩，你们兄妹三人要夺标，胜者为掌门人。燕子金镖乃燕子门掌门信物，谁能取得金镖，我李显就把掌门人让给得标者，为光大我燕子门，秉先祖遗训，你三位必须以功夫取胜，不可使用暗器，不可使燕子金镖落水或落地。遗嘱箱内，谁能得此金镖，谁为胜。由唐基大师作证。

呀！

0: 爹！
1: 啊，师父，
2: 师父。
0: 爹，我想把掌门之位让给师哥。论年龄，论人品，论武功，都非他莫属。爹，我愿意把掌门之位让给他。
3: 雨飞，你意下如何？
1: 师父，这个掌门之位我不能当。
0: 师哥，你……
1: 我不想说谎，我已经参加了抗日团体，不便再做掌门人了。
3: 三儿，要是把掌门之位传给你呢？
4: 师父，我没拿到金镖，按照师父刚才的约定，没资格当掌门人。再说，我想单打独挑。
5: 夺金镖，定掌门，这是门里的规矩啊，哪能让来让去的呢？师哥，还是按规矩办吧。
3: 好吧，请汤吉大师，你选个吉日传金镖，定掌门。
6: 明日最好。

0: 铁子儿，干嘛去啊？
1: 啊，三爷，现在是你师姐当了掌门人了。前两天我这铁嘴得罪了姑奶奶，我这哪是铁嘴啊，我这是多嘴呀、啊！我，你说再走，咱这不是自讨没趣儿吗？
0: 拿着这个，
1: 哎，
0: 去买个四合院，好好编书吧。
1: 哎呀，谢谢谢谢，
0: 不用谢，以后有事了。一句话，
1: 哎呀，你看巧了，我这正好有个事儿想求你来。
0: 说吧。
1: 哎，常言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你这一辈子是值了，我是吃开口饭的，不定哪天。

0: 得罪了什么人，人家就得把我这铁嘴喊上。这孩子笨嘴拙舌的，跟着我也没什么出息、嗯、要不你收他当个徒弟啊。
1: 先生，你知道我是孤魂野鬼，收什么徒弟？
0: 哎呀，这徒弟能收？跪下跪下。哦，磕头。
2: 师傅。
1: 哎，我还没答应呢，磕什么头啊？看样子得有十七八了吧，筋骨都硬了，还上得了房吗？上房得搬梯子吧。
2: 师傅，我也是孤儿，你就收下我吧。
0: 哎，收下吧。
1: 起来吧，我收了。哎，不过这总得有个见面礼吧。关公身边有个扛刀的周仓，你就给我当个提枪的送来吧。
0: 你小子命好啊。哎哎哎，枪，
1: 我以后啊改用枪。
0: 哎呦，是这个枪。哎，我们走了。走走。

0: 先祖在上，燕子门第十二代掌门人李显退位，由第十三代弟子李云新接任，望先祖庇护。弟子李云新接镖。
1: 弟子李云新现接任第十三代掌门人，我要让门第为我荣光，我如有半点懈怠，这里是寺院，我甘愿削发为尼，终生不入红尘，特此盟誓。
0: 唐吉大师啊，这次多金镖定掌门虽然没能留住云龙，可毕竟了却了我一桩心事啊。
2: 就算留住他，也很难改掉他那一身的痞子习气。
0: 为什么？
2: 人之结局都是自取。说到这因果之事，就犹如这片叶子，有的落在大道上，有的就落在阴沟里。
0: 那你说云龙呢？
2: 燕子门均以轻功出世，这羽翼一风自然要飞。正所谓一散不一聚，云飞将来出山在所难免，而云龙却恰恰相反，做人做鬼就在这一念之间。
0: 唐吉大师，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2: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斩断恶缘，先让他离开这是非之地。
3: 是不是没夺到掌门人生闷气呢？
4: 我才不稀罕什么掌门人呢，要不是看师父的面子，我去都不去。
3: 你真的不后悔吗？
4: 有什么后悔的？你那天说的有道理，我当了掌门，是师哥能听我的，还是师姐能听我的？还是我一个人单挑自由自在？
3: 算了，不高兴的事不提了。说说你师哥的事吧。
4: 有什么好说的？地下党活动的事儿，他一个字儿都没提，反倒问起我来了。一直打听你的情况，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3: 你想听吗？
4: 奶奶的，不想听。管你是干什么的，只要你对我好就行了。娘，

0: 你说这人还真是乖，一旦放下，心也就宽了。
1: 这叫重生。
0: 重生？
1: 嗯。
0: 我李云龙不爱看书，你别跟我茅房里摔罐子，乱蹦臭刺儿。
1: 云龙，重生就是告别一段痛苦的日子，迎来崭新的生活。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还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9: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10: 带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1: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7: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招睡眠暂停的。

0: 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它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6: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

0: 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还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 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一早睡眠

0: 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它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

0: 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7: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7: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推进高质量城市更新，重庆6个项目入选全国城市更新典型案例，27项经验做法在全国推广，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展现新气象。2026重庆跨境电商交易会昨天开幕，推动重庆制造工业品扬帆出海。130余家企业携2400余岗位按需匹配揽才，重庆高校毕业生青年就业服务空间行动启动。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收看，来看详细内容。作为全国首批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城市，重庆城市更新绩效评价排名全国 A 档，六个项目获评全国城市更新典型案例，连片更新等27项经验做法在全国推广。从老旧失修到焕然一新，从沉睡资产到活力空间，重庆让一处处老街区、老厂房、老社区生长出新产业、新消费，推动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展现新气象，迈上新台阶。
1: 走进位于两江新区的樱花巷合作村片区，红砖老墙与特色店铺相映成趣。这片上世纪50年代的老旧片区，曾长期存在设施老化、配套不足等问题。当地广泛征求群众诉求，通过打造山城后巷，改造而成的樱花巷合作村青年国际社区，在保留街巷肌理、留存城市记忆的基础上，升级基础设施，盘活闲置空间，植入餐饮、休闲、文创等多元业态，构建多元消费场景，吸引社会力量共建共享。如今，社区已吸引40多家市场主体入驻，实现年营收约2000万元，后巷经济在此焕发生机。
2: 这一下我有40几年，现在的话环境改善了，跳下芭芭舞那些啊，锻炼身体啊那些，好小朋友又耍的，老的又耍的了。
3: 当时选择这儿，就第一个是因为这个环境的变化嘛，整体给人感觉从清洁到整个氛围，给人的一种温暖感还是很强的，能够轻松下来的感觉。目前这几年的收益还可以。
4: 通过我们的夜校活动，我们还有自己的一个创业者的社群哈，大家都能够融入到我们这个社区里面来，又是老又是小又是青年，所以大家其乐融融。
1: 在重庆，历史文化街区和传统风貌区也在活化换新。位于渝中区的马鞍山传统风貌区，通过风貌、环境、排危综合整治，还原青砖黛瓦。

0: 把的传统山城风貌。这里的更新不止步于文旅消费，而是打造出一个数字贸易产业园区，引入渔欧、跨境电商等优质企业，培育全新经济增长点。2025年，园区营收超70亿元，带动就业岗位720余个，实现文脉保护、民生改善与产业发展共赢。
1: 不再是打造一个孤立的历史街区，而是想要将它活化成一个主客共享的开放街区，做好了历史保护、民生配套和产业投入之间的一个平衡，是对文商旅程融合发展路径的一种新探索。
0: 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我市还创新推行策划、招商、投融资三个前置机制，助力打造年轻化沉浸式文旅新空间。南岸区萤火虫港湾猫猫主题乐园原来是一片临江的闲置荒地，通过策划前置，这里吸纳更多社会力量参与规划设计，让空间功能精准对接市场需求，让城市边角地变身兼具社会价值与文旅活力的新空间。
2: 这个地方的地形它比较起伏丰富，然后又临江，它其实具备一个很大的改造潜力，比较适合打造猫咪可以相对说自由活动的一个专属场地，
3: 既可以看江景，有很多小猫来陪伴，但是这里很大，大家可以一起来玩一下。
0: 今年1至7月，我市实施城市片区更新项目104个，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新增落土闲置空间2703万平方米，提档升级历史文化街区和传统风貌区18个，建成高品质文旅消费集聚区51个，打造山城后巷65条，年接待游客量超2000万人次。通过三创盘活行动，盘活闲置商办、老旧厂房等740万平方米，低效资源持续转化为发展动能。
4: 1580工作体系的提出，为全市更新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突出以人为本、系统思维、改革创新、数字赋能，围绕功能补短、产业聚能、绿色扩量、文脉挖掘、品质改善，大力推进城市片区更新，打造更多群众可感可及、具有重庆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
5: 近日，重庆发布“十五五时期”全国首个省级层面的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规划。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16场，就这份重庆方案进行专场解读。
0: 重庆市“十五五”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将构建数字赋能与大综合一体化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的治理范式。
6: 十五期间，我们突出群众所愿及城市治理所向，以中心城区为主阵地，带动全市的整体提升，重点抓实抓好全域环境治理、设施品质提升两大任务。
0: 具体来说，我市将统筹推进老旧街区、老旧厂区更新改造和低效楼宇，推动城市发展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换新，实施城市数字更新、城市高效精细治理提升、人工智能赋能超大城市治理三大行动，力争到2030年市政基础设施数字化管理率达到95%，打造150个人工智能加综合治理场景。
7: 我们依托国土空间信息系统和多规合一一张图，把人、房、地、企等信息叠在一起，哪里的菜市场不够，哪里的公交站远了，我们心里有数，让设施跟着市民需求走。
8: 将迭代完善鱼快办、鱼快证、数据、人工智能底座、算力、云网感知、人性城市安全治理一张图、指挥调度系统等数字基础设施，为城市治理提供更加坚实的数字技术保障。
0: 规划聚焦风险监测处置，将推动被动应对走向主动预防，力争到2030年风险点闭环处置率达到95%，气象灾害监测率达到95%以上，力争中心城区跨区事件平均调度响应时间控制在10分钟以内。
6: 将安全韧性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国土空间规划，到2030年全市水电气汛路桥、税轨、 数字化管控。

0: 功率达到92%，从根本上提升城市安全运行的保障能力。
1: 聚焦民生，规划明确将持续深化交通环堵促畅数字治理，力争公交轨道50米接驳率达到87%，提升住房标准水平，计划到2030年建设1000个完整社区、300个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力争实现建成区全覆盖。另外，因地制宜增补口袋公园300个以上，提质改造城市公园300个，
2: 扩面建设。渔林会社区综合服务体、一体嵌入养老、托育、就业、文体等功能，打造系统集成的社区一站式服务平台，着力构建全龄友好社区生活圈。
3: 15期间，计划改造老旧小区2000个，建设现代社区150个，让群众生活更安心。更舒心，更便捷。
4: 昨天，2026重庆跨境电商交易会正式开幕。不同于传统展会聚焦内销市场，本次展会现场的热门话题始终围绕出海展开。能不能发海贩，品牌如何走向国际，成为参展商交流的高频词。开展不到半小时，各大展台前就围满了看样品、换名片的采购商。各区县纷纷组团参展，携辖区特色优势产品集中亮相。本次展会汇聚200余家重庆本土优质企业，重点展示气模配件、五金工具等核心工业品类，全方位彰显重庆深厚的产业研发实力、成熟的生产制造体系与完善的供应链配套优势。对本土企业而言，这场展会不仅是展示品牌实力的窗口，更是依托跨境电商新业态打通产品出海通道，开拓全球市场的通道。
5: 目前我们平台上主要出口的国家呢是这个中亚、东南亚、非洲包括南美。那目前的每年的这个出口的规模大概在10亿左右。
3: 我们的口岸功能呢业态齐全，特别是我们在这个产业带上面的一些优势，让我们近几年呢这个外贸的进出口增长趋势非常的明显。也希望在跨境电商这个领域呢，在我们当前和阿里国际站的一些合作之下，深化和其他平台一些更加具象的一些合作，推动我们企业呢出海走得越远越好。
4: 展会另一侧的平台服务展区同样人气爆棚，不少企业从业者专程前来咨询平台入驻规则、跨境物流时效、海外运营技巧等核心问题。本次展会集结阿里国际站等25家全球主流及新兴跨境电商平台，联动乐天集运等60余家专业跨境服务商，构建起覆盖企业出海全流程、全链条的一站式服务生态。平台和服务商看重的正是重庆成熟的制造业产业配套、完备的跨境物流通道和枢纽区位优势。不少从外地专程赶来的参展商现场就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6: 我们本身是做摩托车启动电池的，希望依托重庆这个成熟的摩托车的这个产业，把我们的产品推广到全世界。
7: 我们看好重庆的发展情景，我们在重庆投入了一个新的厂区，在5000万左右，云海跟内陆的结合，希望把公司做得更大更强。
4: 为期3天的展期里，还将举办30余场同期活动，涵盖全球市场趋势、平台规则等全维度，通过真实案例拆解和现场解答，帮此前接触跨境不多的传统企业看懂跨境、学会跨境，实实在在降低转型的门槛。
8: 下一步，我们将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持续深化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聚焦气模零部件、五金工具、通用机械、户外储能等本地优势产业，帮助更多外贸企业拓展多元市场，让更多重庆造产品直达全球消费者，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
4: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专场招聘会及面对面座谈会昨天举行，130余家用人单位携2400余个优质岗位现场揽才。
9: 本次招聘会紧扣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设置国企、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4大专区，方便求职者对号入座。其中30家国企释放400余个综合管理、算法工程师岗位，夯实就业基本盘。人工智能专区推出 AI 导演、AI 剪辑等新。

新兴岗位，贴合青年就业偏好。先进制造业专区聚焦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智能终端等重点产业。现代服务业专区覆盖金融、文创、跨境电商等领域，适配

0: 我希望我们的求职者是需要有一些跨界能力，能够吃苦，并且能够踏实肯干。
1: 半个小时吧，大概可能有十几份简历了，他们的那个专业都是比较符合的，素质也好。
2: 活动同步开展就业面对面座谈会，七名毕业生代表与市级部门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围绕就业权益、住房保障、技能培训、岗位供给等热点问题咨询答疑，切实化解青年求职顾虑。据统计，本次招聘会共吸引2000余名青年到场求职，1300余人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求职对接成效显著。
0: 下一步将聚焦青年群体就业创业需求，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政策落实、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让每一位有志青年在巴渝大地上好就业、就好业扎下根。
3: 好，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稍后见。

0: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他就很不舒服。
2: 皮上皮下的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3: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
0: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4: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0: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4: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5: 戴上那个超视的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了没劲儿，都很方便。
6: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3: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呀、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啊。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9: 我市自15号开启强降水天气，大部区县出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目前本轮强降雨构成已于今早7点基本结束。预计今天白天东北部阵雨转阴天，其余各地阴天到多云，局地有分散阵雨。恰逢周末，市民朋友们可以适时的安排户外休闲活动，但要注意远离边坡、沟谷等区域。夜间，长江沿线以北地区会有阵雨打扰，偏西偏北一带中到大雨，其余各地阴天见多云。秋雨间歇时，白天气温会略有回升，但早晚间依旧偏低，请注意合理添衣。市区阴转小雨，22到28摄氏度。两江新区阴转小雨，20到27度。万州小雨，20到26度。秦江阴，18到24度。南岸阴，20到27度。长寿阴，21到28度。江津阴，21到29度。合川阴转中雨，20到25度。南川阴，20到28度。綦江阴，20到28度。荣昌阴转小雨，21到26度。

凉平小雨，20到27度。垫江小雨，20到27度。中县阴，21到27度。云阳小雨，21到28度。石柱阴转多云，20到29度。秀山阴转多云，18到26度。酉阳多云，18到24度。衡水阴，22到28度。万盛经开区阴转晴，20到28度。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这个包菜也非常好吃。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家常版的蒜香包菜。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当然就是包菜，还有一些干红辣椒，还有蒜末。首先我把这个包菜一切为二，接下来用手把这个包菜撕成小片，撕好的包菜用清水冲洗一下以后装在盘子里备用。下面的准备工作呢，调一个料汁，在碗里呢加上生抽、醋、蚝油、少许的盐，调一下备用。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食用油，倒入蒜末、干辣椒段爆香，随后放入撕好的包菜，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我说刚子哈 这两天怎么回事啊？你整个人感觉是蔫头耷脑、没精打采的，那黑眼圈都快耷拉到这个下巴上了
0: 啊！那么明显吗？啊！哎呀，别提了，都是我这两天肚子给闹的呗。
1: 哎，刚子我记得你前阵子不是还说吃那个香蕉，调理你的肠胃呢？这才没好几天，怎么又把自己折腾成这样了呢？
0: 这几天啊，跟几个朋友吃了好几顿大餐。又是凉啤酒，又是火锅，哎，给我这肠胃闹得翻天覆地呀！
2: 你呀，就可劲儿造吧啊！我看你这就是阮老师之前说的，典型的肠道菌群失调了。嗯，哎，不过说起来也真挺奇怪哈、我这两天也翻了翻我这平板上面的留言，我就发现咱们好多的微友呢也都在问这个肠道的问题，就连我身边呢有不少同事也一样哈，那要么是那个便。

0: 密，就是排便的时候特别费劲哈，要么呢就是动不动就拉肚子了，然后呢肠胃的时候特别的脆弱，就几乎没有几个是完全的舒服的。
1: 这些事儿啊还真不能大意，你们俩呢听我一句劝，这个肠道的问题呢我们必须要重视起来。这个肠道啊可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是守护我们健康的第一道也是最最重要的防线。我们人体99%的营养都要靠它来分解吸收，然后呢再转化成咱们每天所需要的能量。这个有研究表明说，肠道集中了我们人体60%-70%的免疫细胞，也是免疫防疫的一个核心场所。我跟大家这么说吧，这肠道强啊身体那才强，你们俩说它重不重要啊？
0: 那肯定重要啊。其实这也就是说我们肠道健康啊它关系到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
1: 没错，这事儿的关键呢就指着咱们体内的健康卫士益生菌了，就这帮小家伙可是防御有害菌帮咱们少生病的主力军。我跟你们俩呀透个底，咱们身体里80%的代谢垃圾还有毒素都得靠咱们肠道排出去。咱们的肠道里住着三类菌群，想知道吗？
2: 想啊。
1: 想啊，是吧？这第一类呢它是有益菌，也就是我们提到的益生菌。这第二类呢是中性菌。这第三类呢那就是咱们头疼的有害菌了。
0: 也就是说这三种菌群哈，就像是咱们身体里边的叫那正义联盟
1: 啊，
0: 中立派
1: 啊，
0: 还有那个破坏分子，
1: 聪明，
0: 三种
1: 到位。正常的情况下呢他们三类菌群呢是相互制约，就跟咱仨一样。你说了你们俩斗嘴了我就开始制约你们俩了。不光是相互制约，咱仨还是和平共处，就像是一个什么呢，就像是一个稳定平衡的一个小生态。只有当这个有益菌呢，也就是我们说的益生菌，它占据了一个主导地位了，这个肠道的环境呢才能保持健康，我们的消化吸收啊排便代谢呀才能顺顺利利的进行。
3: 明白了，只要咱们的正义联盟益生菌它够硬气，占了上风，那些破坏分子的有害菌呢才不敢造次。
1: 刚子、你这个形容的真形象。确实它就是这个理儿。只要益生菌的数量充足，活力满满的，这个有害菌呢它就没有办法兴风作浪。但是要是咱们长期的饮食不规律的话，你懂的啊，熬夜压力大你也懂的对吧，
0: 对，
1: 再加上年纪慢慢的增长，
0: 又懂了，
3: 别说了。
1: 这个时候啊体内的有害菌呢、就会趁机大量的繁殖。这个时候呢我们这边益生菌的力量呢，咱俩就开始减弱了。然后呢这个菌群一旦平衡被打破，各种问题就接踵而至。好家伙，这回是什么感觉呢？肚子开始胀气，然后消化不良。还有些朋友呢虽然吃的是不错，却是因为吸收不好导致脸色非常差，体质弱。说白了呢这个根子上的问题呢就是咱们肠道里的治安崩了，然后呢体内的菌群呢它就失衡了。
0: 失衡了，也就是说哈、只要把这个益生菌咱给它补够了补好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能把这个肠胃就慢慢的就调理过来了呀？
1: 补充益生菌其实就是给咱们的肠道补充一些原菌。把这个有益菌的数量呢咱们把它提溜上来，把那个有害菌的那个嚣张气焰呢咱们给它打压下去，让这个菌群呢慢慢的恢复平衡，然后肠道呢它自然也就平衡了，然后咱们的消化吸收也好了，排便呢也顺畅了，那么自然咱们的抵抗力呢也就慢慢的就上来喽。
0: 刚子啊，这不正适合你吗？对不对？刚才说了那么多哈，我觉得你得对号入座一样。 正好你吃点益生菌，好好的调理调理。
3: 哎呀，不瞒两位呀，

0: 怎么了？
1: 我其实之前也吃过益生菌啊，可是感觉对我好像没啥用呢，是不是我这个体质不太适合吃益生菌呢？
0: 我跟你说啊，不是这个益生菌它没用，也不是你的体质的问题，
2: 你没选对。
0: 哎，你听着没有？你没选对，是你没有选到有活性的益生菌。
1: 咋的？益生菌还有什么活的？
0: 是啊，有很多朋友，你们就跟刚子可能就是一样的，吃了好长时间的益生菌，觉得也没什么感觉呀，就以为啊，益生菌肯定是智商税。其实啊，真正的关键在哪儿呢？在于你吃进去的，你吃的那个菌呢，它到底能不能从这儿活着进入到肠道？
2: 听明白了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袁老师啊，你得给我们好好的、详细的说一说。就是这个益生菌它是怎么分解死的还活的的？
0: 你别急呀、你听我慢慢的道来。益生菌呢，最扛不住的就是胃酸跟胆汁儿。那么很多益生菌，它还没从你嘴里到这个肠道呢，好的，到这儿胃酸，到这儿胆汁儿，好，经过这些战场，
2: 杀死了，
0: 杀死了一大部分，剩下没几个三三两两的到肠道干不了活了，所以呢，这种益生菌呢，吃了就等于白吃，就像很多朋友说，我交了智商税了嘛？不是啊，因为只有活着的到达肠道的益生菌，这种活菌，它才能在肠道真正的安营扎寨，繁殖壮大，去抑制那些有害菌。那相反，没有活性的那些死菌，在肠道里就像那个过路的沙子一样，它待不住，它也留不下，根本就起不到什么作用。就什么词儿来着？死气沉沉的这个菌啊，死气沉沉的菌怎么给我们的肠道去干活呢？所以呢，我们选益生菌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看它能不能保证是活着。哎
1: 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合着我之前吃了半天，吃的都是活性不高的益生菌呢。
2: 是，
1: 我说怎么换了好几种都不行呢？
0: 有这个可能。哎，我给你打个比方，大家也听一听啊。这个人的肠道啊，就像是一块儿，咱俩知道他是城里人，不知道，咱俩都农村待过，一块菜地。那个活菌是什么呢？就是健壮的菜苗，
2: 苗子壮。
0: 能扎根儿，能护土。就那死菌呢，就是晒干的那个菜干儿，只能当肥料，护不住咱的肠道。这事儿啊，有研究显示，没有经过特殊保护的这个普通的这种益生菌，经过我们胃部以后，存活率还不到4%。
1: 那么少啊？
0: 你说这就等于几乎没吃一样，是不是？所以我们说选择益生菌最好是咱们选择那个有活性的。这个还有活菌数量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就这么说吧，这个肠道啊就像是一座城，活菌益生菌的数量它多了，等于守城的这个士兵它就多，那士兵越多，那坏菌它就越攻不进来呀。
2: 对，
0: 这个城墙它就越牢固，是吧？这也等于能够更好的为我们的健康出一份力，不是吗？
1: 听您这么一分析啊，我突然觉得之前买的益生菌怕是真的有点浪费钱了，纯属白吃了。这哪是补充营养啊，分明是花钱买个心理安慰呀。那不行啊，阮老师，你可得帮我把把关呢，到底什么样的益生菌才能像您说的这种，既能扛住这个胃酸胆汁儿，然后活性又十足，又是这个活菌数量高的这个实力派，那我们全听您的呀。哎，
2: 你说这个太对了，所以说阮老师，您辛苦辛苦，是吧？您帮大家呢把把关，我觉得您直接推荐一款靠谱的这个益生菌的产品，
1: 哎，对，
2: 对不对？最好呢，咱趁热打铁，再给大家组织一次益生菌的团购，对不对？这不就更好了吗？
0: 你们俩当我这老太太是铁打的呀？我70的人了，我的经历不比你们两个人啊，你们俩年轻啊，你们俩是不是得给我点喘口气呀、
1: 你
0: 给点时间呢？
1: 30，
0: 什么30啊？我跟你说，那话怎么说来？好饭不怕晚。越是大家关心的这个健康事儿，我呢就越要上心。
1: 确实啊，市面上的益生菌啊实在是太多了，贵的

0: 几百块，便宜的才几十块，看得我都眼花缭乱的。嗯，那我相信大家跟我也一样哈，不知道哪个好，选来选去，关键是我们怕真的白花钱，白花钱还不要紧，它耽误我们的健康。哎，
1: 对，但这次哈，咱不用怕了。不有阮老师严选的吗？对不对？咱把这心呢放肚子里头，
2: 既要这个产品啊顶呱呱，又要这个价格，
0: 对，
2: 还要接地气儿。那些厂家现在一听阮老太太来了，上我们这儿来参观了，想找个什么产品了，他们的脑袋比我的脑袋都还大两圈，
1: 头都大了。
2: 是我的脑袋够大了，他们比我大的多了。不过呢，立冬，这玩笑咱们归玩笑，在给大家选产品的这个事儿上，我可是必须要精益求精，好上加好。我跟大家呢说一个掏心掏肺的话，以我对益生菌的这个了解啊，我心里啊早就有了。天地之间一杆秤，这头一关呢，就是刚才咱们反复强调的活菌数量。
0: 对，
2: 这个可是一个硬指标。首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活菌数量一定要越高越好。活菌数量高就代表它的能力强。嗯，
0: 我明白了，就跟打仗一样，活菌数量越多，这兵力就越足。哎，打赢的把握它就越大。
1: 是，哎，
2: 说的太对了，人多势众，战斗力自然就爆棚。嗯，把那些个坏菌啊，死死的给它压住，然后呢，一举把它们清扫除去，这个概率呢，那就大多了。这正是高活菌数量、高 CFU 带来的核心优势。哎，据我所知啊，就现在这个市面上顶配的益生菌，单盒的 CFU 含量甚至能做到惊人的20000亿。
1: 这个可太吓人了。
2: 瞧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实话告诉你，活性这么高的益生菌还真的是确实有。
1: 有，
2: 但这可是真正的硬货，属于那种什么呢，可遇不可求。还有你也知道，这一分钱一分货不是吗？对不对？就这种品质的，哥哥，阿拉上海人讲价的，就上海人讲价钱，这价钱肯定低不了。
0: 好家伙，这活菌的数量都达到20000亿了啊！那价格肯定也水涨船高啊！这贵东西除了贵，它确实挑不出别的毛病。要是咱们真能吃上这种顶配的益生菌，哎呦，那可真是美滋滋的啊！
2: 其实你们知道，好的这个益生菌呢，除了这个活性高之外，还得看什么呀？
0: 还要看啥呀？不知道。
2: 还要看什么呀？
1: 看啥呀？
2: 要摇什么头啊？都不知道。还要看菌株。
0: 菌株。
2: 对，真正的优质的益生菌用的都是拥有专利认证的专属菌株。这就好比是什么呢？给咱们的肚子里的卫士发了正规的安全通行证，那这个时候你吃的才安心呢。哎，我打个比方吧，他们俩有点懵啊，我给他们俩打个比方，就普通的这个菌株啊，就像是普通的士兵，而这些有专利的菌株，那可是经过千锤百炼的精锐特种兵。
0: 特种兵
2: 有身份，有实力，更有保障，让这种实力派的特种兵来守护咱们的肠道。这个时候咱们的心里是不是就更加踏实了呢？
0: 哎呀，阮老师，又是20000亿的活菌量，又是专利认证的特种兵菌株啊，这简直就是王炸组合呀。那这下那个坏菌可就无路可逃了呀。
2: 不过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到这儿就嘎吱就截止了，我觉得光看这个两点还不够稳妥啊。
1: 还不够？
2: 不够啊。我觉得吧，这个评价一个产品它好还是不好啊，你得看看它背后的娘家人腰杆儿它硬不硬。我就说那些有实力的企业，它有自个儿的生产线，有研发，有专利，有品控，它样样齐全。他们从菌株筛选到出厂的质检，全程层层把关。跟着大公司买，售后响应快，保障更安心。而且老牌企业最重的是什么？是口碑，他绝不会为这个小利益啊，这个

0: 砸招牌，它的品质肯定是更加稳定可靠。
1: 那是啊，那找工作咱都知道，要找大企业吧，
2: 啊，
1: 图的又是稳定和可靠，那入口的东西啊，更是马虎不得呀。那选大公司生产的，不仅它有保证，关键吃进肚子里更安全呢，咱们更放心呢。
3: 这事儿吧，就全仰仗您了。那得麻烦您，务必一定，咱得快马加鞭，你帮我们找到这么好的益生菌呐！
0: 你别提这马了，我没马，我全靠两条腿奔波呢。所以说呢，这个寻找的这个速度呢，不瞒大家说啊，这几天呢，我已经在马不停蹄的开始跑各个厂家了，但是目前还真没有遇到让我特别中意的。看来呢，我还得什么呢？就是沉下心，然后呢，两条腿呢多走走，眼睛呢多看看，反复的去对比这些产品才行。
1: 哎呀，阮老师，您真是辛苦了啊！
0: 嗯，
1: 怪不得我感觉你这几天都瘦了，你看看，合着您这几天忙里忙外是去厂家考察了？
0: 是。
1: 这样，阮老师
0: 啊，
1: 您听我的，找益生菌再重要吧，咱也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
0: 嗯，
1: 一会儿我请你去吃顿牛肉汤，给你好好补
0: 养。心意领了。但是，咱们真得改天。我一会儿还得去另外几家厂家看看，要是找不到完全符合我的那几道硬门槛的益生菌呢，我这心里这坎儿啊，真的过不去啊，饭都吃不踏实。
1: 哎呦，
0: 好了，那么大家呢也给我一点时间，要是有好的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在这儿告诉大家。
1: 好的，有阮老师这句话呀，我们就都放心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就先别着急了，给阮老师啊一点时间。同样，我们也期待阮老师啊尽快的给我们带来好消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3: 好，微友叫幸福一家人，他说：“阮老师您好，我退休之后哈，一直就在家里边带孙子，为了这孩子哈，我真是操碎了心了。平时吃饭呢，都是先紧着孩子，等他吃饱了我才吃，
0: 嗯，
3: 所以这一日三餐呢就很不规律，
0: 嗯，
3: 时间一长呢，我发现我这个肠胃啊就越来越差了，经常的便秘。”有时候一个星期才能上一次厕所，特别难受。而且这几年呢，感觉这个免疫力哈也明显下降了，动不动呢就感冒就咳嗽，然后浑身呢还没有力气。之前呢也是听您说哈，说这个益生菌能调理这个肠胃，我呢也想试试看。你市面上的产品吧，说法是五花八门，我也弄不明白，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说，阮老师这今儿就找您来了。
0: 嗯，
3: 您可一定要帮我们安排一场益生菌的团购活动啊。
0: 嗯，
3: 跟着您选呢，放心呢。
0: 嗯，
3: 不用再操心，不用再踩坑了。
0: 这位朋友啊，我特别能理解您，真的是很不容易了。
3: 当妈的真的是太辛苦了。
0: 没错没错，这个照顾孩子本来它就是一个精细活儿。
3: 是，
0: 但是这位朋友呢，他出现了便秘了，您这个排便呢也不畅了，浑身乏力，然后呢抵抗力呢又下降，还容易感冒，这个根源其实呢都在咱们的肠道。长期的这个操劳，饮食还不规律，最先破坏的就是我们肠道的菌群。这个菌群呢，它不在一个平面上，它失衡了，你这个消化不好了，排便也困难了，免疫力呢也慢慢的就开始就降低，然后你身上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各种问题它全都来了。那么您目前呢是非常需要，我说句实话，是要赶紧补点益生菌。那我这边呢目前呢正在寻找啊，那我在找呢，您也别闲着，您上市面上去找找看。
3: 嗯，
0: 第一点，我说的这个益生菌的活菌数量，您要记得要高。据我所知啊，20000亿的 CFU 这个含量呢，真的是挺高了。这种数量高的这种益生菌，它的能力它就大，对我们健康呢就更加有好处。还有呢，您在外边溜达溜达看的时候呢，你还要看看这个益生菌它添加了是不是那个专利菌。专利菌我告诉你，它安全有保障。现在呢怎么办呢？我也努力，你也努力，咱们一块儿努力，一起去寻找好的益生菌。 那今天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
1: 儿。嗯，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相信啊，过不了多久，大家就能跟着阮老师一起团购了。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网友的留言。立冬，
3: 好，奋斗的螺丝钉，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2: 哎，你好，阮老师啊，我今年45了，平时工作压力啊特别大，天天加班熬夜都是常事儿，三餐呢基本就靠外卖，你吃的是又油又咸呐，晚上下班还晚，还忍不住吃宵夜，时间一长啊，这肠胃啊实在是扛不住了，经常胀气难受，消化不良，还老便秘呢，有时候吧3-4天才上次厕所，特别痛苦啊。我之前试过好几种益生菌了，可吃了跟没吃一样，一点作用都没有啊。加上我现在要养孩子，又要还贷款，这收入真不宽裕。市面上不少益生菌呢，价格很高，我实在舍不得，就怕花了钱没效果啊。那就想问问您，像我这种经常加班熬夜的、饮食不规律的情况，怎么选益生菌才管用啊？真心盼望您早点帮我们安排团购啊，我也放心囤一波啊。谢谢老师了。
0: 我刚才听这位先生讲的这些，我心里特别心疼，我也特别能体会这位朋友的不容易。您说您长期加班熬夜，饮食不规律，顿顿又是吃外卖，这外卖又是油又是咸的，你这个肠胃长期的这么超负荷的去运转的话，那你不胀气，你不消化，你不便秘，那肯定这些事儿都轮着你了呀，你的身体肯定难受啊。你之前呢吃益生菌没效果，你这旁边还有一个大哥呢，他也吃益生菌，他说也没多大感觉。
1: 对，
0: 我估计啊，你们俩大概率是没选对，
1: 犯了同样的错误，
0: 可能是犯了同样的错误。一个呢就是菌株不对，
3: 数量还不够呢。
0: 对了，这就是又说在点子上了。那活菌的数量少了，经过你的胃酸，你胃又不好，经过胆汁，好家伙都灭了，到肠道没几个菌了，对不对？所以我特别懂您的这个顾虑。现在呢，说句实话，大家的生活压力都大，收入呢也不是特别宽裕，这每一分钱都想花在这个刀刃上，这买东西既怕买贵，更怕花了钱我吃了就没效果。那么这份心情呢，我完全明白。您放心吧，我最近呢会实地去考察，筛选出几家厂家，我就是想给大家呢找到一款品质它过硬的，成分呢它安全的，我们吃着安心放心的这种益生菌。选品上呢我会层层把关，也一定会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争取到最最实在的价格和福利。你们呢就安心等我的好消息。
1: 太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那也先别着急啊，咱们耐心的等一等阮老师的好消息。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网友的留言。
3: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啊，这网友的名字呢，他叫宝贝健康。他说：“阮老师您好，我家宝宝今年8岁了，孩子呢就是特别挑食，尤其不爱吃那个蔬菜跟水果，就喜欢吃什么呢？”炸鸡、汉堡、薯条这一类的这个油炸的食品，还有呢就是那甜食啊、零食啊也特别喜欢吃。他现在吧2-3天才能排一次大便，然后每次排便呢都很费劲儿，有时候呢他说还会肛裂出血
0: 哟，
3: 然后肠胃呢也比较敏感，稍微你说吃点这个油的哈、腻的哈就容易拉肚子。想给孩子呢补充点益生菌，就想问问您啊，阮老师，这么大的孩子可以吃吗？服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这位朋友您好啊，这个孩子的问题呢是，听了是典型的肠道菌群失衡，加上膳食纤维摄入不足。那么现在很多的挑食的小朋友啊，都有这样的情况。给孩子选择益生菌呢，记住几个原则。这第一呢，菌株要温和安全，经过儿童试用验证，没有刺激，没有多余的添加，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是优先选择针对便秘、消化弱、肠胃敏感的那些个菌株，这样呢他吃了有用。那么第三点就是吃起来比较方便的，能温水冲泡， 也就是水温在37度以下，把这种温水冲泡，或者呢把它能够拌在什么牛奶呀、粥啊、酸奶里呀，孩子吃的时候呢，也吃不出什么别的啊。水温呢，刚才我强调过，一定是37度。同时呢，你要多

0: 给孩子吃点那个蔬菜水果粗粮，给孩子补充膳食纤维，这样呢效果就会更好。坚持给孩子调理一段时间，孩子的排便呢会变得规律顺畅，您放心。刚才呢我跟大家说的这个团购呢，我已经在帮大家全力的去争取了，我这边呢会加快点速度，到时候呢会第一时间在这儿呢通知大家，您呢一定能够顺利的占上一个名额。
1: 感谢阮老师详细的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呢你也想为您的家人呢选到合适的益生菌补充剂，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就是重新混日子吧。
1: 嗯。
0: 教我抽大烟，就是新生活呀，啊？
1: 抽烟是让你忘记过去，忘了燕子们。
0: 娘的！以后别跟我提燕子们，我烦。
2: 云溪，你有没有看到我师父和师叔啊？我跟你说话呢。我跟你说话，你怎么不理我啊？
3: 我怎么不理你？你自己最清楚，你那么聪明。
2: 不就是我没有接你的镖吗？
3: 哼，好心当了驴肝肺。好啊，一个要单挑，一个跟别人跑。你以为我们燕子门没有你们就散了？
2: 哎呀，我都跟师父说过了，虽然我人不在燕子门，但只要是燕子门的事，我一定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谁还敢劳烦你这个大师兄帮忙啊？
2: 云溪，你
3: 让开。
2: 嘿，
3: 小凤啊，走。
2: 师父呢？小凤。
3: 哼。
2: 于心，
3: 师傅，师傅，走。
2: 师傅，师叔，
4: 雨飞，你怎么回来了？
2: 啊，师傅，白小姐说，那个桂芳可能是个化名，她正在设法查出那个女人的真实身份。
4: 唐吉大师说，只有让云龙离开是非之地，才有挽回的余地呀。
2: 所以我想去会会她。
5: 嗯。过去他常去会仙楼的十里天雅间，到那儿或许能找着他。
6: 爷，您里边请。您来我们店那次来对了。
7: 我要十里天雅间。
6: 哎呦，不瞒您说，那间房啊被人包了，天天都在，要不您换哪间都成。
7: 10块大洋我包了。
8: 哎呦，
9: 老板。哎呦，大爷您先别急呀，去上去和那个客官讲，有位大爷给10块大洋包了那个雅间，你跟他说帮帮忙啊。
6: 哎，我去，
9: 快去。哎，您先坐啊。
8: 哎，大爷啊，真不瞒您说，这位穷酸货天天来，一次呢就要一盅小酒，2盘小菜，这房间费呢还照付不误。
6: 哎，老板。
8: 哎，来了。
6: 老板，那位客官出了20块大洋。
9: 嘿，这怎么办？
6: 哎，您看这，
9: 奶奶的，想让我出40块大洋？
6: 老板，您看这，
8: 这俩主啊，都不是善茬。你啊，先盯着
6: 啊，
8: 一有动静就给警察局打电话，听见没有？
6: 成，那我盯着
8: 啊，去。
7: 师哥，我一猜就知道是你在这儿。
2: 云龙，你可让我找的好苦啊。
7: 怎么了？我是又触犯门规了，还是违反了江湖侠义道上的规矩啊？
2: 我想跟你聊聊。
7: 我们说话从来不让别人听。
8: 滚。
7: 师哥，你接着说。
2: 好，这段时间我已经看出来了，你想单打独斗，这我不反对，人各有志嘛。你要是抗日我支持，但是你要给那些乌合之众当枪使。
7: 你不如说我别当汉奸。
2: 对，我就怕你稀里糊涂的当了汉奸。
7: 我当汉奸，我杀的都是日本人。
2: 你干的都是那些日本人想干又干不了的事儿。一个人活着就应该活出样来，你想走下坡路那是快得很。我提醒你啊，你身边的那个女人来路不明，桂芳可能是她的化名，你小心点。
7: 别跟我扯女人的事儿，你老说我错了，我哪儿错了？
2: 你不该跟她杀那个日本人，那是好人。
7: 好人？
6: 日本人能有好人吗？
7: 他说的没错，你和师父都是在渡酒。
2: 什么？ 我们妒忌你。
0: 我杀了个日本的大人物，你还有师父都在妒忌我，怕我的功夫比你们高，所以你们才妒忌我。
2: 你怎么这么混呢？
0: 我就是这么混。
2: 怎么了？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该让你学功夫。
0: 想废我武功还差点。
10: 伙计，
11: 哎，老板，
10: 这楼上打起来了，快去给警察局打电话啊！
2: 我已经连让你三招了，你别小半小。
12: 岳飞，警察来了！
11: 老板，怎么办呢？
10: 快点！哎，柯来，人在哪儿呢？
13: 你柯来了，上边那俩
10: 打起来了，
12: 给我上！
10: 快点，上上，快点！
12: 哎呦！楼上给我听着，我马溜的走下来。哎，对，我们是警察。郑龙，你们上，
10: 上啊，
12: 上，快上，快上，
10: 快！
12: 哎呀！站住！给老子往上走，上，马六上，
10: 上上。

0: 想你，警察哥哥给
1: 妹。上面什么情况啊？警长，里面就一个人在耍酒疯呢。什么？
0: 一半一半脏，半一半脏，红花一会儿一会儿红，黄花一会儿一会儿黄，花一会儿红。啊，你
1: 看到底啥情况啊？看清楚没？
2: 看清了，就一个人呢，这耍酒疯呢。啊啊，
0: 这听说哥哥，
2: 就他就他
0: 哥哥来看我，小妹妹我的。哎呀，查啥呀？
1: 啥玩意儿你？哎
0: 呀！哎，听说那个警察哥哥要看个大闺女，小妹妹我给你呀，烧上一只大母鸡。脏话一把，
1: 别说哈，这句我也想调唱的挺带劲的。呀呀呀，
0: 东北人儿。正月里来是新年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啊，乡亲们来相会呀，少爷给老爷拜年啊。
1: 唱啥玩意儿呢？谁给谁拜年呢？
2: 不不不，
0: 老弟给少弟拜年呀，不要问那呆子女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都把那个心的火传呐，哎呀呀呀呀，都把那个心的火传呐。

0: 来了个屁的来了，你不说俩人打架吗？这不就是一个醉鬼啊？再他妈谎报军情，老子关你进局的。瞅啥玩意儿呢？走，
1: 走。
2: 说我谎报军情，
3: 刚才是两个人上去的，可他就下来一个呀。嘿，
2: 我见了鬼了就。

0: 回来了。
1: 桂芳，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是你的人呐。
1: 我还真有点离不开你了。
0: 等一下，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什么日子？
0: 我的生日。
1: 生日？

0: 那是什么东西？
1: 千纸鹤，是吉祥之物，得叠一千只呢。今天正好一千只。
0: 我怎么感觉你不像中国人呢？
1: 这有区别吗？我还真有点爱上你了。你给我讲讲你们燕子门的故事吧。为什么你那英俊的诗歌不找你那漂亮的师姐呢？
0: 别跟我提他们，我发过誓，关于他们的事我不会再说。
1: 他们有什么事啊？
0: 你这小娘们真他妈邪性。
1: 我曾经被无数个男人追求过，像你这样的男人还是头一个。我就喜欢你的个性，最起码你会跟我交心。不过你的性情不够刚烈，不是杀人不眨眼的男人。
0: 会的，我会杀给你看的。
2: 这世上最美的就是睡觉。我再也不想回燕子门了，我真想美美的睡上一觉。
0: 脚脖的头
1: 疼，云龙，我给你打一针就不疼了。
0: 你干嘛？
1: 别怕，打一针就好了啊。
0: 你干什么？我怕这玩意儿。我以前受伤的时候见过这东西。
1: 云龙，这个呀就跟电话、跳舞、唱片一样，你习惯就好了啊。

0: 好点了吗？
1: 真舒服。这药水还真挺管用的。你这笑怎么像藏了把刀似的？
0: 我就是一把刀，要剜出你的心。
2: 上回书说到，这李三儿离开了燕子门，发生了变化。从此以后，弃表用枪。这个枪也是一门学问啊。李三儿是大侠呀，有飞镖的底子，练枪很快就得心应手。那位说了，不用镖用枪，那还是燕子李三儿吗？苏兰，
3: 哎，
2: 你说他还是燕子李三儿吗？
3: 他已经不是了。
2: 你怎么这么说你师父呢？你这是，各位有所不知，李三儿大侠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是不是？这枪练成了更厉害，遇到情况从怀里，不对，应该从腰里，腰里吧？这我也没用过枪啊！你说这是怀里、腰里，哎呦，这怎么变呀？宋兰，宋兰，宋兰，你说这孩子学评书本嘴拙舌，学功夫又不麻利，还脚踩两只船，你说这怎么办呀？这
4: 请。桂芳，来这个地方的除了日本人就是汉奸吧？
0: 那我们呢？是什么？
4: 我最恨汉奸。

0: 哎，桂芳，你是越来越让我琢磨不透了。你说前些天咱们还在荒郊野外，今天就在日本人开的酒馆里了，人模人样，大吃大喝，嘿，你还真挺神的啊。
1: 云龙，品出这酒的味道了吗？
0: 没什么味儿，这日本人的酒就像白开水一样，没什么味儿。小日本，小日本，妈的，什么都行。我不是吹牛，就像这种小坛子，我放开了量喝，我能喝十坛子。桂芳，桂芳，桂芳，桂芳，你去哪儿了？桂芳，哎，桂芳，
2: 久违了，大侠李云龙先生。别来无恙啊。
0: 怎么是你？
2: 日本的清酒一样醉人。日中两国本是友好邻邦，一衣带水，何必这么敌视呢？再说了，即便是敌我双方，也不妨交个朋友嘛。
0: 和你交朋友，那不成汉奸了吗？
2: 汉奸？你懂什么叫汉奸？我实话告诉你，用不了多久就没有汉奸了。因为大日本帝国一旦坐稳江山，大家通通都成了顺民，

0: 这么长时间，我一直没有抓你，是爱惜你的功夫。否则，别说是几十个，就是几百个燕子李三，也早就成了皇军的刀下之鬼了。
1: 你想干什么？我不管，先给三爷来口大烟抽。

0: 妈的，你果然是日本人。不错，他叫春子。春子，
1: 对不起。你能和大日本皇军唯一的一位女军官相亲相爱。 也不枉一生啊！啊！
2: 桂芳，婊子和戏子比起你，还差着劲儿呢。我明白了。

0: 来吧。反正我就这百八十斤，要杀就杀，要歇就歇。
1: 要想杀你，早就把你枪毙了，绝不会等到今天。春子小姐为了你献出了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你好好想想吧。我只给你24小时。
0: 不用了，要么我死，要么我逃。
1: 进了新华院的人还没有一个能逃得出去，不信你就试试。哼。

0: 要说燕子们的飞镖，天下皆知，百发百中。一旦遇上枪，那可就不沾光了。于是，李三儿也用了枪。单说大侠用枪，那可是与众不同。他这枪没有准星，枪身焊个钢卡子，平时插在腰上，一有动静拔出来，抬手就打，弹无虚发，指哪打哪。这枪法，
1: 师傅，您老编的那么好，那他到底投靠谁了呀？
0: 你这孩子，这哪壶不开提哪壶呢？我知道他投靠谁了。哎。

0: 我已经征服了李云龙的心，可以执行下一步任务了。
1: 要想牢牢地控制住他，为我长期所用，必须再加一把火，让他彻底成为燕子门的弃徒。
0: 我一定照办。
1: 这件事就不用你管了。

0: 你是不是已经爱上这个飞贼了？
1: 他体内已经有5毫升淋巴 AB

0: 记住，作为帝国的军人，一个身负神圣使命的女人，精神和肉体永远要分割开来。
1: 嗨，
0: 你的琴声有点乱，没了章法。

0: 快把李显交出来，不交的话焚烧寺庙同归于尽。<笑>
1: 那叫玉石俱焚。
0: 唐吉大和尚，我是来请李显的，我们俩是故交，还有些未了的缘分。哼，快把他交出来！
1: 沉默是金，一默如雷。<笑>不过，这满堂的菩萨会替你说话的。<笑>

0: 终于出手了，武贤早知道大和尚是武林中的一代宗师，这力推金刚一手果然是名不虚传呐。武贤对中国武术也略懂皮毛，虽操玄壶之业，也学得一招半式。今天。 大和尚如若接住我这三掌，这宴请李显之事，可再做计较。
1: 你定，敢不敢？别说三掌，就是三十掌，我师父也不怕你。
2: 你不接招，我就杀了他。

武贤，你的掌力已经被我师父化解，水引导入海，兽行祸于龙，你懂吗？武贤，我师父又把洪水猛兽还给了你，武贤，知难而退吧，我师父还是给你留着面子呢。

0: 长官，长官，没事吧？把寺庙都给我烧掉！
1: 住手！啊！什么人？李显在此，你们不要加害僧人。李显，
2: 我的，我跟你比武。
1: 你已经是我手下败将，你不配。安，武贤，我只问你一句话。 我们燕子门所居之处，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3: 高道君，你可以告诉他，李云龙没有说错。
1: 好，既然这样，走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

0: 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 扫码免费领。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一百

0: 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
1: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云龙，我们是有感情的，你不要再固执了。
1: 感情？那你让这帮王八蛋都给我滚出去！

0: 我李玲珑就毁在你手里了，听着，我李玲珑是绝对不会给日本人办事的。你就是这样对我的吗？
1: 你哪里的针来？
0: 玲珑，玲珑，玲珑，
1: 给我打一针，快，快！

0: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你上次会燕子门的时候，我跟踪过你，燕子就落在普照寺。骚娘们儿，你这个日本骚娘们儿，臭婊子！
1: 我喜欢你这样的男人，
0: 杀了你我舍不得，留着你又是个祸害。

0: 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龙，李云 打死我也不信。你有种就把我放下来，我要亲自去问他。
1: 现在只能委屈你一下了，不是怕你逃跑，只怕你是一时糊涂想不开。
0: 你当我是傻子吗？难道你就不怕我咬舌头？姑奶奶我一咬舌头就什么都得不到了，你看我敢不敢？
1: 不不，你是知道的，你爹也被我们请来了，你要是想自杀他也别想活。
0: 你个王八蛋，你放了我爹！你们敢动我爹，我杀了你们！我扒了你们的皮，我抽了你们的筋！放开我，放开我！
2: 机关长阁下，这个任务应该归青岛特务机关负责，不应该由我们来执行，您看。
1: 对付共产党不分辖区，这个任务必须由你亲自执行。
2: 嗨，
1: 切记一定要赶在他们行动之前把情报搞到手。
2: 嗨，
1: 等一等，这个任务要让李云龙亲自完成，这样春之宴计划就可以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2: 如果他拒不接受呢？
1: 我会让他服服帖帖地执行这个任务。

0: 人我给你带来了，有什么话，你问吧。嗯，师姐，我是云龙，师姐，我是云龙啊，师姐，你醒醒，师姐，师姐，师姐，妈的，武杰，你快放了我，师姐！
1: 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师姐的话，就实话告诉我，你是不是投靠了日本人？我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没什么不好张口的。嗯，
0: 我要你亲口告诉我。
1: 师姐，我真的没有。
0: 你没有骗我吗？
1: 师姐，我没有。三儿，师姐平时对你凶巴巴的，可是。 一直把你当亲弟弟一样，姐从来都不相信你会干出这么坏的事儿。
0: 师姐，其实师姐一直对你放心不下。师姐，你听我说，事情是这样的，无邪，无邪问，
1: 三儿，
0: 师姐。
1: 师姐，我死不足惜。可是，为了燕子门，为了爹，万万不能做一次中国人的事情。
0: 师姐，
2: 李云龙。 你看看他，嗯，他不仅是个军人，是名少佐，更是个色情狂。你大概不愿意把你师姐交给他来处置吧？云龙，你师姐的命。 可就掌握在你手里了，嗯！小鬼子，还敢动我师姐一个汗毛？给我宰了你！我宰了你！我宰了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我已经对你说过了，只要你答应给我们干，武贤就会放了你师父和师姐。心怀是人间地狱，难道你想让你师姐在这里待一辈子吗？云龙，想必你也知道，武贤大佐是非常狠毒的。他说得出来，就做得出来。
3: 好，我答应你们。
1: 我这就去找武贤先生。
3: 不过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说，
3: 你得给你自己也打一针。你不是说喜欢我吗？喜欢我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唐吉师父，你来了，我来晚了。我的定数已到，日本人的定数也快到了，咱们彼此之间要问的、要说的，你就快讲吧。唐吉师父，我师父和师妹。 该如何营救啊？吾贤已在分化燕子门，李云龙离燕子门而去，已成定数，吾贤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我想，鉴于民众的呼声，也不敢拿你师父怎么样。
1: 那云龙呢？
0: 武功和人品德行兼备。 方能成大器。李云龙狂妄自大，桀骜不驯，不思悔改，难得善终。云飞啊，你一定能超越于他。来，我教你推杯手。
2: 推杯手，我是出家之人，不应在礼俗事。你是正义之士，这盖世绝技随我而去，欺天欺世啊！
0: 唐吉师父。

0: 李贤，你总算醒过来了。
1: 吴贤，我悔恨当初你这个衣冠禽兽。
0: 不不不不不不，我只是个普通的日本医生，经过我的手，不知治愈了多少患有疑难杂症的中国人。
1: 你给我吃的什么药？
0: 镇定剂呀，只不过剂量稍微大了点儿。燕子们和日本人本来是各不相犯，可你非要抗日，这不是以卵击石吗？
1: 我燕子们延续了几百年，为的就是这一天，抗日救国。
0: 大日本皇军要灭燕子门，那可是举手之劳啊。
1: 燕子满天飞，你们灭得了吗？
0: 好了，今天我们不说这些怄气的话，还是叙叙旧，唠唠家常。李显呐，要不要把令爱也请过来一块儿聊聊啊？
2: 什么？你们把他也抓来了？
0: 哼，李云新横冲直撞，大闹宪兵队，杀伤我宪兵数人，若不是我从中周旋，藤田早就把他给杀了。行了，咱们还是谈谈条件吧。
1: 什么条件？
0: 燕子门在江湖上那可是大名鼎鼎啊。
1: 吴贤，你不用兜圈子了，有话直说吧。
0: 好，痛快。当年可是我救了你的命，今天我还可以救你的命。刚才我已经检查过你的伤情了，毒性已经进入了你的骨髓，也只有我这个日本医生才能治好你这条伤残的腿，一只神燕子的翅膀。
1: 你到底要怎么样？
0: 明天全市各大报刊将要登出一条重要新闻，燕子门的掌门人李显的不治之伤被日本神医武贤治愈。
1: 那我要是不领情呢？
0: 这是你当年送我的燕子标志，你不会忘记吧？你李显那可是一言九鼎啊，绝不是那种言而无信的小人。
1: 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0: 只要你能向记者声明和皇军做朋友，我们正在为实现大东亚共荣而努力，你就可以了去你的这块心病。如果

0: 你不接这个镖，燕子门从此便失信于江湖。
1: 那好，我就和全城的百姓们说几句话吧。
0: 好。几位请进吧。哦，啊，慢点。
2: 李先生，请问您是否真的愿与皇军合作？
3: 李先生，你是否愿意接受武学先生的治疗呢？
2: 请问您个问题，以您的荣誉声望，一旦和皇军携手，是否能感化和瓦解一批江湖反日势力呢？
4: 是啊，您说说吧。
3: 是啊，
2: 李先生，您说说吧。啊，
0: 诸位，请你们安静一下，咱们请李先生一个一个的回答。
3: 好。
1: 诸位，如果你们还是中国人的话，就要如实报道。
5: 李先生，您这是？李先生。

0: 吴仙君，抓燕子的是你，放燕子的也是你，你让我如何理解你的用意呢？
1: 李云龙已经彻底被我控制，他答应为我盗取情报，两个飞贼若留下，远不如放出去作用大。燕子们的事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如果放了离线妇女，
2: 有损帝国的军威啊！放了他们，更能显示我大日本皇军的宽厚和仁慈。杀掉他们，无非是举手之劳。现在战局瞬息万变，胜负难料，我们不得不做下一步的打算呐。

0: 话说燕子李三儿销声匿迹，日本人和汉奸倒是沉不住气儿，在报纸上登了一条新闻，说他一夜之间连做三案，真是鬼话连篇。
1: 师傅，我看您才是鬼话连篇呢。
0: 耶，你这孩子能说我鬼话连篇吗？你找你云龙师傅去。
1: 我才不去呢，我要是去就去找大师伯。我觉得您给我送错了，送过来送过去的，我觉得我师父啊八成是投靠日本人了。
0: 哎，你孩子，你胡说，我不是你。我你要说他吃喝嫖赌还沾点边，你要说他投靠日本人，他投靠日本人咱的评书还怎么编呀？咱
1: 那您就编李显、李云飞、李云熙，他们不都是英雄好汉吗？
0: 我说你这个傻小子，在老百姓心目当中，这燕子李三儿就像诸葛亮、孔明、卧龙先生，那就是一个人呀。
1: 那您就别编了。
0: 不编吃什么？吃你劈的柴火吗？你这熊孩子。
1: 我觉得啊，要编就别瞎编，反正老百姓认死理儿。
0: 哎，也是，自古以来大忠大奸、大善大恶都是咱说书人的嘴告诉老百姓的。

0: 报告。
1: 进来。
0: 季馆长，按计划我们到了重庆，情报已经顺利到手。
1: 春子小姐，祝贺你接连取得成功。以后你要严加看管李云龙，不能让他与外界接触，否则的话，机密一旦泄露，你们就不能在一起工作了。春子小姐，春子小姐，春子小姐，春子，你怎么了？怎么了？啊？你是不是也注射了那种药？啊？为什么？八嘎！这是为什么？
0: 为了征服李云龙。
1: 春子小姐，你是帝国的军人。你听我说，你听我说，难道你忘了吗？祖国上下都在狂欢，在庆祝珍珠港的胜利。
0: 李云龙的死，
1: 春子，春子，春子，春子小姐，我替帝国谢谢你。
2: 师哥，想什么呢？
3: 云龙堕落，跟了日本人。云飞又忙着锄奸队的事。

0: 国之心呐。
1: 石哥，着什么急呀？你不是常跟我们说，人这一辈子不就是混个死的职吗？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世英名，这不急了？行，不想这些了。你看师弟，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0: 我吃不下呀。
1: 啥吃的东西？你看这是什么？
0: 枪
1: 啊！咱哥俩一人一把燕子金镖加手枪，打他个日本小鬼子。
0: 好，
2: 云龙，你看我带来了什么？这是一枚天皇勋章，由于你为帝国立下汗马功劳，司令官特意奖赏给你的。这可是无数帝国军人梦寐以求的荣誉，代表着天皇陛下至高无上的荣耀。
3: 这玩意儿能当饭吃吗？
2: 你这个人啊，还真是邪门了，什么东西都打动不了你。
3: 我问你，我偷的那些东西有什么用？
2: 当然有用了，他拯救了不少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性命。一场战争的胜负，不光是靠杀人的多少来决定的。
3: 我现在不想管那么多，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2: 好，那我们明天就离开这里。
3: 去哪儿？
2: 青岛。
3: 又去执行任务？
2: 去享受我们俩的世界。

0: 监队长是什么官？哎，
1: 相当于咱江湖上的掌门舵主。
2: 哼，
0: 我倒是听说过，江湖各派同为一体，替天行道，铲除奸恶。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叫一个女学生来当什么掌门舵主。哼，
1: 云溪，你听我说，我们
0: 不要说了，我也不想听。咱们燕子门本来就是单打独挑的，从今往后我自己干我自己的，我去参加算哪把刷子？
1: 云溪，
0: 怎么了？起来，不就蹭破点皮吗？没那么金贵，赶紧上去。
3: 师父，
0: 上去。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5: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4: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8: 2万多件。
7: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9: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7: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10: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7: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10: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
11: 是，
10: 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8: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整品皮草的标配。
7: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哪

0: 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1: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0: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2: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1: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3: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亦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0: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2: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3: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1: 好，哦，你把水直接
0: 上去啊！
1: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3: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1: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哈，
3: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8: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8: 哎呀，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9: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8: 好看吗？
9: 漂亮。
8: 后边呢？
9: 哎，真好看。
8: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4: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4: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你送到家。
0: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1: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10: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0: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这可是正经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10: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 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蒸的就是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傅，上去！我告诉你，像你这个样子，50年也出不了事。
1: 哎呀，你别打他了，你这么打他，他能做好吗？哎，云溪。小凤，没事了啊，也别怨你师父，他这两天可能情绪不好。
0: 我知道大师伯。哎，大师伯，你怎么不理我师父呀？
1: 我哪有不理你师父啊？
0: 那他还常常一个人哭。

0: 不听，你赶紧走。
1: 云溪，云溪，云溪，你听我说。云溪，国破家必亡，抗日门必兴。你不参加锄奸队，不抗日，那燕子门就是徒有虚名。
0: 我不管你现在是什么，反正我凭什么受那个姓白的指使啊？
1: 没有人要指使你，抗日是全中国人民的事情。你作为燕子门的掌门人，你应该义不容辞才对，怎么能耍小孩子脾气呢？
0: 我是什么脾气？难道你还不清楚吗？你每一次来都是为了白小姐的事情，你有关心过我吗？
1: 我跟你说正事儿呢，你怎么又提她呢？
0: 好了，别再说了，我不想听。
1: 云溪，你再这样的话，以后我什么都不跟你说了，再也不来找你了。
0: 好啊，你别再来找我了，又不是我叫你来的，你走啊，走啊，走啊，怎么还不走呢？
2: 咱们锄奸队这桌酒席上，云心这道主菜是必不可缺的，怎么你护着他不让他参加啊？
3: 我说白队长，你怎么揣着明白装糊涂啊？你试试把队长的位子让给我，你看他加不加入锄奸队。
2: 那要是让给他呢？
3: 那他会把你开除的。
2: 为什么把我开除啊？我一直希望和云星成为好姐妹的。我看啊，应该把你开除才对。
3: 哎，云星师妹这个人我太了解了，嫉恶如仇，即使她不加入进来，她也会主动锄奸的。
2: 那可不行，千万不能让他单打独斗，那样太危险了。
3: 白宁，你这么关心云心，我真得替他好好谢谢你。

0: 云溪，要是还是那个白小姐的事，你可以走了，不要再说了。
1: 云溪，你听我说。
0: 你出去！
1: 你听我说嘛。

0: 师父，这天都亮了，你怎么还没睡啊？
1: 小凤，师父打疼你了吧？师父的脾气真的是越来越坏了。
0: 师父，我一点都不疼。
1: 师父以后再也不打你了。
0: 师父，该打你就打，不打就练不成咱燕子门的轻功，也就做不成人上人了。
1: 你说的对，燕子门轻功绝伦，谁不知道？再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明天，师父教你缩骨功。
0: 啊，真的？是三师叔会的那种吗？
1: 要不是我爹教他，他也逃不出那个囚车。不过你三师叔可不算什么人上人。不说他了。
0: 师父，我看大师伯对你挺好的，你别老跟他生气了。
1: 大人的事儿懂什么？你再说我打你啊。
0: 哎，师父，你不说不打我了吗？
1: 谁说不打？我现在就打。
0: 我就打。
2: 师父还不算数。
3: 就打。打你。
4: 白宁啊，你当了队长以后啊，大家的抗战情绪可高了。
5: 云飞啊，你好福气啊。
4: 那当然了，我衣服破了由你队长给我补，那些臭小子们都羡慕死我了。
5: 云星姐一直爱着你。
4: 我知道，可是我把云心当我亲妹妹一样。我心里装的是谁你还不知道吗？哎，没事吧？
5: 云飞，其实你的心思我都懂，谢谢你一直。
6: 报告。对不起，我一会儿再来。
4: 哎，没事儿。哎，什么事儿啊？你看。
5: 啊，对了，我有样东西要交给你。以后你要学会打枪，给上级很看重你，也许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意义，那就是金镖侠客的时代就要结束了。
7: 诸位帝国将士，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我们在东南亚的战场局势骤转，实现大东亚共荣的伟大事业危在旦夕。为了捍卫圣战的伟大成果，天皇命我部抽兵增援东南亚战场。下面我宣布，驻济南小野中队，
8: 嗨，
7: 渡边中队，
8: 嗨，
7: 松下中队，
8: 嗨，
7: 景田中队，
8: 嗨，
7: 三岛中队，
8: 嗨，
7: 从即日起在火车站集结，三天后与来自徐州、藤州、枣庄还有泰安的部队会合，乘火车东进青岛，从那里登船增援东南亚战场。各位，在集结期间，我会安排慰安妇与你们一同奔赴前线。天皇万岁！
9: 天皇万岁！
7: 圣战万岁！
9: 圣战万岁！
7: 大东亚共荣万岁！
9: 大东亚共荣万岁！
10: 快杀！

0: 是怎么回事？个个都在这儿站着啊，傻不傻呀？哟，这是谁来了？啊，这位爷看着眼生啊，这位爷是？
1: 这是我们金司令的磕头兄弟，
2: 金二爷。
0: 哦，
1: 如今是我们保安
2: 副司令。嗯，
0: 你啊，是金二爷，司令爷呀。
3: 金司令随皇军进山扫荡，委托我办件大事，把你回梦楼的名册拿来，姑娘找来。二爷，我今天要请客。
1: 对，快
4: 来、啊！
0: 不就是想看姑娘们的花名册吗？快去拿来。
5: 哎，
0: 姑娘们，
6: 哎，
0: 今儿啊，金二爷要给你们发红包了。
6: 爷爷，
0: 怎么样啊？
3: 不错。
1: 拿，
5: 金二爷，
1: 拿来。
5: 在家的姑娘都在这册子上呢，您过目。
0: 这可都是在警察局备过案的，金二爷。
1: 不对吧？这都齐了？
0: 都齐了，齐了。
1: 就54个。
0: 哎呦，这位爷呀，现如今兵荒马乱的，哪儿招得了那么多人呢？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也算我一个呗。
3: 弟兄们，把名册一个不剩，全部带走。
0: 好，哎，慢着，慢着。啊，金二爷，你说这走是唱的哪一出啊？
3: 这些骚货全部要参加慰安妇，跟随皇军去南面打仗。
0: 哦，金二爷，我们家姑娘个个弱不禁风，哪经得起打仗怎么风风雨雨的？
2: 弱不禁风？再废话，连你一块带走。

0: 司令说了，从今天起，回梦楼被皇军征用了，改名为洛源会馆。
1: 金二爷，这皇军要的可是一百个娘们，咱们这才五十四个。哎，
2: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女人满大街都是。
0: 对，
1: 抓呗，
0: 抓，
1: 走，
3: 走，
2: 接着转，
1: 走，
2: 走啊。
4: 抗战就要胜利了，日本人丧心病狂，在济南到处抓我们的姐妹当慰安妇，这些女人现在都被关押在五里沟货场仓库。
5: 我们绝对不能坐视不管，得想办法叫他们出来。
4: 这也是我找你们来的原因。静初，说说你那边的情况。
6: 这是我根据五里沟货场画的图，关押妇女们的仓库在最里面，从货场到仓库共有两道岗哨，
4: 看来只能智取了。英飞，说说你的想法。
5: 我们不管采用什么方法去救他们，但我们至少得先派一个人进去，把里面的妇女组织好，要不然这行动一开始必定会引发他们的混乱，到时候会给营救行动造成麻烦的。
6: 这个人最好是女人。
5: 我有办法。

0: 师傅，你回来了，
1: 你的耳功长进不少啊。
0: 真的，
1: 下来吧。
0: 师傅，师傅
1: 怎么样，睡觉还做梦吗？
0: 少多了。
1: 都梦见谁了？
0: 我娘。
1: 知道吗，小凤，星宫到了化境，到那个时候也就是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你就不会再有梦了。
0: 哦，
1: 嗯，那个时候听到一点点声音都能觉察，那就叫做百步听蚁。
0: 哦，意思就是说100步以内都能听到蚂蚁的声音。
1: 这只是个比方而已。
2: 师妹，
1: 小凤，回屋吧。
0: 嗯。
2: 啊，
0: 大师伯。
2: 哎，小凤。师妹，哎呀，这阵子没来看你，你好不好？哎，我以后常来，咱们一起帮他练，好吗？
1: 你不是燕子门的人了，谢谢你的好意，可是我承受不起。再说，燕子门已经没有蓝图，这是我说过的。
2: 哎，哎呀，师妹，你听我说嘛。
1: 有什么好说的？你们杀豹子，我宰狼，都是为了抗日打鬼子，这叫殊途同归，各走各的路。
2: 虽说都是抗日，但这次不一样啊。
1: 哼，有什么不一样的？是不是你们组织又有什么新鲜花样，或是想在我身上打什么主意？
2: 哎，如果鬼子欺负咱们的同胞姐妹，你管不管？
1: 废话，这还用说吗？
2: 嗯，哼，
1: 还不赶紧说！
3: 高大队长，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面去。100个女人，一个不少，按期给您送到火车站。我用脑袋担保。告诉金二爷，这2天除了下乡抓人，再派2个分队到仓库警戒，3天之后把人全部送到火车站。
4: 哎，是，金爷，
3: 我可是立了军令状，一旦出了什么岔

0: 帽子，你们谁都跑不了。嘿嘿，
1: 哥几个，我们办事一定要让金爷放心，对不对？
2: 对。
3: 我们商量过了，想救他们，必须要有女人先混进去，所以我们觉得
4: 别所以了，白小姐也是女人，让她去吧。
3: 云溪，
4: 你走吧。
3: 喂喂，云溪，云溪，你真见死不救啊！
5: 云溪，

0: 姐，二爷辛苦，
1: 姐，二爷，这就又抓了，多少个？
0: 抓了20个娘们儿，快让他们下车，
2: 来，
0: 数着一五，一十，
1: 别跑，快点儿！
3: 林司令把你们请来，是让你们跟着皇军享福的。
2: 哎，快！哎，
1: 快！快快
2: 快走！
1: 快，里面是，
4: 老实待着啊！
1: 都给我站好了啊！
2: 等着，
4: 站好了啊！
5: 太君，
2: 太君，
4: 一共多少人？
5: 太君，回梦楼的妓女加上今天送来的，总计72人，这是名册。
4: 金司令，不是向皇军保证过100人吗？为什么少了28人？
2: 太君，全济南都知道抓
1: 女人，
2: 女人都躲起来了啊！
1: 不好抓。
5: 对对对，请皇军再宽限几天。
2: 报告，
4: 司令部出发的时间是明天，到时候必须找满100人，否则死了死了。
2: 太君，
5: 太君，这儿的人越来越多。能不能再加一个班的皇军，以免
4: 你们难道都是饭桶吗？
5: 是，
4: 有4个皇军就够了。
5: 太君慢走，
1: 慢走。
5: 这几天我负责抓人，你们给我把人看好了。
2: 是。
5: 出了岔子，咱别说皇军了，就连金爷那关也过不了。
2: 是，
5: 给我看紧点。
2: 是，
1: 慢走啊，
6: 二爷慢走。
2: 巡逻
1: ，
2: 对，巡逻，
1: 走，
2: 巡逻。
7: 别怕，会有人来救我们的啊。

0: 这不是，
1: 是燕子门的。
2: 太爷，
0: 在这边，
3: 都过去。
2: 快，这边，
4: 走，
2: 好像在那箱子后面了。
0: 快。

0: 师傅，你怎么在这儿？我来帮你啊，师傅，你赶紧走。我不走，我留下帮你。那好，跟着我。
1: 燕子李三，给我出来出来！你们燕子门的人都躲哪儿去了？还有李显那只老燕子，你们都已经被包围了，快点出来！为地下等工作的师哥呢？为皇军效力的师弟呢？都出来！
2: 燕子李三，只要你归顺皇军，看在金孙礼和李云龙一朝为官的份上，不会为难你的。
3: 是个女的，女李三儿，上！
4: 正好女人数量不够，我撞到枪口上了，我撞活了。
3: 抓活的！
2: 动啊！再动啊！
5: 二爷，我明天给你找个好去处，陪皇军下南阳。

0: 一个个来，快！不要着急，一个个来，不要急，快来！
1: 走，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走，来！
0: 你们抓紧，我出去看看，
1: 哎，好，
0: 注意安全。

0: 你们这帮窝囊废，十几个土八路，就在你们眼皮底下劫走这么多人，还损失了我三员大将，我毙了你们！
1: 金爷息怒啊！金爷息怒啊！你千万不能开枪啊！如今二爷挂了，张甲两位参谋长又受伤躺在医院里，你要是把我们哥几个毙了，谁还给您牵马拽凳，谁给您端茶倒水啊？
2: 金爷，
1: 饶
2: 了
1: 我们吧！谁还给您背黑锅呀？
3: 姐，
0: 来，谁啊？
4: 是我。
0: 高岛队长，
4: 如果你还想待在这个位置上，必须在十天内弥补你的过失，100个妇女一个都不能少，否则星华园将是你最好的去处。
0: 是是。哎，1个星期100个女人，这不是往死里逼我吗？
5: 金爷，金爷，皇军逼咱们，咱们能不能琢磨个法子？
0: 你能有什么法子？
5: 哎，金爷，以前我们抓女人，除了妓院就是乡下，这次皇军呢要的这么急，不如让兄弟们化了妆，在城里拉网10天，见到孤身的女人就带走，别说100，就是200也不愁啊。哎，顺便也给您物色几个好的，也让您尝尝鲜。
0: 好，明天咱就去踩盘子。
6: 师父，白小姐来了，
7: 让她进来吧。

0: 林欣姐，林欣姐，
1: 白小姐，找我有事吗？
0: 嗯，我想跟你聊聊。
1: 聊聊？聊我师哥对吧？
0: 云欣姐果然是个性情爽快的人。

0: 我们江湖中人就是这样子。要我说，没什么好聊的，两个喜欢一个能怎么样？抢还是让？
1: 玉馨姐，我们不用抢，也不用让。
0: 那就放在一边，谁都不管。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是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等。
0: 等？
1: 对。玉馨姐，现在日寇未除，何以为家？我们虽然是女子，可我们不妨学学那些须眉男儿。你我云飞，我们三个等抗战胜利以后再说，好吗？
0: 好，这我答应。不过我还是那句话，是我的怎么都是我的，要不是我的白给我我也不要。
1: 那咱们就说定了。
2: 金爷，弟兄们都摸清了，这商埠区、普利门、大观园，每天来逛的单身女人最多了。只要调50个兄弟，不出10天，一定能绑100个。
3: 行啊，三儿，这事儿要办成了，金爷我不会亏待你的。
2: 嘿嘿嘿嘿，哎，金爷，您猜我碰到谁了？
3: 谁啊？
2: 回梦楼的头牌姑娘，
3: 秋红。
2: 对。有个老妈子正陪他在大观园里买东西。
3: 我以前听张大头说过这个人，我去找他，他从良了。哎，这事儿真是让我想了好几年呢。
4: 茶，
2: 我说金爷，
4: 姐，
2: 要说秋红那小模样可没得说呀，她是西施的美貌，貂蝉的风骚，潘金莲的小身子。
3: 行了，别勾我的馋虫了。三儿
2: 啊，
3: 你把这件事办漂亮了，金爷我这儿算你一件大功。
2: 哎，金爷，我这就去给您打听他的住处，您等着啊。哥几个伺候好金爷。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你们俩就远走高飞，省得老惦记着。
1: 他不会带我走的，在他眼里我永远是个妓女。
0: 哎呦，你们俩呀也真是对冤家。
1: 哦，云龙回来了。
2: 哎，金爷，
1: 你们找谁？
5: 哎，找你啊，我们是你们家的亲戚啊，我们金爷今天来相亲来了。
6: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7: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

0: 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

0: 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

0: 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
4: 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 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我们锦爷今天来相亲来了。锦爷怎么样，
1: 我没说错吧？
2: 不过潘金莲哪有这身子骨啊，我看倒像林黛玉。
1: 林黛玉比潘金莲还好啊。
2: 三儿，回头拿两套缎面给秋红姑娘送过来。
1: 好，我回头就去办。
3: 我不认识你们，你们给我出去。
2: 别介啊，初次见面，这是我金钱豹的见面礼，请秋红姑娘先收着。
0: 我们锦爷入锦是保安司令部的司令。
1: 对。
3: 你们想干什么？
2: 娶你做老婆呀。哎，怎么着，想捅我啊？金爷我可是铁打的金刚啊。
3: 姓金的，我虽然不是千金小姐，可是我也有尤三姐的脾气。
2: 好，我就喜欢脾气大的，辣萝卜好通气儿。把人给我带走。
0: 好好。
3: 哎呀，
0: 走。
3: 哎呀，误会了，误会，误会。各位是三爷来让接秋红姑娘的吧？
2: 三爷，
0: 三爷，
2: 三爷是谁啊？
3: 哎呦，真是误会了。秋红姑娘是李云龙，李三爷的相好的。
4: 哦，金爷和三爷都是给皇军效力的一殿之臣。哎，有什么事儿？好商量嘛。
0: 对对，有事好商量。
2: 也好，我就给李云龙点面子，但是秋红我是要定了。
4: 对，
2: 不过今天的见面礼少了点，这儿有两颗珠子，你先收着。
3: 把你们的枪也留下，不就是死吗？姑奶奶
5: 好，着给你们出去。
3: 小姐，小姐，可千万别啊。
2: 我还真没见过摇姐上吊的。这亲就这么定了，一个礼拜我来取人。咱们走。
4: 在家等着啊，
0: 一个礼拜来接你啊。
6: 听说金钱豹要娶老婆了
7: 是吗？
6: 听说他要娶个从良的姑娘叫秋红。
8: 哎，我说几位啊，我可听说这秋红是李云龙的女人，这金钱豹这么做，哎，就不怕李云龙找他算账啊？
6: 如今这鬼子就是秋后的蚂蚱了。
8: 哦，
6: 你说的那个汉奸李云龙都不知道哪儿去了，哪还顾得了这些事儿啊？
0: 开门。
9: 啊，大头哥，
10: 辛苦了啊，兄弟啊。
0: 大家辛苦啊。
4: 哎哎，
0: 有烟吗兄弟？来个。
4: 哎，大头啊，买的什么好吃的？
0: 宴席汤的糖醋鱼。
4: 嗯，不错，快去吧。
9: 哎，宴席汤的糖醋鱼。
0: 秋红姑娘，
9: 不着啊，
0: 给你们送饭来了。秋红姑娘，这是我们锦爷专门从宴席汤给你订的糖醋鱼。
3: 谁让你进来的？给我滚出去。
0: 哎，秋红，我可告诉你，我们锦爷那是说一不二的人，我劝你啊还是答应了吧。
3: 哎
0: 呦，哎我你个臭婊子，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告诉你，你要是再不答应的话，我把你送到新花院伺候皇军去。
3: 你给我滚出去。小姐，小姐，
0: 你等着，你这还烦了你了。
3: 小姐呀，咱们不能跟他们硬拼啊，金钱豹人多势众的，你斗不过他呀。那你说该怎么办？我看呐，得想办法把李云龙找回来。他们都是汉奸，让他们狗咬狗去。云龙怎么是汉奸呢？他不是。云龙现在也许不在城里。
0: 黄三儿，
4: 哎，
0: 你说锦爷享受，咱们难受。
6: 哎呀，命苦啊！
4: 人他妈姓金，你他妈姓什么？来，接个活。
0: 哎呀，锦爷在外头绑着日本人抓女人，让咱们劝秋红回心转意。哎，可这婊子就是不同意，这差事真不好干。
4: 哎，对这种女人不能来硬的，得用水磨石的功夫。
5: 慢慢磨。哎，
0: 何必费这功夫？把秋红绑了不就完了？哎，
4: 那不行，李云龙可不是省油的灯啊。如果金爷霸王硬上弓，把秋红给逼死的话，他也没什么好日子过。
0: 对对对对对。哎，
4: 来喝茶。哎，我那边还有条大裤衩，记得给我洗了啊。
2: 是。
3: 看来我秋红唯有一死。哎
7: 呀，小姐，这话我可不爱听啊。你说你不怕死，我佩服，可得死得值啊。要找到燕子门的人就好了。
6: 哎，你回去睡吧，又该我受苦了。
10: 这妮子也太硬了，她要是早点答应，也免得哥几个受苦，不是？
6: 行了，回去睡吧。
3: 你们俩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你为什么不爱云星呢？嗨，
11: 过去云龙对他倒是一片痴情，可云星对他浑然不理。哎呀，感情这事儿看来不能有半点勉强。
3: 哎，是啊，世界上的事情都能说清楚，说不清楚的就只有感情。你一定要多关心云星姐。
11: 这次行动我想带上云星。
3: 好的，你打算怎么把金钱豹除掉呢？
11: 我在我师叔那边得到了情报，我听说金钱豹要强娶秋红姑娘，我在想能不能在这件事上做点什么文章。
3: 这个方法倒的确可行，可是怎么去见秋红呢？你看着我笑什么？
11: 没什么，我有办法了。
4: 大头，大头，开门啊。
0: 哎呦，来了黄三，今天就看你水墨师的功夫了啊。
7: 小姐，你多少得吃点儿啊，这都三天了，
3: 你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李三少爷回来了我可怎么交代呀？
4: 不管怎么说呀，身子要紧，姑娘听大娘的话，趁热啊吃吧。啊，嗨，金爷这个人啊，表面上大大咧咧，其实心细得很，尤其是对漂亮的女人，那可是言听计从，

0: 百依百顺啊。要是从了他，
1: 哎呀，行了行了，出去吧。哎，
0: 大娘，我们当差的也不容易，秋红姑娘这样硬扛着，我们也没好果子吃啊。哎，大娘，您就劝
1: 他。哎呀，你走吧，我劝他，我劝他。哎呀，快走吧。哎，
0: 好。哎。

0: 咋了？
1: 到了。
2: 咋了？
1: 金菊像到了。
2: 啥？到了。
1: 嗯。
2: 呀，哎呀，这一冷，哎呀，把我的腰也跌断了。
1: 你慢点。
2: 哎呀，哎呀，老了。哎呀，
3: 哎呀，
2: 哎呀，哎呀，这猫
1: 坏了，坏了
2: 啊！
1: 哎呦，不是这儿，是
2: 那
1: 儿。
2: 哦，在外面了呀！你看看我，哎呀，这嚷嚷的，这个猫也看不见。哎呀，再还能了，我看，呀，这是个猫啊！
1: 对对对，
2: 你叫啊！哦，
1: 您瞧吧。
2: 黄黄，黄黄，
4: 来了！
2: 呀，这是个谁了？
4: 干嘛的？要饭的是吧？
2: 要饭的。谁是要饭的？谁是要饭的？
4: 哎呦，哎呦，上我是打我呀！你
2: 呀，哪这么一个脸熟啊你？哎，对了，你哎呀，上我是上我是要饭的啊！
1: 这怎么了？哎呦，我是要
2: 饭的，哪里要饭的？我打死你们！打死你们！打死你们！是看门狗啊！你们哪东西过来？哪东西过来？
4: 抓了来了！快快快，抓他！抓他！哎呀，杀鬼了！
2: 还有全了，
5: 大头，你怎么把你奶奶给带过来了？
4: 哎呀，不是我奶奶，她是来捣乱的。你
2: 谁是你的奶奶啊？我还能有你这样的怂子了？够怂了！
5: 你擅闯民宅还敢打人，兄弟们给我抓起来！
1: 让
5: 他
1: 慢着，
2: 别上，别上呀！你吧，
1: 你眼瞎了。我姥姥可是张秋有头有脸的人，她来看外孙女儿，你还敢挡道，还敢拿枪？
5: 外孙女
1: 就是秋红，
4: 秋红的姥姥，
1: 这不是他家吗？他人呢？
5: 秋红啊，
1: 别生气啊！
2: 我是来看我的外孙女来了，你们这是看家狗不叫我家。
5: 姥姥有话好说，哎，您请坐。
1: 姥姥，别生气了，让开。
5: 老太太，
1: 别生气了，姥姥。
2: 我看我的外孙子，
5: 哎，您别生气了。
2: 你说我咋能不生气了？你说我，我是秋红的姥姥吧？啊，强蛋蛋的姥姥吧？啊，这两天家满济南城的人都说。有个司令看上我家秋红了吗？你说我的大老爷早早的坐这个烂班车，哈哈哈哈哈哈，就来这来看我的秋红。你说这个猪头不让我叫你，
5: 这什么什么？
2: 不气了你！
5: 哎呀，哎，姥姥，我们当差的也不容易。那金爷啊，看上您外孙女也是他的福气呀。
2: 哦，你这么说我就知道了吧？你就算你们有规定了不叫我叫，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麻烦连个话也听不到，我都不叫了吧？啊，你说我都不叫了吧？还走，咱们叫个看看。
1: 我们进去。哎，
4: 不能让他进去啊！
2: 咋了？
5: 怎么？
4: 今年命令，外人一律不让进。
2: 外人。呀，强蛋蛋的姥姥就成了外人了啊？那就成了外人了，那咋就？
4: 对。
2: 我是姥姥也不能叫了啊！我
1: 哎，
4: 姥姥，
1: 哎，姥
2: 姥，咱们不看了，回家吧。
1: 姥姥，咱别跟他啰嗦，咱们到梅花公馆找李云龙去。
2: 啊，对，咱们找李云龙，让这李云龙来打死他嘛。
1: 姥姥，姐姐，让开。你们给我让开！
2: 呀，我的红红，姥姥哥，你今天来看你了啦！这是干毛狗，不叫我叫，不叫我叫，我就找李云龙。
1: 走，我们
2: 找李云龙。
5: 哎，姥姥，
2: 不，我就找李云龙。
5: 哎，姥姥，
1: 姥姥，
5: 只要你能帮我们劝得秋红回心转意，就算是帮了我们大忙了。我们啊，一辈子孝敬您。
2: 哎，这个娃娃说话我爱听了，不像那个猪头啊。
5: 什么猪头？
2: 姥姥听你的话，好好劝劝这个秋红，叫秋红早早找你们司令啊，小娃。
5: 兄弟，散开。行
1: 呀。姥姥，慢点。
2: 猪头。
1: 哎，
2: 大肥猪。
1: 姥姥。
4: 谁大肥猪？
2: 肥猪。
1: 来，慢点儿，姥姥。姥姥。
4: 猴子儿，
6: 嗯，
4: 你都咋进去了？
5: 嗨，说不定姥姥啊。能说动秋红呢？你懂什么呀你？
4: 锦爷要是怪罪下来，你负责。
5: 来来来来，喝茶。嗯，
2: 咱们不要叫这个猪头精了。我跟我外甥上有两句话说了。来来来，哎，你来你来。
7: 你是？哎，你是？
2: 啊，坐下啊。哎，
4: 你听我说，秋红，我是云龙的师叔李德。

0: 师叔，你们真的能找到云龙吗？
1: 找不着啊，我们几个是来救你的，看我们的眼色行事，你得配合我们。你听我说，咱们这样，一会儿啊，我跟
2: 秋红家这是积了几辈子的德呀，生的女的都是这么俊，老子要是能娶上她这个漂亮表姐，死都愿意。
3: 黄三儿，就你长那个尖嘴猴腮的熊样，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你？
2: 你还敢说我？刚才差一点就让你给搅黄了，说不定这位姥姥真能把秋红说动了。如果要是那样，这可是大功一件。金爷早就答应过要提拔我了，到那时候你还敢说我尖嘴猴腮？
1: 呸！金爷提拔你？
4: 你俩听着。
1: 哎，秋红姑娘，
2: 秋红，
4: 我要见金钱豹。
2: 哎，你说什么？
4: 他要是真心想娶我的话，那就得亲口答应我家的条件。
2: 哎，好说，你等着。看好了，秋红，
1: 你快去找锦爷，快去啊！
2: 哎哎哎！
5: 奶奶的，又你妈反面！
6: 哎，锦爷，反面好啊，反面吉利！
5: 吉利个屁呀！
6: 哎哎，您喝茶。
5: 哎，都三天了，秋红能答应吗？
6: 哎呀，您不能急呀，
2: 金爷啊！金爷，金爷，大喜事啊！
5: 啊，去！什么喜事？
2: 你等等，我喝口水。
5: 哎，喝什么水啊？懒驴上磨，屎尿多，快说！
2: 秋红啊，要见您，跟您谈条件。
5: 真的，
2: 哎呦，走，
6: 哎，好。
5: 啊，姥姥，这是我金某孝敬您的。
7: 上东西来啊，我看看啊。呀，上来这是。哎呀，烂点香呀！哎呀，要也要不到的烂点香咋洗？
4: 姥姥，吃点吧。
7: 不吃，要不动。
4: 我自幼父母双亡，是由姥姥一手把我抚养成人的。后来我被骗子拐卖到了回梦楼，是李云龙给我赎了身，是他救了我。我一心等着他娶我，现在你横插一杠子，所以到底嫁给谁，我得听我姥姥的。
5: 对，这事儿啊，得听姥姥的。姥姥，您说。
7: 行。你们叫我说，那我就说。我说，蒋钱代。
5: 谁？
4: 钱豹。
7: 啥？
4: 金钱豹。
7: 啊，蒋钱豹啊。姥姥问你啊，你对我们家秋红是个真情呀，还是个假意啊？
5: 绝对真心啊。
7: 哎，那就对了。
5: 如果您老要是答应了，明天咱就把事儿办了。
7: 哎呀，红子，你可生下个好女婿了。哎呀，你要这话我就放心了。只要我外甥女子找下个好男人，有个好靠头，我就是死了。
5: 你老不死？不，
8: 你老死不了。
5: 您啊，最少还能活100岁。赶明儿，我给您盖座大楼，把您当神仙一样供着。
7: 还要盖楼了。
5: 哎，姥姥，我怎么见你这么面熟，格外的亲？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啊？
7: 不能啊，不可能啊，我这么大岁数你哪能见过我了。
4: 我姥姥长得像个活菩萨似的，自然人见人爱，谁见了谁眼熟。
5: 对，姥姥长得就像活菩萨。
7: 快不要说了。
5: 那行，姥姥，那我就去操办去了。
7: 等等，回来。姥姥这还有几个小条件还没说了，你着上急了啊。嫂女子，帮他说。
4: 既然是明媒正娶，那三铺六盖、四金六银什么的都写在单子上了。

0: 这没问题，我绝对不会委屈了秋红。在济南城，除了皇军能拿的，剩下的全都是咱的。
1: 就冲你把我表妹看得这么紧，我相信。
0: 嗨，这不是非常时期吗？金某我不得不这么做，还请表姐海涵。
1: 这事儿就算过了。既然金先生对我表妹有情，我姥姥的意思是，今天咱就算订婚了，明天中午就把婚事给办了，免得夜长梦多嘛。
0: 好啊。哎呀，但是表姐啊，您看我军务在身，这事儿能不能推后两天啊？
1: 哎呦，这可不行啊，这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省城这么大，人多嘴杂的，你想过没有，那万一李云龙得到消息找你的麻烦怎么办？你们两个龙虎斗我不管，我表妹的终身大事那要是耽搁了谁管啊？
2: 啊，就是嘛，那李云龙可不是个东西了，他万一跟你闹脏起来，你说秋红到不了你手里，你说咱们这个麻烦。
0: 表姐说的有道理，那我就安排明天中午。哎，不不不不，明天中午我分不开身，那就定在明天晚上吧。
1: 表妹你说呢？哦，行行了，既然我表妹都答应了，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咱就明天晚上。另外我们家亲戚多，七大姑八大姨什么的，到时候都要来道喜的。
0: 这人多杂乱，能不能少来几个？
2: 再娃娃是怕我拆你的东西了吧？我们拆你的东西是为你婚婚了，要不是没给拆外床。走走，不拆了。
0: 好好好好好好好了好了好了，都听您的姥姥，都听您的啊。姥姥姥姥，你看今天晚上能不能把秋红赏给我一晚上，反正明天也成亲了。这
2: 哟哟，这个娃娃是个接箱子，明天娶媳妇，今天黑夜都着急啊。行，姥姥答应你。
0: 哎呦，谢谢谢谢，
2: 今天晚上姥姥陪你。
3: 三哥，这事儿看来有门啊。
4: 那是，三哥我对付女人的用的是水墨石的功夫，没得抢，你得跟我学学。
5: 队长，队长，您看那事儿能成吗？哎，
4: 金也要跟你说啊，他的事儿得我帮。
3: 就鬼吹牛，好像我没见过女人似的，我什么女人没玩过？走走走走走，别听他说。
5: 多多关照，
6: 不用多说了啊，来抽根烟，有没有火？
7: 这
6: 火有没有？
5: 哎，队长，我们平时不抽烟。
7: 是是是，
6: 不抽烟。不抽烟就不带火了。
5: 哎，是是是，
6: 真是的。等我当了副参谋长，包你们吃香的喝辣的，到时候金钱豹也离不开我了。大头对个火，啊，大头，谢谢。哎，我跟你说哈，
8: 你臭娘的，没大没小的，大头大头，谁头了？
4: 哎呦，金爷，我大头，
8: 我他妈呼死你！赶紧准备老三样，都去。准备酒宴去。
9: 你看来了来了，
4: 你看呀，
9: 来了。哎呀，你们都来了。哎呀，看着，
8: 哎呦，太岳母。
9: 哎呀，你也来了，大麦子跳起来。哎呀哎呀，看这花花带的。
8: 请上座
9: 啊，小伙子。哎呀，你也来了。哎呀，
4: 您上座，
5: 请慢点慢点。
4: 金爷，您走神了。哎，
0: 这秋红家真是美人窝呀！金爷，我看着是一个比一个心痒呀。
3: 金爷，你是想通吃啊？
0: 娶完秋红再说。
4: 哎，金爷，您是要破打三灯啊？
5: 高，
4: 好，好！
10: 新郎新娘拜天地。天。

0: 来来来，给爷爷敬酒啊！
1: 过去了啊！
0: 三官敬酒啊！
2: 来来，
0: 哎，来来敬酒敬酒啊！哎，敬酒！
3: 哎，姐夫，哎，我这碗酒你得喝了。
4: 呀，豹子，他你不让说，我跟你说，他的二姨姥姥的三姑姑的四婶婶，跟你四哥哥的三婶婶的二姨姨，还有叔伯叔叔的亲舅舅的二女的强家的，哎呀，强家的叔伯姊妹，这碗酒你说上也得喝了，豹子。
1: 哎呀，我今天喝的实在太多了。
0: 哎，俊爷，我替你啊
4: 啊去。你还替他喝呀？你还人家今天晚上入洞房呀？麻烦你也搁铲子替呀啊，替呀你还、
1: 嗯。好吧，既然今天大家这么高兴，把金宝干了。
4: 哎，再就对了。快呀！
5: 秋红姑娘，不要怕，这里有白小姐他们，我先下去了。到时候乐曲一换，就是她上楼的信号。啊、哦，云心姐，你也小心点儿。放心吧，我会的。嗯
1: 我干了啊，
0: 喝啊！哎，金爷，金爷，该我们送亲的敬您杯酒了。哎，
6: 金爷，
0: 把我们桌喝两杯。
6: 这是送亲的啊，这是送亲的，
0: 来，我们
1: 送亲的喝一杯。
0: 来，
1: 干啊！
0: 干啊！干！
1: 干！哎，各位慢慢喝啊，我得去看看新娘子了。
6: 对对对对，
1: 哟西哟西。
6: 哎，金爷，这边这边请，
7: 慢点啊，慢点慢点啊，
1: 喝喝喝，多喝几杯啊。
6: 你慢点。
8: 哎，妹夫。大姨子的酒不能不喝吧？
1: 我喝。哎，漂亮的大姨子敬酒，我肯定喝。
9: 三兄，二喜，哎，你输了。
1: 大姨子，以后我会多多关照你的啊。
8: 好啊，那就看你的了。啊，对了，我妹妹都等不及了，快上去吧。
1: 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
0: 金爷，我扶您上去。哎，你慢点，我扶
1: 您。哎，秋红，秋红，我来了。哎
4: 呀，小芳，换个曲子。
8: 换曲子。
3: 换曲子。
1: 秋红，我来了。秋红，秋红，不愧是回梦楼的头牌啊，比昨天俊俏多了。春宵一刻值千金，让金一窝好好享受享受啊！
10: 骂的谁呀、啊？
11: 锄奸队队长李云飞。
8: 秋红姑娘，跟我走。
11: 今天我就为老百姓铲除你这个恶贼。
10: 看来你今天是不想让我入洞房了。
11: 哼，今天这洞房就是你的坟墓。
10: 想除掉我没那么容易，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11: 那就试试吧。往哪跑？今天我要关门杀豹，
10: 那我今天就让你尝尝我的豹子功呀！来来，
1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让雪娇的陪他俩喝。

0: 今天说了谁都不准上去，想闹洞房的话明天再说。
1: 哟，不让走，新娘子不陪伴娘日花似玉，伴娘陪咱喝酒去，走吧。啊，走走走，坐下，喝酒去，喝酒去，
0: 走走走，
1: 走吧。
2: 啊，你们慢慢吃的，我好尿上一泡。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尿浆的浆蛋不拿了。哎呀，小肚子还变得疼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做个野子吧。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7: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

0: 为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见效炎。

0: 人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追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哎呀，做个野战吧。
1: 行，行，
2: 哎，谁还不服啊？
1: 哎，你来，你不行，哎，
3: 我来，
2: 来，
3: 六六六，我七个球，
2: 你又输了，喝酒吧。哎，
1: 我喝，你我打一下，来来来，哎，来来，六六六呀，五魁首啊，
2: 六六顺的，七个球啊，哎，输了，
1: 我输了，我喝，我喝，我喝，
2: 哎，快喝，快喝，快喝，
1: 喝我喝了，
2: 哎，好酒量。
4: 想铲除我，来呀！

0: 我来喝。
1: 哥几个喝着呢。
2: 今年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来晚了？
1: 哎呀，别提了，就是倒霉透了，找了一天，一个女的都没抓着。
0: 这儿的美女啊，
2: 可多了，特别是秋后那俩伴娘，馋死我了。
1: 你说什么？在哪儿？我怎么没瞧见呢？
2: 那儿的。
1: 这女的怎么我看着这么眼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
2: 是美女，你都见过。喝酒，
1: 喝。
2: 别看了，金爷早看上了。是来了，喝着。

0: 白小姐已经把小红姑娘向省城安全转移了，放心吧。
1: 我知道了，按计划行事。
0: 好。对，那个好像是女李三儿，
2: 你看错了吧？
3: 绝对没错，就是女李三儿。
0: 走了，上去看看金爷去，快走！
4: 哎，干什么？
3: 哎呀，再喝两杯，
4: 别走啊！
3: 走，
4: 快走，
3: 两杯再走吧。
4: 走啊！
5: 站住！这上给你们啊！

0: 你看你们两个喊得最凶凶的。我们老家有规矩了，洞房之夜晚上不能随便讲干。
1: 哎呀，这黄三儿，你，哎，这不老了吗？黄三儿，哎，姥姥，我得喝一杯，姥姥，姥姥，来来，我敬你一杯，快走！
0: 哎呀，那不敢
1: 了，哎呀，姥姥，我敬你一杯，
0: 哎呀，赔礼了，赔礼呀！哎呀，
2: 金钱豹，受死吧！
1: 金爷，金爷！

金钱豹，今天你休想走出这个院子！

Yeah!

师父，慢点。

0: 这么刻苦啊！这枪怎么后坐力这么大？根本就打不准呢。
1: 盒子炮要横扫，这样才可以有效控制后坐力。哦，
2: 玉飞，阿宁，
1: 尚老师啊，你们收拾收拾，我们又有新任务了。
2: 好，
1: 刚刚接到上级的命令，要我们在天黑之前赶到孝里村，接应济南来的同志。
2: 孝里村，
3: 据我们截获共党的消息，以中共济南地下党书记为首的一批反日学者、学生，正在秘密分散撤离济南，在长清、孝里集结后，赶赴鲁南八路军根据地。
4: 他们集结的时间呢？
2: 时间是今晚六点，请您下令马上封锁城门，堵住他们的去路，将他们全部抓获。
4: 这是最愚蠢的办法。目前，我们只掌握了他们的代号和职务，至于他们的面目特征，我们是一无所知。怎么抓？114师团正驻扎在长清一带，马上给114师团发报，请求他们协助我们抓获共党要员。
5: 嗨！
4: 孝礼啊，孝礼，我要在这里布下天罗地网，将他们一网打尽。

0: 放开我！太君，求求你放开我！太君，求求你放了我！我还没有嫁人呢！
1: 嫁人的不要！来！哎！
0: 太君，放了我吧！我不要！
1: 玉帝，结婚的不要！
2: 报告，济南驾机电文，急请将军阁下。
1: 报告，将军正在休息，任何人不能打扰。
2: 军情紧急，作为情报官，我有权禀报。
1: 我说了，任何人不能打扰。难道你想坏了他的规矩吗？

0: 娘的鲜血是最好的良药。你，
1: 嘿，
0: 我要验证一下你的战斗力。快，把他的裤子拔掉，享受他。
1: 将军阁下，我，
0: 赫赫有名的昭田部队，居然有你这样的软蛋，岂有此理！
1: 对不起，将军阁下，济南紧急电文。将军阁下，今晚一批济南共党分子在校里集结。
0: 八嘎，这点小事居然禀报，就让德川中队去完成吧。
2: 嘿，马上通知他们。
1: 将军阁下，根据电文所述，这批共党分子中有20名齐鲁医学院的女学生。
0: 哦，有戏，我要亲自带队抓住他们，用他们的眼泪和鲜血来为我疗伤。
3: 来，到了，今晚大家在这里休息，明天一早赶。
4: 邵老师，
5: 终于安全了，
4: 他们来了。
5: 快点，
4: 邵老师，他们来了。
6: 好，
5: 在这儿啊，在这儿。
3: 邵老师，
6: 同学们都到齐了
3: 啊。到齐了，一共20人，一个也不少。
6: 好好好，其他同志们也到了。云飞啊，咱们商量商量明天的护送安排。
2: 好，
6: 快请走。
7: 报告。
5: 这怎么了？
7: 报告，村外有鬼子。
5: 鬼子。
6: 白宁、云飞，你们两个带3小队保护好济南来的同志。
2: 好，
6: 1中队、2中队，跟我来。
2: 快，
5: 快让开。
2: 这儿。

0: 那是小鬼子，有大官来了。不管他，拖住他们。等到天黑之后，我们再想办法突围。
1: 是。
0: 去吧。
2: 鬼子来了，该怎么办？我好害怕呀。
0: 别害怕啊。
1: 没关系的。
0: 啊。
2: 本宁。
0: 哎，
2: 云飞怎么样？
0: 啊，
2: 上
0: 了
2: 是他们将鬼子暂时挡在村口。虽说那里易守难攻，但时间越长，鬼子越聚越多，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0: 报告战局阁下，第一轮炮击全部完毕。马上停火！哎，将村子包围。天亮前，我要亲赴一线指挥作战。
1: 为什么？不用炮轰击他们？
0: 大哥，我听说齐鲁大学的女学生个个眉毛如线。哎。
1: 黑灯瞎火的胡乱开炮，一旦把他们打死，我将享受谁？难道是你吗？嘿，
2: 怎么回事？突然没有枪声了，尚老师他们不会是……
1: 先不要瞎想。这样，我现在去看看。
2: 啊！
1: 哎，小王，尚老师呢？他怎么样？
2: 尚老师还在村口与鬼子对峙呢。
1: 那怎么没有枪声了？鬼子包围了整个村子，可不知为什么，突然停止了进攻。
2: 云飞，咱们是不是半夜突围？
1: 不行，离中我寡，这样太危险了。那怎么办啊？啊，鬼子的指挥部设在什么地方？村子东头有个财主大院，过去扫荡指挥部都设在那儿。好，擒贼先擒王，我先去捅了他们的老巢，打乱他们的布防。
2: 白宁，你和小王护送济南的同志去村口和尚老师会合。天黑之后，我一旦得手，你就带他们冲出包围圈。
3: 是。
2: 哎，
1: 云飞，我跟你去。别去了，人多容易暴露。
2: 云飞，
1: 好了，别忘了，我是一只会飞的燕子。走了。
4: 将军阁下，怎么就你们两个回来了？我要的女人呢？报告将军阁下，除了土八路，全村别说女人，连一个男人都没有。
0: 如此大的村子，怎么会没有人？
4: 将军阁下，两个月前，我们带人到这里抓过女人，大概这里的人都被您的威风吓跑了吧？由此可见，将军阁下威震四方，所到之处，中国人可谓是闻风丧胆呐！
0: 八嘎！你这是在讽刺我吗？啊！快快快快打！

将军，将军，将军，快走！哎呀！

0: 把枪放下，在我手上打上昭天将军，你还是第一人，我要把你撕碎。
1: 报告，临时指挥部遭到敌人袭击，将军阁下负伤。
2: 什么？
3: 将军阁下负伤？
4: 八杆，增援指挥部！
5: 快！
6: 云飞得手了！
7: 快，先买车！
8: 快！
9: 小心！
10: 帮他！
11: 快车！
12: 小张，快走！
13: 跟我去救云飞！
14: 跟上！
15: 都跟上！

0: 将军阁下，您这满身的伤痕都是为了实现大东亚共荣所致啊。由此看来，燕子门的人已经参加了八路。
1: 燕子门？
0: 这是燕子门的飞镖。将军阁下真是命大呀，没有击中要害，实属万幸啊。
2: 我一定要抓住他们，将他们五马分尸。
3: 昭天将军，大日本皇军驻济南参谋部藤田一郎接驾来迟，望您多多包涵。将军，我为您准备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
2: 免了吧，自古齐鲁出美人呢，这里是潘金莲的故乡，还诞生过水泊梁山的扈三娘。我就喜欢性情刚烈的女人。你们知道我身上的伤疤都是怎么来的吗？左肩膀是朝鲜女人留下的纪念，右肩膀自然是这里的美人所赠，脊梁上的这道抓痕是东京大学的女学生所致，还有屁股上的疤痕是满洲悍妇所为，还有这里胸前这个月亮似的伤口是被柔情似水的南京女子所送，还有这里是被马来西亚女人所伤，我的身体挂满了亚洲女人呐。
0: 将军阁下放心，您就住在寒舍，我一定会全力为您安排的。
2: 不，我听说洛源公馆以前叫回梦楼。
0: 啊，是是是，那是济南府最有名的妓院。
2: 好，我就住在那里，每天你们必须给我
4: 准备多多的女人
2: 供我挑选，而且都是
4: 姑娘。
2: 怎么，你们难道听不懂我的话？
5: 嘿，
0: 我们会全力为您安排的，同时为了保证您的安全，会派特务队全天候的保护您。
2: 外围是你们负责，至于贴身护卫嘛，井上次郎是赫赫有名的柔道之父加纳之五郎的直系弟子，不仅精通柔道，他的剑道、空手道也是打败日本无敌手，他忠诚地护卫我已经十年有余，有他守在我身边，一切都不在话下。

0: 来了，
1: 团座，您找我。
0: 看文件，鬼子中将
2: 赵田
0: 在长清被共党打伤，现正在济南疗伤。对咱们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1: 是啊，
0: 你准备一下，跟我进城去。
1: 是。团座，就我们俩去？
0: 怎么，你还想多几个人去领赏啊？笨蛋。
1: 那倒不是，我的意思是，这个昭田毕竟是位中将，就咱俩去。

0: 未免势单力孤，卑职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
0: 如果咱们要是联手共产党，既能轻轻松松地干掉招田，又没人跟咱们抢功，岂不是两全其美之事吗？
1: 哼，共产党现在日本人残喘苟活如落水之狗，怎么我九天鹤还用借他共产党的力吗？
0: 团座，
1: 别废话了，赶紧去准备。
0: 是。

0: 河街道，给我沿街搜捕，快！
1: 是。

0: 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

0: 赵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7: 是
6: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

0: 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普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普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有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普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
1: 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治理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4: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7: 是
4: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 去。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3: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4: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2: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5: 9.9块？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将军阁下，这是济南汇泉楼的几道名菜，从今天开始，您将源源不断地品尝它的美味。嗯，请将军阁下用膳。嗯，
1: 吴贤君。
2: 请把每一道菜过过口吧，
0: 请上去。所有这些美食，在进入大门之前，都已经由专人品尝和验证了，请将军阁下放心食用。
2: 哟西，美味配佳人儿，才能品出飘飘欲仙的意境啊！啊，
0: 将军阁下，佳人来了。
3: 哦，大哥，下来，快点，快点，快点，小姐，进去，快点啊，快点，快走，哦西，哈哈哈哈哈哈，哦。
2: 哦，呀呀呀呀呀！哦，哦，哦，我就喜欢性情刚烈的女人呐！
4: 嗯，请他入座。哎，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什么呀？放开我！放开我！哦，好厉害呀！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来吧，你！别动我！上演的归你们了。
5: 无暇君呐，今天成绩不大，明天还要驾杯奴隶啊！
6: 白痴！
7: 我还大，别烦！
6: 师傅，师傅，
7: 可林来了个鬼子色魔，到处抢抓民女，我们逃出来实在是无处可去了。你就行行好，让我们进去吧。
6: 我师傅不在，我也做不了主啊。
7: 师傅，求求你们了，师傅。
6: 让他们进来吧。
8: 我会跟师傅说的，来，赶紧进来。
6: 哎，
8: 谢谢师傅，谢谢大家。
6: 白宁，
7: 宁妃，你可算回来了，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
6: 全部安全的送到根据地了。哎，怎么了？这么着急找我回来？
7: 还记得你打伤的那个鬼子大官吗？
6: 你是说那个日本大官？
7: 嗯，这个畜生不但是个大色魔，更是个变态狂。他去济南养伤后

0: すみません、藤田様の手紙がいないなら誰でも貼れません。すみません、証明書はダメ、手紙だけ。
1: バカ誰が、私は南京で将軍閣下の副官だったもの。閣下が災難にいらっしゃると聞き、わざわざここに来たのだ。手紙などない。どけ。
2: 大将殿、帰りましょう。
1: いいだろう。貴様は将軍閣下の優秀な兵士のようだ。また来よう。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れが私の仕事です。
3: 这就是你们一天的成绩。
1: 将军阁下，城里一夜之间所有的女人全都跑光了。
3: 八嘎，堂堂济南府居然连个
4: 姑娘都
3: 找不到，你们简直就是饭桶，岂有此理。
5: 将军阁下请息怒。
3: 游戏。
6: 请放过我吧，我公公是商会副会长。
3: 他说什么？
5: 他说他是济南商会会长的儿媳妇。
3: 他不是姑娘？滚，我不要，把他送到西华院去，把他们统统带走。
5: 带走？
6: 我爸求求你了，
3: 走，
6: 放了我爸。
3: 都15天了，女人一天比一天少，今夜你们这帮没用的东西居然让我独守空房，简直岂有此理！啊，
5: 将军阁下，您不要着急。中国有句俗话叫“好饭不怕晚”，明天一大早我就让人安排，保证让您满意。
3: 吴先军啊，我知道这些日子你尽力了，此生对我来说既是值得的，又。

0: 憾，战争给我创造了上帝所赐神圣之物能得到的最大乐趣，超过其他人的数千倍。所遗憾是啊，在我40年当中享用的女人，
1: 离我的目标太远了。
0: 可我现在已经50多岁，你们给我的女人一天比一天少，未免让我太失望了吧。吴先君，你要努力呀。
2: 嗨，
3: 藤田守月，不行，楼内外明岗暗哨，比我想象的难多了。
4: 要我说，咱们还是联手共产党算了。
3: 你一个堂堂的国君，为什么老跟我提共产党？
4: 我，这我不是着急吗？
3: 百密必有一疏，这一疏疏在哪儿？明的不行，咱们就玩暗的。
4: 啊，您是说像上次搞钱一样，联手燕子门的师兄弟们？
3: 长点脑子。你说那帮狗日的龟缩在里面，要不要吃喝拉撒睡啊？
4: 嗨，这还用说，日本人也是人吗？
3: 这天底下没有我九天鹤办不到的事情，只要我想干。这样，明天你给我去洛阳会馆，里面进进出出的所有人都给我盯住了。

0: 爹，
1: 你要干什么去啊？
0: 去杀那个老色鬼。
1: 等你师哥云飞回来再说吧。
0: 等他回来，他早就把我们给忘了。
1: 不许胡说。
2: 哼，谁说把你们忘了？
1: 哎，云飞
2: 啊，师父。
1: 哎呀，快进来。
2: 哎师父，
1: 哎，快坐，快坐。
2: 哎呀，好了。
0: 你这次回来，不会是有什么行动吧？
2: 哎，算你说对了。
0: 你不是已经有白小姐了吗？
2: 想要深入虎穴，铲除恶魔，哎，也只有咱们俩联手才行啊。
1: 好了好了，快说说怎么办吧。
3: 报告，菜马上就送到。
4: 好。
5: 太君，菜送来了。
4: 你看。

0: 他们也过来了。
1: 哼，这肥肉谁都想吃。那就看看谁比谁快。走。
2: 师哥，我准备好了，可以行动了。
3: 现在还不行啊，云心。那里三层外三层全是鬼子，再加上门口还有便衣特务，

0: 根本就没法进去。
1: 是啊，
2: 那也不能眼睁睁的看他糟蹋那些女人呢。
1: 对呀，哎呀，
0: 别这么着急嘛，这不在想办法呢吗？
2: 哎，对了，他不是要女人吗？我进去，把他给宰了。
0: 这个大官身边那个日本人，我跟他交过手，我都打不过他。你去干啊？到时候连你自己都出不来。
2: 那该怎么办啊？
1: 哎呀，这，
3: 云飞啊，刚才咱们走过的时候，你看没看到一个送饭的？
0: 哪个？
3: 就是那个站在哨兵身后边那个，抱着扁担，系着个白围裙的那个人，我认识，他就是汇泉楼饭庄的小伙计。
0: 那他是给那个日本大官送饭呢？
3: 可不是嘛！哎呀，这汇泉楼饭庄可不是一般的馆子，他们送饭那个大食盒，就有炕桌这么大。哎，别说云心了，哎，就是你云飞一使这缩骨功，照样能藏得进去。哎，
0: 哎，这个好啊！
3: 当然好，
0: 师叔，你想办法找到那个小伙计，云心
2: 啊。
0: 你在外面接应我，
2: 哎，
0: 我进去干掉那个老鬼子。
4: 你是第一个看过我日记的人，他记录着我得到的每一位姑娘，这将是一部帝国的征服史，我将以此证明大和民族的强悍。
0: 啊，
4: 明天我将怎样度过？
5: 报告将军，明天将在汇泉楼，请您品尝活鱼三吃。
4: 哦，有戏。不过，
6: 姑娘
4: 还要快快地找啊！
5: 哎，
4: 啊！
7: 太君，这是汇泉楼送来的饭菜啊！
0: 啊，
2: 嗯，哎，师哥，伙计都到门口了，你怎么还在这儿？
0: 师叔还没来。
2: 哎呀，我在房上看，好像是你。
7: 注意点啊！
8: 别看了，赶紧走。
7: 那我走了，太君。

0: 嗯，嗨。将军阁下，请用膳吧。
1: 武贤的能力太差劲了，已经两天了，照这样下去，我的伟大梦想，咱们的实现，简直岂有此理。
0: 将军阁下，既然暂时没有美人，不妨品尝一下汇泉楼闻名中外的糖醋活鲤鱼、红烧面筋、
2: 九转大肠吧。

0: 他，杀了他！哎呀，不要让他再开枪了！我杀了他，杀了他！哎呀，我哪知道啊！哎呀，快来人，快来人啊！
1: 怎么了？
0: 快来人啊！
2: 有人动手！呀，哎！
3: 你的身手不错，可惜没有子弹了。
0: 什么？杀了他！
1: 哎呀，你，哎呀，

不要开枪！好久没遇到这么能打的对手了，我要过过瘾。

0: 将军阁下，让您受惊了。我已经在周围重新布置了重兵，我向您保证，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再发生。
1: 班长，你曾经还保证每天给我送20个女人到这里，可人呢？难道这就是你给我的女人吗？哼！
0: 对不起，将军阁下，我已经知道，这又是燕子门所为。我一定把他们……
1: 不要说了，我对他们没兴趣，那是你的事。如果明天此时再看不到我想要的，那我就把你送到太平洋战场上去，效忠天皇。
2: 哎呦。
3: 师兄啊，这招田是我们早就要干的，你早说咱们一块联手不就完了吗？你说你真是的。
4: 哎，不说这个了。哎，对了，现在鬼子已经加强警惕了，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你说说。
0: 进来。
2: 哦。
5: 武贤先生，深更半夜把我找来，不知有何大事？
0: 济南城里发生的事情想必你也知道了吧。
5: 您指的是哪方面？
0: 女人。
5: 哦，是满城的女人一夜之间都跑光了，听说是大大太君。
0: 哼，我请你来就是想让你帮我想想办法，如何能让大大太君满意。
5: 可我上哪儿给您找女人去啊？
0: 听说你太太会唱戏。
6: 什么？你竟然答应了？你不知道那个老鬼子是个色魔，是个变态狂啊！啊，你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你，
5: 老婆，我也是没办法啊。要不，你就随便去给他唱几个小曲，帮他解解闷儿，不就完了吗？
6: 呸！你说的容易，谭家林，他要是看上我怎么办啊？你不知道那些女人都是有去无回吗？谭家林啊，谭家林，你为了自己脑袋上的这顶乌纱帽，啊，居然把自己老婆送给日本人，你是人吗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
5: 停！夫人，我都已经打听过了。这个老鬼子他只对黄花闺女感兴趣，他对你……
6: 你什么意思啊？啊，你什么意思？
5: 没，
6: 你嫌我老了是不是？

0: 不是，你嫌我人老珠黄了是不是？
1: 不是，
0: 所以你才把我交给日本人啊？你个王八蛋！好啊，谭家林。

0: 哦，你跟他说，我一会儿就下来。
1: 嗯。
0: 白眼狼，你给我等着。
2: 你们简直就是一群猪，再找不来女人，我把你们统统都砍了。
3: 嘿，将军阁下，女人有了。
2: 哦，快再上来。啊，
3: 将军别急，今天晚上我特意为您找了几个戏班子。
2: 哦，戏班子里边有女人？
3: 有，当然有，并且是你最喜欢的刀马旦、花旦。
2: 哦，有戏，你是最了解我的人呐！哈哈哈哈
4: 哈！哎，来，师傅，哎，师傅，你看，太夫人来了。
3: 哎呦，
0: 李师傅，
3: 啊，我先把这东西放着啊。
0: 哎，李师傅，我特别着急。
3: 哟，来，
4: 哎，好
3: 啊，哎，坐好了啊，哎。什么事儿把你这大美人还愁成这个样子？哎，来，坐。哎呀，坐下，慢慢说。
0: 李师傅，我家那个没良心的，非让我去给那个老色鬼唱戏，还让我做身新衣服。你说满城的女人都跑了，哪个缺心眼的愿意去啊？都说您足智多谋，您给我想个办法，只要不让我去唱堂会，我给您多少钱都行。
3: 完了，
0: 啊！
3: 我给你找个戏班子，把这个堂会替你唱了，不就行了吗？
0: 啊，真的？
3: 那还有假呀？还有事吗？
0: 没了。
3: 哦，那你可以回去了。哦，对了，你要管住你自己的嘴，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我帮你办的，明白吗？
0: 哎，您放心，打死我也不会说的。
5: 来啊，师兄。这几天麻烦你了。
6: 哎，师兄，这哪儿的话？
0: 谁？
5: 是我。
7: 啊，师叔。
5: 师叔。
3: 有了。
5: 什么有了？
7: 有什么？
3: 有杀老色鬼的办法了。

0: 哎，她不是女人呐！
1: 啊，将军阁下，啊，你看那儿。这出戏的名字叫《扈家庄》，讲述的是《水浒》里扈三娘的故事。
0: 哦，扈三娘。

0: 我喜欢胡三娘啊。这个是处女吧？
1: 您放心，今天来的都是魏出家的花姑娘。这出戏唱完了，你就可以把她带到洛源会馆。
0: 哦，就在这里，就现在。
1: 嘿，起。带胡三娘去卸妆。
2: 嘿。
1: 哦，将军阁下，请您再等待一下。提笔堂的牙尖很有情调。
0: 哦，
1: 我的副官都安排好了。
0: 哦，有戏。
3: 嘿。可千万不能出错啊！
4: 让开！让开！
5: 出什么事了？
6: 干什么呀？这是
7: 景尚君。小姐在楼上卸妆，这里
8: 统统赶走。
3: 将军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
7: 嗨，快点，走，走，走。

0: 走吧，出去！快点！
1: ！报告，这里没有。
2: 漂亮啊！
3: 将军阁下，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
2: 哦，有戏！吴先军，明天我将给你讲述一个新的浪漫故事啊！
4: 他总算露出笑容了。下一出戏开始。
2: 有戏。哎，扈三娘在哪里？
5: 她在楼上正等着将军呢。
2: 哦，在楼上。哦，你的功劳大大的。
5: 谢谢将军。
2: 三娘啊，扈三娘，
5: 你们都出去吧，不要打扰将军。走。
6: 嗨。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领到了，领到了，
9: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11: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7: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还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15: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16: 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

0: 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招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4: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7: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

0: 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

0: 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4: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

0: 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力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3: 把肺补好，
10: 少咳少喘少遭罪，
13: 把肺补好，
1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

0: 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大家好，我是雨轩，我现在正在两江新区的一家药店门口，这儿可能跟您印象中的药店有点不同，我们一起进去看看。那边阿姨正在量血压，而这边呢，有人来取代煎好的中药，还有人问这过期药啊扔在哪儿。像这样的场景，全市每天1768家药店都能看到。从2025年11月实施方案正式印发到今年1月，重庆药品监管公众号上线“于药惠民一键导航”，这场改革把28项便民服务送到了山城百姓的家门口。那么今天我们就把重庆市药监局药品流通监管的工作人员就请到了这家药店，就在老百姓最熟悉的地方，来和大家聊一聊小药店怎么守护大民生。蔡老师您好。
1: 你好。
0: 蔡老师，我先问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啊，就是咱们的药店不是卖药的吗？为什么要推行与药惠民改革呢？
1: 我们做过一次专项调研，发现老百姓对药店的诉求早已不是单纯买药，很多老年人会问能不能帮我把药煎好拿回家就喝，还有人会问你这里能不能帮忙测血压测血糖，家里面的过期药到底扔在哪里。年轻人也有诉求，半夜孩子发烧附近有没有24小时药店，这些需求都很日常都很具体，长期得不到系统解决。所以2025年11月印发了与药惠民药事服务改革实施方案。
0: 所以不是拍脑袋想的，是从百姓的需求里长出来的。
1: 是的，老百姓需要什么我们就想办法解决什么。
2: 哎，你呀，你啥不啥有钱人一杯
3: 87了，我是老病孩的娃好多人了，那个药房开很多人的，不管是老客户新客户他都很踏实，
4: 卫生各方面都达标，
3: 水平对哪个人都是喜笑迎开的。哎，说说他的生意多好。
4: 有点问你买啥子药啊，啷个吃啊，饭前吃饭后吃啊，这两个是相当很干净，我能不得说假话。
3: 下面熬得到中药，量好血压呀、血糖啊，都得行噻。
4: 中药我看到他们长久来讲，有些老顾客都在领高药。
3: 他服务态度好，经常刷的人超多，买药的人多，
4: 方便，相当方便。
0: 我们最终确定了28项服务清单，群众呼声最高的又是哪几类呢？
1: 筛选标准就2条：群众有需要，药店有能力。28项服务事项覆盖寻药、问药、购药、用药全流程。用药方面，执业药师提供购药指导、用药咨询、用药回访，部分药品还支持拆零销售。中药方面，药店可以代煎、打粉、切片、薄胶。便民方面，代客寻药、送药上门、24小时经营。健康保障方面，辅助测血压、测血糖、回收过期药品。目前群众反响最高的就是中药代煎、24小时经营、辅助血压血糖检测、回收过期药。
0: 那咱都说到了中药代煎，那我们去前面看看吧。说到中药代煎，以前很多药店都不提供，但是年轻人又不会煎，老年人确实煎起来很麻烦。那现在是什么情况？
1: 现在全市提供中药代煎服务的与药惠民药事服务改革药店共736家，覆盖所有区县。以前跑医院排队才能完成的事情，现在在小区附近的药店就可以完成。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位老大爷跟我说，以前为了喝中药，早上5点起来泡药煎药，满屋子药味，但现在下楼6个弯的功夫药就煎好了，拿回家直接喝。这不是什么高科技，但确实解决了老百姓

0: 实实在在的麻烦。
1: 啊，真的也是做宗教那个作用啊。
0: 以前我们药房也进行了灵山的药师婆婆，当时啊，都是由各个店自己搞，那个水平呢也是参差不齐。自从开上鱼油惠民以来，我们店有意识地增加了很多项目，比如代煎中药、慢病回访，还有抽血压、抽血糖等很多项目。按照统一的服务流程和标准操作，现在的服务更规范了，顾客的满意度也就更高了。
2: 咱们这个服务啊确实好，但是老百姓肯定还是担心，比如说清单上墙了，但是有些药店服务缩水了甚至不做，我们该怎么管呢？
3: 这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问题。我们的监管概括起来16个字：自主承诺、公示公开、规范服务和动态退出。药店想要加入，必须先自主申报承诺提供什么服务，什么时段提供服务，通过后在公众号上进行公示，老百姓都能查得到。同时药店也要在自己的店内公开服务内容，接受老百姓的监督。
4: 杨老师，我们是两江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
5: 销售是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
6: 但是这个承诺上直接送到门口，
5: 对经销区药品的管理，我们这个作为经营者要尽到告知义务。
2: 那如果药店承诺了又不做呢？
3: 那就启动退出机制，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纳入日常监管，一旦发现未按承诺服务、服务不规范或者有违法违规行为，立即清退。
2: 那我们有没有清退的实际案例呢？
3: 有的，个别药店因为服务不规范，群众举报比较多，被责令改正，整改不到位的已经清退出体系。这套机制不是为了撑门面，是要真做事。
2: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怎么来防止药店借着便民服务搞变相的推销，甚至是非法诊疗呢？
3: 红线是明确的，严禁任何形式的捆绑销售和强制推销，严禁在惠民服务中夹带商业推广，日常检查发现苗头就坚决处置，绝不手软。投诉举报的渠道也是畅通的，市民可以通过12315反映问题，我们确保件件有回应。
7: 改革对于我们来说重点就是按照统一标准把服务流程规范起来，这些日常服务做下来以后啊，顾客他更信任我，这个老顾客他留得住，新顾客嘛他也愿意来，对我们药店来说是好事，我们愿意做。
2: 刚刚药店也说了他们很愿意做，但说实话以前药店只管卖药，但是现在承担了这么多的公益服务，说实话还是有压力的。那么行业怎么来平衡经营和公益服务之间的关系呢？
3: 坦率说压力是存在的，但我们在设计之初就考虑了这一点，很多服务其实本身就是药店具备能力的，比如说慢病管理、用药咨询，其核心是职业药师专业能力的发挥，并不是买多贵的设备。而且这些日常积累下来的数据答案能够让药店更懂自己的顾客，比如说谁有高血压、谁在吃什么药、谁的药快吃完了，让药店的服务更有针对性，让老顾客留得住，新顾客引得来，这才是双赢。
2: 那我听明白了，所以说不是纯公益，而是公益加经营的良性循环。
3: 是的，让药店活得更好，也有人服务老百姓，这才是真正的双赢。
2: 站在药监部门的视角，下一步有没有什么计划？
3: 我们下一步主要有三个方向：提质、豁免、增效。提质是指提升药学服务的总量和质量，豁免是让更多的药店加入，增效是指完善公众号功能，让市民查询更便捷，使用更顺手。希望通过我们持续的努力，让小药店真正能够发挥大作用。
2: 节目最后想请您给市民朋友们做一个实用提示，普通人该如何用好家门口的惠民药师服务站？
3: 其实很简单，只需要3步。第一步，打开微信关注重庆药监公众号。第二步，点击下方菜单栏的鱼药惠民，系统会自动定位显示离你最近鱼药惠民店和他提供的具体服务，你也可以直接选择服务事项，系统会显示提供该服务最近的一个药店。第三步，一键导航直接前往，遇到问题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12315，我们将持续改进。
2: 从试点摸索到全面推开，从第一家到1700多家，

张惠民这场改革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他只是把您家门口的小药店从卖药的地方变成了帮您代煎中药、免费测量血压、收过期药的地方。当然远不止这些，从用药咨询到拆零销售，从送药上门到24小时售药，28项便民服务做的都是老百姓最需要的那些事儿。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正在山城一步步变成现实，它让每一位山城百姓在需要的时候一转身就能找到一份安心。一扇家门，一家药店，一份守护，这才是小药店守护大民生最朴素的样子。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他就很不舒服。
2: 系统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3: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听说超视力远近眼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4: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再来再去，非常的方便。
1: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确实是那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也有变色，才能被劲儿，都很方便。
5: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1: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呐、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呐、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6: 近视老花。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41，40080022241。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1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3: 把肺补好，
1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方向，因为保护不可能光靠政府，也不可能光靠社区，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需要更多的主体参与到保护中来，我们才可以探索出更多有意义有价值的这个路径和模式。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与。

0: 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0: 前线浴血，
8: 我们都在拼命地跑，林奎却在拼命地往前冲。
0: 后方守望，
9: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0: 我知道，我知道。
8: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1: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2: 我是一名军人，
13: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0: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0: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23日起，同心而行。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市持续多日的降雨短暂退场，仅偏北一带局地还有雨水逗留。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偏西偏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长江沿线以南地区为阴天，其余各地有阵雨。明天白天东北部地区为中到大雨，其余各地为阴天，有分散阵雨。随着冷空气南下，后天雨水又会再次发力，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其余各地为中到大雨。由于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并且与前期重叠，需要重点防范局地的山体滑坡、泥石流、崩塌等次生灾害。
1: 市区小雨转阴，23到27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转阴，21到26度。万州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秦江阴转多云，18到26度。南岸阴，21到25度。长寿阴，22到25度。江津阴，23到28度。河川中雨转阴，22到26度。南川阴，22到29度。綦江阴，21到28度。荣昌中雨转阴，22到27度。梁平小雨转中雨，21到25度。垫江小雨，21到26度。忠县阴，21到28度。云阳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石柱多云转阴，21到30度。

秀山多云，19到28度，酉阳多云，18到27度，衡水阴，22到30度，万盛经开区晴转阴，21到28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8: 第十八届重庆火锅美食文化嘉年华即将在大渡口开幕，重庆火锅港新地标亮相，超270桌江岸火锅体验，十米直径超级大锅，9月29至10月5日，大渡口重庆火锅港，不见不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农历八月初九。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第24届中国国际摩托车博览会今天在渝开幕，这一高人气展会折射重庆摩托车产业发展强劲势头。今年1至8月，重庆摩托车产量777.6万辆，增长50.5%。
1: 冲刺三季度，各地重点工程跑出加速度。
0: 紧盯秋雨期天气变化，各地各部门抓实地灾隐患排查整治，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1: 中心城区以大综合一体化治理为牵引，持续开展交通环堵促畅攻坚行动。以下是详细报道。
0: 摩托车是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中的特色优势产业，也是重庆制造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今天第24届中国国际摩托车博览会在渝开幕，从展览规模到参展企业数量均创历届新高。展馆里的新看点藏着产业发展的哪些新走向？走进联播观察。
2: 那作为国内唯一的国家级摩托车专业展会，全球范围内第二大的世界级摩托车大展，那今天的摩博会现场究竟有多火爆呢？来看一下现场的人气。
3: 本届摩博会以引领行业发展，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汇聚国内外整车、核心零部件等全产业链企业1120家，100多个整车和电动车品牌，3000多台展车集中亮相，展览总规模达到19万平方米。入场队伍排成长龙的阵仗，已经传递出摩博会的热度。人气展台如张雪机车，更是被围了里三层外三层，连记者都无法见缝插针完成采访。高人气从何而来？翻开展会的日程表，33场新品发布会，13场试驾活动轮番登场，前沿技术与高端新品密集首发。仅今天上午，就有张雪机车的多款新车。无极的极宇智行平台，宗申赛科龙的全新电控技术亮相，观众看到的是硬核技术，也是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的产业趋势。
4: 比如说像我们的毫米波雷达哈，它会让用户，比如说在视线不好，在盲区，在夜间，它都能够360度的去感测它周围的这种环境。很多技术在安全这个板块都是行业首发。
5: My purpose here is to see the new bikes, new technology.And new models. It's very good, very big show, pretty amazing.
6: The new motorcycles, the new models, I want to see the helmets section, also tires. I'm up to see everything here.
7: 它的自动来挡，这一个真的很好用的一个东西啊，
8: 非常有名，而且特别好，质量也很好，就是说。我们会关注这一个，包括重庆的这个摩托车的文化氛围。
3: 在现场，我们的第二个感受是国际范儿。本届展会吸引了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超1700人的境外采购商，不少展台一上午已经迎来好几波海外客商，他们试驾体验、洽谈合作，还有人带着采购清单现场下单。
9: 欧洲区是我们主销量区域，一年大概现在是在3万到4万台。
10: 我们现在已经跟重庆本土的很多主机厂已经在洽谈这个深度合作了。相信通过各方的努力，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11: The local motorbike is very impressive, much wider than in Europe, in India and other countries. I've already bought made in China motorbike in Europe. I'm a customer of Chinese motorbikes.
12: I'm joining this exhibition for nearly 20 years. We are sourcing the spare parts we need for the European market here in China. Still very competitive beca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 technology.
3: 展会的国际化折射重庆制造的实力提升和越来越大的出海半径。作为全国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基地，今年1到8月，重庆完成摩托车产量777.6万辆，增长50.5%。今年上半年，重庆摩托车出口338.5万辆，同比增长9%，出口金额增速高出销量增速4.4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摩托车出口数量同比增长超过130%，量价齐升的曲线背后是重庆造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稳步上移。
13: 依托展会期间举办的全球摩托车产供链经贸对接，优质摩企走进重庆区县投资考察、中国制造全球直播间等多场专场活动， 高效链接全球市场资源，推动重庆摩托车产业持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助力壮大重庆摩托车一小时产业圈发展势能。
2: 展馆内外大排量高科技站上了 C 位，重庆造正从造得多迈向造得精。订单里，重庆摩托车在全球市场卖出了更好的价钱。当展会、产业、市场同频共振，这座摩托之都正在把展会上的人气转化为产业链上的底气。
1: 摩博会开幕前夕，重庆市推动摩托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两江新区举行。来自整车企业、零部件供应商、行业协会、科研院所及高校的嘉宾们，围绕提质打造重庆摩托车一小时产业圈展开交流探讨，积极为重庆摩托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3: 重庆摩托车一小时产业圈是指一小时内摩托车关键配套可在重庆主城都市区配齐。数据显示，重庆已集聚规模以上摩托车整车企业60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431家，形成年产能超2000万辆整车和2000万台发动机的综合生产能力。燃油摩托车本地配套率超80%，电动摩托车本地配套率超60%。记者了解到，一款摩托车新品快速研发到投产一般周期要24个月，但在重庆这一周期可缩短到12至15个月。这样的产业生态不仅壮大了宗申、龙芯等本土龙头企业，也吸引电动摩托企业纷纷布局。
14: 重庆它具有完整的产业链检测和技术支撑，加上重庆政府的支持，我们在大足3年投资以来，我们感觉投资的社会价值也好，经济价值也好，都非常好。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二期

0: 进一步的扩大重庆的生产基地，
1: 从人才再到体系啊，再到整个重庆的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这三个方面是我们选择重庆的这样的一个初衷。那随着我们二期的这个建设与投入使用，那么我们的年交付量将会达到500万辆。
2: 重庆呢，作为东南亚相对来说出海比较方便的，所以说我们以后期的出口应该把重庆作为一个重要的基地了。
3: 为提质打造摩托车一小时产业圈，我市正加快建设电动摩托车产业大脑，以人工智能为支撑，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企业、产业、政府、社会四侧协同。按照规划，2027年重点车企在渝生产销售的电动摩托车将率先实现智联。嘉宾们建议重庆在标准引领、技术输出、产业协同等方面持续发力，对我市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电动摩托车产业集群寄予厚望。
4: 全球摩托车产业转型升级，我们重庆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这就是我们的天时地利。
5: 要抓住一些整车作为这个龙头，以整车来带动零部件，带动关键技术。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要加强工程验证，
6: 利用重庆的优势汇聚全国的资源，然后在重庆打造一个很完整的生态链。最主要要有创新的思维，敢于迭代，有这个勇气往前冲。
7: 冲刺三季度，各地重点工程建设者紧盯关键节点，抓安全、提质效，全力跑出加速度。
8: 西渝高铁建设捷报频传，即日位于万州的三河站隧道和位于城口的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在石柱宜孚高铁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隧道新方斗山隧道实现横洞工程贯通，全面转入正洞施工。该隧道全长10660米，最大埋深561米，穿越背斜断裂带，面临岩溶、高瓦斯等多重不良地质。建设团队采取进口、横洞、平岛多工作面同步施工，并通过超前地质探测和全过程监测，确保施工安全。
9: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全工序机械化设备和瓦斯隧道信息化管控平台，加强通风、瓦斯监测和异常情况处置，确保各作业面安全有序推进。
8: 秀印高速重庆段四座隧道本月全面进洞作业，桥梁工程墩身施工也已铺开，全线进入主体施工阶段。秀印高速重庆段全长44.348公里，建成后将串联起包茂、杭瑞两条国家高速主干线，补齐渝东南横向路网，为渝黔之间再添一条快捷通道。
10: 截止目前，秀印高速重庆段全线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为2029年如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届时，秀三至印江车程将从2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8: 民生领域，铜梁中学扩建项目全速推进，力争今年10月底完成所有单体结构封顶，2027年秋期投用。在荣昌，当地重大民生水利项目北部片区中心水厂建设顺利，主体结构施工已完成90%，预计明年1月建成投用。
11: 项目建成后，水源将采用长江水，由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统一供给，供水范围覆盖仁义、吴家、盘龙及昌源、广顺等13个镇街，惠及群众37万人。
12: 重庆玉滩大型灌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近日获市发展改革委批复同意，这是重庆首个大型灌区工程，也是国家两重建设标志性重大水利工程。工程以玉滩水库为主水源，扩建豹子塘水库、赖溪河提水为补充，统筹周边75座中小型水库，以长藤接瓜方式连成水网，联合提供灌溉用水，涉及大足、荣昌两个区26个镇街。
13: 玉滩灌区工程从规划研究到可研获批，历时2年，这对大型水利项目而言是比较快的。我们把原本分散的水源串起来，统一调度。工程设计灌溉面积63.9万亩，其中新增30万亩，惠及80多万人。
12: 工程由水源工程、泵站、输水管线组成，新建泵站11座，整治泵站5座，新建干管和支管191公里，静态总投资25.39亿元，总工期26个月。建成后，将与渝西水资源。

0: 配置工程联合调度，提升区域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1: 建设鱼塘灌区是破解渝西农业产业工程性缺水的关键一招，我们力争年内开工，按标准化、绿色化、智能化要求来建设，推动水利与农业农村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带动乡村振兴。
2: 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纵深开展。各地各部门紧盯秋雨期天气变化，抓实地灾隐患排查，预警交应，安全宣讲，全方位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3: 为靶向化解地质灾害风险，潼南区古溪镇针对多处陡峭边坡开展分级削方整治，同时对辖区危房逐一摸排分类处置，近期已依法拆除四栋危房，累计拆除面积2613平方米。
4: 下一步持续开展隐患回头看，常态化动态排查危房与地灾风险，建立隐患台账，做到发现一处处置一处。
3: 在巴南区南泉街道，一处滑坡隐患点因风险持续升级，已落实应急管控并启动排危治理，预计十月完工。在两江新区多个街道，社区干部、网格员、志愿者等组成的群防群治队伍加大了夜巡力度，
5: 目的是早发现、早排查、早处置。
3: 应急广播是快捷精准发布应急信息的重要渠道，綦江区对应急广播系统开展拉网排查、检修运维，计划九月底全面完成损坏点位的维修工作。在新盛街道德胜村，应急广播定时开播，循环播报各类防灾避险知识。
6: 我们平时种地干活，有时候也不方便看手机，村里有什么通知、什么政策，大喇叭一喊我们就听到了，特别是暴雨涨水的时候，广播一响，我们就知道往哪转移。
7: 始终把应急广播在线率作为核心抓手，确保叫得响、喊得硬、传得快。
3: 在酉阳县天管乡，地质灾害应急演练模拟持续降雨引发山体滑坡险情，全链条检验应急处置效率。在永川区双石镇，群防群治筑平安，百日攻坚护家园主题宣传活动把安全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
8: 很接地气，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能看得懂学得会。我还学会了一件保险。
9: 接下来我们将常态化在各村铺开推广，进一步激活基层群防群治力量，凝聚全民共治合力。
0: 江海直达船舶跨区域全过程协同监管与服务保障合作协议签署仪式近日在渝举行。重庆、武汉、芜湖、南京、太仓、宁波、舟山七地海事部门共同签约，以跨区域海事协同治理，推动长江航运物流降本提质增效。长期以来，江海运输实行分段监管，成为制约内河与沿海航运高效衔接的堵点。本次协议落地，将推动江海直达船舶监管模式由各管一段向全程贯通转变。根据合作协议，七地海事局将统一监管标准，共享监管信息，互认监管结果，联合编制江海直达船舶检查检验监督指南、航行安全指南，共建一船一侧数字画像，为合规江海直达船舶打造直进直靠直离直出的通航服务新模式。
10: 本次协议签订，建立内陆与沿海跨区域全过程监管与服务保障一体化机制，推动水铁空空多式联运深层次发展。另外，通过信息共享、监管互认，重庆江海直达船舶运营成本、管理成本降低15%左右，释放发展动能，助力重庆航运事业通江达海。
11: 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中心城区以大综合一体化治理为牵引，持续开展交通环堵促畅攻坚行动，通过盘活闲置资源、优化路网结构、智慧赋能管理等举措，一批交通堵点被逐步打通。
12: 由于周边居民、学生、家长、轨道乘客以及文体活动等各类车流叠加，重庆奥体中心附近的停车问题一度比较突出。今年3月，在轨道交通18号线奥体站正上方，随着一个占地1.8万平方米的停车场正式投用，这种情况得到明显改善。
13: 停车场设有车位402个，设置了4个出入口，方便4个方向车辆进出。奥体中心举办重大赛事活动期间，也能更快疏散，减少周边拥堵。
14: 我们上下班这个来接娃娃的时候都比较方便，有时外面没停车位哈，就跑到里面停。
12: 同样的变化还。

0: 出现在大渡口区钢花路、双山路至翠园路段，在这里，城管、住建、交管等部门协同实施精细化治理，对中央绿化带进行了调整，原来的双向六车道也增加到了七车道，并优化可变车道。这套组合拳打下来，全天拥堵时长平均减少一小时，通行效率提升三成左右。
1: 以前这条路非常的堵，现在畅通了，不堵了。
2: 我们还启用智慧信号灯，根据车流自动调时间，路口不用盲目等待。现在平峰时段基本一路绿灯。
0: 在两江新区，龙运路扩容提质也成效明显。聚焦金州商圈周边交通痛点，相关部门兼顾了车行效率、行人安全和停车需求，采取了增设电子抓拍设施、设置可变车道、车道压缩、增开公交线路等一系列措施。
3: 金州大道从四车道变为五车道，并增加了右转道。湖山路从三变四，打通了最堵的两个节点，解决了群众出行不方便、出行难的问题。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大综合一体化治理为牵引，深入开展中心城区交通环堵处创攻坚，确保今年完成不少于60处堵拦点治理，切实把民生承诺转化为畅通实感。
5: 长江文化探访交流活动持续开展，在奉节，中外嘉宾登上三峡之巅，徜徉壮美山水画卷，品读千年诗城底蕴。
6: 作为俯瞰瞿塘峡全貌、观赏夔门雄姿的最佳观景地，三峡之巅承载着千年夔州诗词文化，是长江文化带上极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等无数文人墨客在此揽胜抒怀，留下大量传世诗篇，积淀了独一无二的三峡诗韵。
7: 非常感动啊，因为我自己也喜欢诗歌，也喜欢李白啊、杜甫啊，所以非常感动，就来到这里，就好像我有李白的感觉啊。
8: 杜甫在这里22个月里面写了440首诗，是吧？那这里每一座山啊，每一条水，他都写到了。所以这是一个中国诗歌的圣地，当然都能感受到这个这里的这个诗歌的灵气。
9: Really fascinating. I like the place the best. It's really charming place. Great vibes everywhere. It's an outstanding place. We all enjoy the place very much.
10: 从世界各地大河来到这里的人，跟着我们的伟大的长江汇聚到一起，这是一个跨时空的相遇。
6: 以山水为舞台，以诗词文化为纽带，夔州诗词吟诵会昨天也在三峡之巅上演。中外嘉宾、诗词爱好者300余人齐诵《早发白帝城》《登高》等名篇佳作，沉浸式感受传统诗词之美和长江文化魅力。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西部大区赛今天在潜江举行。本次大赛以山河共享、共庆丰收为主题，来自西部地区的20支队伍同台竞技，以村歌为载体，畅享丰收喜悦，诉说乡村变迁，礼赞幸福生活。
11: 蓝旗号子呢，他的演唱方式哈，是一人领唱，众人帮腔的这种方式。在丰收的季节唱这首歌呢，更能体现这个我们的号子的力量。
12: 我们创作的这首歌呢，一个呢就是展示我们敦煌的一个非遗传承，再一个呢就是展示我们经过乡村战线我们村的这个发展变化。
13: 感恩党的好政策，带领我们勤劳致富，借着歌声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祝愿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6: 赛事期间还将推出民俗市集、非遗展演等活动，拓展多元消费场景，赋能乡村振兴。
14: 接下来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5: 市商务委消息，以重庆服务愉悦生活为主题的2026重庆服务消费季9月至11月举行，将集中推出超100场主题消费活动，全方位激活餐饮、文旅、体育、康养、家政等重点领域消费市场。作为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第18届中国重庆火锅美食文化嘉年华将于9月29号启幕。
16: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重庆专场活动近日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活动以榆树连上合，丝路共繁荣为主题，签约6个重点项目，涵盖合作机制建设、算力服务等领域。现场还发布了中国上合国家汽车流通发展报告、 活动同步设置重。

0: 重庆主题展区，搭建重庆对上合组织国家对外开放与供需对接的展示窗口。鲁渝协作助农增收巫山翠李精深加工技术赠予仪式近日在渝举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济南果品研究所将自主研发适配三峡库区产地特性的巫山翠李全套精深加工核心技术体系无偿赠予重庆相关产业使用。该技术体系涵盖低温萃取、生物发酵、冻干锁鲜等前沿工艺，适配翠李原汁、复合果饮等25类深加工生产线，助力巫山翠李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1: 2026年全市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法治日活动近日在重庆警察学院举行，参会代表围绕智能时代网络安全法治建设、车联网安全防护等前沿议题展开对话，共筑网络安全法治防线。今年以来，全市以法治化、实战化、体系化举措筑牢网络安全屏障，实现重大网络安全事件零发生。
2: 2026第21届中国国际山地户外运动公开赛今天在武隆开赛，赛事为期四天，设置越野跑、山地车、皮划艇、定向越野、速降、洞穴穿越等多个经典户外竞技项目，赛道里程、项目丰富度、竞技难度较往年全面升级，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41支顶尖户外运动队伍来渝参赛。赛事期间还将同步举办全国徒步大会、重庆武隆站户外运动嘉年华等系列群众配套活动。
3: 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开辟了西南地区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位于通道一端的这座内陆临江城市将打开怎样的打海新格局？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带您聚焦，敬请关注。
4: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第一眼客户端，关注第一眼新闻全媒体矩阵。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千年非遗城，繁荣超圣地。2026千年荣昌历史文化周，9月22日，荣昌安桃小镇盛大开幕。
1: 青岛风水爽，一盘
0: 世界苗乡，养心捧水，欢迎您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他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

0: 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1: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0: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2: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0: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十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3: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贤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0: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4: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 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宫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圆形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5: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0: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6: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7: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1: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7: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练强练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8: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9: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10: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百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11: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1/3，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10: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10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万种产品配置。
12: 智能排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颗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10: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 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11.6%。

0: 2.1%， 连续五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1: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0: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0: 一至八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青玉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二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3: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0: 一至八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两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4: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0: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一至八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5: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2: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6: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

0: 障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1: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雨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

0: 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1: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1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2: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3: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引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4: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3: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5: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3: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6: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3: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0: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

0: 至43个大巷、71个分巷、469个小巷。未来十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 1.1 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七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 丹麦首相府十八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十八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十八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奇山水，心韵重庆。
1: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0: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2: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0: 但愿人长久，
2: 我们就团聚了，
0: 千里共婵娟。
3: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家园国亦远，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看见前面那个人了吗？他调戏良家妇女，行，你帮我收拾他一下，我给你们点报酬。
1: 怎么回事？
2: 你不清楚啊？
1: 我做什么了？让开！你别动！
3: 挑衅良家妇女，不知道吗？
1: 我什么时候挑衅良家妇女？
3: 你忘了吗？

0: 这么看来，延安那边也准备派人来劝向李世群。
1: 信是从那边过来的，肯定没错。你去安排一下，务必要抓住这对共产党。
0: 好。
2: 吃那么多剂药都没用，还是去医院吧。
3: 没事儿，我能干。
2: 去趟医院而已，校长又不会怪你。
3: 这点活不碍事儿的。
2: 母妈，你能不能别再固执了？
3: 别担心，没事儿啊。
2: 算我求你了，母妈啊，别走啊，去趟医院吧。
4: 你谁啊？怎么在这儿？

0: 谢谢你帮我请的医生，举手之劳而已。老张医术很好，你放心吧。你没什么别的要问我的吗？如果你愿意，可以告诉我。我不愿意，我可以当什么都不知道。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加入军统吗？很小的时候，我爹就没了，我娘从小带着我受尽欺负。记着有一个冬天，有一个土匪以为我和我娘睡着了，就从围墙翻了进来。后来，我就砍断他一只手，带着我娘连夜跑了。再后来，我就加入了军统。
0: 上枪械课的时候，我第一次碰到枪，当时我就想，我终于能保护我娘了。那你呢？你考虑过你自己吗？<笑>我挺好的呀。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我们这样的关系根本不可能长久。 如果被风力发现了，你打算怎么办？我还是建议你尽早离开。我可以安排你和伯母还有小宝一起走。
1: 不会的，我妈不会离开学校。

人手已经安排好了，什么时候动手？走吧，找陈可海去。你准备让他去抓人？他是76号的。

0: 二处处长，抓人不是职责所在吗？骆冰最近怎么样？啊，还是老样子。走吧。
1: 是半枕伤寒，打过针了，没什么大问题，休息一个礼拜就好了。
0: 谢谢你了，老张。
1: 应该的。
2: 陈先生，
1: 伯母，这次啊，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举手之劳而已，伯母无需挂怀。
2: 真好，母妈。陈先生，骆冰啊，脾气直，性子暴躁，还有你多包涵。
1: 我知道。
2: 他呀，看着像个小辣椒，其实啊，他心肠特别软，有时候又天真，心思简单，还有你多照应啊。
1: 是，您放心。
2: 劳您费心了。
3: 母妈，你好好休息，我今天在这儿待太久了。
2: 那也好，那你们回去吧。放心吧，母妈不会有事的。
3: 好好休息。
2: 我们回去吧。

0: 你怎么来了？现在可是上班的时间啊，你怎么不在部里啊？出
1: 外勤了。出外勤？出什么外勤啊？约会的外勤。
0: 跟部里那些老油条学的挺快的嘛。说正经的了，今天真的有任务，不好意思，今天借你们家陈哥很用。晚上的时候呢，
1: 行了，别贫了。我还答应晚上回来给孩子讲故事呢，快走吧。

0: 说吧，什么任务啊？
1: 也不算是什么任务啊，就是给你一件功劳，让你摘个桃子。你当处长这么久，没什么成绩，怎么让手下人信服啊？
0: 什么意思？
1: 前两天我们截获了一份情报，说是有一对共产党的夫妇潜入上海，我们已经在他住的地方安排好了，到时候你只要去露个面就行了。啊，对了，千万别把这件事情告诉陈斌和贼拉，省得他们怨我。
0: 这样不好吧？本来我当处长，陈斌私下意见就很大，说你任人唯亲，要不这个功劳还是给他吧，我就不沾手了。
1: 那可不行，迟则生变，等陈斌来了，要出现什么变故谁兜着？而且再说了，我任人唯亲怎么了？李世群都没说什么，还轮得着陈斌在那扎着？看见没？这几个路口我都安排了人手，就算他们逃得出旅馆，也绝对逃不出整个这条街区。走。

0: 这家旅馆只有这一个出口，我在前面和后面都安排了人手，楼的两侧也安排了狙击手，他们插翅也难飞。
1: 抓两个人而已，至于这么大阵仗吗？
0: 哎，都说了是给你找的功劳嘛，当然不能有闪失了。

他们就住在306，我们的人一会儿会装成巡检去敲开他们的门，然后把他们抓捕，你到时候进去走个过场就行了。

0: 记住了，我们要活口，他们手上还有情报。
1: 不行，我要亲自参加行动。等他们把人都摁住了，我再进去，传出去岂不被人笑死？
0: 你可想好了，他们两个手上有枪。
1: 你对我就这么没信心啊？
0: 不是没信心，动脑子的事儿你没问题，但这种脏活累活，
1: 你这么说我还就非进去不可了。
0: 好，随你，到时候不会有人说你闲话。
2: 今天外面情况不对劲啊。

先生和申生，那是你抓错人了。这个人啊，是我们76号最孬的一个，干什么都不行。我们76号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人多，把他的

0: 你怎么搞的？我不是告诉你小心一点吗？快回家吧，
1: 小宝一个人在家，这么晚了，该给他讲故事了。

0: 看好他，去吧。
1: 这封由军统安插在延安的卧底传来的情报信，似乎可以成为一把杀人的匕首。只是方离一时不知自己该不该出手，又该向谁出手。进。怎么了？
2: 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儿，就是我昨天在金蝶舞厅遇见一个人，我觉得你可能会感兴趣。
0: 你确定他们是老战友？
1: 陈克海失踪了2年，这2年之间。

0: 那事情他从来都没有细说过，但是我看这个姓宋的，貌似好像知道不少内情。
1: 问出什么了？
0: 老兵油子看起来不是很着调，但是嘴还挺严，话都说一半，剩下的非得说等见到陈可海之后才肯告诉我，而且狮子大开口，上来就朝我要1000块大洋。
2: 有点意思，给了？
0: 我当然没给，但是人我没敢放走，现在安排在旅馆里面。
2: 见就见吧，你去安排一下，正好我也想看看陈可海看见老战友有什么反应。
0: 好，这事儿交给我了。
3: 关灯。
4: 哎，大夫。
3: 喂，
4: 我来配药。
3: 不好意思，已经关门了，今天家里有急事儿，你去别的店看看吧。
4: 什么急事儿啊，生意都不做了。

0: 怎么样，五件套来一遍？
1: 不用。
0: 许先生一看就是斯文人，不用那一套，咱们慢慢聊呗。
2: 你们不用玩这种红脸白脸的把戏，想上刑就上刑，我跟你们没什么话好说。
0: 哎，许先生，别着急嘛。我们两个先互相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方黎，76号的副主任。许先生在旅馆登记簿上的名字叫许文昌，我相信一定不是真名。还没请教先生的贵姓啊？
2: 我姓白，名字你不用知道。
0: 白先生快人快语，那我们也就不绕弯子了。我知道你和你的那个同志来上海是为了劝降我的顶头上司李世群李主任的，对吗？
2: 无可奉告。
0: 其实你承不承认也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当你们被捕的时候，你们的任务已经失败了。但是我知道你们还有另外一项任务，而这个任务不在我的情报线范围内，所以还请白先生向我们解释一下。
2: 我还是那句话，无可奉告。不过你们也可以试试你们的五件套七件套，看看能不能撬开我的嘴。不过我想结果还是会让你失望。
0: 白先生，你这么说话我会伤心的，但不如我换个问法。不知道你和隔壁的那位赵小姐感情怎么样？

0: 该不会是因为你今天去的学校吧？
1: 不可能，今天我去的时候很小心，绝对没有尾巴。今天方丽让我去抓人的时候，我就不太对劲。平时他不会让我去参加这种行动。算了，别猜了。我能肯定的是，他现在没有任何证据，也只是怀疑。后面的事儿，走一步看一步吧。
2: 问的这是什么问题呀？都说了人家是假扮夫妻，那能有啥感情？肯定最多就是这个同志之间的友谊呗。
3: 白先生和赵小姐虽然是假扮夫妻，但人家是真感情啊，和你的那些露水情缘没法比。
4: 住口！不许拿小赵跟那些人比。
3: 看看，看看。白先生刚一进来就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视死如归，一提到赵小姐怒发冲冠，为红颜。
5: 看来想要撬开你们两个人的嘴啊，得从你们对方身上下点功夫了。
4: 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既然落到你的手里，我们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为事业献身是我们的光荣。
3: 大义凛然，舍身取义，方某实在是佩服。白先生，但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越是困难的事情我就越想试一试。这样吧，现在是十点，我给你们两个十二小时时间，到明天早上十点。如果你们两个还不开口，我就从你们对方身上卸点东西下来送给对方，一个小时送一次，直到你们开口为止。当然，白先生和赵小姐如果开口了，我方离把酬金双手奉上，亲自安排你们去香港的行程。到那个时候，天高海阔，任你们两位幸福的比翼鸟齐飞，远离战争，远离政治，多好。
4: 一旦国土沦丧，亡国灭种，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将终日饥荒，又何来幸福可言？
3: 白先生，白同志，我知道，我知道你不怕流血牺牲，但是你想一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人一点一点地受刑而死，那可比吃一枪的滋味难受多了。白先生，视死如归，有英雄气概，真男人。就算你再铁石心肠，你能保证赵小姐她能看着你一点一点的受刑吗？那个滋味可比一枪打死她要难受多了。你好好想想，我等你。
6: 好好想想吧，多惨！

0: 你找我啊？
1: 那个共产党怎么样了？
0: 啊，别提了，什么都不肯说，上了刑了，是一声都没吭。你说的一点错都没有，这帮人跟钢筋似的，什么都问不出来。

0: 怎么了？
1: 谁让你伤心的？
0: 这不规矩吗？
1: 什么规矩？赶紧把刑停了。你就按我这么说，我跟那个男的说了，从昨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10点，如果他们不交代，我分别从他们身上取一点礼物给对方，直到他们说为止。明白了？
2: 他俩的关系，这招有用吗？
3: 有没有用我不知道，总之你用大刑审的没他们一个招的。啊，对了，你之前说陈可海那个老战友叫什么名字？
0: 宋青山。
1: 去带我见他。
0: 我去安排车了。小宝睡着了。
4: 嗯。
0: 你找我有事儿？
4: 要是需要传递消息的话，我可以帮忙。你别想多了，我是因为你帮了我妈妈，我才帮你的。
0: 谢谢，不过不需要。
4: 你别逞强了，要是没事的话，你会一直往外看吗？还有，你为什么买了那么多没用的东西？是不是接头失败了？你故意买东西转移视线？
0: 这件事儿，我不希望你插手。
4: 为什么？上次我也帮你传递消息了。
0: 早点休息吧。嗯。

0: 别冤枉老子啊！谁挑你东西了？
1: 我前脚刚烧好的红烧肉，你从厨房出来就少了一大半，除了你还有谁啊？
0: 你胡说八道！老子又不是没有吃的，再说你们这米又糙，菜又咸，大烟不稀罕。
1: 哎呦呦呦！你是猪鼻子擦葱，你是装什么像啊？这些日子你掏过一个子儿吗？啊，还有还大爷，我就没见过穿的这么破烂的大爷。哎呦，
0: 我在吵什么呢？
2: 陈先生，你来的正好，那冤枉我偷东西。
1: 我没冤枉你啊，就是你偷的，就是你偷的。不是你还有谁？
0: 你给我滚一边去！我没见过没见识的女人。哎，陈先生，你大人不计小人嘛，
2: 赶紧干活去。
1: 啊啊！
0: 老子今天不跟你们计较啊，我这都什么事？
2: 陈先生，里边。
0: 来。
2: 喝水，喝水。这位是方先生，也是克海的朋友。这位就是克海的老战友宋先生。那个小海人呢？你不说带我去见小海吗？
0: 他这两天在外面公干，应该是今天回来。那咱去吧。哦，对了，陈先生，有个事儿。
3: 小海他们家是不是挺有钱的？宋先生不是和克海是战友吗？怎么连这个情况都不知道？
2: 我跟小海在一起打仗一年多，他也不说自己家里的事儿。但我觉得小海不像是穷人家的孩子。
3: 那怎么说？到底有没有钱？哎，和上海那些大亨比起来，自然是差很多。但家里的基业呢？
2: 吃上几辈子是没问题的。我就说，哈哈，小海不是一般人。那咱快走吧。哎，
0: 这样机会着急。坐。今天你也累了，不如明天我做东，咱们大家一起聚一聚。行，那我听你们的。
2: 宋先生，我听说你和小海是一个队伍里的，你们一起打过仗。
0: 我跟小海。 自打我进航母那天，我们俩就一个班。后来我们被日本人打散之后啊，我们在那个……怎么？那个，嗨，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啊。明天见了小海一块儿说啊。
2: 也行，那就明天。
0: 其实我们呀，主要是担心他。自从他从部队回来之后啊，整个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总是觉得心里有事情。正好明天一起吃饭，大家叙叙旧，给他开一开心结。那得开一开。我跟小海，我们俩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感情，这你们理解不了。
2: 明天中午我来接。
0: 好。哎，那个，陈先生。 能不能再支我点钱？你放心，明天我就还你。就凭我跟小海这关系，支持我跟牵马大洋的，那不是什么，是，对吧？
2: 是。
0: 你先用着。哎，慢走，陈先生。
2: 开车吧。等一下，那是什么地方？那个是窝棚区，乡下人进城没有地方住，现搭出来的。不过现在里面乱得很，你可以理解成他们的长三堂呗。看来这个老兵油子不太靠谱。
4: 人品是差了点儿，可只要他说的经历是真的不就行了吗？明天对峙的时候，战友相见，我们正好可以看看可爱的反应。
2: 开车吧。
0: 娘， 我给你带肉回来了。 快吃，还热的。
1: 肉。
0: 香吗？
1: 香。
2: 还有这个，
0: 娘你拿着，明天让府伯买点米，买点肉。
1: 你留着用。
0: 哎呀，儿子有钱。我跟你说，儿子遇见贵人了，马上就是有钱人了。将来我们也搬到洋房里去住，雇个佣人专门伺候我们，想吃鸡就吃鸡，想吃肉就吃肉。
1: 那太好了。
0: 娘，儿子对不起你，没能让你过上好日子。
1: 傻孩子，别这么说。
3: 哎呀，白先生，你还是没有搞清楚状况啊。好在只是少了三根手指头，也没有什么大碍，只是不知道小赵同志看见了你的礼物，他是什么心情。说说吧。
4: 哭得厉害，我以为这女的是什么铁石心肠呢，到底还是心软。
3: 把回礼给白先生看看。
5: 十个手指的指甲都在这儿呢，
6: 白先生请过目。
3: 来，哎呀，真可惜呀、啊，一双纤纤素手就这样毁了。一会儿你通知兄弟们，每隔一个小时互送一次礼物，记住啊，千万别把人弄死了。
6: 明白。
7: 你放过小赵吧，他什么都不知道，情报在我这里。
3: 你说什么？
7: 情报在我这里。
3: 白先生，你没有搞清楚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我根本就不在乎情报在谁那儿，只要你们说出情报。我在乎的是结果。如果不说出来，每隔一个小时互相送一次礼物，明白了吗？你怎么来了？不是最讨厌这儿吗？
8: 抓了吗？
3: 你先去。
8: 是。
3: 留了半条命。

0: 关键的时候不在屋里守着，还出来吃饭。
1: 工作也要做，饭当然也要吃了。
0: 你自己吃就得了，拉我出来干嘛呀？
1: 什么叫拉你来啊？今天可是你的主场。
0: 什么意思？
2: 小海，
3: 愿意留下的可以跟着我们队伍，想回乡的领完钱在这里上车。
2: 这帮傻子才留呢，这不让那不让的，连只鸡都不让吃。
4: 可别这么说，你看你要回家，人家还给你拿路费，这还不够仗一下。
2: 小海，小海，小海，我来。
4: 你是不是看花眼了？人家那可是共产党领导干部。
2: 不可能，明明是小海。
5: 你认识？
0: 我原来部队的战友。
2: 小海，是我。安，老板，真没想到你还活着。
1: 老天嫌我没遭过罪，让我多活几年。
2: 哎，你们是怎么遇到的？
6: 金蝶歌舞厅门口，说来也巧，闲聊几句，他说他自己是74军的旧部。我一听这是你老战友啊，特意想给你个惊喜，一起吃个饭，叙叙旧。
2: 谢谢。
6: 哎，有了老战友就跟老同学假客气，这点可不好。
1: 大家都是老朋友，快坐下。
2: 哎，快，老板坐。
7: 宋先生，你不是有很多话要跟小海说吗？你们聊。
2: 对了，上一次我们队伍被打散之后，你是不是也在共产党游击队里待过呀？
0: 啊？什么游击队啊？我被队伍被打散之后啊，我就受了伤，直接被送到战地医院了，后来就来了上海。
2: 不是吧？当时我明明看见你跟那个……
0: 之前的事儿没什么好说的，来喝酒。
2: 可汗，
6: 你这话说的不对，酒跟谁不能喝呀？老战友难得见一面，叙旧比较重要。说一说你们以前的故事，让我跟方丽也听一听，你这消失的两年，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
1: 服务员，
8: 您好，
1: 可以上菜了。
0: 行，你把我从部里拉出来，就是为了要听听我的故事啊。
2: 部里？
0: 什么部里？
2: 你们不是在洋行上班吗？
0: 啊，老板，说来惭愧，我现在呢在76号任职，你眼前的这位方先生就是我的上司，方副主任。
9: 这位陈先生是我的同事，侦行组组长。
0: 长官，
7: 苏先生，
2: 坐。
6: 由于我们的工作性质特殊，之前对你有所隐瞒，见谅。
2: 不过坐下来了都是朋友，不影响你们叙旧，你们聊你们的。
6: 刚才说到哪儿了？游击队。
0: 老板，看来今天不是为了让咱俩团聚，是为了摆鸿门宴啊。

0: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2: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3: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0: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4: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0: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4: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5: 戴上那个超视的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了没劲儿，都很方便。
6: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3: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啊、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9: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没错，一分不要，免费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免费领，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您一分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 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

0: 洗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

0: 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雄奇山水。运重庆，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7: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6: 前线浴血，
8: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6: 后方守望，
9: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0: 知道，我知道。
8: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1: 我是一名军人，
12: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6: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3: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6: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8000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23日起。同心而行。
1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块，可以先体验。
16: 9.9块能吃几天呀？
1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7: 不满意能退吗？
1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8: 好，你请坐。
1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0: 400-826-3969，400-826-3969。
1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0: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8: 妈，你请坐。
1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1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2: 把肺补好，
11: 少咳少喘少遭罪，
1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不过坐下来了都是朋友，不影响你们叙旧。你们聊你们的。刚才说到哪儿了？游击队。后班，看来今天不是为了让咱俩团聚，是为了摆鸿门宴啊。
1: 哎，阿海，你误会了。
0: 我有没有误会，你心里清楚。 不好意思，上个卫生间，侍卫。哎呀，
2: 这什么情况啊？这是，
3: 二位长官，我去看看。

0: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啊。
1: 贺海，老战友相见，这样不太合适吧？物是人非，时过境迁，有些人还是留在回忆里吧。
0: 宋先生，坐。刚才在外面跟柯海这么不愉快，都聊了什么？

0: 没聊什么。
1: 宋先生，最好还是好好想一想。柯凯平时不是这样的。
0: 我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2: 照实说就行。
0: 小海，我是说陈可海，他有可能是共产党。
1: 宋先生，话可不能乱讲，会死人的。
0: 我可没有乱说。当年队伍被打散之后，我在共产党的部队里边养伤养了半个多月，后来被遣返的时候，我看见小海跟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有说有笑的。不瞒你们说，知道各位的身份之后啊，这件事我本来打算烂在肚子里不说的，毕竟小海是我兄弟，出卖他是我不仁不义。可是他非说我看错了，还说以后不准出现在他面前，我会看错。二位长官，我是狙击手，我会看错。
2: 宋先生，你能对你说的话负责吗？
0: 我当然负责了。不过这话说了之后，我跟小海算是彻底闹掰了，以后还请二位长官多多提携。

0: 怎么样，陈凯回来了吗？比你们早半小时到的，一回来就进了办公室。继续盯紧他，别让他离开部里。姓白的那个共产党呢？啊，东西我已经送过去了，估计这会儿啊，人已经要崩溃了。我们去看看。
1: 姐，怎么了？
2: 方黎说了，让你留在部里待命。

0: 这手腕可全是神经，那是真疼。就小媳妇眼泪汪汪那样，我看着我都不忍心下手。
1: 哦，对了，他呀，托我给你带句话，说这个芙蓉湖的春天很美，希望来年跟你一起去看。他这不也是在劝你吗？正所谓这个良禽择木而栖，你就别辜负这小媳妇的一番美意了。

0: 看来白先生是动了真感情了，想必你也应该知道，光靠信仰是拯救不了自己心爱的女人的。那接下来，我们谈谈交易。
1: 我有三个要求，你答应了，我们再往下谈。没问题，请讲。第一，立刻替小赵和我治伤，尤其是小赵，立刻送他去医院。第二，给我准备一身换洗衣服，一间干净的房间，床单被若要新的。
0: 新晒过，要有太阳的味道。我要休息一会儿。第三，准备5万美金和2张去香港的船票。你们一旦验明情报，我和小赵同志立刻离开上海。5万美金？我保证你们物超所值。
1: 家来根烟吧，憋了2天了。
0: 阿成，
2: 在。

0: 你去给他拿根烟。是。我记得了，我来的时候，外套口袋里边有一盒铁皮烟，我只抽那个牌子。事儿还挺突兀呀。是。
1: 白先生，三个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听听情报，你们都知道共产国际解散的事情吧？我的第二个任务就是接应我党从莫斯科撤回的代表，协助他与上海地下组织接头。说拢共产国际在上海的参与利益。 此人原本是我的同学，所以由我做中间人，牵线搭桥。
2: 这可真是条大鱼啊！先抛开共产国际主义这帮人不说，单是来接头这人，那来头肯定不小，没准能盘出不少东西。
1: 怎么样？这个情报够可以吧？

0: 时间、地点，还有接头的暗号。
1: 柱子，哎。
2: 怎么了，处长？
3: 啊，没事儿。这个人不是刚抓回来两天吗？问出东西了吗？
2: 什么也没问出来，撞墙死了。反倒那男的，还没有这女的有骨气，据说都已经招了。
3: 哦，知道了，你去吧。

0: 阿成，
1: 在，
0: 去把赵小姐放了，然后送她去医院，再准备一间干净的客房。
1: 好，马上去办。
2: 钱和船票，你放心，我绝对不会食言。
3: 事到如今，我除了相信你，还有别的选择吗？代表住在雅安大学206206，他的窗户底下刚好有一盏路灯。今天下午5点，你带一把红色的长柄雨伞，走到路灯下的椅子上，把伞放在脚边。这个时候，楼上的窗户会推开，窗帘也会拉开一半，你就可以上去了。
4: 今天也没下雨，拿伞干什么？
3: 他也会问你同样的问题，没有下雨干嘛带伞？你就说上次借的，今天来还，让他看看颜色对不对。
0: 这是街头暗号。
3: 这是他跟上海地下组织接头的暗号，他们都没有见过面，所以完全靠这个。
0: 那接头的时间是下午5点，对吧？
3: 你们两头都想抓，怎么可能在同一时间接头？他们约的是5点半，
4: 你们这时间都对不上，怎么接头？
3: 放心，到时候我会跟你们的人一起去。代表对我绝对信任，再加上信物和暗号都对得上，他就绝对不会怀疑。
0: 好，那到时候咱们先把那人拿了，回头再派一人在那儿守着，守株待兔。
5: 走，我们先回去准备一下，然后瓮中捉鳖。啊，对了，让人把白先生的手铐和脚铐都解了，给他点个烟。
0: 结了。

0: 喂，
1: 是我。
0: 哦，怎么了？
1: 你现在有空吗？
0: 嗯，吴妈在呢。
1: 那你现在出门，帮我办件急事儿，去宁兴街24号的裁缝铺找张老板取一笔钱。
0: 什么钱这么着急啊？非得今天取？
2: 你别问了。我叔叔走了，
1: 抽屉里有一个米黄色的小布袋，上面写着北平陈家。你到了之后不用打开，给张老板看一眼就行。拿了钱之后直接来部里找我。
0: 好。

0: 我知道了，你下去安排一下。明白了，李科长。嗯，出事了，
1: 怎么了？这么着急？不是我，柯海。他怎么了？
0: 听听你就知道了，赶紧走吧。
1: 在哪儿？
0: 我屋啊。
2: 柯海那边的监听，我就一直都没拆，就这一段，听着有点古怪。何止是有点古怪，无缘无故突然要取那么多钱干什么？那个老兵油子说他一点都没有错，陈柯海他就是……
0: 行了啊！
2: 以后陈柯海的事不用你管了，我要是查他，我自己会查的。那个姓赵的女的，送妓院了吧？
0: 她死了？什么？那个姓赵的女的，她死了。妈呀！哎，你天天就知道抓同事小尾巴搞内斗，正经事儿他妈一点都干成的。
1: 好了好了啊，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这事儿不能怪陈斌，谁知道那娘们儿她脾气那么大，一头撞墙给撞死了。再说了，姓白的。 不是也没提要见这女的吗？咱就将计就计，把这事摁下。等把人抓着了，再送这男的，他陪着娘们儿不就完了吗？咱现在当务之急，是先把大鱼给钓了。啊！
2: 滚！滚啊！

0: 文先生，最后信仰还是输给了感情啊。
1: 你错了，不是信仰输了，是我自己。
0: 安先生，你说像你这种人看起来吃穿用度都挺讲究的，一看就是富家出身，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呢？革命革命，最后革了半天还不是革了自己的命。
2: 方先生知道伯特兰罗素吗？
0: 请讲。
2: 他有一句话对我影响至深，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是支配我一生的三种单纯而强烈的感情。我把这句话告诉你，是希望你有一天也会明白这三种感情。
0: 白先生，记得什么时候了还跟我说这样的话？不过你这样的人能说出这种话，我一点也不奇怪。像你们这种人啊，就是得到的太多，珍惜的太少。什么知识啊，感情啊，我今天就可以这么告诉你，就算所有的人站在我面前受苦受难，我依然可以站在原地不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环境告诉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2: 方先生真的相信自己说的话吗？

0: 都准备好了，万事俱备，只欠东方。
1: 方先生，再见。

0: 你没看到这个牌子吗？下午是我赶工做衣服的时候，不量尺寸不收料子啊！你请回吧，太太。
1: 陈凯是我家先生。哦。啊，
0: 这原来是少夫人啊，真是失敬失敬。哎呀，你这包还是我亲手做的呢。你看我现在真是老糊涂了。奶奶，快快泡壶好茶，来贵客了，请进。
1: 我不是，算了。哦，陈先生让我取之前借您的一笔钱，我家里还有孩子，着急走。啊，
0: 少东家有后了。哎呀，真是苍天有眼，菩萨保佑。真是的，哎呀，哎，少夫人啊，你还是要进去喝口水。为什么这个钱的数目不小？我得为你准备准备嘛。啊，一会儿就好，好不好？进吧。奶奶，快下来。哎呀，这

0: 娘娘，叫少夫人。
1: 少夫人，
2: 不用叫了，赶紧办正事儿。
0: 胆子小，我身边现钱不多，这些人都喜欢赊账。娘娘，你去街上找那个长营药房，这个账给收回来，好吧？我们把债收了，才能把钱凑齐了还给少东家。
2: 张老板，这街上只有长营药房欠你钱吗？
0: 哪里，好多，你看，这个身兼。

0: 铺啊，柳记杂货啊，他这些人都喜欢赊账。
1: 那为什么只收常药房的钱？哦，
0: 这是少东家，很久以前就交代过我，他说这个长银药房的段老板人看起来不太靠谱，让我如果要债的话先把他的债给要了，免得这个段老板逃跑了钱就打水漂了呀。
1: 是这样，如果你信我的话，今天干脆把其他几家店的债都收了吧。嗯，旁边的五金店欠钱吗？
0: 五金店也有，
1: 第一个就收他家，快去吧。
0: 好，五金店，这是五金店的生煎铺，好吧，这些你去把它收来啊，路上注意安全啊。

0: 我不坐了，你走吧。
1: 来来来，你爷爷跟你怎么说的？

0: 里边放一立柜，立柜门有炸弹，一推门炸弹就炸，根本就没人，全是录音机放的，人估计早跑了。嗯，你们四个上楼再搜搜。
1: 是。
2: 紧急，葛知县暂停一切活动。

0: 白先生，我真是低估了你的决绝啊！你这样是何必呢？啊！是你先骗了我，让我找到这一切，不然会是我们绝对牺牲的很好。你早就知道，所以你故意投诚来耍我，啊？
1: 我没猜错的话，那把红伞也不是你们借头的暗号，用来警示他们的。

0: 先生，你早就知道今天会发生这些，所以你亲自来接头，确实打消了我们对你的顾虑，还用爆炸警示了后面接头的人。
1: 厉害，很聪明，他是怎么了解的？
0: 很可怜，你都这样，说我可怜。

0: 掌柜的，嗯，好像前面大学出事了，有个房间爆炸了。
1: 啊？啊，别动那些事儿，去干活吧。
0: 哎，好了。

0: 少夫人，这些就是少东家借给我的钱，连本带利，一分不少，您收好。
1: 麻烦你了。
0: 不麻烦，不麻烦。常常好啊，小心路上有坏人。少夫人，你慢点啊，慢点走。王副处，来来来来，过来过来。你上去啊！哎，我给你的钱不少啊，
2: 不收不收，
0: 要拉得快，路上不能停啊，一定要安全啊！
2: 好的好的，
0: 快走走走走
1: 走，走了
0: 啊！再见再见。

0: 进来。
1: 处长，这是洛小姐找你。
2: 哦，我知道了，你去吧。
1: 哎，

0: 你先回去吧。
1: 嗯，你也早点回家。
2: 这丫头啊，太不懂事了，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
0: 老金人呢？你不是派他跟着我吗？
2: 什么话，我让他回去了，今天我们两个就喝两杯。嗯，
0: 你自己去吧，我还要去个地方。
2: 你去哪儿？我正好凑凑热闹。
0: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2: 那可不行，我得跟你一起。走，坐我车。

0: 方老板您来了，这边请。上茶。
1: 哦，不用上茶了，我向你打听个人。
0: 方老板，请喝茶。
2: 来，谢
0: 谢。
2: 我这个兄弟啊，乡下来的，不懂事。
1: 你什么意思？
2: 忘了我跟你说的了，你这一毛不拔上来就问人家问题，人家能理你吗？圆圆，我问你啊，有没有一个瘸腿的人来过？
0: 有。
2: 带我这个兄弟去找他，他们两个是故交。
0: 这边请，我带你去。来，喝酒。
3: 再来一个嘛。
4: 这个吧。小海，你到底还是来了。
1: 你说的数目，这都不少。
4: 这样不就完了吗？还省得我演戏。你放心，明天我就跟你那长官说，那个时候看到的不是你。
1: 你究竟要我说几遍？那个人本来就不是我，
4: 不是你，肯定不是你。你要是共产党，谁来当我的财神爷呀？是不是？
1: 好。你既然口口声声说在游击队见到的是我，那我问你，当时被日本人打散的时候，我的手受了伤，只能吊起来。你既然见过我，还记不记得我伤的是哪只手？
4: 你呀，不用这种问题给我下套。你当时根本没有明显伤势。
1: 你确定？
4: 当然了。小海，你我战友一场，本来呢我不该这样，但是你也知道，我打了半辈子仗，身体又成了这样，没有一技之长，连苦力都做不了。到了这个年纪了，连个老婆都没有讨上，家里还有个病歪歪的老娘，所以对不住了。不过你放心，我只要你这一次钱，以后绝不烦你。

你说的没错，我当时手确实没受伤，不过我胸口挨了一刀，再加上我腿上的枪伤，你说说吧，半个月之内我怎么可能完好无损地出现在共产党的游击队里？

0: 那你再饭店，你怎么不说清楚啊？因为我没想到你居然会揭发我，我更没想到，有些人会有眼无珠的信了你的话。小孩，那这钱，
1: 钱本来就是用来接近你的，留着吧，好好孝顺伯母，更是进行讨个老婆，少来这种地方了。还有，方离那儿你也不用去了。
2: 你反复无常，只会惹他讨厌。方主任，可海，你同情老战友，但是今天这个事儿如果要这么算了，那以后岂不是阿猫阿狗都可以到我齐石六号随随便便的举报别人啊？
1: 我们来的时候怎么说的？
0: 老班的事情不用你管，他这个人啊，以怨报德，你相信他的鬼话？你信不信？你把这些钱给他，不出三个月，他便挥霍一空，到时候一而再、再而三的找你，把你当银行使。我的钱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扔在水里听个响我都乐意，更何况能接济我的老战友。
3: 你敢要吗？陈可海，真不是我说你，你要是有这个善心，这上海滩这么多慈善堂，你拿去给别人，人家还叫你一声陈大善人，总比给这个小人强吧？
0: 小海，方主任，这个钱我不要了，拿走。
1: 老范，
0: 你敢要吗？我告诉你，我不抓你进七十六号。
1: 完全是看在我兄弟的面子上，小海，是我一时糊涂，我一时起了贪念，这个钱我不要了。哟，
4: 宋先生，那您今天这个账，
1: 先记着，迟早还给你。
4: 算我的吧，
1: 小海，
3: 拿来。
4: 我们这儿的规矩不兴赊账的。哼。
1: 哦，我可刚听说。 你们长三堂子一向是可以到三节之后一并算的，更何况现在有现成的保人在这儿，你怕什么？到时候要不到钱，你们尽管去基斯菲尔路七十六号，就说找方主任。
0: 哼，好啊，叫你们的姐妹们啊，一块儿去我们基斯菲尔路七十六号审讯室喝茶。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

0: 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5: 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1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
14: 你回去

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2: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3: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2: 但愿人长久，
3: 我们就团聚了，
2: 千里共婵娟。
4: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2: 家园，国亦远。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天下转曹，扬此一曲。大运河是中华民族流动的血脉，平陆运河更是刷新了诸多纪录。它是全世界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最大水位差接近10层楼高。它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两个船闸可同时容12艘5000吨级船舶通过。这样的通航等级为运河航运的全国之最，为江海联运的世界之最。在令世界叹服的中国基建史上，它是土石方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如果翻开大国江河版图，平陆运河距离上一次中国开凿人工运河已等待千年，距离建国方略提出初步构想已跨越百年。这样一条刷新历史、重塑版图的运河，将为重庆带来怎样一个打海新格局？一起来聚焦。一艘5000吨级试验船从平陆运河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驶出，这里距运河起点平塘江口16.3公里，运河全长有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修运河难的不是挖河，而是爬坡。平陆运河起点水面比入海口的海平面高出约65米，想让船平稳地跨过这道天堑，就要像修水上楼梯一样，航运枢纽一级一级地往上升，船舶出海过闸，一闸一闸地往下降，一升一降抹平高差。其中的江海衔接是最大的攻关课题，重庆力量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1: 船舶要从淡水航道进入潮汐影响的近海航段，这种内河与近海的衔接本身就是全新课题。我们的做法是把在长江、西江积累的实船试验方法移植过来，为本次试验提供了科学、严谨的数据支撑与安全评估。
0: 西江水系拥有丰富的水源资源，但一直缺少南北向的入海通道。平陆运河正是打通了西江水系的入海口，让整个西南地区的铁供水多式联运网络终于完整。自古至今，人们对这条航道的探索从未停止。1919年，建国方略描绘大西南出海梦就有类似构想。百年之后，悬于纸上的蓝图终于变为实景。如今，西南地区的货物出海综合物流成本将降低18%至30%，全年可为全社会节约物流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入海流，大江与大海第一次紧紧相拥，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江海联动，气象万千。平陆运河堪称世纪工程，也是一场众志成城的技术大攻关。河道上建楼梯、马道、碣石和青年3座梯级枢纽，逐层消纳65米落差，船舶踩着台阶翻山越岭，坐着电梯通江达海。这三大枢纽也是世界首创的3级叠合式省水池。以上游第一级台阶马道枢纽为例，省水率高达60%，一年能省下约10亿立方米的水，相当于70个西湖的蓄水量。各种方案绘制了2万多张图纸，其中重庆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2: 作为人工运河，天然补水不足，船舶过闸水位升降耗水量大，如何节水成为核心攻坚难题。平陆运河设计为船下行时水位降低，闸室里的水进入储水池，船上行时存水自动回

0: 水补，如此循环利用水，但现实远比想象难。梯级落差、潮汐水流、消注波、廊道，每一个都会影响阀门的快速启闭，影响储水效率。青年枢纽是平渡运河最靠近入海口的下游枢纽，受潮汐影响最大。重庆交通大学创新设计了国内最大的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打破单独蓄水池的模式，双线闸式互为蓄水池，双向输水循环。这一模式不仅少修了两个蓄水池，同时攻克了阀门启闭的时间差，可实现近一半水量的节约。行走运河有争分夺秒的快，也可见从容有度的慢。双线船闸快速输水会产生巨大水流，威胁船舶安全。科研团队在闸室底部增设了两条沟槽，高速水流从管道进沟槽，逐级缓冲后再缓缓扩散至闸室，整套流程需12分钟，却成功实现了巨轮通航、高度节水与平稳过闸的三重兼顾。遇水之道对时间的理解是以百年千年为计，整条运河的水怎么流，泥沙往哪儿跑，支流汇入会不会捣乱等，重庆团队也做足了功夫，通过建立虚拟运河等方式，为运河管护运营设计了优化方案，包括马道枢纽通航水流、起石枢纽输水系统、青年枢纽双向循环等关键课题在内。重庆力量从运河设计验证阶段开始，就已深度参与核心技术攻关，用千里奔赴完成了平路逐梦。平路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简单来说就是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了一起，由通江到达海补齐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江海联运体系的短板。重庆作为通道运营组织中心，拥有了达海的新格局。一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货物的亚欧快线班列从越南河内抵达重庆，随后发往德国。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十大标志性成果之一，亚欧快线由之前的东盟快班迭代升级而来，全程运距10000公里到1.3万公里，运行时间仅需20天至25天。另一标志性成果千里轻舟则筑牢了长江上游绿色内河水运体系，该航线覆盖长江上游干支流，联动云贵川鄂多地。西部陆海新通道十大标志性成果覆盖多个领域，以此为代表，重庆正在建设链接欧亚大陆经济走廊综合枢纽，力争开局之年枢纽通道联运量同比增长15%以上。从通道经济到枢纽经济，平路运河补上了一块关键拼图。随着平路运河通航带来的港口能级提升、通道结构优化与物流效率升级，重庆头部制造企业的跨境供应链体系将更加高效稳固，大宗货物运费减负也将带来每年数以千万计的成本节约。中国和东盟两大市场将更加紧密拥抱，东盟连续多年稳居重庆第一大贸易伙伴，2026年前8个月双方进出口额突破1000亿元。耗时4年修一条运河，这不是简单的账本，而是内陆开放百年向海梦的渐行渐近。一条河让西南货物出海缩短行程560公里，其意义远不止于多了一条路，更蕴含着开放动能。重庆如何转化利好放大优势？我们来连线重庆工商大学物流管理系教授张军，听听他的观点。
1: 平路运河不仅是一条物理航运通道，更是西南内陆联动沿海、链接东盟、连通全球的经济大动脉。依托运河江海直达优势，西南地区可以形成东向长三角、南向北部湾的双向立体化出海格局，江海铁工多式联运体系将加速成型，全面提升重庆的物流运行效率与开放能级，立足新通道优势，重庆可构建快慢结合、分类分流的立体化物流通道体系，同时可依托自身枢纽调度优势，推广多式联运一单制，实现长江航运与平路运河无缝衔接。低成本南向水运通道将助力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等主导产业构建起重庆研发西南配套、辐射东盟的产业协作新格局。便捷的江海通道也更有利于批量引进

0: 东盟及海外农产品、矿产资源等，赋能本地加工产业和跨境贸易产业体制扩容，推动重庆从单一的物流中转枢纽向物流枢纽经济区高效转型。
1: 劈山向海，运河交出上半篇精彩收笔，内陆向海图强的故事也有了新的起笔。当新疆的水声与北部湾的潮汐进一步交融汇合，我们期待千里之外的这座内陆江畔之城，也将在通江达海的新格局中听见属于自己的回响。

0: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2: 前线浴血，
3: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2: 后方守望，
4: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5: 知道，我知道。
3: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6: 我是一名军人，
7: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2: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2: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23日起，同心而行。
8: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

0: 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3: 拨打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路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树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三月初，黄河北岸的东方白鹳夫妻迎来了爱情的结晶——五枚卵。新生命需要30天左右才能破壳而出，漫长的孵化期开始了。这30天，需要将蛋保持在37摄氏度的合适温度，成鸟一刻都不能放松。每隔1-2个小时，还要起身翻卵晾晒。对于父母来说，这是一段幸福但无比煎熬的历程。夫妻俩很有默契，1个小时左右换一次班。艰难琐碎的日程更需要仪式感。漫长的孵化期，意外总会不期而至。这处浅滩中的巢穴是黑翅长脚鹬的家。为了保持体力，孵化期的父母需要外出觅食，为了孩子的安全，他们总会快去快回。今天，父母离巢觅食时，一位不速之客突然出现。一条红纹质卵蛇在水中缓缓游动，逼近了黑翅长脚鹬的家。父母及时赶回，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想逼退这条红纹质卵蛇，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

很快，享用完午餐，红纹制卵蛇扬长而去，只留下空空的巢穴和伤心欲绝的父母。这一刻，大自然尽显残酷无情。考验仍在继续。初春，黄河口的天气变化无常。

一场倒春寒突如其来，气温迅速降至零度以下，风雪交加，巢内的雌鸟一动不动，它要让孩子们感到温暖。这又将是一个无比煎熬的夜晚。雪后初霁，空气中还透着丝丝清冷。熬过了风雪的夫妻俩异常高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顺利出壳了。

漫长的孵化，父母的体力已经有些透支。顺利出壳的小雏鸟是对他们最大的褒奖。接下来的几天，五只雏鸟都顺利出壳。对于东方白鹳来说，这已经算是小小的奇迹。父母要打起精神，更艰难的育雏开始了。

东方白鹳没有嗉囊，它们只能把捕获的食物暂存于食道，经过反刍后再回吐给孩子。父母带回的食物，每只小鹳都要奋力争抢。这只小鹳抢到一条小鱼，但对它来说太大了，即将完成吞咽的时候它噎住了。即便母亲来帮忙也绝不松口。在黄河三角洲，体型庞大、习惯于高处建巢的东方白鹳几乎没有天敌。此刻，同胞的兄弟姐妹就是最大的对手。强壮的雏鸟总能占得先机，而最后孵化出的两只雏鸟有些力不从心，日渐消瘦。面对孩子们的竞争，夫妻俩没有干涉，他们更加频繁地往返于觅食地和巢穴之间，希望能带回更多的食物。

春日照射下的黄河三角洲，到处是父母忙碌的身影。几只黑翅长脚鹬宝宝正在水里玩耍，鸟妈密切注视着孩子们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孩子们走远，鸟妈就会蹲下，孩子们很快就会靠拢过来，仿佛妈妈身上有着一股神奇的力量。中华攀雀的雏鸟则在巢边翘首以盼。归来的父母好像从来不会让他们失望。黄河北岸，东方白冠雏鸟已经出生十天了。为了给孩子们充足的食物，父母每天都竭尽全力。四月，温暖的阳光洒落在巢内，三只小鹳惬意地伸着懒腰，在它们身旁，两只体弱的小鹳却再也无法感受阳光的温度。再努力的父母，总有无能为力的一刻。

纵然不舍，母亲还是将夭亡的孩子抛出朝外。整理好哀伤，母亲再次振翅起飞，她要带回更多的食物。

生存的竞争还在继续。出生五周，雏鸟已出落成少年，巢穴变得拥挤不堪，雏鸟披上了白色的绒羽，黑色的初级飞羽正在长出，瘦弱的双腿已经可以支撑它们短暂的站立。此时的雏鸟食量惊人，每天需要至少1公斤新鲜的鱼类，每次父母带回的食物瞬间被争抢一空。今天，父亲为孩子带来一条大鱼。雏鸟们使出浑身的力气，用力撕扯，毫不退让。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吐出属于自己的那份食物，才结束了这场纷争。这一段时间，夫妻俩轮番外出觅食，很少见面。

简，难得清闲，一家人一起享受着静谧的午后时光。一个多月的辛劳，夫妻俩清瘦了许多，雪白的羽毛也已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但让他们欣慰的是，小雏鸟长大了。为人父母的幸福，总是和孩子相关。一池星河，劳累一天的父母，终于可以和孩子一起安然入梦。

雕口河，地图上另一个名字是黄河故道。1976年之前，黄河从这里入海。故道旁边的滩涂是黑嘴鸥的巢，不远处的巢间带是它们的

0: 每年夏天，近万只黑嘴鸥从南方来到这里，它们将这片滩涂视为故乡。高密度集群筑巢是黑嘴鸥种群繁衍的习性，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初夏，炽热的阳光让滩涂上的岩地茧棚分外妖娆，这为雏鸟的孵化提供必须的温度。一只雏鸟正在破壳，先前用喙在蛋壳上戳开的小洞已经开裂，它正在极力挣脱蛋壳的束缚。只有独立出壳的雏鸟，才有可能在危险重重的世界中生存下来。黑嘴鸥雏鸟从破壳到出壳一般需要3个小时。经过蛋壳里20天的等待后，小生命正在为最后一刻积蓄能量。终于成功了。

出壳两小时后，这只黑嘴鸥宝宝便离开了巢穴。它对新世界实在太好奇了。黑嘴鸥属于半早成鸟，出生的当天即可离巢。自2013年首次成群栖息繁殖后，每年夏天，它们都在这里哺育雏鸟，繁衍生息。如今，黄河三角洲已成为全球第二大黑嘴鸥繁殖地。随着雏鸟的陆续出壳，四处走动的雏鸟，让原本和睦的邻里关系有了变化。和煦的阳光下，一只黑嘴鸥母亲正带着两个孩子玩耍。邻居突如其来的攻击吓得雏鸟掉头就跑，慌乱之中它与母亲走散了。从缠斗中脱身的母亲发现孩子不见了，他很着急，不断地召唤着孩子。迷茫的雏鸟好像听到了母亲的声音，他四下寻找，仿佛看到母亲的影子。他飞奔过去，但这一次错误的判断却给他带来了生命危险。远处的母亲

慌不择路的雏鸟又贸然闯入了另一个家庭。来自陌生成鸟接连不断的暴击，雏鸟有些招架不住。天色渐晚，黑嘴鸥母亲仍然在等待自己的孩子。此时的雏鸟依旧没有从噩梦中解脱出来。天黑前找不到父母，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饱受打击之后，他终于脱困了。他飞奔着冲到母亲身边，夕阳下，这是最美的重逢。

是幸运的，有太多黑嘴鸥雏鸟倒在出生后的第一天。劫后余生的雏鸟，命运依然充满未知。盛夏，黄河流域进入雨季，中游的小浪底水库调水调沙开启。一个星期后，洪峰裹挟着巨量泥沙，如约抵达黄河口。新生土地不断生长，湿地也迎来了补水。黄河的滋养让夏天的活力彻底释放。在湿地和周边地区，天籁之音不绝于耳，湿地新生一代开始活跃起来。出生较早的东方白冠幼鸟已经出飞，追随父母在城区的湿地觅食。此时，黄河北岸的东方白冠三兄弟还在巢内练习飞翔。两个月大的东方白冠雏鸟荣羽逐渐替换为正羽，翼展已达一米半，体型与成鸟非常接近。天空此后，他们的父母会有意减少回巢时间，要让孩子们有更多独立的空间。湿地的夏天，碧波荡漾，水草依依，是飞翔的时候了。体型较大的雏鸟率先来到巢边，开始勇敢的尝试。它从巢中一跃而下，虽然只是一小段距离，却是它的生命中第一次体验到进入天空的感觉。很快，老二、老三紧随其后。在孩子两个月大的时候，父母终于等来了孩子们第一次飞翔。从此之后，父母和三只小冠不再回巢，这个让一家人感到安全温暖的家完成今年的使命。可是父母的使命没有结束，他们还将带领孩子们练习捕食，直至迁徙。虽然初出茅庐，但是翱翔天际的旅程马上开始。此时，大部分候鸟已完成繁育，再次迁徙，黄河三角洲重新归于平静。

刚刚的一轮降雨后，黄河源头约古宗列曲的水流更加丰沛，黑颈鹤、藏野驴正在进食。秋风渐起，生命再次被季节无形的力量推动。黄河上游的古城柳群落再次成熟，种子随风飞舞，追随黄河，开启新一轮的奇幻旅程。40多天后，其中的一些将漂流到黄河三角洲。乌梁素海的游鼻天鹅家族正在积蓄能量，为即将的迁徙做着准备。千里之外，黄河入海口的芦花再次盛开，成熟的野大豆强力迸发，吹响家族奔向远方的号角。炎帝简鹏给朝间带铺上红地毯，准备迎接远方的客人。

河奔涌，长风浩荡，广袤狂野的大河之洲，万千生灵的共同家园，生命的礼赞与悲歌，坚韧与温情，繁衍与传承，将在这里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0: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3: 前线浴血，
8: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3: 后方守望，
9: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0: 知道，我知道。
8: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1: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2: 我是一名军人，
13: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3: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3: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23日起，同心而行。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璀璨夺目，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降薪。

0: 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万古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在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表，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精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得起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6: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了，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5: 这么豪华的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

0: 大使，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你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你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3: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你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昼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璀璨夺目，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昼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金

0: 看得倍儿有面子。
1: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了，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0: 这么豪华的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你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我帮过他了，那天晚上我救他们就是帮他，但至于这次处分，那与我无关呢。
1: 好，既然你那么说，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就当我没来过。
0: 等等，可你毕竟是来了，好吧，我可以答应你，
2: 我不走了，但不是因为杨志煌。
0: 至于给不给处分，那是你们政委的事。

0: 杜清明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竟然在八路军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李木兰。战场上失利的苦闷，在八路军所遭遇的种种不如愿，统统抛到脑后。李木兰就是化解这一切的良药，他看到了自己未来生活中的光明和希望，他决定留下来。
1: 上次要不是杜教官开枪示警，咱们都得中了鬼子来。
2: 要不是咱们惹杜教官生气啊，他也不会走。哎，那你们说，教官还会回来给咱们继续上课吗？
3: 回来？哼，我看啊，悬，就杜清明这臭脾气，咱上次给他那么大下马威，他要能回来才怪呀、啊。哎，这下可惨喽，没教官还训练个屁呀、啊！
4: 杨二弟，要我说吧，这事儿都赖你。你说你没事儿摔人教官大喇叭干嘛呀？
5: 朱乐天，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我怎么了？你怎么竟把屎盆子往别人身上扣？哎，转过来，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前几天在训练场上是你们惹教官生气，他才走的。现在怨我？你哎，你讲不讲理？哎，
4: 不是，我怎么不讲理了？那你摔完大喇叭还有理了？
5: 我摔他喇叭，他走了吗？是不是你们欺负他？
4: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6: 行了行了行了。好了，行了啊！
7: 教官来了，
6: 教官来了，
7: 教官来了，
6: 教官来了。
8: 怎么都不说话了？啊？这是懂得守规矩了是不是？哎，你们好好回答我啊！还想不想请杜教官给咱们上课？
9: 想。

0: 大点声啊，杜教官没听清楚啊。
1: 请杜教官留下来呀，继续给我们上课。
2: 可以上课了啊。
3: 学员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进行正规的炮兵训练。
4: 哼，真是奇了怪，这帮小子今天还挺踏实。哎，啊，你要用什么招了？
5: 军事机密。
3: 同学们，今天给你们介绍两种我们炮兵重要的测量工具。一个就是这个炮对镜，另一个它叫方向盘。哎，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炮对镜。炮对镜是我们炮兵的重要测量工具，它有两个单目镜筒组成的双筒潜望镜。炮对镜的主要功能是观察战场。
6: 你有没有觉得杜教官这种专业的理论课咱们的战士很难理解？
2: 你不是也常说吗，这炮兵测量是非常重要的一课呀。你可是伏龙芝毕业的啊，这点你不会不知道。哎呀，行了，咱们炮兵的文化水平就是有点差，杜新民的理论课战士们难以理解，这是个问题，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7: 哎，队长，你真的愿意把应急测量距离和开炮角度的秘籍传授给我们吗？
8: 是啊。
9: 哎，兄弟们，咱队长开炮的技能大家都见识过吗？
1: 见识过啊。
9: 再跟你们说个秘密，咱队长啊以前就是靠着一双鞋测绘距离，那大败杜教官的正规部队。
7: 是，别说话别说话，队长你是怎么做到的？快教教我们啊！
10: 教
7: 的，
10: 快
7: 点说啊，队长！
2: 厅长，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每个人对自己身上哪个部位的尺寸最了解？
11: 身高。
2: 你说的没错，身高。但是身高能当标尺吗？
7: 那不能。
12: 不能。
7: 虽然是知道，但是自己眼睛看不见。
12: 对，
7: 身高应该不能用来做标尺。
13: 对。
2: 还有啊，胸围、腰围、袖长、头围，你们都知道吗？
14: 不知道。
2: 不知道吧？但是你们每个人穿多大码的鞋，自己都清楚吗？
15: 知道。
2: 所以说，自己身上的鞋就是最便捷的标尺。因为什么？因为只有你们每个人自己才知道你们穿多大码的鞋。还有，鞋跟着你，你走到哪儿他就走到哪儿啊。所以每个人自己的标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可以用它来测量火炮的角度与方向。哎，把鞋都脱下来，我教你们。
7: 快，大家试。
16: 杨志宏，你干什么呢？
2: 哎，什么呀这是？
16: 杨志宏，
2: 怎么了？
16: 你干什么呢？你自己拿双破鞋瞄准也就算了，你现在把整个炮兵队的战士都带着跟你一样，你是要干什么？这不乱弹琴吗？
2: 别嚷嚷，我怎么能不明白？哎，我这双破鞋怎么了？当初我就用这双破鞋打中了你们的阵地，对不对？还有啊，把你们军旗打掉了，我也是用的我这双破鞋。
16: 杨振华，你自己怎么干我没心思干涉，但我现在是炮兵队的教官，你请我来当教官你就得听我的指挥。杨振华，你以为用你的土办法会训练出来他们啊？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如果按你那土方法训练，那他们永远是对土鳖，不是专业队伍。 还想跟枝野圣兰打仗，做梦去吧！哎，
2: 我原本不想跟你说话，既然今天把话说到这份上了，连土鳖都出来了，那我就跟你说说。你那理论课，我的战士们都听不懂，不是因为别的啊，因为我的战士都是土鳖，所以他听不懂。
16: 听不懂，他们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
2: 你是国民党的团座，我们这帮土鳖没法跟您沟通，怕你行了吧？而且我告诉你啊，我是利用你，你给我的战士上完课的闲暇时间，我给他们补课。你非但不感谢我，你
16: 那也不行。炮兵什么兵种？特殊兵种，是不是得有炮兵的样子？啊？如果永远按你那个歪门邪道去训练，那不乱了套了？你以为你在帮助他们？你在害他们，永远让他们原地踏步，得不到长进。
2: 不是，只要能打中鬼子，再土的办法也是好办法。
16: 那如果总用那种土办法，那你请我来干什么？
2: 你这理论课也并不是不重要，我是这么想的，用你的理论课和我这土办法呢相互一结合。
8: 鉴于最近我们在华北山西战场对中国军队作战不顺利，天皇的陆军部已经多次下达严厉的命令，令我们在入冬之前必须针对中国军队取得一场大规模战役的胜利，以振军心。战役的第一阶段，司内中将决心集结优质兵力，消灭代县周边的八路军部队，主要是针对华北八路军独立旅。枝野军、景天军、八路军独立旅与你们多次交战，之前的事情我就不计较了，但是这次的战斗，从我到西尾大将都决心一战消灭八路军独立旅。嘿，
10: 木兰。
11: 哎，同志，这是手术室，里面正在做手术，请你不要打扰他们好吗？
10: 木兰。
11: 哎，同志，我跟你说了，里面正在做一个重要的手术，
10: 别在这烦我。
11: 怎么说话呢你？
10: 我让你走开。
11: 不是，这人怎么这样？
10: 木兰，
12: 杜清明，你干嘛呀你？你疯了吗你？
13: 对不起，我以为你在躲着我呢。
12: 我干嘛要躲着你啊？我在工作呢，你能不能不要影响我？
15: 木兰姐，不好了，伤员的血止不住了，
12: 快去拿止血药啊！
15: 止血药用完了，
12: 拿一些绷带，还有止血钳，快！
17: 哎，木兰姐，
11: 别走了啊！
17: 木兰姐，你咋来了？
11: 找我们队长是吧？
7: 没在。
12: 不是，我是找你。
11: 找我？找我啥事儿啊？哎，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17: 谁欺负你？你跟我说啊，木兰姐。
11: 你是我前嫂子，你那事儿那就是我的事儿。
12: 铁头，你以后别乱叫了。我现在跟你们杨队长啊，只是战友关系。我今天来是想问你个事儿，这杜清明到你们炮兵队到底干嘛来了？
17: 干啥呀？当教官啊。
12: 好，那既然是当教官，你帮我转告杨志华，以后让杜清明啊多点心思花在学习、工作和教学上面，别老往我们卫生队跑。你说这影响不好不说吧，他关键是完全已经影响到我的工作和学习了。
17: 咋的？这杜清明还找你去了？
12: 你只管带话就好了。你去忙吧，我先走了。
17: 哎，
18: 别走，
19: 明天到我办公室。
8: 在这个防区内，你们和中国军队交手次数最多，我想听听你们对中国军队的分析。
20: 师团长，在我的防区内，对帝国部队构成威胁的部队有两支，一支是国民党的新二师，另一支属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独立旅。
16: 啊，两支军队的战斗都很强悍，新二师使用的是德式装备，拥有75毫米步兵炮，单说武器装备要优于我帝国军队，而八路军就不同了，他们的武器装备非常劣质，没有火炮，只有迫击炮，甚至还在使用日俄战争时期汉阳兵工厂制造的步枪，但是
19: 他们的指挥官非常灵活，他们能够在战场上根据不同的形势而制定出新的计划，并且他们士兵的意志非常顽强。
8: 看来白鹿军真是我们的劲敌。
2: 到底什么事儿啊，大惊小怪的！
21: 闭嘴，扎个棚问。
2: 不是，到底干嘛去啊？
21: 带你见个人。
2: 见谁啊？
21: 没瞅，一听就知道。

0: 行了，今天人都到齐了，咱们就在这儿打开天窗说亮话。
1: 哎呀，说什么说呀？有什么事能不能回家说呀？
2: 不是，这是办公的地方，不是你拉家常的地方啊。
3: 这地方怎么就不能说了呢？
0: 是你不想在这儿说呀，还是你觉得他在这儿会觉得尴尬？杨志华，你到现在还惦着他，你是不是到现在心里还有着他呢？
1: 说什么呢？回家。
0: 我不走，你也别想走。
1: 你让开。
0: 不让。杨志华，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呢。这些年你压根儿就没看上我，你心里一直想着别人呢。现在好了，他回来了，有什么事儿啊，你就在这说清楚，省得在我背后干的偷偷摸摸的事儿。
1: 我做什么偷偷摸摸的事儿呢？你这是瞎说。
2: 你让我跟你说啊，你又让开，你让开我走，行不行？
0: 不让，主任。
4: 我觉得你对我跟杨队长之间是有误会的。我们的事情你是知道的，我们在一起生活过6年，有一个儿子，这是事实。但是现在你才是他的妻子，他选择一起生活的人是你，你又何必揪着过去的事情不放呢？
0: 不是我揪着过去的事情不放，是自从你们俩重逢那天开始，他就变了，他心就飞到你那儿去了。
1: 邓雨萍，你说什么呢？你什么飞到他那儿去了？你自己想想，你说这话是一个革命干部嘴里边说出来的话吗？让不让开？
0: 我不让杨志华，你今天就不能走。
1: 让不让开？
0: 我就不让你走。
1: 你闹是吧？
2: 行。
3: 行了，杨志华。
2: 闹你闹啊！你就在这闹，我今天看你能闹成什么样。
0: 杨志华，你现在行了呀？你升了官，底气足了，你就容不得别人说你不是了，是不是？既然这样，是我错了，全部都是我的错。杨志华，咱俩成亲的时候，我问过你，是不是因为可怜我才娶我的？你当时怎么回答的？现在倒好，我成了你们的爱脚石了，是不是？既然你忘不了他，那行，我走，我带着山河走得远远的，我给你们腾地方。
3: 我不让你，我就让你们俩在一起了，行不行？
4: 邓主任，如果你今天叫我来是看你们两个人吵架的，那就没这个必要了。这是你们夫妻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我一个外人在这不合适。我先走了。
0: 不行，你别走，你今天必须当着我的面把话说清楚。你们俩现在重逢了，是不是想继续在一起啊？你们到底怎么想的？
4: 邓主任，你想多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不想跟你解释。
0: 你不想解释，不想解释也得解释。你过来，你当着杨志华的面把这件事给我解释清楚。
2: 不是，你到底
0: 你们俩怎么想的？
4: 好，我解释，我解释。如果你觉得我跟杨队长之间还有关系的话，那就是他是我孩子的父亲，仅此而已。海兰凯孩子不能拒绝他，其他的事情你大可以放心。我现在就想跟我的小华好好的过日子，不想打扰你们的生活。
0: 林兰，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4: 邓主任，杨志华现在是你的丈夫，你守着一个爱你的男人却不相信他，你觉得这么做有意思吗？
1: 来，从咱俩结婚那天起，我什么时候三心二意不负责任了？放心吧，你永远是我的妻子，山河永远是我的儿子。回家不回家呀？

0: 这情报上说呀，日军又要展开大规模的进攻，而且主要目标就是我们的独立旅啊！
1: 这帮小鬼子还真给咱们较上劲了。
0: 通知各团，做好备战的准备，补充武器弹药。
2: 有。

0: 全部牺牲了。
1: 什么？我走。没什么，
2: 李大爷，
3: 喂，
1: 无论是小鬼子，碰到哪一根砖，
3: 打
1: 还是打？

0: 大佐阁下，您不愧是我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炮兵指挥官，全部佩服不已。没有什么值得佩服的。如果我的对手很强，会促使我发挥更大的能力去对付他们。只可惜我的炮口对着的是一群不专业的人。 他们连川军中的资格都没有，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整个山西战场，只有杨志华和杜清明才是我的对手。你说的对，请你通报景田大佐，我们的炮兵已经完成了第二次炮火攻击。嗨，呀！
1: 快过去！二营一定要撤出去，不能含糊。哇！小鬼子的炮火很猛嘛！哇！
2: 报告旅长，
0: 说，
2: 小鬼子第三队冲锋又被三十三团打退了，但炮火猛烈。
3: 队长啊，旅长刚下命令，让咱们对鬼子的炮兵进行压制，让丁团长他们松口气儿。
4: 这不完全是扯淡吗？孙小五，
3: 队长，快点测算一下一连阵地的准确坐标，
5: 测咱自己的坐标啊？
3: 让你去就去，快点！是。给我接丁团长。
6: 是。
3: 好了。哎，喂，丁团长。
6: 你赶紧让李华兵的一连撤离阵地。什么？杨志华，你他娘的是不是让小鬼子的炮火给震傻了？
7: 老子的一连伤亡过半，好不容易才保住这块阵地。
6: 旅长让你给我提供火力支援，你现在让我撤，你他娘的到底是支援我还是支援鬼子呀？
3: 哎，我说，能不能等我说完了你再骂呀？啊，这鬼子全是重炮，
7: 我就这么几门炮，我干得过鬼子吗？
6: 你让李华兵的一连撤离阵地，等小鬼子一上来，
3: 我的火炮冲着一连的阵地一通轰，你想想，咱们能拿多大的鱼啊？你是团长，这事还用我教你啊？就你他娘的鬼主意多！好，六分钟以后，一连马上撤退。让所有战士准备。
8: 好，
3: 准备。
8: 不会，小鬼子炮打得太凶了，咱们战星伤亡过半，就要下去不行了。
9: 团长们，主公的力这么大，一连要是相信咱们，
8: 就算只剩一个人，咱们也得守住阵地。
9: 李连长，团长有令，一连暂时全部追逐，聚集阵地，退守侧翼阵地。
8: 什么？再说一遍。
9: 团长说让你赶快退守侧翼阵地。
8: 不听，
9: 老子现在死了这么多人了，才守住阵地，告诉大家。
8: 就算全连全部牺牲，我也守住阵地，绝不后撤。
10: 号令，这是军令，上面既然下达这个命令，自然有上面的意思，我必须服从军令啊！
8: 撤吧！
9: 一班长，
8: 撤！
9: 通知全连，向后撤！
8: 撤！撤！撤！撤！撤！
11: 在我军的猛烈攻击下，已攻破敌人的前沿阵地。
12: 命令，全部出击，把大日本帝国的军旗插到八路军的阵地上。
11: 嗨。

0: 石野君，你在看着我们的士兵送死吗？还在等什么？你在看我的笑话吗？
1: 金天君，你非常不了解中国人。中国人有句话：“鄂若虎穴焉得虎子。”你占领了阵地，牺牲是难免的。可是八路军的炮位已经暴露给了我们。你放心，很快你就会看到，他们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0: 哎，都说这小鬼子鬼精鬼精的，这不也一个脑袋剃一个窟窿吗？丢块骨头他也照样上当。袁成红，不能大意啊！你别忘了，咱们的对手是枝野圣男，他可没那么好对付。
1: 我打的就是枝野圣男，我打别的小鬼子都怕别人说我欺负他。我跟你说啊，
0: 现在的小鬼子的步兵已经乱了阵脚了，只要咱们再坚持5分钟，他们这次进攻就功亏一篑了。
1: 看这炮击小鬼子，真是过瘾。

0: 杨守华，我们的炮位已经暴露，得赶快下命令转移啊！
1: 为什么呢？咱们的炮兵阵地的位置很隐蔽，而且呢是炮轰他们最佳的位置。
0: 这野胜男是老将军啊，再前一仗我就吃过他的大亏，我损失惨重。这是前车之鉴。
1: 老杨，赶紧变换炮位，前车之鉴不可不防。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诚信，让世界更美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
3: 总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优美观，通体鎏金，璀璨夺目，豪华大气，9.99，不够公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9就能拿飞轮表。 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
4: 如果您戴的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9的专属推广价。
5: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表。
4: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6: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 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在夸一句有品位。
5: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6: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
4: 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表，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9。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了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9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6: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9.99。 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 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的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7: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
0: 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1: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得起了，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了，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你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你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0: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5: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0: 还送你高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璀璨夺目，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
1: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得了，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了，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你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湖小雨，20到27度。石柱黄水多云转阴，16到19度。铜梁安居古镇中雨转阴，22到26度。云阳龙岗多云转中雨，18到23度。北碚西山坪小雨转阴，21到25度。綦江横山阴，19到24度。开州满月镇中雨，17到18度。江津四面山晴转阴，18到25度。开州大庆镇中雨转大雨，18到19度。彭水摩围山阴，15到21度。酉阳桃花源多云，18到27度。酉阳花田乡阴转多云，19到27度。酉阳双泉乡阴转多云，18到29度。酉阳公滩镇阴转多云，21到30度。武隆芙蓉街道多云转阴，22到28度。武隆苍沟乡小雨转阴，21到28度。武隆和顺镇多云转阴，19到24度。西藏昌都阴转阵雨，5到26度。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狗日的杨志华怎么回事啊？这炮刚开了几发就没事了。同志们，我讲两句。咱们的大部队现在转移，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死守住阵地，给大部队转移多争取时间。咱们要死也得拿着小鬼子做垫背了。
1: 是，
0: 准备战斗。
2: 报告大佐阁下，这是按您吩咐之后我计算出来的敌人炮兵阵地的具体坐标，进攻。
3: 非常好，春梦，你做得非常好。下面我要看你的表演了，我希望你瞄准敌人的炮兵阵地。
2: 嘿，一定完成任务。
4: 春部长官，请下令。你先让开，我亲自来。
5: 马上下命令转移吧。所有人，转移！
6: 快，
5: 转移！
6: 快撤！

0: 命重要还是炮重要？
1: 严队长，大部队成功转移，师部下令让你不撤退。
2: 好，准备撤了。
3: 哎，等等等等，撤什么撤呀？李华兵所有的人都在阵地上呢，咱们撤了，他们没有炮兵支援的话，他们都得会死的。
2: 杨志华，你冷静点好吗？
4: 你考虑过吗？眼下我们就拼尽全力去救他们，
2: 也未必能救得了他们，没准还得让我们炮兵部队
5: 遭受灭顶之灾。
2: 你必须权衡得失了，战场上总得有牺牲吧？啊，牺牲步兵，培养一个炮兵有多不容易，你最清楚。你看看他们，这些都是你培养出来的炮兵啊，你舍得他们哪个去牺牲？
0: 什么意思啊？我怎么听你这话像做买卖啊？这是打仗，不是做买卖。啊，炮兵的命就比步兵值钱吗？
2: 我说的是事实。
0: 李华兵是咱们的同学，同窗之谊，不救他吗？看着他死吗？
2: 我首先是个军人，军人最忌讳的就是感情用事。
0: 哎，那我想问问了，要是黄振涛呢？要是黄振涛在前面，你也不救他吗？
4: 这是两码事。
5: 第一，你的炮位已经暴露，
2: 所以必须撤离。第二，因为你刚才的迟疑，已经损失了几枚炮。如果接下来再因为你错误的指挥，再让我们的炮兵、士兵牺牲，我作为将官，第一个就不会饶了你。
6: 我同意杜教官的意见，马上撤退。
4: 快撤吧，
0: 弟兄们！
3: 李华兵所有的战士都在前面呢，你们说说咱们应该怎么办？
7: 军人，军人，军人！
0: 好样的，炮兵队没有孬种，所有人听我命令。
6: 杨志华，啊，你这是在犯错，但我愿意陪你一起。
8: 我也陪你。
0: 出发！

0: 我们已经在前线部署了，我们的部队已经在前线部署了。
1: ，
2: 太好了！
3: 可这回想撤也撤不了了。
2: 同志们，咱们的弹药不够了，大家还跑吗？
4: 不跑！
2: 好样的！咱们就是用牙要咬住鬼子，
3: 能跟大伙死在一起值了。
2: 弟兄们，上刺刀，准备跟小鬼子拼了！
5: 好
6: 啊！

0: 这个暴露的火力点，只有你杨志华有这个胆子。哎，志野胜男不会想到吧？啊，我来小觑。
1: 好，
0: 赵健、叶春来，你们两个各负责一门炮。乐天大个，你们两个负责田大啊，把平常训练的力气给我使出来。
2: 是。
3: 八路军的主力已经转移了，只要大炮一响，就是我们跟志野胜男的炮兵部队的较量，怎么样？有信心吗？
4: 瞧你说的，有你，还有老陈在，志野就不在。哈哈，我就说嘛，杨志华这小子不会丢下咱们的。另一部队趁着炮火掩护，战后往迅速撤退。
5: 是，
4: 撤退。
5: 迟木，这次做得非常好。志野军不愧是武士世家，春木少佐年轻有为，酷似志野军当年的风范呢。
6: 报告，
5: 敌人再次发起了炮火攻势，暂时迟滞了我军的攻势。
6: 志野军，看来你的炮火没有想象的那么厉害。迟木，马上测定八路军的火力点。
5: 嗨。

1: 发报，命令航空队支援。太好了，我们撤吧。
2: 是。哎，等等，
1: 给我留下一门炮，你们先撤吧。
2: 你又要干什么？
1: 那鬼子炮兵阵地上啊，站着一个大官，我怎么感觉好像是枝野胜男呀？
2: 枝野胜男？
1: 啊。
3: 那么远，你看得清吗？我这眼神你又不是不知道啊。我觉得像，哎，而且这场仗啊，枝野胜男肯定是亲自指挥啊。
1: 把炮给我留下，你们先撤。
2: 杜教官，
1: 杜教官，你也跟他发疯啊？
3: 如果前面是枝野胜男，那我今天就是死在这儿，我要为死在他炮火下的弟兄们报仇。
1: 你们，带着弟兄们赶紧撤，这地方交给我们俩了。
2: 快走，快走！你们保重啊！
1: 放心吧。
2: 撤！
1: 小心杜教官。
3: 哥，
1: 快走！
2: 是。
1: 什么？报告大佐阁下。
0: 敌人的炮火坐标竟然还在原地，这帮八路军真是不怕死，勇气可嘉。前方950米，方向北偏西，风速大概3级吧。好，来，1、2，放！
1: 我打！叔叔，叔叔！
2: 哎，打中了！哎，就算不是枝野，也是一个日本大官。
1: 给他，撤了。

0: 嚯，小鬼子这回可是下血本了啊！飞机都给我派出来了，真瞧得起我呀！重机枪，给我打！
1: 那也没用，他一飞高，子弹就够不着了。
0: 那也得打。
1: 有点奇怪啊，这鬼子附近的机场几个月前就被兄弟部队给炸毁了，这从哪儿又冒出来这么多飞机啊？
0: 是啊，这事儿一定要给他查清楚。

0: 哎，指导员怎么样？
1: 做手术呢？都怪我，当初啊要早一分钟下车里命令的话，这不至于受伤。你小子怎么看的？
0: 行了行了行了，都别自责了，这是命数啊。
2: 哎呀，
3: 老陈怎么样了？
2: 在里边做手术呢。
3: 杜清明，嘿，早就听说你小子来了，怎么，也不来看看咱们老同学？
2: 早听说我来了，到你的地界你不来看我？嘿，
3: 还是这狗脾气啊！
4: 挺好，挺好。哎，刘勇，这场仗打得还行，让我们主动撤出阵地，让鬼子上了当，不错。哎，
2: 也不是我一个人主意，这清明出了很大的意见。
3: 好险呐，差点就扎到大动脉了。哎，
2: 怎么样？没事，手术很顺利，弹片已经取出来了，指导员已经脱离危险。是指导员命大，弹片顺着他的动脉擦肩而过。哎，这就是飞机的弹片啊！
5: 小鬼子偷偷在我们附近建了个飞机场。
2: 飞机场。
6: 咱们走了这么多路了，连个机场的影都没见着。行了，慢慢来，别着急啊。哎，咱
7: 要找不着机场啊，弄点野味回去，给队长补补身子。还野味？就这地儿能有什么呀？
6: 别想了啊，死心眼儿，
7: 先办正事要紧。
6: 春兰。 瞅啥呢？这是轮胎印儿。春兰，你说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哪来的这东西啊？很有可能跟小鬼子有关系。
7: 对。
8: 甭管怎么着，咱跟队长说一声，走，赶紧走。金叶军，我看不出3日，西线会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
9: 报告，
8: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得到了确切消息，八路军炮兵队的指挥官，正是我们的老熟人。 杨志华，果然是他，也只有他敢这么蛮干。
9: 是啊，他这个性格，跟当年在讲武堂的时候，简直一模一样。
8: 金殿军，这次你动用了空军，是否下令严防机场，以免受到敌人的袭击？
9: 金殿军，你还是先养好伤吧。至于机场，你放心，神木岭位置偏僻。 周围都是悬崖峭壁，那些愚蠢的中国人根本找不到，也没有能力去攻打机场。这一次，板垣将军对我们部的实力非常不满，已经责备了我。我在想，如果枝野军的炮火再强大一点，那么我部的损失将会大大减少。枝野军，你不会是因为顾念昔日师生之情，对自己的学生手下留情吧？
10: 绝不会，既然他选择了做我的敌人，在战场上，我绝不会手下留情。在讲武堂没讲完的课程，我要在战场上给他补上。
11: 进来，门没锁。
10: 清明，哎呀，陈涛。
11: <笑>你怎么来了？怎么没事先打个招呼啊？
10: 打什么招呼啊？哎，我说这八路军这地方也太简陋，你真能待得下去啊？
11: 习惯了，习惯了。
10: 啊，这是师座带给你的。
11: 这个是你托我弄的，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弄到的。
10: 你可帮了我大忙了。
11: 你腰这么多药干什么？你是不是受伤了？
10: 没有啊。哎，陈涛啊。
0: 才，我见到木兰了。
1: 李木兰？她在这儿？
0: 她在八路军的卫生所当医生。啊，
1: 我知道了啊，你这是乐不思蜀了是吧？
0: 别开我玩笑。
1: 我说你怎么不愿意回去呢？哎。
0: 我让你查的事儿，你查清楚了吗？
1: 我差点忘了，都查到了，全在信上，
0: 你自己看。
2: 杜教官，木兰姐不在。
3: 郭护士，我给你们弄了些止血药。
2: 止血药？我们这儿最缺止血药了，木兰姐正为这事儿发愁呢。
3: 我早听说。木兰，我知道你们缺止血药，我就托人弄了些。如果以后你还有什么需要，你尽管跟我说。
4: 小顾，你先回去吧。
2: 啊，你们聊。
4: 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
3: 一定要这样吗，木兰？
4: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3: 我们这么多年没见面了。难道就不应该不能好好聊聊吗？
4: 谢谢你今天送来的药。
3: 这么多年了，我知道你心里有怨，甚至恨我，可你知道吗，在我心里你从来都没有变过。我们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我从来都没有忘。今天上天给了我们再一次相聚的机会，我们一起珍惜好吗？
4: 我不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如果你让我不恨你，我尽量了。
3: 我知道木兰，你心里是不是还有什么担心？我不介意的，这么多年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很多苦，可是杨志华现在已经结婚了，而且都有了儿子。过去的就让他都过去吧。
4: 杜清明，你胡说八道。
3: 难道不是吗？
4: 我看到你就会想起我哥哥，那一幕我忘不了。
3: 秋白大哥的死我也无法忘记，可是毕竟过去那么多年了，而且现在国共都已经统一战线了，难道你要一辈子把我当做敌人吗？
4: 我没拿你当敌人，但我也不会把你当做朋友。杜清明，我感谢你当年顾念那份旧情放了我跟小华，但是求你真正的放了我，收回你那份爱，因为我永远也不会接受你。
0: 木兰，
5: 队长，队长，我们在神木岭周围的荒郊野路上啊，发现不少的车辙印，而且看样子不止一两辆车。
7: 俺们怀疑啊，是鬼子在神木岭增派了大量的驻兵。
5: 给我指指在啥地方？
8: 大概就这块儿。
5: 哎，小鬼子没发现你们吧？
8: 没有。
5: 行了，辛苦了，先下去休息。
8: 好嘞。好，
5: 队长早点休息啊。

0: 杜学明，杜学明，在呢。哎，
1: 杜学明，那个侦察小五啊，回来汇报了，说他们在神木岭啊发现了大量的日军。你想想，神木岭那个地方既没有战争资源，也不是战争要地，
2: 看看这个。
1: 日军在小街双堡，还有何家湾，都增派了驻防步军。神木岭是山区，地方不大，
2: 而且最近在忻口的战局上，出现了很多日军的轰炸机，对前方的战场压力很大，所以目前可以确定，日军的机场就在神木岭。
1: 哎，我说啊，你行啊你！你得到了这么重要的消息，你怎么不告诉我呀？啊？
2: 告诉你
1: 啊？ 告诉你有用吗？就你那几门破炮，这么硬的骨头，你啃得下来？这是我们新二师的活。切，你也别小瞧人，你呢，也别长他人志气，捏自己威风。别的不说啊，这鬼子的飞机把我的指导员给炸伤了。哎，我非把小鬼子机长也端了不可，不为别的，就为给我的指导员报仇。
2: 口气不小啊。
1: 啊，那行，既然你这么信心满满的说出你的高见，我倒想听听。这高见现在没有，那怎么也等我亲自侦查完了以后再有啊。
2: 那既然没想好，那就早点回去歇着吧。我想睡了。
1: 哎，你小子行啊，这不声不响的，一直也没闲着。
2: 得到这么准确的情报，你跟我说说哪拿到的？跟你有关系吗？
1: 有，瞧把你给牛的！我知道，你们新二师设备好，有监听站。但有一点啊，打鬼子不光靠这个。

0: 报告！哎，你来干什么？
1: 旅长，政委，我听说是不是要打鬼子的机场了？是啊，那又怎么样？哟呵，你小子的情报工作做得不赖呀！
0: 我们炮兵大队主动请缨，要求完成这次任务。你们是炮兵，就干炮兵的活儿，步兵的活儿不用你们瞎操心。
2: 旅长，那我们炮兵大队组建之前，也都是步兵啊。我们的战斗力一点也不比步兵差呀。
3: 那也不行，炮兵队是技术兵种，培养一个合格的炮兵不容易。这万一你们要是有个什么闪失，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2: 政委，旅长，我跟你们俩说实话吧。这小鬼子的飞机炸伤了我们的指导员，又炸死了我们好几个同志。
0: 我在大队里边已经答应同志们了，一定要主动请缨，去亲自炸小鬼子的机场。啊！如果你们两个不把任务给我们大队，那我回去这兵也没法带了。看来啊，也只能这么办了。杨志华。
4: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是，保证完成任务。哎，听说队长去神木岭，你听说了吗？
5: 听说了，咋了？
4: 我可听老乡说了，那神木岭地形复杂，不熟悉的人贸然进入，那可能有巨物。哎，
6: 小六，你跑快点，
4: 快点！听见没有？
5: 瞧你怂样儿啊！那我哥是你啊，那得看谁去，我哥没问题。
4: 王铁头，嫂子，
7: 你俩说啥呢？那个嫂子，我先操练去了。嫂子，我也去跑步去。
6: 哎，给我滚！是问你的，你俩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7: 嫂子，我可啥也没说，还是军事机密。
6: 哎，给我说实话，杨志华是不是要去神木岭？
7: 嫂子，这真是军事机密，我真的不能告诉你，这要让队长知道了，我得受处分的。
2: 行，操练去吧。哎，嫂子，我先走了啊。啊，
8: 嫂子，我可真的什么也没说啊。
6: 有行了，操练去吧。
2: 哎呀，怎么跑这么慢？来，我动手。我喊口号，一、二、三。神木岭这个地方啊，地势比较低，周围呢都是悬崖峭壁，非常隐蔽。如果从咱们这儿到这个地方，要经过很多条的山路，我觉得如果……
8: 要是不熟悉当地地形的话，肯定会出事儿啊！
9: 你去过吗？我没有啊。那我就担心这地图上和实地会有差异啊。最好你们能派侦察兵去实地勘察一下。
1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求，今天只要9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0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 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充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粮食酒包退。 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曲酒。
1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曲，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曲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12: 是的。
0: 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堪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0: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两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俺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
2: 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
0: 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1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

0: 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 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纯，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五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一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性，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1: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2: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3: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

0: 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元。足足六大瓶呀、啊，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2: 啊！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啊，这都知道，白酒啊是三分酿七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1: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科技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2: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曲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啊、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3: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4: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曲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5: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曲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

0: 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2: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3: 这杜康冻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冻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4: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0: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

0: 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哎，
1: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杜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2: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3: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8000里山河。
4: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3: 但愿人长久，
4: 我们就团聚了，
3: 千里共婵娟。
5: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3: 家园，国亦远。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树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0: 天未明，喜欢昼伏夜出的黄河口大闸蟹正活跃，蟹农们开始了捕捞。营养丰富的黄河水让这里的螃蟹高满黄肥。
1: 哎呀，这一大片全没有了。
2: 看看一丝绿色都没有吧？
1: 你看一个没有了。你看这上面乐子全被吃掉了。
2: 哎，这一放就是将近20亩了。还有别的地方呢？
1: 哎，这还有一个鸟毛呢。
2: 你看在哪？哎，啊，什么鸟啊？这什么鸟啊？
1: 不知道，可能是不是那鸭子什么的。
0: 究竟是什么鸟吃掉了稻米？黄河三角洲拥有中国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

0: 目前监测发现有野生动物1600多种，植物近700种，每年南来北往的鸟达几百万只。无论是短暂停留还是安家过冬，长途跋涉之后，他们都要先饱餐一顿。已在这里耕种多年的王准夫妇是江苏人，他们一直在等待稻米成熟，好在冬天来临前回到南方。
1: 这个牛怎么都一大堆一大堆的吃，怎么办呢？
2: 我们这么多牛了，你不知道吗？牛我们不能弄它的。
1: 那就让它手臂吃了。
2: 那倒了的你没办法，你就让它吃一吃就吃一部分嘛。种的时候他们一个讲清楚，这是鸟类投射处。
0: 王准夫妇种植的稻地是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划定和建设多年的鸟类捕食区，这里种植的粮食鸟类可以随时享用，在收割时还要留下一部分帮他们度过寒冬。这年的初雪让人和鸟都猝不及防，倒伏的庄稼地到了晚上就会成为鸟儿欢乐的宴会场。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张树岩一直在追踪一群神秘的鸟，它们数量巨大，昼伏夜出，很可能就是它们专门在晚上去吃王准种的稻米。
3: 现在是傍晚，三雀儿从黄河南往黄河北飞，我们估计是3到4万只。
4: 我知道它不是大雁，
3: 对对，
4: 因为大雁它会叫，它这一个它不叫，而且它的飞行姿态就感觉是一个绸缎一样，然后在空中一飘。
0: 在黄河边搜寻了一个月后，张树岩终于找到了那群鸟儿的踪迹。
3: 这个神秘气劲，它有这个数量有4万多只，里面主要是花鸭鸭，有少量的驴头鸭和北美鸭。
0: 花脸鸭是东亚特有的一种鸟类，雄鸭的脸像京剧花脸脸谱，中国曾是花脸鸭全球第一越冬地，如今全球超过95%的花脸鸭选择在朝鲜半岛越冬。2015年1月，在国家林业局组织的长江中下游水鸟同步调查中，只记录到5只花脸鸭的存在。2021年2月，花脸鸭从与野猪、麻雀同级的三有物种升级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
3: 这么大的种群数量在我们保护区的第一次发现，这是个历史性的发现，它对我们研究花脸鸭在中国甚至是世界的越冬地和习性分布都有重要的价值。
0: 张树岩原本是一位护林员，后来自学成为会计，最近10年为了生态保护，他又和同事们学习鸟类监测。如今的黄河三角洲除了野外调查还有生态监控，在随时关注着这些湿地精灵的动态。
3: 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当时的时候来到个单位是一个非常偏僻荒凉的一个地方，国营林场，原来就荒洼嘛，荒无人烟，荒洼就是爬洼的砍树林子，然后成了国家级的保护区，也说我们工作的价值意义越来越大。
0: 稻子终于收割，王准夫妇即将回到南方，在这停歇了2个多月的鸟儿也即将开启南迁的旅程，他们必须要找到更多的食物储备体力。人类留在田地中的谷粒对天寒地冻觅食越来越困难的他们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0: 脚印儿，
1: 单指长，一指短，一个小点儿。
2: 看它的大小，是不是就应该是丹顶鹤的？
0: 我们先顺着脚印看一下吧。
3: 追随着丹顶鹤迁徙的脚步，余秋阳和孙娇从东北来到了黄河三角洲。1987年，人们发现七只传说中的仙鹤在黄河三角洲度过了冬天。鹤名于九高，声闻于野，高就是指它们赖以生存的湖泊沼泽。在全球，野生丹顶鹤仅剩2-3千只。
1: 我听到了咯楞咯楞的声音了。
3: 能让孙娇不顾冰裂的危险也要拿到的，是一坨疑似丹顶鹤的粪便。在他看来，这是丹顶鹤的基因密码。余秋阳想要研究的是丹顶鹤在这里吃什么，能否获得足够的能量。
0: 丹顶鹤主要吃什么呢？在我的认知里，丹顶鹤可能主要就是吃螃蟹。
3: 让人意外的是，主要以螃蟹为食的丹顶鹤也来到了这片稻田。它们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为了让妻儿安心吃饭，雄鹤负责警戒并驱赶越界者。此处丰富的食物让他们逐渐可以友好相处。
4: 这里边有25-26只丹顶鹤，有一只受伤了，小腿翘翘的断了，看这样要有2-3天的时间。
3: 这只受伤的鹤是被野兽攻击还是因撞击意外受伤，已无从得知。旁边是他的家人，一只刚刚5-6个月大的小鹤，一只从体型上看似乎是他的丈夫。丹顶鹤遵循着一夫一妻制，寿命可达50-60岁。如果妻子不幸离开，他将如何度过以后的岁月？
1: 你说这只鹤它会正常迁徙吗？
4: 反正伤挺重啊。
1: 对。
4: 嗯。我怕着它不会迁徙了。
0: 那我们需要救助吗？
4: 现在它会飞啊，而且我们去盲目的救助的话，它一惊吓有可能造成伤害。
3: 黄河三角洲最冷的时节到来了，丹顶鹤已经不到稻田里觅食了。在广阔的滩涂上，它们用坚硬的喙一点点寻找着埋藏在冻土下面的食物。那只受伤的鹤已经好久不见踪影，它是藏在某个角落，还是迁徙到南方了，或者已遭遇不测？人们怀揣着希望，在它经常觅食的地方开始了寻找。如果不是真挚的热爱，很少有人能长期从事鸟类的研究。它们是天空自由的精灵，而人类扎根于无垠的大地，努力一生也未必会换来鸟儿的一次回眸。
4: 我希望能和丹顶鹤面对面的像我们这样直接交流。我们怎么才能把你们保护得更好？希望我们人类做什么？
3: 这就是我们热爱的仙鹤，它们会窝在草丛，身上挂满霜雪。它们努力适应环境，学会了在严寒的黄河三角洲度过冬天。正如自然界中的每个生灵，怀揣着不尽热望，盼望着寒尽

0: 最重要的啊，最主要就是我们这个线路是双回22码都带电，一定要保持与这个带电导线至少3米安全距离。
1: 电力工人宁文波将要第一次攀爬带电的高压电塔。
2: 这次也是相当于是一次挑战吧，不紧张，就是大家一起上嘛，也有监护。
1: 他需要爬到40多米的高空，安装一个特殊的设备，以确保线路的安全。
3: 我2013年刚入职的时候，40-50米的塔爬到一半腿打哆嗦，怎么也上不去了，也不敢往下看，往下看之后更眼晕了，下次就直接抱着塔架子。
4: 这个好累啊！
5: 上来上来上来上来，在里边。
4: 你从那边上来，上里边去。
1: 上。40多米的高空，塔头随风晃动。宁文波和同事要把直径超过2米、几十斤重的设备，安全稳固地安装在4根支架上。
2: 你等一下，我直接上螺丝。
0: 给我帮忙吧。
2: 你赶紧点爬上，你试试。
4: 等一下啊。
1: 他们正在安装的是为东方白鹳准备的人工鸟巢。
0: 我帮你扶着。
2: 不用了。
1: 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最大的繁殖地。近年来，每年孵化的东方白鹳可达100多巢。盐碱滩涂上，这棵粗壮的树，堪称生命的奇迹。这对东方白鹳遵循先祖的传统，把家安在了这里。在黄河三角洲安家的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树木已无法满足它们建巢的需要。在保护区，人们已建立了115个人工鸟巢。自2013年，已经习惯了周边环境、安全感十足的东方白鹳离开了保护区，住得离人类越来越近。这些几十米高的电塔，是他们为自己找的新家。这些新邻居是东营市招鸟进城湿地建设的成果，却让店里人头疼不已。它的水状粪便如果落到带电的导线周围，就可能引发跳闸，造成经济社会的重大损失。
3: 统计了近10年来所有输电线路跳闸情况来看，扭害跳闸它所占的比例能达到整个输电线路跳闸总体比例的70%以上。
1: 李长勇是个90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学习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他，之前从未想过，如今的工作重点是去研究一群鸟的吃喝拉撒。
3: 离着鸟巢尽量的稍微远一点，不要惊着它。
1: 自2019年。他们在全市上万级杆塔上花费几千万元，安装了各种防护措施，但仍然不能彻底解决鸟类粪便导致的跳闸问题。人工鸟巢似乎是解决矛盾的好办法。2020年，这一窝东方白鹳宝宝已经出生，他们将在这里生活2个月。对电力安全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人们不得不把它们移到了一个安全位置，结果皆大欢喜。他们一直住在新家，直到孩子们长大离开。从此，安装人工鸟巢成了电力工人的日常工作。在40多米的高塔上忙碌1个多小时后，人工鸟巢终于安装完成了。他们还有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要把这个巨大的鸟巢移到新的鸟窝中。
6: 里边草很多吗？
3: 那1.5米宽呢，
6: 这一筐全是里边的电的软草，这么多。
1: 东方白鹳的窝最上层是软草，中间是厚厚的垫土，最下层是粗树枝。为了吸引东方白鹳入住，他们把所有的建筑

0: 材料一点点搬迁到新家中。
1: 最后呢，干一点黑道
2: 啊。

0: 在人工鸟巢不远处的电塔上，东方白鹳又自己选择了新家，开始繁衍生息。人们的辛苦努力化为了泡影。
1: 现在我们是被动，挺被动。如果说我们对它活动行性更了解的话，我们可以超前防范，只要这条线在规划阶段已经高标准的装了咱们这种防范措施了，你东方白鹳只需要来活动就行了。
0: 研究还在继续，李长勇的师傅们正在设计第四代人工鸟巢，这一次他们要尝试新方法，争取让东方白鹳成功入住。
1: 咱们这个地理相之下，他不是喜欢在这个地方筑巢吗？怎么研究研究，让他别在这个地方筑巢。
2: 但尤其咱还得尽快的研究出成品来，安放它。
3: 哎，秋阳，你看这边有脚印儿。
4: 震撼！谁？他有这个震撼。
0: 黄河三角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家园。
5: 刘小凤，早上好。
4: 这一只鸟怎么会就是因为我绝食能够不吃不喝到这种程度？
0: 春风吹红了滩涂，却没有吹绿这棵老树。东方白鹳并没嫌弃它不够高大而离去。动物园里熙熙攘攘，独具慧眼的东方白鹳一家不惧闹市喧嚣，悠然俯瞰众生，远眺城市繁华。这座湿地率超过40%的城市，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生灵来到了人类居住的家园。

0: 小粽，早上好。
1: 小时候的周小粽去偷吃燕巢里的蛋，被燕子夫妇追出来后一头撞到玻璃上晕了过去，被周西桥和爸爸救助后，从此有了个新名字，周小粽。
2: 大概过了两个月到三个月，有点不可思议，你怎么就到我家对面去住了，有点像你救了我，我就天天在那看你一样。
3: 流浪猫实际上是对野生鸟类的是威胁性最大，因为它不光是饿了我去逮它，
4: 是啊，
3: 它玩儿，小朋友们更要爱护，好不好？
5: 那个猫
3: 好不好？
5: 什么？
3: 它叫纵纹腹小鸮，它的名字来源于它腹部的纹路是纵纹。
1: 并不是所有的住户都喜欢这个新邻居。
6: 这个人临死之前，可能发出一种味儿，人闻不出来，它能闻出来。只要它去以后，这个人就快乐。
3: 你刚才说的那个只是老一辈人或者以前的古代的一个传说而已，
6: 老人都是你问一问，你问你的老一代以后他不都信。
1: 担心着小猫头鹰的安危，周西桥的爸爸一直等他飞到屋顶上才离开。怎么做才能让大家更包容周小粽？他们是周西桥的朋友，也是东营市观鸟协会的小会员，在大家的帮助下，周西桥要把周小粽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3: 吃路还得十天能飞走，还有绒毛还挺长。
1: 每到繁殖季，观鸟协会的郭建三都会到这里来统计鹭鸟的数量。
3: 那只是一只牛背鹭，这只是想飞飞不起来。
7: 这么聪明的话，是吧？
3: 对呀，它还挺听话，你看。
1: 作为鹭鸟繁殖的大型社区，几千只鸟带着自己的孩子们，拥挤地生活在这里。2012年冬天，他们还未从南方迁徙而来时，一条市政公路正计划穿林而过。几千只鹭鸟即将无家可归。
3: 当时我们跟有关部门反映的时候，

0: 就说了一个道理，青藏铁路穿过可可西里保护区的时候，为了给藏羚羊迁徙让路，就绕远架桥，说花了很多钱，我们这个就不能办吗？啊，他们说能办，说这个路比那个路小多了。
1: 为了保留这片鹭鸟小区，东营市政府多花费5000多万元，不仅更改了道路规划，还把这里变成了更适宜他们生活的湿地公园。人类的帮助不仅能够给予一只鸟生存的希望，还有它们容身的家园。
2: 那这个巢它在你们这儿建了有几年了？
3: 去年建的。
2: 刚才我们小朋友还很担心，说这个摄像头可能会转动，那转动的话，这个巢可能就不稳固了。
3: 因为燕子筑巢，然后摄像监控那个不能正常使用了，然后我们从旁边安了一个新的监控设备。
2: 你这样一说，我们就没有这个担心了。
3: 对对对，
2: 明年还会来。
1: 这是周西桥妈妈第六次带孩子们参加全国燕子同步调查。她和丈夫是学校老师，也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自然体验培训。这两
4: 种动的有，应该是有
5: 两个尾巴，
4: 我刚看了三个脑袋，
5: 三头两尾怪。
1: 这窝难以仔细观察的燕子已经住到了饭店里，
6: 客人在吃饭的时候，一滴燕子屎落在了盘子边上，刚开始的时候就给换一盘，后来他们自己就擦了一下，其实他们也很喜欢，只要我在这个店，我就希望能看到他。
1: 很少有鸟儿像燕子一样喜欢与人类居住在同一屋檐下，但在城市里，因为粪便影响环境卫生，能让它们筑巢的堂前屋后已经越来越少了。
7: 可能站在我们的角度说，确实需要卫生，那燕子的粪便也确实有影响，那孩子们就不爱听啊，他们说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1: 给燕子安装粪托是孩子们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大人们执笔写了一封人民来信寄给了市政府。
7: 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行动都给孩子看了，就是想告诉你，爸爸妈妈很爱你们，我们支持你们的想法，我们也有行动。应该是不到两个星期就收到了那个电话，觉得孩子那个意见非常的正确。
1: 他们的目光追逐着万物生灵，他们多年的观察、及时的建议、勇敢的行动，让更多人了解到，在这片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在共同享用着大自然的馈赠，他们的命运早已彼此交织，不可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0: 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色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

0: 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诚信让世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21集《神秘音波》上。
1: 加班苦，加班累，彪哥带我们放风筝就无所谓。彪哥对我们太好了。
2: 我可没那闲心，这不是普通风筝，是失忆音波传播器。
3: 失忆音波
2: 传播器会释放神秘物质，物质在空中互相碰撞，会产生失忆音波。大王正在复活的关键阶段，为了不让幻影队捣乱，必须制造更大的麻烦，牵制他们的视线。
4: 我是谁？我要去哪儿？
2: 车怎么开呀？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
5: 我是谁啊？
2: 听见音波的人不但会失忆，还会因思维错乱产生恐惧和悲伤。
0: 欢迎下次光临。
6: 服务员，一份甜点。
0: 哎呀，他又回来了，来来回回已经重复吃了好多次甜点了。
2: 今天订外卖的客人也是，同一个人点了好多次，然后还说自己没点，退回来就算了，还要给差评，我简直要疯掉。
0: 这是外卖员的本职工作，不要气。
2: 说的容易，又不像甜品师那么简单。
0: 你意思是说我的工作比你简单很多了？
7: 别吵了，你们不觉得今天的客人很奇怪吗？
0: 确实奇怪。
4: 出大事了，神秘音波，人们都失忆了。
8: 有情况，
7: 呼噜噜幻影队的战士们，是登场的时候了。
9: 音乐战士，幻影变形。

0: 出击！
1: 神秘音波充斥整个城市，
2: 我们分头救援。顾七、爆裂，跟我来。嗯。
3: 我是谁呀？我不是一只猴子吗？为什么我会这么怕高啊？
1: 小声一点，受到惊吓它会掉。
2: 小米，小心！
1: 岩岩球弹！嘿呀！拜托，我说了小声一点，你为什么不听？
2: 我只是救人心切。
1: 真是无语。
4: 我是谁？我不是一只鸟吗？怎么飞不起来？
5: 别怕，我们来了。
2: 让你们救人，不是吓他。
6: 爆裂喊声确实有点吓人。
5: 为什么不说你高举着双手一声不吭吓到他呢？
2: 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还有很多失忆的人等着我们救援。库七，你负责监视全市情况。爆裂搜索小巷，超密巡视街道。炫影查看公园周围小区。幻影队的战士们出击。
1: 小区和公路相比更简单，适合不在状态的你。
7: 我怎么会不在状态？笑话！哼，我的状态很好，绝不会错过任何需要救援的人。
1: 救命啊！
8: 我是谁？我是一只鸟，一棵树。

0: 是车技一流的货车司机。
1: 哈哈，整个城市乱成一锅粥了，
2: 还得到了足够的悲伤能量，
3: 开着货车回家领奖励，耶！车被偷了！
1: 我们的车！哎，我有个好主意，制造更大的灾难！
0: 这怎么开？该往哪儿开啊？
4: 这里是救援中心，听我指挥。用力推动档位杆，右脚狠狠地踩下去。
1: 更多悲伤能量的地方，游乐场，我来了！哈哈哈哈！
5: 救援完毕，
6: 干得不错。
7: 紧急新闻，一辆货车正在城市街道横冲直撞，司机身份未知，但从天眼系统的踪迹我们能看出，此人不简单，竟然能巧妙地躲过咕噜噜幻影队的巡视。
5: 我都说了，炫影不在状态。
8: 倒是我
6: 还有超密。
5: 抱歉，
6: 失控货车的目标是游乐场。炫影，你留下待命，其他人跟我抄近路，拦截货车。
9: 是。
8: 好吧，我被抛弃了。
6: 这是通往游乐场的必经之路，大家做好拦截准备。
1: 嘿嘿，游乐场马上就会发生一场灾难。
3: 可是游乐场都是小孩，我的心。
1: 你说什么？笨蛋！我们哗啦啦小队怎么可以心慈手软？不能伤害到小孩，吸收小孩子的悲伤能量也没啥意思。出其不意，改变目标。
10: 货车改变方向，朝音乐餐厅方向驶去。
9: 什么？
6: 哼，放心，我早有预案。
7: 炫影，失控货车的目标是音乐餐厅，是你表演的时候了。
8: 原来队长没抛弃我。

0: 定。
1: 欢迎队及时拦住了失控的火车，让我们为英雄欢呼。
2: 将功补过而已。
0: 我觉得幻影队的关系出现了问题。
3: 嗯，确实如此。
4: 怎么回事？
2: 我有一种不妙的预感。第二十二集，神秘音波下。
5: 你怎么变成我了？
6: 胡胡炸炸，我知道了，是大王释放了黑暗能量，把失忆音波变异了。现在的音波竟然能互换心灵，再配合我发明的音波金箍棒，就能变成由我控制的心灵互换器了。互换心灵，把你们的心灵换回来。
7: 变回来了。
1: 凯德顾问曾帮助呼噜城成功化解极端气候危机，是我们的救星。现在请凯德顾问帮助大家应对音波危机，
8: 请大家捂住耳朵，待在原地等待救援。
6: 嘿嘿，有了。
2: 汪汪汪，呼噜噜能量变。
9: 我是最出色的司机，为什么手脚很笨？
10: 我说，你们的心灵被互换了，请听凯德顾问的，待在原地等待救援。
1: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待在原地等待救援。
11: 不对，不要等待，听凯德顾问的，动起来，相信自己。
9: 相信自己，我是出色的司机。
6: 啊不，
2: 我是最优秀的三大冠军。

0: 变！
1: 不要等待，都奔跑起来！
2: 这个凯德顾问究竟在干嘛？
3: 啊，我可是凯德顾问，你们这是绑架！嘿嘿，
4: 幻影队已经无计可施了，他们没那么笨，一定会想到用音乐对抗音波。我们先下手为强，利用凯德顾问的身份让整个城市停电，他们的音乐就无法传播出去了。
3: 我怎么变老了？这怎么回事啊？
5: 问题越来越严重了，怎么办？
2: 只有消灭音波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5: 我们利用音响和大屏幕播放音乐对抗音波。
2: 这个主意超酷。
3: 怎么回事？
6: 停电了。
5: 连线供电站，请求恢复供电。
7: 供电站已被凯德顾问征用，控制系统通过了他的面部识别，其他人没法介入。
1: 什么？
2: 这个凯德顾问一直跟我们唱反调，一定有问题。
3: 你们看，
4: 待在原地，等待救援。
5: 哗啦啦小队，
2: 难怪凯德顾问的声音这么耳熟，原来是炸炸。
5: 他们利用神秘音波互换了凯德顾问和炸炸的心灵，征用供电站断电，阻止我们播放音乐对抗音波。幻影队的战士们，追踪目标。
4: 幻影队做梦都想不到我们会坐热气球走。
8: 可是我们带这些征用的乐器干嘛？
4: 当然是弹了，我们戏耍了幻影队，像苍蝇一样飞。无能又傻的幻影队真可悲。
9: 够了，笨蛋，这些乐器我自有用处。
10: 站住，哗啦啦小队。
4: 幻影队竟然这么快，快把乐器扔下去，这都是从乐队征用来的乐器，要他们还是追我自己选。
5: 没有吹手的乐器，乐队就演奏不出好的乐曲了。
11: 幻影队，你们输了。
2: 可恶，要是我能变成炫影飞起来就好了。对了，他们有心灵呼唤器，有办法。除了逃跑你们还会干什么？缩头小乌龟狗狗们，胆小鬼，
4: 敢嘲笑我们，给他们点厉害。
3: 怎么回事？我变成爆裂了。他肚子怎么在叫？
12: 我的视力怎么回事？你怎么变成我了？
4: 我竟然变成了超密。
5: 你们难道？
2: 没错，我们心灵互换了。炫影还愣着干嘛？追击狗狗们，接乐器就交给我。
9: 嘿，节奏就是心跳，速度就是王道。
12: 追来了！
9: 还愣着干嘛？快开！
5: 短枪怎么用来着？
2: 跟我说，黏黏球弹。
9: 黏黏球弹。
4: 是黏黏球弹，彪哥，救我！
9: 等音波消失，心灵恢复自然就回来了。
2: 被他们逃了，互换心灵。
9: 变回来了。
2: 不过刚刚变成炫影的时候，我感觉膝盖很痛。
5: 没办法呀，外卖员风吹雨淋就是这样。刚刚也感觉到你的手腕酸痛，我差点连武器都拿不稳。
2: 这都是甜点师打奶油坐下的毛病。
12: 还有酷气，刚刚变成你的时候，我发现你的视力可不太好。
3: 长时间面对电脑，难免会这样。倒是你的肚子，为什么总是咕噜噜的叫？
12: 厨师嘛，不能按时吃饭也很正常，我都习惯了。
13: 看来每个职业都有它的不容易。
10: 没错，
13: 我们是不是该说一句理解万岁？理解万岁的幻影队队员们，是时候该消灭神秘音波了。
2: 眨眨眼睛吧。
14: 面部识别已通过。
15: 来电了，
16: 来电了，
17: 终于来了，
18: 该我们登场了。

0: 技的，刺耳的很，我是一刻都不想听。
1: 还是没有消除大家对我们的误解，
2: 但是互相理解让我们更加团结。
3: 山水有灵，文脉无声。

0: 不用铁钉，木头与木头烤榫卯咬合扣紧，凭着这双手在大山里筑起万家居所。
1: 一年相逢，一木成古今。
2: 因为我喜欢它。今后上大学了，要选择一个和土家建筑相关的专业，要把这个技艺传承下去。
1: 热爱不息，少年点亮非遗。
3: 第23集，战斗吧，勇士们，上！
4: 哎呀呀，快开始了！
5: 一想到大家会撵我们下台就不安。
6: 只要记住我们的口号，音乐传递快乐就够了。
3: 没错，传递快乐是好事。
7: 做好事干嘛忐忑？
5: 应该无所畏惧。
8: 有请呼噜噜乐队闪亮登场，
9: 加油！
10: 一看见他们就想起那难听的歌，
6: 接下来就用我们的音乐燃爆全场吧。嗯，
7: 嘿嘿，嘿嘿，想翻身没那么容易。
10: 太难听了，求你们不要再折磨我们了。
7: 感觉如何呀，呼噜噜乐队？
11: 小队，
7: 看见了吧？你当他们是朋友，他们却把你们当仇人。如果知道是这样的结果，还愿意帮他们？
9: 愿意。
3: 不。啊。啊。早知道会恩将仇报，为什么还要帮他们？
7: 不错，不如投靠石油魔大王怎么样？
4: 米尔。你要是过去，我就再没有你这个朋友。
3: 哼，没有就没有，哗啦啦小队又不比你们差。
12: 哇，很有意外收获。
3: 哼，会发出音乐的虫子，变声的扬声器，让人失忆的音波，哪一次不是轰动全葫芦市？
4: 可这些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13: 魔音扬声器、疯狂的舞蹈机、神秘音波，都是我们精心策划的。
12: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是不是开始崇拜我们了呀？啊，
7: 这什么表情？
3: 当然是开心了。
7: 哎，演戏都没看出来，是不是傻？
9: 演戏。
6: 为了化解大家对我们的误解，想了好久才想到这个主意。
7: 音乐节没那么顺利，哗啦啦小队肯定会来搞事情。
5: 不光演出受影响，弄不好整个音乐节都会泡汤。
6: 既然这样，就将计就计，演一场好戏吧。
3: 就是这么个情况。
12: 没事，彪哥，至少咱们得到了奖杯，不亏。
14: 你拿的是监控器。
7: 什么？
6: 揭开真相的时候到了。
13: 魔音扬声器、舞蹈机、神秘音波，都是我们精心策划的。
10: 原来害我差点跳断腰的是他们，
15: 还有难听的音乐也是他们放的。
16: 原来我们一直冤枉了呼噜噜乐队。
10: 是啊，
7: 大家别让坏人跑掉。
17: 谢谢呼噜噜乐队，把他们聚到一起，让我得到了更多的悲伤能量。
12: 石大王复活了，呼噜噜乐队你们完了。
6: 呼噜噜幻影队的战士们，是登场的时候了。
18: 音乐战士幻影变形。

0: 幻影出击。
1: 幻影队的战士们，关闭时空门，阻止黑暗能量和石油魔复活。
2: 是，
1: 看我的！哎，这！
3: 月影，
1: 不能直接接触时空门，超密，想办法牵引时空门。
4: 是，黏黏球弹。
5: 为了这些愚蠢的人拼命，值得吗？呼噜噜幻影队，休想阻止我！
1: 我们只为保卫大家的安全。
6: 看见大家微笑就很开心，
7: 善良，只需善良，
4: 从不计较结果。
8: 没错，
1: 不能让他们阻止大王复活。跟我来，把扬声器统统搬到音乐节现场。
8: 是。
1: 是看着他们痛苦，还是放开时空门？你们自己选。
9: 救人要紧，

0: 狼生气太多了，怎么办？
1: 谁也阻止不了我。哎
2: 呀，咕噜噜幻影队，你们输了。
0: 队长，怎么办？
3: 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认输。有了，我们也让食用魔尝尝扬声器的滋味。
0: 我懂了，超级磁力弹。第24集，战斗吧，勇士们！下。
1: 呼吸的感觉真是太好了！啊，
2: 大王复活了！幻影队，你们完蛋了！
1: 幻影队，你们说音乐能带来快乐，快乐在哪儿？
4: 我好难过，我要妈妈！
5: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1: 什么音乐带来快乐？都是谎言，音乐只会带来痛苦。还有你们，我被封印了这么久，都是拜你们所赐。今天，我要让你们也尝尝那种痛苦的滋味。哦，
3: 这家伙长得真像个怪物。
0: 不是像怪物，就是个怪物。
3: 呼噜噜幻影队的战士们，做好战斗准备。
6: 是。
7: 糟了，有危险，孩子们有危险，怎么办？怎么办？
3: 大家分头行动，一起消灭食幽魔。
8: 收到。

0: 不会嘎了吧？
1: 这也太快了！
2: 你们就这点本事？多年的封印，早就让我练成了似真似幻的本领。你们的物理攻击对我没有半点威胁。
3: 大王威武！
2: 现在轮到我了。
4: 刚刚监控器显示，食幽魔攻击炫影的同时，身体会发出红外信号，
5: 说明当他发动具体攻击时，就是显露真身的时候。超密猫烈，你们吸引他的注意，炫影随我来。

0: 库奇，见机行事。
1: 是。
2: 急速光弹！
3: 这样的攻击，给我挠痒痒都不配。
2: 真的吗？急速光弹可以让视力短暂失明哦。
3: 战术不错，只可惜我的听觉比视力还强。
2: 你中计了。
0: 去吧，干得漂亮。
2: 什么？
3: 有点意思，可惜这点空气对我来说就是挠痒痒。
1: 快接啊。
2: 哥哥，库奇，阵营，毛利，放开他们！
3: 放开他们，好啊！除非你说我讨厌快乐，喜欢悲伤。
2: 我
4: 不要说。
3: 快说！
2: 我讨厌
4: 快乐是我们的口号，
5: 也是梦想
4: 和使命啊！
3: 快说！
0: 别灰心，我们要坚信，用音乐带给大家快乐的想法是对的。
6: 大家加油！
2: 一起哭，一起笑，有你在最重要。
3: 可恶！
7: 音乐的快乐不只是音符和旋律，更重要的是震撼心灵、重燃希望的内在力量。你们的勇敢、坚强和对快乐的执着追求唤醒了我，我将赋予你们更强大的力量。快乐星奏，
0: 我浑身充满了力量，
8: 就像小宇宙在身体里，有爆掉的感觉。
2: 难道这就是泡泡鹿说的快乐星奏的能量？
0: 没错，呼噜噜幻影队的战士们，是战斗的时候了。
2: 幻月舞波，
0: 盛世星轩，急速狂潮，领取天奏，
8: 幻月震雷。
3: 想打败我没那么容易。
0: 我们会东山再起的。
9: 咕噜噜乐队，咕噜乐队，咕噜乐队。
2: 啊，泡泡鹿，
0: 让我们集中精力开始演奏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0: 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9: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1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3: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我是大头儿子，您现在看到的并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它可以飞行。它还可以航行，哈哈。

0: 可以带我们去任何地方，因为它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而是来自平行空间瓦卡多卡世界的瓦达车。
1: 我是嘟嘟达老师，不久前我驾驶着瓦达车带着瓦卡多卡世界的小朋友们来你们的世界假期旅行。哦，顺便说一句，他们的名字叫做瓦卡卡，是非常可爱的小宝贝儿。没想到在空间跳跃的时候出现了问题，瓦卡卡们散落在这个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瓦卡多卡人能附体在任何非生命体上，我们一定要在小瓦卡卡们惹祸之前找到他们。幸好大头儿子一家出现，愿意帮助我寻找瓦卡卡。
2: 还好嘟嘟大老师有翻译器，
3: 否则我们根本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0: 瓦卡卡会藏在哪儿呢？
4: 出发！

0: 好想念瓦卡杜卡星，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1: 看看瓦卡杜卡星的朋友圈，大家都在干什么？这是怎么回事？这景物不是我

0: 们星球，好像是地球。
1: 我来看，看，
0: 是他，那只喜欢在哇咔朋友圈晒行程的哇咔咔。你以为我找不到你吗？哼，搜索位置。
2: 咱们来玩游戏吧，您看这张照片，能猜出来我在哪儿拍的吗？
3: 这是昨天在广场上。原来是这样啊。
2: 我就是这么拍的。
0: 警报警报，发现哇咔咔。
4: 这个红墙歇山顶的临水建筑，一看就是苏州拙政园的芙蓉榭。
0: 没错，哇咔咔就在这里。

0: 快看快看，大卡卡的位置又更新了。
1: 你看这个假山像不像一朵云？
0: 爸爸，园林就是公园吗？
1: 准确地说，苏州园林是古代人的家，这里每一处都是主人自己布置的，就像你布置自己的房间一样。
0: 那这里是谁的家呢？
1: 这个呀，
2: 拙政园是一个叫王献臣的明朝人建造的，现在可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呢。
1: 真的好漂亮啊，
0: 好想拍照留念啊。
3: 别光顾着看风景，记着这挖咔咔呀。
2: 这里可是苏州最大的一处园林，你们俩可别走散了。
0: 就是这里，云彩一样的假山。哇咔咔！
1: 那是风，大头儿子。
2: 哎呀，这大头儿子到底跑到哪儿去了？
1: 哎，别慌，我们分头找。大头儿子，
0: 小头爸爸，我在这里。
1: 你在哪儿？没看到你啊。
0: 我在一块像是狮子的石头旁边。
1: 站着别动，等我。狮子，狮子，这个像乌龟，这个像猴子，哪有像狮子的石头啊？
4: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3: 爸爸，在这里我真的体会到这首诗句的意思了，这些石头每个角度看都是不一样的形态呢。
1: 看起来像条鱼啊。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形态。大头儿子，你刚才有没有路过一条鱼？
0: 有，石头鱼。小头爸爸，您也看到了吗？
1: 以大头儿子的身高看到的差不多是找到了狮子。
0: 小头爸爸，您可找到我了，不过哇咔咔没抓到。
1: 哎呀，没事儿，咱们先去找妈妈，她肯定急死了。
0: 围巾妈妈，
2: 你这孩子。
1: 快，咱们去那边避一下。
0: 怪不得这里叫听雨轩呢。
1: 雨打芭蕉，古人确实很会享受。

0: 你俩没一个让我省心的，以后可不许乱跑了，妈妈看不见你多担心。
1: 知道了，维君妈妈，可是我差点就抓住哇咔咔了。
0: 你是捕风捉影。
2: 我们要相信大头儿子，他的视角和我们大人不一样，也许真的比我们更接近哇咔咔。我相信你能最先发现哇咔咔。
3: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2: 又是他们。
1: 小哥哥，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3: 我在用这首诗比喻苏州园林呀。苏州园林一步一景，不以景易。
1: 什么景？
4: 这里的山石、林木、水流都营造出自然之美，这就叫野趣。
1: 就像我们现在听雨声就是野趣。
4: 孺子可教。
3: 跟我来，你从这儿看就知道了。
1: 哇，好像一幅画，窗户就像是画框。
4: 这在园林中叫框景。
5: 框景？
1: 原来改变位置，同样的风景也会发生变化。
3: 可不是嘛，苏州园林有好多这样的风景呢，绝妙吧。
4: 雨快停了，儿子，咱们走吧。哦。
3: 送给你。
1: 谢谢小哥哥。
4: 再见。
2: 再见。
4: 走。
3: 再见。
1: 再见。
0: 这画的是草地？
1: 是墙边的青苔吧。
2: 大头儿子，雨停了，我们快去找哇咔咔吧。
1: 没问题。
3: 这个哇咔咔又传来了信息，他说只要你们能找到我，我就乖乖回来。
2: 这是向我们发起挑战吗？
1: 哇咔咔，等着，我们一定把你找出来。
3: 没有监测到哇咔咔的踪迹。
1: 石头的颜色不一样。
3: 没有监测到哇咔咔。还是没有。
1: 哇咔咔，你到底在哪里呀？找了一天也没有找到哇咔咔。
2: 不过今天咱们也看到了很多园林美景啊。
1: 这不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吗？是一座山。
0: 什么时候了还摆弄相机玩？
1: 大小豆爸爸，您看这个像什么？
2: 这样看，盆栽也是个小小的园林呀。我好像看见哇咔咔了。
0: 哪呢？在哪呢？
3: 嘘，蹲下来，
0: 把自己变得这么小，这样看什么都会很大。这个小家伙好聪明啊。
1: 原来那些照片都是在这里拍的，他一直在这里藏着呢。
2: 走，我们带他回去。嘟嘟大，我们找到他了。
1: 哇咔咔，你要信守诺言，乖乖跟我们回家吧。

Thank you.

0: 近啊，感觉我伸出手就能摸到它了。
1: 这里是草原天路，云层都特别低。
2: 小头爸爸，这么美的景色，快来赋诗一首。
1: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
3: 朋友们，朋友们，信号越来越清晰了，哇咔咔就在附近，离我们很近。啊，
1: 哎，难得抒情一次，还被打断了。
2: 才什么飞过去了？
0: 难道那是哇咔咔、
3: 嘟嘟的？哎呀，不好了！掉水里的是哇咔咔，快去救他！
2: 上车，咱们下水救人。哦不，救咖。

0: 嘟嘟大老师，这个哇咔咔在干嘛？
1: 说实话，我也搞不懂啊。
2: 不管他想干什么，我们还是先追上他再说。
0: 一会儿要抓鱼，一会儿又去抓野鹤，难道他是想和动物玩吗？
3: 首先可以肯定，他不是很喜欢安静。
2: 要我说呀，他就是喜欢做游戏。
1: 这个孩子吧，可以说我是最了解又最不了解。他是所有学生里最摸不着套路的一个，想法总是天马行空，经常会干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出格事，让我操碎了心呢。
0: 我怎么觉得他挺酷的呀？
1: 酷！下大雨的时候蹲在外面，假装自己是植物，结果冻生病。物理课上和下落的石头比赛速度，差点摔伤。你们的世界把这个叫酷？
0: 对不起，嘟嘟大老师，但是这个哇咔咔也太好玩了。
3: 虽然皮了点儿，但还是挺可爱的。
2: 我呀，特别能理解你。
0: 反正我觉得很酷。
1: 哎，挺淘气才是真的。

0: 胜利属于我们。
1: 如果能笑一点就更好了。太阳这么大，连一朵云都没有，你倒是笑一个给我看看呀！啊，那个云，刚刚你看到了吗？
2: 我看看。

0: 太神奇了，从来没见过云彩能粘在风车上的。
1: 这就是大自然的魅力。
2: 哇咔咔，还是个人来风啊！

0: 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哇咔咔其实是想去云里玩。
1: 哦，所以他之前才一直想往天上蹦。
2: 啊，原来是这样。
3: 糟了，要下雨了。围裙妈妈，我们该马上采取行动了。
1: 嗯，你说的没错。哦，大头儿子上车。嗯，
0: 啊，这是个追云的哇咔咔。往前飞，往前飞。
1: 不对不对，向上向上。
3: 太慢了，我们要从左边拦住他。
0: 哎呀，右边才对，赶快加速，右边。哎呀，我的头，
1: 我的胳膊，
3: 我的腰。
2: 哎，哇咔咔怎么看不到了？哇咔咔，
4: 今天咱们这趟草原天路真是来值了。
2: 云彩竟然会飞。
1: 嗯，嘟嘟哒，看到前面的乌云了吗？马上就会有雷雨，哇咔咔再这么闹下去会出危险的。
2: 不能去，危险。
0: 嘟嘟哒老师，用那个接住他。
2: 明白。
5: 哎，怎么回事？

0: 嘟嘟哒，嘟嘟嘟嘟哒，嘟嘟嘟嘟嘟嘟嘟哒。
1: 哦，雨停了，坝上草原的天气真是说变就变呀。

0: 他应该是喜欢会动的真正的云，这可不好办啊！总不能再放他到天上去，附身到云里面各种胡闹吧？
1: 我有办法了，加湿器，我们可以用加湿器的原理给哇咔咔做一朵真正的云。啊，懂了，大头儿子，交给我吧。啊！大头儿子的创意真是绝了，当然，小头爸爸的手艺也是没得说。
0: 瞧，天马行空的想法，是不是还挺酷？
2: 的确，有那么一点酷。

0: 这个位置是陕北，
1: 马上出发。这个娃咔咔，我有印象，挺活泼的，特别喜欢花，在夏令营的时候总在收集漂亮的花，然后做成标本。
2: 那我们只要找到有花的地方，就可以找到它了。
3: 陕北是黄土高原。

0: 园有什么花啊？
1: 哎呀，这个我知道，山丹丹开花哟！
2: 哎，小豆爸爸，您吓我一跳。
3: 红艳艳，
2: 哇，真好看！原来这就是山丹丹花。
0: 我来布置一下作战任务，集合。
2: 到，
0: 你那边，你那边。有什么发现立即报告。
2: 是。小豆爸爸您快来看啊，这是不是哇咔咔？爸爸您看这个花瓣有点卷，是哇咔咔的小辫吧？
1: 儿子，这花的花瓣好像都是这么卷的。
2: 爸爸爸爸，我抓住哇咔咔了，您看这个花蕊有点翘，是不是哇咔咔的刘海？
1: 好像都有点翘吧，你看。
2: 嗯，也对。哎，小豆爸爸
1: 来了。
2: 好像我又看错了。
1: 哎，围裙妈妈怎么半天没动静了？
2: 对呀、
1: 走看看去。
2: 走。
0: 大家看这花漂亮吧，来拍个特写大家看看。想知道这是什么花吗？大家一定记得那首歌，山丹丹的那个白花哟，红
2: 围裙妈妈，您唱了半天，那山丹丹花到底在哪儿啊？
0: 你们俩不好好找哇咔咔，在这儿干什么？我这儿有正事儿呢啊！
2: 什么正事儿？就是喜欢自拍。
0: 嘘，哇咔咔，
2: 还哇咔咔？哇咔咔，在哪儿？
0: 他往那边去了。
2: 原来他喜欢的是窗花啊！
1: 追。
0: 我就说我这是正事儿吧。
1: 看样子是进村子里去了，
0: 跟上。
2: 爸爸妈妈可真慢，哇咔咔都跑没影了。
4: 哎，窗花咋不见了？难道是自己跑了？哎，老糊涂了，再捡一个，我这就去拿纸样去。

0: 那是谁家的娃？可不敢拿剪刀玩啊！婆婆知道了，娃娃想学剪纸呢，婆婆交给你。啊，
1: 谢谢婆婆。
0: 这个送给娃娃嘞。啊，
2: 谢谢婆婆，
0: 真好看哦。
3: 花夸夸喜欢花花，说明他喜欢的不仅仅是鲜花了，应该是像花那样好看的东西，或者花花绿绿的东西。
4: 对呀，咱们不能光想着鲜花，也得打开思路。你们说说看，还有可能是什么花？
5: 塑料花、
3: 绢花。
0: 思路还是没打开。
6: 哎喂，老娃埋怨，老婆也和你来很埋怨旧嘞，又十三花。
3: 十三花，
0: 虽然不知道这十三花是什么，但是有花，肯定错不了。
7: 嗯，哎，
0: 这位大哥，哎，我们是外地来的，刚刚听您说有十三花，我们没见过，能让我们见识一下吗？欢迎欢迎嘞，
7: 客人来了，上菜嘞。
0: 哎，不不不，您太客气了，饭我们就不吃了，您带我们看看十三花就行。
7: 对着嘞，十三花马上就到。
3: 十三花呢？这就是嘛，十三花是我们陕西的宴席，我们摆宴兴这个十三道菜摆成花的形状，中间三三见酒，周围还要四角蘸头，这一桌就是十三花。原来十三花不是花啊，这下咱们成蹭饭的了。
8: 看样子哇嘎嘎应该不会来了。
3: 嗯，往好处想，好歹不会在这儿惹出什么乱子来。 要不咱们赶紧走吧。
0: 哎呀，真抱歉，大哥，我们搞错了，十三花不是我们要找的，打扰了，我们先走了。
7: 哎，你们就不要客气了，来都来了，不吃饭咋能走呢？

0: 这个十字花味道真不错。
1: 哇嘎嘎，嘎，哇嘎嘎，哇嘎嘎，嘎，哇嘎嘎。
2: 哎呦，不，布老虎活了，他跑了。
3: 坏了，是哇咔咔。
0: 为什么是布老虎，不是花吗？
4: 先追再说吧。

0: 哒哒。
1: 哟，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被捆上了？小蛙咔咔，别怕啊，我来救你。哎，嘟嘟哒老师等着你呢，乖乖跟我走吧。
2: 蛙咔咔，哎，你别跑啊！哎，大头儿子、委屈妈妈，你们在哪儿啊？快来帮帮我呀！
3: 我想他是把这些当成标本了。很抱歉，瓦卡卡这么随便拿地球人的东西。
1: 没事儿，围裙妈妈已经去把那些布老虎啊、布驴啊什么的还给人家了。
4: 那些绣花，妈妈能给绣回去吗？
1: 那估计够呛了，你妈妈可没那个手艺。那些刺绣叫西秦刺绣，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4: 怪不得那么好看呢。
3: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5: 想办法让他自己回来。
1: 自己回来？
5: 对，不过在这之前，你们俩得跟着我去拜师学个手艺。
6: 你们想学做花模呀？
5: 对，您能教我们吗？
6: 后生想学这个是好事儿，包在我身上，我现在就去准备啊。
7: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8: 前线浴血，
9: 我们都在拼命地跑，林奎却在拼命地往前冲。
8: 后方守望，
10: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1: 知道，我知道。
12: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3: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4: 我是一名军人，
15: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8: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6: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8: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23日起，同心而行，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

0: 再见。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

0: 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路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树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三月初，黄河北岸的东方白鹳夫妻迎来了爱情的结晶——五枚卵。新生命需要30天左右才能破壳而出，漫长的孵化期开始了。这30天，需要将蛋保持在37摄氏度的合适温度，成鸟一刻都不能放松。每隔1-2个小时，还要起身翻卵、晾晒。对于父母来说，这是一段幸福但无比煎熬的历程。夫妻俩很有默契，1个小时左右换一次班。艰难琐碎的日程更需要仪式感。漫长的孵化期，意外总会不期而至。这处浅滩中的巢穴是黑翅长脚鹬的家。为了保持体力，孵化期的父母需要外出觅食。为了孩子的安全，他们总会快去快回。今天，父母离巢觅食时，一位不速之客突然出现。一条红纹质卵蛇在水中缓缓游动，逼近了黑翅长脚鹬的家。父母及时赶回，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想逼退这条红纹质卵蛇，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

很快，享用完午餐，红纹至卵蛇扬长而去，只留下空空的巢穴和伤心欲绝的父母。这一刻，大自然尽显残酷无情。考验仍在继续。初春，黄河口的天气变化无常。

一场倒春寒突如其来，气温迅速降至零度以下，风雪交加，巢内的雌鸟一动不动，它要让孩子们感到温暖。这又将是一个无比煎熬的夜晚。雪后初霁，空气中还透着丝丝清冷。熬过了风雪的夫妻俩异常高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顺利出壳了。

漫长的孵化，父母的体力已经有些透支。顺利出壳的小雏鸟是对他们最大的褒奖。接下来的几天，五只雏鸟都顺利出壳。对于东方白鹳来说，这已经算是小小的奇迹。父母要打起精神，更艰难的育雏开始了。

东方白鹳没有嗉囊，它们只能把捕获的食物暂存于食道，经过反刍后再回吐给孩子。父母带回的食物，每只小鹳都要奋力争抢。这只小鹳抢到一条小鱼，但对它来说太大了，即将完成吞咽的时候它噎住了。即便母亲来帮忙也绝不松口。在黄河三角洲，体型庞大、习惯于高处建巢的东方白鹳几乎没有天敌。此刻，同胞的兄弟姐妹就是最大的对手。强壮的雏鸟总能占得先机，而最后孵化出的两只雏鸟有些力不从心，日渐消瘦。面对孩子们的竞争，夫妻俩没有干涉，他们更加频繁地往返于觅食地和巢穴之间，希望能带回更多的食物。五只小雏鸟嗷嗷待哺，夫妻俩只能更加努力。

照射下的黄河三角洲，到处是父母忙碌的身影。几只黑翅长脚鹬宝宝正在水里玩耍，鸟妈密切注视着孩子们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孩子们走远，鸟妈就会蹲下，孩子们很快就会靠拢过来，仿佛妈妈身上有着一股神奇的力量。中华攀雀的雏鸟则在巢边翘首以盼，归来的父母好像从来不会让他们失望。黄河北岸，东方白冠雏鸟已经出生十天了。为了给孩子们充足的食物，父母每天都竭尽全力。四月，温暖的阳光洒落在巢内，三只小鹳惬意地伸着懒腰，在它们身旁，两只体弱的小鹳却再也无法感受阳光的温度。再努力的父母，总有无能为力的一刻。

纵然不舍，母亲还是将夭亡的孩子抛出巢外。整理好哀伤，母亲再次振翅起飞，她要带回更多的食物。

内生存的竞争还在继续。出生五周，雏鸟已出落成少年，巢穴变得拥挤不堪，雏鸟披上了白色的绒羽，黑色的初级飞羽正在长出，瘦弱的双腿已经可以支撑它们短暂的站立。此时的雏鸟食量惊人，每天需要至少1公斤新鲜的鱼类，每次父母带回的食物瞬间被争抢一空。今天父亲为孩子带来一条大鱼，雏鸟们使出浑身的力气用力撕扯，毫不退让。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吐出属于自己的那份食物，才结束了这场纷争。这一段时间，夫妻俩轮番外出觅食，很少见面。今天难得清闲，一家人一起享受着静谧的午后时光。一个多月的辛劳，夫妻俩清瘦了许多，雪白的羽毛也已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但让他们欣慰的是，小雏鸟长大了，为人父母的幸福总是和孩子相关。

雕口河，地图上另一个名字是黄河故道。1976年之前，黄河从这里入海。故道旁边的滩涂是黑嘴鸥的巢，不远处的巢间带是它们的

每年夏天，近万只黑嘴鸥从南方来到这里，它们将这片滩涂视为故乡。高密度集群筑巢是黑嘴鸥种群繁衍的习性，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初夏，炽热的阳光让滩涂上的岩地茧棚分外妖娆，这为雏鸟的孵化提供必须的温度。一只雏鸟正在破壳，先前用喙在蛋壳上戳开的小洞已经开裂，它正在极力挣脱蛋壳的束缚。只有独立出壳的雏鸟，才有可能在危险重重的世界中生存下来。黑嘴鸥雏鸟从破壳到出壳一般需要3个小时，经过蛋壳里20天的等待后，小生命正在为最后一刻积蓄能量。终于成功了，出壳2小时后，这只黑嘴鸥宝宝便离开了巢穴，它对新世界实在太好奇了。黑嘴鸥属于半早成鸟，出生的当天即可离巢。自2013年首次成群栖息繁殖后，每年夏天他们都在这里哺育雏鸟，繁衍生息。如今黄河三角洲已成为全球第二大黑嘴鸥繁殖地。随着雏鸟的陆续出壳，四处走动的雏鸟让原本和睦的邻里关系有了变化。和煦的阳光下，一只黑嘴鸥母亲正带着2个孩子玩耍。邻居突如其来的攻击吓得雏鸟掉头就跑，慌乱之中它与母亲走散了。从缠斗中脱身的母亲发现孩子不见了，他很着急，不断地召唤着孩子。迷茫的雏鸟好像听到了母亲的声音，他四下寻找，仿佛看到母亲的影子。他飞奔过去，但这一次错误的判断却给他带来了生命危险。远处的母亲

慌不择路的雏鸟又贸然闯入了另一个家庭。来自陌生成鸟接连不断

断的暴击，雏鸟有些招架不住。天色渐晚，黑嘴鸥母亲仍然在等待自己的孩子。此时的雏鸟依旧没有从噩梦中解脱出来。天黑前找不到父母，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饱受打击之后，他终于脱困了。他飞奔着冲到母亲身边，夕阳下，这是最美的重逢。

是幸运的，有太多黑嘴欧雏鸟倒在出生后的第一天。劫后余生的雏鸟，命运依然充满未知。盛夏，黄河流域进入雨季，中游的小浪底水库调水调沙开启。一个星期后，洪峰裹挟着巨量泥沙，如约抵达黄河口。新生土地不断生长，湿地也迎来了补水。黄河的滋养让夏天的活力彻底释放。在湿地和周边地区，天籁之音不绝于耳，湿地新生一代开始活跃起来。出生较早的东方白冠幼鸟已经出飞，追随父母在城区的湿地觅食。此时，黄河北岸的东方白冠三兄弟还在巢内练习飞翔。两个月大的东方白冠雏鸟荣羽逐渐替换为正羽，翼展已达一米半，体型与成鸟非常接近。它们终将属于天空。此后，他们的父母会有意减少回巢时间，要让孩子们有更多独立的空间。湿地的夏天，碧波荡漾，水草依依，是飞翔的时候了。体型较大的雏鸟率先来到巢边，开始勇敢的尝试。它从巢中一跃而下，虽然只是一小段距离，却是它的生命中第一次体验到进入天空的感觉。很快，老二、老三紧随其后。在孩子两个月大的时候，父母终于等来了孩子们第一次飞翔。从此之后，父母和三只小冠不再回巢，这个让一家人感到安全温暖的家完成今年的使命。可是父母的使命没有结束，他们还将带领孩子们练习捕食，直至迁徙。虽然初出茅庐，但是翱翔天际的旅程马上开始。此时，大部分候鸟已完成繁育，再次迁徙，黄河三角洲。

刚刚的一轮降雨后，黄河源头约古宗列曲的水流更加丰沛，黑颈鹤、藏野驴正在进食。秋风渐起，生命再次被季节无形的力量推动。黄河上游的古城柳群落再次成熟，种子随风飞舞，追随黄河开启新一轮的奇幻旅程。40多天后，其中的一些将漂流到黄河三角洲。乌梁素海的游鼻天鹅家族正在积蓄能量，为即将的迁徙做着准备。千里之外，黄河入海口的芦花再次盛开，成熟的野大豆强力迸发，吹响家族奔向远方的号角。炎帝简鹏给朝肩带铺上红地毯，准备迎接远方的客人。不久，一场大迁徙将再次

奔涌，长风浩荡，广袤狂野的大河之洲，万千生灵的共同家园，生命的礼赞与悲歌，坚韧与温情，繁衍与传承，将在这里周而复始。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

0: 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他在47岁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记忆力衰退，我当时确实是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直到有一次我就想问一下，我说哎，老妈，你还知道自己的家在哪一间吗？然后他说我知道啊，但是他直接就是拿着钥匙去了我们右手边的那间房，就是邻居的那间房，他就忘了自己的家。那一刻开始我真正意识到真的是来晚了，真的还挺自责的。我希望这个疾病在你身上来临的再慢一点，你记得我的时间再久一点。妈妈加油。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妈妈，这个花你觉得好看不？好看，真好看。这人真是的，别人夸他他还不相信来着。
2: 妈妈比去年好多了，会笑了。
1: 哎，好。
2: 但我心里明白，只是减缓了病恶化的速度。
1: 二加三等于多少？
3: 不知道。
1: 不知道，你肯定一点的，坚定一点。
3: 二加三等于零。
1: 他的这个状态啊，大部分事情都会忘记。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我看看我妈妈还记不记得。这个是谁吗？
3: 知道
1: 了。不知道。你自己女儿都忘了。大家最多就觉得这个人好像不怎么开心，或者说没有什么情绪，但是不知道是这个疾病导致的。
2: 妈妈，对不起，我来晚了。
0: 妈妈，对不起，我来晚了。首先，让我们有请出被致歉人母亲于小红上场。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4: 我名字叫于小红。
0: 今年多大了？
4: 今年48。
0: 啊，48、49了，对吗？
4: 对对对。
0: 今天跟谁一起来的？您还记得吗？
4: 啊，跟我女儿。
0: 您跟您女儿一起来的，女儿叫什么名字？
4: 啊，吴亚林。
0: 那咱们先把女儿先请出来，我们一起来聊好不好？
4: 好的，
0: 也更详细的了解一下您的情况。接下来让我们请出女儿武亚婷上场。
5: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的话是28岁，现在在全职照顾49岁的阿尔兹海默症妈妈。
0: 妈妈在回答前面好几个问题的时候都有一些缓慢，只有回答您名字的时候，他非常欣喜地加速说：“啊、哦，当然，当然，我的女儿武亚婷就在那儿坐着。”这可能是他心里现在印象还特别深的记忆点。现在这个状态大概多久了？
5: 其实呢，他是在23年，也就是他在47岁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记忆力衰退，比如他出门会忘记拿钥匙啊，那个时候他也会忘记同事的名字。其实我也带他去看过嘛。然后当时医生就说，就在认知障碍这里打了个问号。其实这个在整个临床上是比较少的，他就说到时候再观察一下吧，可能是更年期，所以我们就觉得到时候再说吧。然后我当时确实是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直到有一次呢，我觉得就是让我有点打怵，就是真正的有点恐惧了。在2025年，那个时候我外婆嘛，她说你妈好像有点会忘记她的家在哪，就是我外婆的家。那时候我会觉得，怎么会连自己妈妈的家都忘了呢？我那一天我

0: 我就说，要不我带我妈回到她自己买的房子里边去，我看看她还记得自己的家吗？我就摁到了13楼，当时我们是一梯四户的，但是我们家呢，就是打开电梯门，左手边就是我们的家。我就想问一下，我说，哎，老妈，你还知道自己的家在哪一间吗？然后她说，我知道啊，就当时特别特别自信。对不起，就是。但是他直接就是拿着钥匙去了我们右手边的那间房，就是邻居的那间房。我很难想象啊，就是他自己买的房，他自己亲手装修的，但是他就忘了自己的家。就他刚拿起钥匙嘛，然后准备插进去的时候，我当时就很慌张，我说，老妈，我说你的家在这里，是这一间。他当时说，啊，不是这个吗？然后他说，我就拿起钥匙，我就打开了门，我就说，这个是你的家吗？他说，哦，好像是哦。然后他就还是很懵很茫然的状态，我就觉得很害怕嘛，我就带他去医院看，然后医生就说是中度阿尔兹海默。我当时对这个疾病没有认知的，我不知道这是干嘛，这是什么问题啊。然后他就说老年痴呆，就这四个字很冰冷。我就说，那怎么办呢？我说怎么才能治好他？然后医生就说现在中度了，现在全球都没有病例是能够医好的。他说如果能够保持现在这个状态已经是万幸了。就从那一刻开始，我真正意识到真的是来晚了。如果说早一点，在他47岁的时候，我就开始陪伴他，或者坚持治疗，可能也不会只有2年时间就变成中度吧。
1: 哎呀，母亲今年49岁，
0: 对，
1: 其实看起来可能还要更年轻一些。
0: 是的，是的，其实妈妈在我的印象里，她很年轻，她也挺漂亮的，所以我真的还挺自责的。哎，
1: 但你也不用太自责。我想知道，那对你的生活影响大吗？那一年你多大？也就25、26，其实。
0: 对的。
1: 当时做什么工作？
0: 我那个时候刚出来的时候，我就是干教培，然后后面我就在做运营类的工作。我对自己要求很高，就是我觉得我3年之内必须买车，5年之内必须在广州买房。
1: 这不是一个年轻人非常容易能够到达的目标。
0: 因为毕业不是一个很厉害的大学，就是一个普通的学校嘛。我爸妈他们在18年就离婚了嘛，就可能如果要是自己结婚的话，可能才嫁妆都要自己挣的这个状态吧，所以我只能比别人更拼命，我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我还记得我毕业的第一年，我当时跟我朋友嘛去海边去玩，我都是背着书包背着电脑的，在人来人往的路边，大家都在拍照打卡，然后我自己就蹲在路边打开电脑，就是这样子捧着这个电脑，然后在这里处理工作。我那个时候租房不是租的是那种6楼的步梯嘛，因为省钱，那一天可能就是加班加到了凌晨2点，然后我爬到6楼之后，就是我眼前一片黑，就是我真的很怕自己猝死。但是没有办法，就是我长期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因为我怕自己被淘汰。
1: 你的工作做得怎么样？
0: 就我其实在毕业的第一年我已经月薪过万了。哇。对，然后我在做运营的工作也是在年薪20-30万左右。
1: 在广州。
0: 嗯。
1: 你其实工作了也没有几年，虽然算是有了一些积蓄。
0: 嗯。
1: 但是这个时候妈妈突然的疾病出现，它会有影响到你的工作吗？
0: 肯定会是有影响的。那时候我还自己在接一些项目，也是运营类型的，所以我一边处理工作一边就是照顾他，就是我看这样的能不能兼顾嘛。但我发现不行，就是我每天把门锁好的状态下，到了饭点我就跟他说，我说老妈你记得吃饭啊， 然后他说好，然后回来

0: 就发现饭还在桌子上，就是他哪怕就是放到微波炉里加热叮个三分钟就可以吃了，但是他都不吃。他知道他饿，他本能的这些行为他知道，但是他不会做饭，他也完全没有办法一个人生活，因为他用两年时间就变成了中度，那可能真的不到两年的时间，因为中度和重度之间非常快。我就很害怕他万一真的忘了我呢，所以我就决定那就全职照顾他吧。
1: 你工作当时发展的那么好，去辞职遗憾吗？
0: 在我这里没有什么遗憾，就是我妈养育了我这么多年，我不能因为我现在的一些事业或者前途我就会放弃他。等他如果真的忘了我，忘记了这个世界，我觉得我来不及的时候我可能就才会真正的后悔。
1: 当时有没有想过请一个护工？
0: 是这样的，就是我妈她接受不了跟其他人一起生活。
1: 在刚刚开始照料妈妈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很多难关吗？
0: 肯定是会有的，就比如说在一开始我照顾她，像平时她我做饭的话我也不太会做，因为我自己的生活技能也挺差的。就其实真正意义上是我妈生病我开始照顾她开始，我才从一个小孩然后变长大，就是瞬间长大的感觉。然后那时候做饭我就看着菜谱一点一点学，然后有些时候经常可能烧焦啊，包括炒的没味儿啊都有可能的。我每一次会问她，我说味道怎么样啊，她说还行或者一般，他要好吃的话呢他就会多吃两口，要不好吃他也不会讲，他就一口一口这样子挑，你就能感觉到可能是真的很难吃。我其实也不了解他的这个喜好嘛，我刚跟他相处的时候我习惯的会把他当做一个成年人正常的人去对待。有一天他在客厅里边一直就徘徊东张西望，我说你在找什么呀老妈，然后他说我在找水杯，我水杯在哪儿呢？我说就在那个餐桌上啊。他走到餐桌面前，就可能真的只有半步半米的状态嘛。他说哎，在哪里啊？然后我心里就觉得很莫名其妙，我说明明就在眼前，为什么会有人看不见呢？我当时就很生气，我就很大声地跟他说，你又不是眼瞎你看不见吗？为什么你就不能专心一点呢？我就指着面前，我就说就在这里，我就很大声跟他讲。然后他当时呢就很无助，就像个小孩一样坐在那就很茫然啊。每一次我凶完他我也觉得很自责，我说啊，好像妈妈是真的他看不见了，因为他的注意力不集中了嘛。
1: 某种意义上认知障碍对于很多概念的理解能力也在丧失。
0: 我有一次就是当着他的面彻彻底底嚎啕大哭了一次，就这一件事情就是让我意识到我妈妈已经变成了一个寸步不离的小孩了。在2025年的11月份，那天我带着她嘛从医院出来，我们一起上的一个天桥，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习惯说我要拉住她。然后那一次呢就是她走在我的身后，真的就只有半米的距离，我们一起上了天桥，走到天桥的尽头，其实到了一个分叉路口，这条路我们走了几十上百次肯定是有的。但是呢我下桥的时候他走了相反的方向，我差不多才下到一两米的距离，我一回头看人呢不见了。然后我当时很慌，我就立马拿起手机我就给我妈打电话，我说哎，老妈你人呢，你在哪里啊？就是我当时真的控制不了眼泪，我在想他肯定是往左边走了，我就赶紧从这个桥底下穿过去，我一看我发现他大概在那个桥的七八米左右的距离，他就站在那里很茫然地说，我不就在马路边上吗？他很无助啊，他就像个走丢的小孩一样。我就说你往前走，但是他不知道前后，他又往反方向走了。然后我就很着急，我就跑过去，我就拉着他，我说走。当时我就真的在他面前彻彻底底的嚎啕大哭。原来我妈已经严重到我可能一秒都不能分心，就这一件事情让我真正的崩溃了。
1: 但是同时你也清楚的知道这个责任

0: 有多大了，24小时你都得把心和眼睛要挂在他身上。我先想了解一下他的这个记忆，慢慢他是说比较久远的事情会先忘记，还是说久远的事情会最后忘记？
1: 他是近期记忆不行，
0: 所以曾经的记忆会好很多。
1: 对，
0: 大姐，您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工作？
2: 做一把普通的工作。
0: 您觉得您的性格是比较开朗还是比较安静啊？
2: 比较安静吧。
0: 朋友多吗？
2: 朋友也不是很多。
0: 您长得这么漂亮，年轻的时候应该有人追您吧？肯定有，你记得吗？
2: 没有。
0: 是没有还是不愿意说呀？我觉得您不愿意说吧。
2: 没有。
0: 那不可能，您怎么跟模特一样？您这身材。小的时候雅婷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还记得吗？小的时候的她。
2: 我女儿是吧？
0: 对呀、女儿小时候优秀不？
2: 她很优秀，前阵子她是很好，很优秀，会跳舞的。
0: 看到女儿现在亭亭玉立，是不是特别自豪？
2: 是。
0: 妈妈从小跟你，在你的心目当中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她是一个怎样的母亲？如果在她这边都开始有些记忆开始模糊的话，你几乎是唯一能提供这个答案的人了。
3: 其实在前20年，我觉得我妈妈根本就不爱我，也不关心我，所以我们的关系一直都很陌生。我跟她分享一些什么，她没有回应。你跟她讲很多话，然后她可能简单的说就这种很淡漠，对于亲情都很淡漠，所以我会觉得她可能根本就不爱我，我会有这样的印象。包括对，甚至就是我妈连我的，就她在年轻可能30多岁的时候40多岁的时候，她都没有记得我的生日，也不记得我几岁了。甚至别人问她，哎，你女儿几年级了呀，她说我不知道。然后她跟我爸分开之后，她也有自己的家庭嘛，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打扰她。其实我们长期是不生活在一起的。
0: 是这样的关系，所以你们的童年其实反而是疏离的。
3: 在她生病之后那一刻我就释怀了，我觉得没什么好怨恨的，她都已经变成一个孩子的状态了，我想再趁着她还在的时候好好的照顾她。
0: 那她现在的新的家庭的家人呢？
3: 没有在一起，因为她生病了嘛。我对他的记忆真的太少了，所以我通过朋友这种方式去打听他，去了解他的故事。结果呢，就发现了，他其实比较内向，然后也不爱去分享自己的故事，包括也不听八卦，什么东西都会自己憋着。我当时记得有一个阿姨看到我的视频，她找到我，我就问她嘛，我说，哎，我妈妈以前是怎么样的呀？他就说他不爱分享。我说对，我说他好像对我也不再爱分享。但是呢，那个阿姨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让我非常的惊讶。她说她曾经不跟你讲，是因为她不想让你担心。
0: 担心她平时过得好不好？
3: 然后我就回看我跟她的聊天记录，我发现好像她的确也不会跟我分享她的情绪、她的经历，所有的一切我都不知道。
0: 你的妈妈是一个谜团啊。
3: 在那个阿姨跟我讲完之后，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她的朋友圈，就是我发现她可能不太善于表达，但是她在朋友圈就很笨拙地说我和女儿在一起要很开心。
0: 这是她的朋友圈？
3: 对。
0: 这都是生命以前的朋友圈，
3: 是的，
0: 2019年、2020年的。
3: 对，包括她的朋友圈，她的头像啊，她的背景，其实都是我的照片。
0: 雨后彩虹，开心而又美好的一天，感谢女儿的陪伴。事实证明，余生要和让你笑的人在一起。大姐，这是谁的朋友圈啊？是您发的吧？记不记得？
2: 记得。
0: 是不是像两姐妹？不像母女。我看照片，我说实话，我觉得你们母女俩关系挺亲近的。
3: 他现在记忆就只有3秒。
0: 3秒？鱼都能记7秒呢。不行，我要挑战一下，我要记住我的名字。大姐，我要给你一个任务，行不行？我们俩握个手，你答应我一件事儿，我要告诉你我的名字，你看看我看你能记多久，可以吗？可不可以？

0: 我名特别好记，我叫陈明。
1: 陈明，
0: 好不好记？
1: 好记。
0: 握个手，算是答应我。
1: 嗯。
0: 我叫什么？
1: 陈明。
0: 好，我叫什么？
1: 陈明。
0: 我待会儿要问的
1: 哦。哦。
0: 施加了心理压力，完了。所以在你跟他慢慢相处的过程中，你会有一些生活上的引导吗？或者跟他带来的一些改变吗？
2: 嗯，是需要去引导的。其实他一开始啊，像他一件衣服，他可能会穿很久。嗯。就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他有一件米白色衬衫嘛，一直穿着，然后不换。他一天两天我觉得无所谓了，但是他穿三四天，我就说，哎，老妈，这件衣服该洗了吧，我说可能有点味儿了。可能过了几分钟，我一回头看，哎，他怎么又穿上了。就是因为我不了解他，所以我只能一点一点的去猜测他这个行为背后的这个原因。
0: 哦。
2: 然后我就猜到，哦，他很喜欢这件衣服，他穿这件衣服的时候可能很开心，或者说这件衣服会让他很自信，他觉得这个时候他很漂亮，所以他不愿意换。那他在那么多衣服里边他选择这一件，那就说明其他衣服可能他并没有那么喜欢，可能他穿起来他没有那么自信，不好看等等一些原因，所以我就会带他去买衣服。
0: 哦，
2: 对，就是不断的去先观察，然后慢慢去尝试。当时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带他去买衣服的时候，就是他现在今天穿的这一套，
0: 很好看。这身衣服
1: 过奖了？
0: 没过奖，实事求是。
2: 当时买的这一套衣服，他穿上之后，我就听到了他这一年讲出的第一次自发性的话，就是他说我穿上这件衣服好有气质，很符合他的气质。
0: 哦，
2: 这是我在没有引导的心理况下，他自发的发自内心的看到自信又美丽的自己说出的唯一一句话，当时我真的很感动。
0: 那在吃方面呢，在您跟他相处的时候有没有也有一些进步的部分？
2: 吃的方面就是会慢慢的引导他去表达。我当时给他做了一个面条，就每次吃完饭我都会问他，因为他不会分享。其实他今年的状态有点失语了，脑子里边词汇量非常少。
0: 嗯。
2: 所以呢，我就问他，我说好吃吗？他一开始吃第一口的时候，他说还行。我就看到吃了几分钟，那一碗面没怎么动啊。我在想，那肯定就是很难吃嘛，不好吃。我就引导他，我说是不是不好吃啊？
0: 嗯。
2: 然后他支支吾吾的，我就说不好吃，那咱们要不就倒掉算了吧。然后我就不断的鼓励他，我说你也不要难为自己，我说要不就倒掉吧。因为为什么他很害怕这个行为呢？因为在他过去的经历里，他如果要倒掉，他在他原生家庭里边受到的是责备。在同样的场景，我就跟他说，妈妈你吃不了我们就倒掉吧。然后在我无数次的鼓励下，他终于起身的倒掉了。他像一个很胆小懦弱的小孩，在你的滋养，在你的鼓励下，愿意迈开这一步。
0: 你现在其实每天像带着一个孩子一样，在往前一步一步的探索成长。您跟谁在一起生活会比较开心？
1: 给我女儿吧。
0: 特别好。因为这是真正健康的爱，这是陪伴，是尊重，是引导，是一点一滴的发现。大姐，
1: 嗯，
0: 难题来了，有十分钟了，考验的时候到了。我叫什么？我是有期待的。我叫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
1: 不记得。
0: 我的名字不记得了？没有关系，不记得很正常。我要是跟您女儿聊十分钟话，我忘了她的名字也很正常，有人都是这样的吗？很正常。我再说一遍。
1: 什么陈明？
0: 他忽悠我，他忽悠我，被他欺骗到，他很开心。他说你叫陈明，他明明记得，他现在很像个孩子。
2: 现在妈妈更像是我的女儿。
0: 那在你慢慢像带孩子一样带着你的妈妈的这个过程中，你刚才说好像妈妈没有那么在意你，后来你又发现也许她心里真的有你，你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答案吗？
2: 其实在现在的照顾中她还是很依赖我。我感觉到她好像很在意我，然后她对女儿就是好像更需要了。
0: 是的，她只有在回答你的名字这一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犹豫，充满自豪地跟我们所有人介绍，这是我女儿雅婷。

0: 什么可能都忘了，这可能是他最后忘掉的三个字吧。
1: 我记得很深刻哈，就是他这样会牵挂我，就今年过年的时候嘛，我回家带着他一起，那天呢大年初六有亲戚来家里边吃饭，但是我在吃饭之前呢，我被家里边人安排我要出去拿一个东西，我开车出去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那个时候其实是我妈根本不会打电话了，她其实玩手机都已经有一些障碍了，她竟然会给自己的女儿打电话，她打电话说女儿回来吃饭，然后我就说好，我说你们先吃吧，不用等我。就那天其实天已经黑了嘛，7点钟了，那个时候在农村，如果说外边那个院子里边不开灯就根本看不见，后面那天我就把车开到楼下，开到那个下面，然后我就走楼梯上来，然后我发现在那个院子里边有一个人坐了一个长板凳坐在那个上面，因为那上面没有灯，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是呢家里边就是非常大厅里边闹哄哄的，大家都在吃饭，但那个人就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他孤孤零零的就坐在那儿，然后我一上来，我妈可能感知到我了，她突然说啊，女儿你回来了，对，很欣喜，但是我就会有疑惑，为什么她一个人坐在这里，我在想她已经吃完饭了吗，然后我又问我说老妈你吃饱了这么快，然后她就说我还没吃呢，她说我在等你，然后我听到这一句我真的眼眶都红了，然后外婆就说我叫他吃饭他就是不吃，他就非要等你回来，然后那一瞬间我就觉得真的很感动，我就马上拉着我妈，我说老妈快点走我们吃饭，
0: 突然觉得都值得了啊。
1: 对，还有一个他竟然会关心我，就是大夏天是很热的，那我的车其实已经被晒了一上午了，然后我一上到车呢我说好热啊，然后我妈她听到了我这一句好热啊，她就立马把旁边那个水拧开递给我，然后她说女儿喝水，其实这个天气很热嘛，她自己也渴也很热，她也需要喝水，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她本能的意识下她觉得我女儿很渴她很热她需要这个水，她递给了我。
0: 我能感受到即便是极小极小的回馈都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让你坚持下去的动力。
1: 是的。
0: 那你后面有什么打算呢？还是说一直全职陪伴，在收入这一块上怎么办呀？靠积蓄啊。
1: 其实我自己的话现在就是靠积蓄嘛，因为我其实上班的时候我自己攒了点钱，就手头上是有20多万然后来全职陪伴他的。前段时间我就看了一下自己的这个积蓄，看一下自己去年的账单，就发现我其实花了15万左右了，主要是在医疗上啊，包括还有就是日常的开销，比如说日常我们现在租房子住嘛，就租房在家开销的话就可能3-4千块钱了，然后在家治疗每个月应该在2000多吧，然后我自己还有一台车，每个月就供4000。对，所以压力还是很大的，但是我没办法放弃它，所以我还是会坚持。
0: 这个疾病如果真的在短期内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它会无法逆转的一点点变差，那这一点你心里也觉得能接受吗？
1: 我也没有想过就是它会变成什么样，因为我根本不敢想，但我想要去做更多，希望它哪怕记不住没关系的，我想哪怕他能笑他能开心就那一瞬间，我觉得那就够了。
0: 那你自己的生活呢？其实相当于已经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其实很多人问过我想不想结婚，但我想说谁不希望幸福呢，这个疾病可能在后期更难，我不想让任何人替我去承担和分担这一切，所以可能我没有结婚的打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陪伴妈妈，让她至少状态更稳定吧。
0: 我会想说这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压力所付出的代价，其实有时候你也要真的更关心自己，先把自己一定要活好，然后才能一起携手走到更远的位置。 马上就到了我们三位嘉宾老师来

0: 给两位说一说的时候了。在这个之前，我要做最后一次尝试。刚才咱们这一轮至少隔了有20分钟以上了。我叫什么名字，大姐？
1: 金妮。
0: 气这么牢啊，
1: 好棒。
0: 您完成了我们刚才的约定，我要跟您握个手，谢谢您。
1: 因为你这个名字很好听。
0: 我名字很好听啊，真的吗？不仅记得。
1: 太夸你了。
0: 特别好，非常开心，因为被人记住也是一种意义。您的故事从今天起也会被很多人记住，好不好？每天要这样开心的笑。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给到我们三位嘉宾老师。
2: 今天小雅晴在现场，就真的让我很心疼。你再去描述你对妈妈的，不管是等待你的那个吃饭，还是小心翼翼的眼神的那样的一种解读的时候，我听到的都是一个女儿在说：“妈妈，我也想有妈妈。”你太害怕失去的那种不安，照顾这样的病患最需要的就是耐心。你一定得是安全的、放松的，但其实你是越来越紧张。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你就已经把自己快压到一个狭窄的角落里了。如果你想去让妈妈的病情发展得更缓慢一些，我们都知道它是不可逆的，那你就需要好好的爱护你自己。
1: 好，
2: 我也在这儿祝妈妈在她的病情当下位置上能够发展的再慢一些，慢一些。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3: 两位好。这个病，它就是非常的残忍的一个病。真正在他身边的人，要面临巨大巨大的压力和痛苦。我想妈妈她也许忘记了自己，但是植根在她内心深处的那份温柔是不会丢的。她曾经是那么封闭的一个人，她把她仅有的那些心底藏得非常深的那份温柔给到了你。我想你应该是她最期待的可以幸福的那个女孩。我希望你能好好的对待自己，我相信这也是妈妈希望看到的东西。谢谢你们来。
1: 谢谢。
4: 两位好。
1: 你好。
4: 其实这个雅婷来，她其实完成了一个迟来的重建，包括我在内，我们很早就会跟家人告别，彼此遥望祝福，但不在一起。但那个雅婷呢，你特殊，在流浪很多年以后，突然因为妈妈的疾病完成了这次重建。我希望这个重建的社会意义和价值被很多人感知，至少能帮助他们买一张机票，买一张车票回去看看老妈。因为子欲养亲不待的故事比比皆是，很多人他终其一生未必能完成如此亲密的重建，如此了解自己的妈妈所想的一切。这是你的一次意外的收获，你要珍惜。也许这些也是你坚持下来的理由，你慢慢发现了这种东西，可能成为支撑咱走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母女这种至亲的爱是天然的。我希望你的故事被更多人看见，你能得到更多的帮助，为这个小姑娘减负，同时帮助妈妈减缓眼遗忘的速度。谢谢你们来了。
1: 好，
0: 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老妈，你还记得吗？我们一起去拍过一组婚纱照。
1: 嗯，知道。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去拍吗？
1: 不知道。
0: 有一个原因是我想看看你最美的样子。我还记得当时你穿婚纱拉开那个帘子的时候，

0: 我看的第一眼，我就泪流满面了。我仿佛看到了那个美丽自信的妈妈又回来了。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其实我想让你看看我最美的样子。所以那天我也换上了婚纱。其实我很自责，为什么我在你轻度的时候没有停下这一切去陪护你？所以我在想。 带你去体验更多你这辈子没有体验过的事，意义不在于你是否记得，只要我看到你笑的那一刻，我所有的努力好像都值得了。最后，我希望这个疾病在你身上来临的再慢一点，你记得我的时间再久一点。妈妈加油，我爱你。
1: 没事，没关系，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0: 妈妈加油，我爱你。
1: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对于阿尔兹海默来说，当记忆整个一点一点消散的时候，有很多快乐和意义在消散，但有很多痛苦和黑暗也在消散。我也希望把这种见解的视角分享给很多陪在阿尔兹海默身边的陪伴者，也许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温暖。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0: 前线浴血，
2: 我们都在拼命地跑，云奎却在拼命地往前冲。
0: 后方守望，
3: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4: 知道，我知道。
2: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5: 我是一名军人，
6: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0: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0: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23日起，同心而行。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1: 家风正，方可行远。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掌握安全知识，提

0: 安全意识。家风筝方可行远，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

0: 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家园。
1: 你现在把我带到重庆来了，你没有让我跟我的同学一样的生活，
2: 没有让您收获尊严。
1: 对，我很自卑，
3: 但是我也知道肯定是我有问题的。
1: 有一次我大中午的送外卖，戴个头盔，穿个背心，骑个送外卖的摩托车，然后就听着有个轿车给我按喇叭，然后人家就摇车了，耶，你在送外卖啊。我认出来他，我也知道他认出来我，但是我没有回一句话。
3: 也想跟他多帮点忙嘛，但是我又觉得又帮不上很大个忙，
1: 我也挺窝囊的，再加上我也埋怨他，我就凶了我爸一顿。
3: 爸，
1: 对不起。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买工具的事情，你要么你都不管，要么你管来都不要问，那不然你去弄嘛。
2: 曾经的我总想让父亲为我付出多一点，再多一点。直到那一天，我才发现父亲好像很怕我。创业这六年来，我从来没有好好关心过父亲。爸爸，对不起，我让你怕了我六年。
0: 爸爸，对不起，让你怕了我六年。这句话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有请被制片人父亲邹华云出场。
3: 各位老师，我叫邹华云，55岁，重庆本地人，但是我不会说普通话。
0: 没事，刚才里边提到说您怕了儿子六年，我理了半天，我还确实第一次见到一个怕儿子的父亲。
3: 真的？
0: 真的。哪有父亲怕儿子的呢？
3: 自己有些时候还是做得不好吧。
0: 有自责呀。
3: 有些时候我又喜欢喝酒，怕他不高兴嘛，本来他也一天工作嘛。
0: 你一般几天一喝呀？或者一天几喝呀？
3: 一天一喝，基本天天一喝。
0: 一天一顿？
3: 哎，晚上。
0: 晚上喝一点？
3: 对。
0: 还好呀。喝多少？
3: 一般3-4两吧。
0: 会发脾气啊什么之类的吗？
3: 不会。
0: 也没有酗酒？
3: 不要。
0: 小酌一点还行啊。您喝了儿子会怎么样呢？会凶您吗？
3: 偶尔也会。
0: 偶尔也会凶啊。
3: 哎，对，
0: 发脾气啊，吼一下自己爸爸。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请出儿子邹佳出场。
4: 大家好，我叫邹佳，今年30岁，来自重庆。
0: 看着挺温和的一个小伙子呀，怎么让爸爸怕了你六年？
4: 我和我爸吵架有一个前提，就是第一就是我爸喝酒，第二就是在工作上面我们俩可能吵得非常的厉害，可能那时候我们就没有父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存在。我记得我们去年吵得最厉害的一次，就大过年，年三十儿，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到了过年应该是一家人吃一夜团圆饭，或者说大家聊聊家常，聊聊这一年大家的收获是什么。但是我们家呢，我爸会从27号开始喝酒，一直喝到年尾，就是家里面会有很多亲戚，然后从中午喝晚上喝，但是我们家里面人手又不够，就做出来的饭菜啊，可能就比我平时都还吃得很差的那种感觉。

0: 没有过年的气氛，他们的主要娱乐是喝酒，二是打麻将。当时当着很多亲戚的人，就和我爸吵得比较厉害，然后饭都没吃完，我就带着老婆儿子摔门就走了。现在回想挺不应该的。还有呢，就是因为我和我爸其实说是父子，更像一个合伙人的关系。我和我爸创业十年了，这十年我们爷俩挺不容易的。然后其实这几年呢，生意是越做越好了。然后我就觉得我爸可能更多的重心没有在工作上面，他在喝酒上面就比较多。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公司不是搞了一个食堂嘛，我爹就会邀约公司的管理层，有在公司一起喝喝酒。我觉得其实小酌一点没什么的，但是可能是由于我们毕竟是老板，他又不好拒绝，其实大家一喝就会喝多，喝多酒第二天工作啊就不在状态。那我就觉得你喝酒也没问题，你可以自己喝，但是你不能拉着公司的同事来一起喝酒，那我就觉得影响到工作了。我也会因为这个事凶他，就我觉得工作上面没有负责。
1: 所以您感觉就是这是怎么影响权威了，还是影响您管理了？
0: 影响到了他们第二天工作。你一个老板，甚至是老板的父亲，董事长，他在我们公司是一个董事长的岗位，那你董事长天天和这些天天约着喝酒，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第二天会影响工作，我好像就再去说这一些同事的时候，一说，我说怎么今天工作不在位，喝酒了，昨天和你爸喝酒了。
1: 还跟老板爹喝酒，而且董事长，您那您是什么职位呢？在公司里，
0: 就负责总经理吧，自称的总经理吧。
1: 董事长老是跟员工们喝酒，天天被总经理骂。我听明白了，那儿子担心的这个事儿，您之前了解吗？您是什么态度？
2: 但是我也知道，肯定是我有问题的，天天喝酒肯定是有问题的。
1: 两位是公司合伙人？
0: 对。
1: 同时开始创业，还是说是您父亲的公司，然后您长大了以后？比如说进入家族企业是哪种性质？
0: 我爸是2000年带我来重庆的，我们从小家里面就很穷，山里面的。我从小到大其实没有吃过奶粉，然后以前的零食就是吃红薯，但是呢，在我爸的自我意识里面，他是觉得要给我一个很好的生活，然后就是和农村那些小孩比，会让我读好一点学校，在重庆来见识更多一点，
1: 就相当于从山里走出来了。
0: 对，我爸在城里打工就把我带出来了，那时候我出来的时候大不多2000年，我爸就给我弄到去城里面的学校读书。就身边的同学就会对我一个农村的小孩比较排斥，所以说我从小就很自卑。我从小的同学他们都是做生意的，家里面大大小小的生意都有，而我呢就是一个普通工人出来。那时候我爸就比如说修修车啊，或者说跑跑出租车呀，这样谋生。我妈就没工作，那时候我们就一家人挤到一个很破小的十几平米的小门市里面，就没有家的。
1: 明白。
0: 比如周末我们就会在同学家里面去做作业，但是到轮到去我家的时候，我会觉得不好意思，我会很自卑。所以从小到大我对我父亲其实是有意见的。
1: 哦，这个可能也积怨已久。您是独生子吗？
0: 独生子。
1: 其实父亲力所能及的工作，但是站在您的角度，您觉得好像跟其他的同学不一样。
0: 是，后来我初中刚一念完我就辍学了。那时候我更叛逆，每天就和父亲对着干。因为在那个时候我的身边的朋友啊发小这些家庭条件非常好，比如说人家一天可能有100块钱零花钱，或者最便宜也有20，我呢就5块甚至3块，就大概是这样一个区间。从小到大对父亲的埋怨比较大，我觉得好像我和我的同学有差距，我会拿我的父亲和我同学的父亲去做一个比较。
1: 您觉得有点抬不起头的感觉？
0: 对，那时候比如说我们那些同学的家里面，哪怕你不念书了，家里面也养着你啊，每天啊或者拿几十块钱给他。我父亲其实比较严厉的，包括我们两个没有什么沟通，他不会给我钱。
1: 那您的生活呢？
0: 他们有钱我就跟他们在一起，
1: 就是蹭吃蹭喝了相当
0: 于。对。
1: 多久啊像这样的生活？
0: 其实一直到了17、18岁或者18、19岁这个样子，也是造成了我很自卑。
1: 那整个的那一段过程您当时了解吗？因为这是唯一的儿子。
3: 没办法呀，关不掉。
0: 其实混到个18、19岁成年过后，我其实有一次我是特别无助的，到了接近小20岁的时候，反正也是在同学这样介绍吧，谈对象，当时其实也说到去结婚这个事儿，然后

0: 邀请我和我父亲啊，我父母去他们家里面谈谈结婚的事儿。
1: 他家庭条件怎么样？
0: 其实也一般嘛，但是人家女孩子需要你买一个婚房，他父亲其实很不看好我。然后吃饭的时候，反正我们这一家子人就一句话没有说，就全听人家在那里说一些比较难听的话。你工作都没有，你结什么婚？
1: 直接在桌面上。
0: 对对对，要么你就拿出这个条件来结婚。然后那时候我家里面条件，我爸那个时候在跑出租车，也就两三千块钱，家里面就唯一还有一套住房。被这样骂了出来，其实我们一家人是没有办法去反驳人家的。然后当时我记得是那个楼梯房，我们一家三口其实垂着上去从那个女方家里面出来，楼道里面没有灯，但是我能隐约的听到两种声音，一个声音是我爸的脚步声，另外一个声音就是我父亲在那里很抽泣，又类似于这种声音。但是我们没有过多的交流，我就跟我爸说，我要不然我不结婚了，我说我不想结这个婚。然后我爸说，好不容易都谈成这样了，我把房子卖了你们结吧。我当时没有干，我觉得是你们我们一家人为最后的住房了。我说为了我结个婚再把房子卖了，好像我也挺窝囊的，再加上我也埋怨他。然后我就给那女的打电话，我说我一定努力挣钱。但人家就是回来一句，你自己考虑吧。然后我们就没有结成这个婚，
1: 分手了。
0: 就分手了。从那事过后，我其实自己知道我好像靠我父亲靠不住，心里面挺埋怨他的，觉得你现在把我带到重庆来了，你没有让我跟我的同学一样的生活，
1: 没有让您收获尊严。
0: 对，我很自卑。
1: 而你认为原因在父亲身上？
0: 是的，我觉得我在最需要他的时候，每一次的时候好像他都没有帮到我。然后从那一次过后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一个有钱人。那我就出去找工作嘛，要么没人要我，要么工资很低。我就找我爸借了800块钱买了一辆踏板车，我就去送外卖。那送外卖是我觉得非常苦，可能这人生还没吃过这种苦。怎么一个概念呢？就是下雨我也会送。我记得有一次那个路上在修路，那个铁板下着大雨，我骑着摩托车这样过去就滑了，摔倒在地上。因为你把人家外卖摔坏了嘛，我就把那个会包起来，钱赔了过后，然后自己找一个不下雨的地方把那个摔的外卖自己把它吃掉。然后送了一个月，我踏板车被偷了，当时觉得天都塌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只有3-4千块钱，但是其实我很满足。
1: 因为有一稳定的收入了，
0: 因为我觉得我比我爸的工资还高。我那时候我爸当一个驾驶员可能2000-3000块钱，我还能挣3-4千块钱，我觉得我比我爸工资还能挣得多。因为那时候我们家里面我妈基本上没有这个工作，一个家其实那时候最大的顶梁柱是我爸，就我父亲的2000多块钱是比较
1: 不够的。这时候您挺身而出了，一个月有3-4千，而且最重要的是您跑一单有一单钱，就是它会让人感到是正反馈的。
0: 是的，
1: 我只要努力我就有收获，我拼命跑我就能拼命挣，对吧？
0: 是的。
1: 那踏板车突然也被偷了，天降横祸啊！
0: 当时觉得天都黑了，然后我就说我还是得干工作嘛，不干工作就没钱。最后就是我经常修摩托车的那个地方，那老板在招人，我说你要人吗？他要，我说我就去买摩托车嘛。我当时其实阴差阳错的就进入了卖摩托车这个行业去学嘛。那时候其实我这个人脑瓜还是转得比较挺快的，就干销售这个工作。那时候干2-3个月，一个月都能拿1-2万的那个时候。哎
1: 呦，摩托卖销售啊？
0: 对，那时候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笔巨款。
1: 那肯定啊，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飘哦。
0: 但是我那个时候觉得钱还是比较多，我就拿给我妈存着。比如说这个月2万多，我就会拿2万，或者说1万多，我就会拿1万给我妈发工资的时候给她存着。
1: 哎，这个好，你自己留一部分自己生活的需要。
0: 那时候差不多存了10万块钱，我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我爸买了一辆那个天籁。
1: 你赚到钱的第一件事情是给父亲买了一辆车。
0: 对，那时候给他买了一辆天籁，10几万块钱。因为我觉得我爸开了一辈子车了，他应该有一辆车。其实还有一个私心，就是我想在他面前去证明我自己，我想也让我爸在不管亲戚朋友面前有面子一点。因为这么多年了，说句实话，提起人家的儿子，他也可能觉得自己儿子也没面子。另外一个私心呢，就是其实我是想自己开店，因为我没有启动资金。我记得首付了 6万多块钱，他自己还掏了1-2万块钱，就把所有的钱拿。

0: 就买这辆车了，缴了个首付嘛，七八万块钱。
1: 啊，这个跟您要开一个店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0: 比如说开一家店，起步资金十万块钱，找我爸要。其实我知道他只能去把房子拿去抵押了，去给我搞十万块钱，我们来开店。然后我觉得，如果说我不去证明我在工作上面能挣到钱，我感觉他不会去。
1: 哦哟，我听明白了，您给父亲买了一辆车，然后希望父亲在之后用钱来支持你开店。
0: 对，
1: 你干嘛不直接把买车的钱呢去开店呢？不就完了？
0: 我买下就是我自己就四五万块钱。
1: 哦，这不够。
0: 对，
1: 其实希望父亲更多的支持一下自己。
0: 对，想明白了。哎，
1: 您当时突然间儿子出去打工卖摩托车销售做得很好，给您一下提了一辆天籁，当时什么感觉还记得吗？
2: 记得啊，其实正好那一年幺六年我也下岗了。哎，如果让他一个人骑，我还是有一些不放心。正好下岗了，我说干脆我两个一起，就这样子，贷了十万块钱，就开始干。
1: 贷款了十万块钱，开了一家店，这是什么店呢？
0: 啊，摩托车店，销售摩托车的。当时我爸拿我们唯一的住房去贷的十万块钱。
1: 这就是刚才您所说的两人合伙的这个事业。
0: 是的。
1: 哎，我明白了。哎，你的这个父子关系，他真的是非常纠结啊。一方面你感觉好像拥有这个父亲你比较没有面子，我能感觉到，但是另一方面你发自内心的又认为父亲也因为有您一个这样的儿子而觉得有点窝囊，你们双方好像彼此都觉得没有成为对方的面子。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想做点事儿，
0: 是
1: 要证明一下自己。
0: 我和我爹两个创业其实很苦的。嗯，那时候就一辆花了几千块钱买个面包车，花了十万块钱开的店，其实当时就是二手摩托车，那时候就是你的摩托车车源，你会在外地去采购回来
1: 收购。
0: 对对对对，
1: 在网上。
0: 对，聊好了，我们就会开着面包车去收购。晚上我和我爹两个，我爹本来驾驶员出身嘛，他就开车，我就坐副驾，开一辆面包车就在云贵川，每跑就是一通宵，我就在副驾驶坐着，那时候我没驾照，回到店里面天就亮了，然后天一亮我就开始卖，卖了我爸就去门店找个角落休息，休息到晚上。如果他挺得住，我们又跑下一个外地，比如说今天跑四川，明天就跑贵州。
1: 生意怎么样？能赚着钱吗？
0: 挺疯狂的那时候。哦，那时候我们在2018年左右，我们成立了公司了。那时候其实我想的第一件事还是给我爸买车。
1: 又买车了？啊，
0: 对，那时候进到第一桶金，那时候可能就挣到100多万吧。那时候挣到100多万吧。哦，我觉得在之前我们创业这一段时间当中啊，其实很多不管亲戚朋友啊，不看好的，包括有时候我们出去收车，我亲眼听到，因为我觉得借钱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让我爹去，毕竟他几十岁了，我觉得借个3-5万块钱很好借。哦，但那时候发现，就是我那些亲戚朋友也好像也没有那么靠谱，就我亲口听到我爸借5万块钱，我们这里都谈好了，人家就有各种理由给你搪塞掉了，不借给你，就害怕你还不上。所以说，当我们挣到第一桶金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我想给我爸一点面子，首先是证明我们创业能够成功的。
1: 所以买车其实是买给周边的亲戚朋友们看的。
0: 是的，
1: 想让大家意识到我们现在很成功了，我们能挣到钱。
0: 我们其实到2022年做线上，嗯，我们的营业额从当时一年可以挣100多万，可以一年挣几百万。然后那时候其实就想着从员工10来个，哦，到现在目前我们有接近100号人，80多个人。
1: 您现在公司有80多个人？
0: 对，
1: 年营业额到几百万。
0: 今年的话有差不多1亿多吧。
1: 1亿多了今年？
0: 对。
1: 这是您的门店啊？
0: 对对，这一栋楼就是现在我们的店。然后
1: 3层楼这么豪气，全是摩托吗？
0: 对，我们主要是摩托车，
1: 二手一手。
0: 新车包括品牌代理我们都在做。
1: 哦，这就是您刚才提到两个人一起的创业，就越做越好了。
0: 对对，
1: 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两人是怎么分工的呢？
0: 我主要是主外，就负责销售。嗯，我爹呢就负责管店嘛。但是这几年我发现争吵越来越多了，准确的说，我凶他的次数越来越多。
1: 怎么说呢？理念不合呀？
0: 我爹可能选择享受生活，他就爱喝2杯酒。
1: 这一点刚才已经提了好几次了。我说实话，我其实没太听出太大毛病。
0: 我们俩平时其实没有更多的交流。我和我爸其实这么多年呢，就像我说的，我们俩更像是合伙人，我们没有一些父子之间的交流。但是他有些时候喝了酒过后，反而喜欢跟我一起交流。
1: 那不是好事吗？你觉得缺交流，喝2杯。

0: 哎，父子对酌，说说真心话，又不喝多。
1: 因为我觉得在喝了酒，一些人说的话呀，他没有可信度，或者说就是说觉得是酒话。然后首先是身体嘛，我觉得你到了这个年纪了，现在生意做得比较好了，我觉得您更应该把店里面照顾得更多一点。好，然后现在风险更大了，所以我觉得酒这个东西不是一件好东西。
2: 明白了，我觉得这里边啊，酒只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呈现。我觉得里面有非常复杂的感情的过去这些年的纠葛牵绊，最后借这个途径表达出来了。我能感受出来，其实您对父亲心里有很多很复杂的情感。我们也问问看，因为今天其实啊，除了两位啊，您的母亲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样，我们母亲也先跟我们镜头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3: 哎，你好，我是周家的妈妈。我们老公啊付出了很多，钱的方面都是我们老公的赚我，曾经赚过去赚过来，一赚都是几十万啊，百把万那个赚。于是我们儿子给他打电话，哎，老汉赚钱哈，他听也听不清楚或嘛了，是不是？赚也不好赚，因为怕有时数字啊少说了一个，或者多说了一个，也不是很好的问题，是不是？
2: 懂
3: 了。但是我儿子那个问题，我当时我也是很表达，但是我也很赞成。
2: 怕出事儿，
1: 对，他是出了，他也担当出了，
2: 也是出了。
1: 对，我创业这么多年，其实是到现在目前，小钱就是我老婆管着，大钱就在我父亲那，就是公司的钱就在父亲那。
2: 哦，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你刚才一直说我烦我父亲喝酒，我们其实很难共情。你说我烦我的出纳喝酒，不就明白了吗？哪个老板喜欢自己出纳喝酒呢？这个我们能理解了。但还有一点，我有点困惑，也想问问母亲。儿子其实一直觉得，在过去的这个青春呢，包括整个过程中，父亲对自己的帮助啊，太少。站在您的视角来看，您丈夫给儿子这个有没有帮助？帮助怎么样？
3: 我们老公啊，都是。他在打，好像他那里是开出租车呀，他两千多点儿。但是我觉得我们老公啊，做到现在还是可以。有时妹妹的支持他儿子嘛，他儿子想做啥子事业，我们老公他都是妹妹的付出，都是要为他筹钱呐、借钱那些。好像我们也是，我们妹夫也借钱十万啦、二十万都借，所以做事业的话都借。
2: 其实，像您刚才说开店，在初期那些最难的阶段，父亲也是各去筹款、各地借钱。
1: 是的。
2: 要不然也没有这个成本启动，
1: 是的，
2: 也不会到今天说过亿的规模。
1: 是的，
2: 这么说其实爸爸还是帮了你很多。
1: 是的，就是我其实一直拿我的父亲和我发小的父亲一直在对比。我们从小到大，我是杨家坪长大的，我们杨家坪有个农贸市场，其实我们班上的同学基本上他家里面就是搞什么批发蔬菜、批发什么猪肉啊这些，其实家庭条件那几年看着不怎么样，但其实大家都还挺有钱的。我觉得最自卑的一次就是在我送外卖的时候，我送外卖也在杨家坪送，杨家坪它是一个大环道嘛。我记得有一次我大中午的送外卖，戴个头盔，穿个背心，骑个送外卖的摩托车，然后就听着有个轿车给我按喇叭，然后人家就摇车了，耶，你在送外卖啊？然后其实我认出来他，我也知道他认出来我，但是我没有回一句话，我埋着头骑着摩托车就走了。
2: 就是有一种心里默默的说你认错了，认错了，认错了，假装认错了。
1: 对对对，就自卑心从小到大就。
2: 那个也是您的发小。
1: 对，
2: 我现在有点理解为什么您刚开始有了第一次收入就要买一辆车，第二次收入又要买一辆车。我之前还有点不无法理解为什么车是这样的一个执念，我现在突然理解了。
1: 就像人家说的，人越没什么的时候越喜欢炫耀什么。
2: 现在呢还执着这些消费所带来的快乐吗？
1: 会，还是会，
2: 还是会。
1: 我和我父亲其实我还是想把生意做得往更大一点去做。所以说比较讨厌我父亲喝酒的原因是觉得他在往后的工作当中你还能继续帮到我，我们一起把这个生意再做更大一点。
2: 明白了。
1: 但是我爹呢好像就想退休了。哦啊，回家带孙子。
2: 这不也挺好。您今年多大了？
4: 55。
2: 55
4: 啊，
2: 这可以退休啊。我要尊重自由意愿嘛。
1: 是的。
2: 这么说吧，您现在心中想象您的未来最幸福的生活它是什么样的？
4: 我觉得我还可以上几年班，但是好像觉得我现在的公司他已经很能干了，我好像帮不上好大个忙了。每天只是在办公室收点款啊，付点款啊，好像就是个出纳。在哪里都是要我，如果在老家带一些孙子，我也能够做那个干那个事啊。我在公司也是干那个事。
2: 你想回？你刚才说是去老家带孙子。
4: 我想的是能够，但是我还是肯定还想上几年班，也想跟他多帮点忙嘛。但是我又觉得又帮不上很大个忙。
2: 没关系。

0: 关系，我们也听听看儿子的想法吧。那您对父亲比较理想的一个接下来的一个工作生活的节奏或者想法是一个什么样的？
1: 其实我觉得这么多年呢，我和我爸可能说是吧，我觉得叫合伙人。其实这几年在我的观念当中，我觉得我们俩应该把这个生意做得更大一点。我觉得你还要再多干几年，再过几年退休，到那时候我可以陪你去环游世界，我觉得就够了。
0: 我们这个舞台，我们来过很多爸爸希望儿子有事业心，然后希望儿子加油的，没见过天天儿子拿鞭子抽着爸爸说爸爸加油努力，爸爸说我就想喝两杯酒。不行，开公司拓展，你希望他怎么拓展呢？在这个公司你希望他承担什么工作？
1: 我希望他会像我前几年我们一起创业的那种感觉一样，就是我觉得这么多年我们两个成为合伙人，就好像突然我合伙人不干了，就有点那种感觉，我不习惯。哦，
0: 你们就两位合伙人吗？
1: 对，我觉得我和我父亲这一生，我觉得前面一直我觉得他是让我觉得会很自卑的一个人。我们一定要挣多一点的钱，给身边不管亲戚朋友啊，或者说曾经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我觉得让人家至少看得起一点吧，
0: 让人家看到你们父子俩成就了一番事业，而且要看到是你们俩成就了一番事业。
1: 是的，
0: 您觉得童年那些委屈才能够得到弥补？
1: 是的。
0: 那这个故事的背景我们现在都了解了，但是两位到舞台上来，今天是制片人跟被制片人的关系，所以其实心中您是有一个歉意想跟父亲来表达。
1: 对，上个月我和我父亲吵得很厉害，因为当时我在和店长开会，就是在商讨，我觉得我们在售后上面加了一些成本，让我爸是出纳嘛，他就推开门进来，他说，怎么这个售后又加人呐、就是开支又扩大了的意思。当时我其实我心里面的无名的怒火就对着我父亲当着员工的面，我就对他说，我既然你愿意喝酒，你就不要管公司，如果说我交代了你去售后，你要把这些人守好监督好，你又不愿意去，那我只有加人，那我觉得你不管你就不要来参言。然后当着员工的面我就凶了我爸一顿。
0: 这个话是不是伤到您了？
2: 对呀、当着很多人的面他能够直接给凶我嘛？
0: 多少人啊？当时，
2: 当时我们有店长，在我们店长办公室里面，店长也写在
1: 旁边，还有财务室啊，或者旁边的销售，其实大家都听到的。
0: 那董事长心里有点不舒服，那您当时跟他说了吗？
2: 我都跟出门走了。
0: 吵完之后是谁缓解了一下，或者有几天是有冷战吗？没说话。
1: 我们都那段时间没有去说话，他就自己回老家，或者又去喝酒啊，或者怎么样。从那之后，我其实发现我和我爹的关系啊，其实逐渐在变远。以前比如说我爸他在哪里喝酒他会跟我说，就反而就比如说明明今天他在喝酒，他其实他不说了。哦，
0: 从喝酒变成偷偷喝酒。
1: 然后再者他在干什么他不会给我说了。哦，所以说今天来到这个舞台呢，也是想给我爸道个歉。我觉得这么多年呢，就是当我自己成为一个父亲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每一个父亲给孩子的可能物质条件他是不同的，但他一定是给他最好的全部。那时候从小到大我的角度就是，我爸他虽然说有10万块钱，但人家有1000万，给了人家100万，但是我爸有10万，他全给了我10万。所以今天来我也想给我爸道一个歉。
0: 啊，明白了。那说到这儿，这个儿子的心里就慢慢的清晰起来了。虽然小的时候可以关于父亲有很多的抱怨，有很多的误解，然后也是当时的那个局限，视角的局限，时代的局限，老是觉得这父亲哎呀有些窝囊，有些让自己没有面子，怎么不像别人爸爸一样。但是现在突然意识到父爱的伟大可能不是由那个绝对的数量决定，
1: 对，
0: 可能跟比例有关系，跟他爱的方式有关系。
1: 对，
0: 你现在跟孩子关系怎么样？
1: 没有过多的交流，就是不会用嘴巴去说出来，我们就会哎要不过生日了，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吧，或者说让我妈去干。但是我们不会多对对方说，哎，儿子你辛苦了，哎，爸你辛苦了，爸我爱你。可是我们这些话永远没有这种交流，就反正爱就是用行动的。
0: 哎呀，那你从你这儿把这个命运的齿轮给掐断一下，不要就是一个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给到三位嘉宾老师好不好，我们听听他们心里的感受。来，白老师。
3: 三位好。我觉得对于邹家来说，其实你爸是你的定海神针，就是这样的一个你嘴里的窝囊的男人，其实是在你心里是风

0: 神的，离开他就像没有那个主心骨一样，你心是虚的，看起来好像你很强势，你在那指点江山，在那布局商业，但其实在你心里你知道，你敢往前冲的是因为旁边有一个老爹还陪着你跑，还给你保驾护航。你用一种特别隐蔽的方式在说着，爸爸，我还没有准备好独挡一面，你再陪陪我。
1: 是的，
0: 我觉得啊，邹家，该长大。与其说在这儿给爸爸道歉也好，或者是指责他有一些不恰当的生活习惯也好，不如直接的把你心里最坦然的那句话告诉他，你多么的爱他。你们父子俩没有一个是怂的，一个人什么都不怕敢出去拼，一个人心里装着怕，但是为了身边的人我敢出去拼，你想哪个更了不起？所以最伟大的地方往往生于平凡。所以邹家，希望你能够在接下来的人生当中快快地长大，你爸爸等着你真正的成为像他一样顶天立地独闯一面，能够去独挑大梁保护自己家人那样的一个男子汉。谢谢你们的到来。
1: 谢谢谢谢
2: 两位好。咱们这个节目做了十年了，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儿子对着镜头说，我想与我父亲携手去环游世界，就是一个儿子对爸爸说，我在用一种特别别扭的方式表达我很需要你，我很爱你。他觉得自己的爸爸挺棒的，你从一个农村务农的，到开出租车，到陪他一起创业，一系列你从来都没有退场过。有哪个伙伴可以在人生当中与你这样一起携手？我说的太直白了，邹爸爸有点不好意思了。但是我特别想跟邹家说，爸爸能看懂你爱他，我们也能看懂，但真正去爱一个人，让他自在一点。爸爸这一辈子很辛苦，爸爸这一辈子看了很多的脸色，爸爸这一辈子为了很多的事情他得收紧自己的手脚，所以也许就三四两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可以不太顾及很多东西。所以你不一定非要去说我爱你，就像这些年爸爸一直陪着你一样。祝邹爸爸能够获得自在的生活，也希望邹家能勇敢地成为一个贴心的儿子和有担当的父亲。谢谢你们来。
1: 谢谢谢谢老师。
3: 欢迎二位，罕见的一期父子亲情这么浓烈的节目，久违了，真的。因为我是当儿子，也有儿子，父亲表达爱的方式是让这孩子拥有这个世界，是让这孩子超过自己，带着满足，带着欣慰，这是多无私啊。你要创业，带着妈妈倾其所有，正因为如此导致了你们该断奶该分手的时候依然保持着过于亲密的关系。记住，你的使命是再见，你爸属于你妈妈，你属于你媳妇儿，你还要需要花大量的时间让你的孩子举起你的旗帜，翻越你这座高山。现在做好准备，男人的集结号冲锋号就是这么一代一代人吹响的。所以希望今天你们完成分离啊，让你爸过他想要的生活，这也是爱。不能把爱变成绑架，别人的枷锁。祝你们父子俩能成全一段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佳话。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
4: 谢谢三位老师，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了，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4: 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了，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哇，这是我们10年我们一起创造的时间，才有了现在我们的公司的规模。其实一直以来我对你的期盼一直是那么高，我总觉得你没有为我付出什么，但是自从我自己当了父亲才知道，每个人的爱是不一样的，我可能还做不到你那一个份上去。你总是无私的陪伴我创业，今天呢通过这个平台，我还是给你说声对不起，我给你跪一个。

0: 太意外了，这一跪表达的不只是歉意，更有谢意。
1: 我觉得父亲永远是父亲，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我对我的父亲要求太高了，自从当父亲过后才觉得我爸的爱才是无私的。
0: 能感受到就太好了，接下来也用无私的爱去回馈自己的父亲，有的时候他需要成就，有的时候他也需要自由，好不好？
1: 好，
0: 谢谢两位，谢谢你来了，
1: 谢谢大家，
0: 谢谢你们，
2: 谢
0: 谢两位。
2: 现在我只想说谢谢
1: 你，爸，对不起。你总是无私的陪伴我创业，我爸的爱才是无私的。
0: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谢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

0: 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

0: 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平溜子啊，跟我这么近干嘛呀？
1: 我回去吧。
0: 怕我跑啦？
2: 不是，你看车站那么多人，我不是怕你丢了吗？啊？
3: 操心这么大了，
4: 哎，回去吧。哎，干嘛呢？后边排队
2: 不是？哎，我这人上
4: 后边排队的。
2: 哎，妮子，妮子。

0: 你咋走了？
1: 又来了你！
2: 师傅不让我跟着你吗？要是把你丢了，我怎么样？师傅解释。
1: 你烦死了！
2: 妮子，妮子，你别走啊！妮子，妮子，妮子，姑奶奶，咱啥时候去济南啊？
1: 你先去，我过几天再去。
2: 这怎么行啊？师傅叫我寸步不离啊！
1: 你烦不烦啊你？你跟屁虫啊你！
2: 跟屁虫就跟屁虫，反正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1: 你是不是又去找彭亮那小子？你管？
2: 反正我就跟着你了。嘿，你要真去找彭亮，我也跟着你去。我非得跟那小子过两招，我就不信了，我撵不过他。

0: 妮子，妮子，哎呀，妮子，妮子，妮子，
1: 亮子哥，
2: 哎，梅妮儿，梅妮儿，你怎么来了？哎哎。

0: 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啊！哎，师命难违，没办法，你可别嫌我碍眼啊。
1: 好，既然来了，我也不能赶你们走。
0: 我倒希望您把我们赶走。
2: 陈六子，
1: 我还有急事儿，你们先去队部跟钱哥说一声。
2: 嗯，哎，你这是去哪儿？谁受伤了？
1: 是红哥。
2: 啊？严重吗？
1: 这不严重，胳膊受伤。
2: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去看看红哥。
0: 哎，我也去。
1: 不行，人多容易暴露。
2: 六子哥，你赶紧走吧。
0: 哎，这，哎。

0: 马上就到了啊！来，小心点啊！来，是小泼吗？他唱的？不是，他是谁啊？前面就到了。 嫂子，
1: 哦，亮子来了啊！你就是方林嫂，姑娘，是你。

0: 啥呀？多危险呐！啊！
1: 你让我死了，死了干净了。
0: 为啥要死啊？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啊，这人要没了，就啥都没了。好了好了啊，好了，你有啥想不开的，走，跟我说道说道去啊，走，走，走。原来你就是李九的妹子啊？那你和亮子这是？哦，好好，梅妮儿是个好姑娘，上过洋学堂，有文化。亮子，你好福气呀！哎呀，
2: 嫂子，就别开玩笑了。哎，
3: 什么开玩笑？我彭亮就是有福气。等打完了小鬼子，我让红哥、嫂子还有政委给咱们主婚，我彭亮这辈子一定要娶你。
4: 哎，红哥，我觉得方林嫂这个人挺好的嘛。
5: 嗯，
4: 是不是啊，红哥？
5: 当然了，方林嫂是咱们最可靠的堡垒户，革命意志坚定，哎，当然是个好同志。
4: 我说的是方林嫂，如果做媳妇儿挺好的。
5: 说什么呢你？
4: 红哥，你不觉得方林嫂做媳妇挺好的吗？
5: 哎，咱这说正经事儿啊，扯什么你？
4: 我一开始就没打算说正经事儿，是你一直往正经事上扯。
5: 你说你这熊孩子，净胡扯呢你！
4: 红哥，你说实话，你有没有想过要方林嫂做你媳妇儿？
5: 嘿，你小子！我揍你呀、啊！我哎呀，哎呀，哎呀呀！

0: 哎，妮子，你咋还回来呀？怎么了？哎，怎么了？我等急了呗。你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等我干嘛？哎，妮子，我可告诉你啊，师傅让我跟着你的。
1: 我在这里很安全，你回去吧。
0: 我知道，你不就是为了彭亮吗？啊，彭亮，他就不是个男人，啊，他连你都保护不了，我不放心。
1: 你小子说谁不是男人？谁搭茬我就说谁不是男人。
2: 田亮子，你住嘴！
0: 我偏不！我他娘早毙了一肚子火了！彭亮，你摸摸自己的良心说，你他娘算个男人吗你？啊！
1: 你信不信我揍你？
2: 别打了！别打了！哎呦，
1: 这俩是谁？
2: 我他妈我！田亮子，你住手！有本事大棍子去，你在这里逞什么英雄？
3: 你，彭亮同志，你是中队长了，怎么这点觉悟性都没有啊？大白天的打架，你好好想想，这是什么影响啊？这田六子跑了，他万一透露了消息，铁道队就全都暴露了，知道吗？
4: 政委，都是我不好，我现在就把他抓回来。
3: 站住！你抓什么呀？你凭什么随便抓人呢？
4: 政委，我比较了解田六子，他不是那种告密的人。何况，他还是那么喜欢梅妮儿，梅妮儿还在这儿，他要是告了密，梅妮儿就麻烦了，那李九能轻饶得了他？
3: 那要防患于未然，从今晚开始，村子各路口增设岗哨。
5: 以防不测。瞧瞧，来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我不输给彭亮那小子。
5: 哎，六子哥，你知道彭亮那帮人打鬼子为什么那么利落？
0: 为什么？
5: 就因为人家有这个。
0: 费了半天劲，马枪还是不行。
5: 哎，再想想看有什么好办法。
0: 嗯，来，喝酒。
5: 来，
1: 你看，咱靠那边
2: 啊，那边
1: 往那边发。
0: 好，来。
1: 哎，对，就这儿，靠近这条船啊。
3: 方林嫂，慢点。哎呀，
4: 哎，小心点，
0: 嫂子。
2: 嫂子，你看红哥对你还怪关心呢。哎
1: 呀，你就不会少说两句？进去吧，我给你换药。
3: 哎，好好好，
0: 来。
2: 小坡，小坡，小坡。哎，小坡，
0: 干啥？
2: 嫂子，你好好给红哥换药，我们先走了。
1: 哎，梅妮儿，你们别走啊，
2: 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1: 哎，
2: 快进去吧。
0: 哎，梅妮儿，真有你的。梅妮儿，你看。
1: 嗨，这个梅妮儿。你还笑？赶紧换药吧。

0: 我干啥？
1: 好看呗。
0: 有啥好看的？风里雨里的，没过过一天好日子，都快成老太婆了。十岁上，我爹就死了。我娘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二十岁上，嫁给了方林。本指望这辈子能安安生生的过日子，可谁想到，他不明不白的就被日本鬼子给……男人没了，家里面天都塌了。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真不知道这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自从我知道了共产党，遇到了你，我就觉得以后的日子有奔头了。大队长，不瞒你说，我这心里头啊，从来没这么踏实，这么敞亮过。
1: 都一样。我那小时候，爹娘死了，是姐姐把我拉扯大的，后来啊就给那地主家放牛，哎，有一天牛跑了，我也就不敢回家了，就只能到处流浪。后来啊扒火车啊，是八路军把我给救了，要是没有共产党啊，今儿个我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0: 哎呀，咱们都是命苦的人呐。哎，大队长，你说要是小鬼子们都死了，咱们的日子会变成啥样？
1: 哎呦，这我也说不好。不过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啊。
0: 嗯。
1: 哎，每天相亲，你干嘛不去又回来了？
0: 怎么，你还想让我去啊？
1: 哎，我要是想让你去，我干嘛去追你呢？

0: 桥桥。
1: 大队长呢？
2: 大队长就在。
1: 胡闹！你们俩还有心情唱歌？大队长出事怎么办？
3: 快去找大队长。
4: 我上有老下有小，大字不识几个，谁能看上我呀？
5: 哎，我这每天东躲西藏的，连命都不是自个儿的。哎，比你呀、啊、也强不到哪儿去。
1: 干什么呢？快点出来！快点！
3: 哎，你先别动。
4: 哎，老总啊！
1: 干什么呢？
4: 这不，下网抓几条鱼，去集市上卖俩钱
6: 儿。哦，打鱼的。
3: 是。
4: 哎，老总，是你呀？
6: 啊，你认识啊？
4: 哎，你前些日子还去俺家要抓那头小猪，你忘了？
1: 哦，啊，对了对了，你家小猪长大了吗？
4: 快了快了，再有俩仨月啊，就可以宰了。到时候是俺家吃红烧肉去啊。
1: 好好好啊。
4: 老总，这两条鱼先拿着，回去炖炖下酒啊！啊，拿着。
1: 好，好，好。哎，天不早了，你啊也早早回去吧。万一飞虎队来了，我们就要打仗了，枪子儿可不长眼啊！
4: 哎，
1: 走吧。
4: 好，慢走啊，老总。

0: 田六子，几年不见，出息了。说，深更半夜来高宅干什么？
1: 少他娘的废话！要啥要剐，随便来。
0: 有种啊！真不愧李九的徒弟，压下去。
1: 走，走，老师，快点，快走。
0: 问一下，前院里乌泱泱的干什么呢？是
2: 老爷。
0: 老爷，抓到了一个毛贼，叫田六子。少什么了？刚跳进院就给抓住了。没少东西就好，把贼打伤了扔出去。
1: 老爷，你猜他是谁的人？
0: 谁的？
1: 李九的徒弟。
0: 哼，偷日本人还不过瘾。 竟敢偷到我高某人的头上，
1: 这田六子贼大胆，又会武功，其实是可以利用一下的。
0: 说说看，怎么利用？
1: 咱民团正缺人手，特别是像田六子这样有勇有谋的家伙。再说了，他师傅是李九啊。如果田六子归顺了咱们，那李九跟咱们也就算沾亲带故了。
0: 嗯，有点道理。

0: 高老爷，我夜闯你家，你不但不怪罪，还好吃好喝。这是唱的哪出啊？
1: 我高某人喜欢结交朋友，尤其是像你这样的侠义之士。<笑>
0: 过奖了。
1: 高某有一事想问，你为何深夜潜入敝寨呢？
0: 偷枪，真是快人快语，我喜欢。我这儿的枪可是不少啊。你钟情什么样的枪？
1: 听说高老爷新买了不少二十响盒子炮，就是想弄一只玩玩。呵，口气不小啊，是条汉子。嗯。
0: 我这里的枪好用不好拿？怎么讲？我高某人看你也是条汉子，想有意挽留。我正组建民团，如不嫌弃，可否留下做我的左膀右臂？哼！
1: 哎呀，不稀罕。
0: 那这酒，你是喝得下，咽不下。
1: 有何？师傅，
2: 有何？
1: 想必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九爷吧？
2: 高老爷，徒弟不敬，多有得罪，我李九向你赔礼了。
1: 九爷今日光临，真是令寒舍蓬荜生辉呀！我高某人对九爷的名声早已是钦佩有加，今日难得一见，请九爷赏脸，坐下喝杯薄酒。
2: 好，恭敬不如从命。
1: 请。

0: 师傅，咋了？
1: 我让你送的煤泥呢？
0: 在铁道游击队，跟着彭亮呢。
1: 你还有点出息吗？
0: 师傅，我知道，我是没看中梅妮儿，但他彭亮那小子又有枪又有人，梅妮儿觉得我这……
1: 觉得你没出息是吧？
0: 我这不是吗？才想着弄这把枪，寻思跟彭亮比划比划，咱也出息出息呗。
1: 六子，

0: 你不嫌弃梅妮儿，我倒是有意撮合你。本来想让你守在她身边，日久生情。可你呢？
1: 师傅，你也知道妮子的脾气，我从小迁就她，迁就惯了。那我也降不住她呀，师傅。
0: 谁让你在梅妮儿面前没个爷们样，什么都让着她，惯出毛病了吧？
1: 师傅，那还不是因为我喜欢她，我舍不得吗？师傅，
0: 偏偏是彭亮，要是换上别人，我也就不拦了。他对不住梅妮儿，我不会原谅他。师傅，我现在就枪了，我这就去找彭亮。 站住！不是让你去拼命动动脑子。

0: 你到底找我什么事？
1: 衡亮，我求你一件事儿。
0: 你说，
1: 把妮子让给我吧。
0: 嘿，你想什么呢你？衡亮，我实话告诉你，我师父不会让妮子跟你好的，你俩在一起，大家都痛苦，妮子早晚还让你给害了。
1: 我不会害她的，我会好好对她的。
0: 妮子已经让你给害了，
1: 我知道，是因为我让梅宁受苦了，可我今后会加倍弥补她。
0: 你又什么弥补妮子？
1: 你自己都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啊！你怎么保护妮子？彭亮，你抗日打鬼子，我钦佩你，但是你干的这事儿是会掉脑袋的，到时候剩妮子一个人，你让她咋办？
2: 哎呀，哎，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哎，六子哥。
3: 亮子，六子哥怎么走了？
4: 梅妮儿，你还是回去吧。是不是田六子跟你说什么了？
3: 梅妮儿，我整天东躲西藏的打游击，你跟着我太危险了。是田六子说你的吧？不管他的事儿。亮子，枣庄大洋街上大白天到处都有子弹飞，哪里不危险？ 街上的老百姓随时都可能被鬼子的刺刀挑，哪个又不危险？只要小鬼子在中国，天下就没有太平的日子。亮子，我告诉你，我梅妮儿今天不是要跟着你，我是要参加铁道游击队打鬼子。
1: 梅妮儿，
3: 亮子，你不用说了，我不会回去的，你放心，我梅妮儿不是要赖着你。
1: 梅妮儿，我不是那个意思。哎，梅妮儿。
5: 梅妮儿，你等等我。师傅，妮子要参加铁道游击队。什么？梅妮儿要参加铁道游击队？啊，你是怎么劝的？你是干什么吃的？师傅，
1: 要不我也参加铁道游击队？
5: 放屁！我娘死了以后，世上唯一的亲人就剩一个妹妹了，她竟然要参加铁道游击队，简直是魔怔了。六子，刘红他们现在在哪儿？你领我去。 把美女救回来，
1: 师傅，红哥去养伤去了，现在铁道游击队啊，是王强说了算，还有一个叫，啊，还有一个叫政委的。

0: 哎，这不九哥吗？哎，这是军事要地，不能随便进的。九哥找谁呀？我要想进，你拦得住吗？哼，拦住拦不住，得来这试试啊！你，啊，哎呀，干什么呢？哎呀，这不是九哥吗？武汉，往下放下，干什么呢你？九哥你都不认识了，真是的。 九哥，你们坐。来来来，哎呀，来九哥，喝水。这次九哥来有什么吩咐啊？
1: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直说了吧，我想把梅妮儿带走。
0: 哦，好好好，没问题。 一个大姑娘家，哪能整天待在一群老爷们堆里呢？是吧？
2: 强总，梅妮儿呢？
0: 和亮子一起出去办点事，应该下午就回来了。
2: 好，那我等着。
0: 哎，好。来，哎，亮来了。

0: 屋里很热闹啊，来客人了。正好啊，九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的政委。啊，这位就是闻名鲁南的九哥。郑先生，失敬。我们的政委啊，不姓郑，姓李。
1: 为什么叫政委？
0: 政委就像是官职，啊，不是人名，就像这站长啊、队长一样的。
1: 哦，其实也不是什么官，就是耍耍嘴皮子而已。哎，
2: 政委啊，我忘了说了，九哥啊是梅妮儿的亲哥哥。哦，怪不得梅妮这么好，原来有这么好一个亲哥哥。九哥这次是来接梅妮儿的。
0: 九哥是怕梅妮参加我们铁道游击队吧？
1: 一个姑娘家东游西逛的不是个事儿。
0: 现在时代变了，巾帼不让须眉啊。
1: 那些大道理不适合我们老百姓。
0: 如果九哥甘做平头百姓，那真是枉费了一身的好功夫啊！如今日寇当道，恐怕想做一个平头百姓都是很困难的事情。
2: 我李九杀过小鬼子，可就是不愿意受制于人。
0: 抗日单打独斗，哪能把小鬼子赶尽杀绝呀？要说受制于人，咱们现在不都受制于小鬼子吗？只要咱们心里都想着打鬼子，才能让鬼子在中国无立足之地彻底把鬼子赶出中国去，咱们最终才能不受制于人。
2: 哼，政委说的有道理，我还有事，先告辞。
3: 不送。
2: 哎，哎，我说九哥，哎，九哥，喝完水再走吧。
3: 哎，师傅，咱们不是找梅妮儿吗？怎么这就走了？
1: 不走还听他念经啊？
3: 那妮子咋办啊？
2: 到时候去找刘红。
3: 哦，
0: 这个李九啊。
2: 就是喜欢独来独往，从小就这样。光凭个人英雄主义，将来会吃大亏的。别说了，我李九就是这么个人，就是搬来了天王老子，我也不买账。六子，你要想带队伍跟彭亮较量，你自己想主意，别打我的谱。嗯

0: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1: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2: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1: 但愿人长久，
2: 我们就团聚了，
1: 千里共婵娟。
3: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 家园国亦远。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刘子，你要想带队伍跟彭亮较量，你自己想主意，别打我的谱。
1: 师傅，你说高胖子这个人能成事吗？
0: 他就是一个大财主，折腾来折腾去，还不都是为了守自己那份家业，能有什么道理？
1: 高胖子还想让我跟他干民团呢。
0: 他的民团说白了就是给他看家护院的狗，没啥意思。
1: 哎，高静斋不是说过，微山岛有一支国军队伍，领头的崔团长是他的结拜兄弟吗？师傅，那可是吃过败仗的顽军啊！
2: 我倒听说这位团长仗义豪迈，我看是个成大事的人物。走走，老实点，快点！
3: 找我什么事？你就是崔团长吧？哎呀，我找的就是你啊，崔团。
2: 什么事？快说。
3: 报告团长，我是来投奔你的。投奔我？我听说崔团是台儿庄战役上的抗战英雄，我想跟着崔团抗日打鬼子。
2: 小鬼子跟你有仇？
3: 有。
2: 好，有仇必报，真爷们儿。
3: 不过我还有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3: 我要当中队长。
2: 你要答应我，我就留下；你要不答应我，我田六子不留。中队长？什么中队长？
3: 中队长就是那个管20人的那种官。<笑>
2: 那不是中队长，那是排长。老子这里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不是土八路游击队。
3: 对对对对，就是排长，就是排长。
2: 哎，你来投奔我还要讲条件，你凭什么？
4: 凭本事？
2: 有本事，老子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来人呐！
3: 到。
2: 这是老子的武术教官，你是田六子是吧？你说你有本事，敢不敢跟老子的手下比划两招？
3: 哼！讨教。
5: 承让了。

0: 你这是咋回事啊？
1: 你知道我为什么抓你吗？我下手重了，我没给团长留面子。哼！少他娘让我猜来猜去，嘿，这不要我就说不要我，少他娘捉弄人。你跟我说实话。
2: 你是不是日本特务？嗯，
1: 我呸！少他娘血口喷人，就是打死我，我也不当汉奸特务。
2: 那你怎么会日本柔道？
1: 日本啥玩意儿？嗯，日本柔道是日本的一种格斗术，有些像中国的摔跤。哎，
0: 误会了，团长，我以前啊。
1: 跟小鬼子教过手，哦，我觉得这功夫吧，好用又简单，还不伤人，这不就学会了吗？哎，放开！哎，
0: 那你还会什么？
1: 我还会扒火车呢。嗯，
0: 你会扒火车啊？
1: 不管跑多快，我都能上去。哦。
0: 过来，
1: 哎，
0: 你说你会爬火车，你见过这个东西？

0: 这有什么稀罕的呀？这不剪子骨吗？你们爬火车的人，有谁用过这剪子骨？用刀的，用改锥的，用钳子的，用剪子骨的吗？想不起来了。团长，你问这干嘛呀？2年前有一个朋友。
1: 就是用这把剪子骨在火车上把我十几个弟兄救了下来，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哎，
0: 团长，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了，我道上兄弟多，都是市两条线的，保证给你打听出来。
1: 好，我就收下你了，给你个排长，啊不，给你个连长当当。
0: 是，谢谢团长。

0: 直纳闷儿，这崔团长虽然不愿意跟我们合作，倒没有伤害我的意思，可你说他为什么派人伏击我，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1: 老洪，你确实没有看错。
0: 没有，国军那帮人一身黄皮，怎么可能看错？再说那小坡也看得很清楚。
2: 现在看来还有一种可能性，除了崔团之外，还有人想要大队长的性命。
1: 嗯，谁呀？
2: 谁最恨咱们？
1: 当然是小鬼子了。
2: 虽说不能确定到底是谁干的，但一定能确认这和小鬼子有脱不了的关系。
0: 嗯，这岛上的情况看来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啊。
2: 现在我们对岛上的情况一无所知，为了慎重起见，我认为我们下一步行动计划先摸清岛上的情况再做决定。
0: 嗯，
3: 弟兄们听我说啊，从今天起咱们呢就是国军了
4: 啊，
3: 是正儿八经的正规军，比那个什么铁道游击队强多了啊。
1: 有多大呀？
5: 有多大呀？
3: 这就好比啊，咱们呢是正房，他们呢是偏房。
1: 哎，那铁道游击队就该听咱们的吧，六哥。
3: 切，叫什么六子哥？叫连长。
1: 是六子哥。不是连长。连长，
6: 连长，
1: 咱们这是国军了，就几颗枪，还没军装呢。
6: 对呀，
7: 军装。
3: 就他娘你话多，老子还没说完呢，说话之前要喊报告。
1: 是连长。
3: 弟兄们，咱们现在啊，虽说是枪少，军装也没有啊，但是团长呢和特派员都说了，蒋委员长已经把这些东西给咱送到微山岛了，马上就到了啊。咱们现在要做的呀，是把这个队伍先拉起来，明白吗？啊，
8: 我去，
9: 我再拉两个。
3: 哎呀，
8: 团长，
3: 都他娘国军了，还卸了光机的。从现在开始任命，王虎
1: 到。
3: 你当一排排长，
1: 哎，
3: 你二排排长，
10: 好。
3: 哎，我呢？安静点。真是的，跟你们说，啊，咱们现在呀，照一个连差远了，就你们这十几个鸟人，连铁道游击队一个中队都不如。从现在起，你们都给老子拉人去，拉来一个班就当班长，拉来一个排就当排长，听着没？
1: 报告，
11: 我那儿，
1: 连长，你缺点东西。
3: 缺啥？
1: 你去压寨夫人。兄弟们，以后啊，你们都长点眼睛，看见俊俏的姑娘，给连长带回来，做压寨夫人。
3: 行。少他娘瞎扯淡，还压寨夫人？你以为咱们是占山为王的土匪啊？咱他娘是正规军，告诉你，老子心里只有梅妮儿。
12: 赶快把网收了，咱该回去了啊！哎，梅妮儿，
13: 哎，
12: 你听说了吗？严六子投靠了微山岛上的崔团。
13: 这事儿我听说了，也不知道他到底想什么。不管他，随他去吧。
12: 哎呀，你说这个田六子，他到底怎么想？怎么想去投靠国民党呢？
13: 是啊，人是个好人，就是有点犟。
1: 哎呀，我跟你们俩说啊，以后啊，咱就好好干，到时候大洋有的是，你信不信？啊，那些小子都不管用，
14: 真的，
1: 真的。

0: 行了，咱别管他了。
1: 哎，那不是梅妮儿吗？
2: 是啊
3: 是啊。
1: 哎，你俩在这盯着啊。
3: 哎，好嘞。
1: 哎，六子哥，六子哥，亚寨夫人找到了。哎，
4: 什么亚寨夫人？
1: 不是亚寨夫人，是梅妮儿姐。梅妮儿在湖边呢。
3: 梅妮儿。
1: 哎哎哎，你，哎呀。

0: 是我田六子。
1: 啊，田六子，你放我下来，你快放开我。
0: 我今天说什么也不放你走。
1: 哎，田六子，你混蛋，把我放下来。
0: 哎呀，妮子，你听我说，到地方我就把你放下来了啊。
1: 放我下来。田六子，你快放我下来。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0: 妮子，对不住了啊！你说，那我要不背你回来，你也不跟我回来，不是？啊！
1: 田六子，你还真是好样的！我不跟你走，你就把我给劫了，你还算不算是男人呢？
0: 哎呀，妮子，那你说你也不能怪我呀！啊，谁让你没事老跟到彭亮屁股后边，连正眼都不看我一眼啊！
1: 我呸！田六子，我那是参加铁道游击队打鬼子，你别天天跟我胡说八道，你还能不能干点正经事儿？就知道天天跟彭亮较劲儿，有本事你打小鬼子去啊！
0: 妮子，你说我让你来，不就是想让你看看我干的都是正经事儿吗？啊！妮子，你听我解释，啊，你哥我呀，现在可是国军的连长了啊，那可是国民党的正规军，比那什么铁道游击队强多了。那彭亮不就是个小小的中队长吗？管二十号人，你哥我呀，不多不少，哎，管二十一个。嘿嘿，比他多一个，
1: 你就吹吧你，谁都会。
0: 哎，你还别不信啊！哎，列队，
2: 哎，好，
0: 快点，来，向右看去，向前看。嘿嘿，妮子，检阅队伍吧，啊？
1: 田六子，你参加国军，难道就是为了跟我显摆这些吗？参加国军难道就是为了证明你有能耐是吗？这一点你同彭亮怎么比？彭亮参加铁道游击队那是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他参加是为了打鬼子，你呢？你让我瞧不起。
3: 这是去哪儿？
0: 算，
4: 走。
0: 妮子，你别生气啊，哥不好啊。
3: 刘子，不用给他道歉。
1: 哥你，
3: 我告诉你明明，你说什么我也不会让你和彭亮走到一起，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 哥，怎么连你也这么逼我？是我没娘没福气，我配不上彭亮也配不上田六子，我这辈子就自己挂，行了吧？
0: 哎，妮子，你可别说气话呀！啊，
1: 我没说气话，我谁都不跟。
3: 以前惯着你，现在什么都不听我的，白给你操那么多的心。你当我不知道？你说不跟彭亮好，还往彭亮那里跑个什么劲儿？
1: 我说了多少遍了，我那是参加铁道游击队打鬼子。
3: 你是我妹妹，我从小看到大，你想什么疑问我不知道？我今天告诉你，彭亮你想都别想，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待在这边。刘子，你把他给我看好了。
0: 哎哎，妮子，别惹你哥生气了啊，先跟我走啊。
1: 别过来，你们都别过来。
3: 梅妮儿，
0: 妮子，
1: 哥，以后不用为我难心了，我今天就死个干净，以后你也不用为我操心了。
0: 哎呀，姑奶奶，你快把枪放下。
3: 妮子，哥不说了，快把枪放下。
0: 姑奶奶，六子哥什么都依你啊，只要你把枪放下，六子哥马上放你走，行不行？妮子，哎，
3: 明天

0: 九哥，都是我不好，我对不住你，别叫我九哥，我担当不起。我妹妹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是你他娘的害的，你还有脸在我面前叫哥？九哥，虽说家务事儿外人不便插嘴，但是今天我得问问，你对亮子真就有那么大仇恨？
1: 不是仇恨，是他娘的我瞧不起他。
2: 彭亮开火车扒火车样样精，哪点凶？啊！彭亮杀鬼子端炮楼冲锋在前，哪点凶？
1: 彭亮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爱憎分明，哪点凶？
2: 以为彭亮让美女受伤害，他又没本事替美女报仇，这仇还得红哥你替他报。彭亮，他就不是个爷们儿！
1: 你放屁！光天化日之下，他敢独身一人，当众砍下日本人的脑袋，整个枣庄。
3: 哎呦，我说你快点行不行？你是不是没吃饱啊？快点！你的良心大大的好啊！鸟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兄弟，是你！呀！
1: 站住！放过去，我承担不好。快呀！

0: 六子兄弟啊，男女之间的事儿是最不能勉强的。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嘛。有时候你就得想开点。
1: 是。
0: 我承认亮子比我强，但是我就觉得心里憋屈。哎，男爷们儿放宽心，心胸敞敞亮亮的，他就不憋屈啊。
1: 嗯，行，红哥，我听你的。
2: 对了，我跟你打听个事儿。什么事儿，红哥？你说吧，只要是我知道的。
1: 你现在是崔团的手下，这岛上的情况你应该知道一些吧？知道。红哥，这可是军事机密，我只对你一个人说。
0: 嗯，
1: 我们崔团虽号称一个团，但其实啊，也就200来人。不过呀，那都是个顶个的。

0: 犯呢，都是台儿庄大战的时候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战斗力那叫一个强啊。我们崔团长也是铁心的抗日，每天都带着兄弟们训练。
1: 那哪个特派员呢？
0: 特派员那人不好说话，挺傲气的，不好接近。
1: 你觉着你们团长这个人怎么样？
0: 好啊，我们团长特义气特豪爽。啊，对了，红哥，说起我们团长，我还想跟你打听一件事儿呢。
1: 什么事儿
0: 啊？红哥，两年前我们团长做了俘虏，有人在火车上救了他的命，他一直想找到这个救命恩人。
1: 没名没姓的他怎么找啊？
0: 这个爬火车的呀，使的是剪子骨。红哥，你知道吃两条线的弟兄们谁使剪子骨吗？
1: 剪子骨？
0: 不是你用剪子骨吗？啊？
1: 哦，我想起来了，咱俩刚回枣庄不久，想弄几条枪，就去扒鬼子的军火车。谁知道这车门一打开，里边啊全是国民党的俘虏，还有押车的鬼子兵，弄得差点丢了小命。当时啊，你在另一个车顶上。
2: 我们千万不要开枪，我们是国军俘虏，也是中国人。
1: 鬼子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自己动手吧。后来我们跑到苗庄，是方林两口子帮我们逃脱的。
3: 啊，这么说崔团一直要找的救命恩人就是你刘洪啊？
1: 肯定没错，用剪子骨扒火车那是我的独门绝技啊。
3: 哎，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二上围山岛。
4: 对
1: 对呀，
4: 有了这件事儿，做崔团的工作就有把握了。
1: 行，我马上再走一趟围山岛。
3: 现在不行，你的伤还没有好呢。
1: 放心吧，我这早好，不信你看啊。
4: 老洪啊，你再好好养养吧。政委，要不我去一趟？
3: 我看这个行。
1: 哎，还是我去吧，再不让我动动，我这就得养发霉了。
4: 你瞧你这话说的，就算你今天长毛了，你也得好好养着，这以后靠你的地方多着呢。哎，你这伤养不好啊，大家都不踏实啊，特别是嫂子啊。
1: 你这家伙就知道胡说八道。
3: 大队长，王强说的没错，以后需要你的地方多了去了啊。
4: 你看政委都同意了，老胡啊，你就放心吧，这事儿啊我能应付。

0: 怎么了，六子？走啊，你打头带路，给引荐一下。
1: 哎，强哥，你这么突然见我们团长，有啥事儿啊？哼，
0: 不是跟你说过吗？没什么事儿，交个朋友。
1: 哎呀，强哥，要是没什么事儿，我看你就回吧。啊，强哥，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0: 回什么回呀？我都走到这儿了，哪有掉头的道理？不是，你小子到底怕什么呢？
1: 强哥，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团长那脾气坏着呢，他尤其不待见你们这帮铁道游击队的。我是怕闹出什么误会来。
0: 没事儿，放心吧，六子啊，你们团长啊不会对我怎么样的。走吧。哎呀，走吧走吧。
1: 好，
0: 没事儿啊。
2: 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
1: 是团长，他叫王强，是我从前道上的朋友。
2: 他找我有什么事？
1: 啊，他说呀，仰慕团长大名，想跟团长啊交个朋友。
2: 哼，交朋友？上次刘洪来没有达到目的，他就反目为仇，背后打黑枪。他们铁道游击队的人就是这样交朋友的吗？
3: 老子正要找他们算这笔账呢，看到自己送上门来了。带进来，
1: 团长。
3: 带进来。
1: 是。
2: 崔团，铁道游击队这回来，恐怕是要二接荆州啊！
3: 做梦！老子今天要让他先走麦城。
1: 团长，带来了。

0: 这位就是崔团吧？久仰久仰，
1: 给我拿下！哎，团长，这，哎，
0: 慢！
1: 人，
0: 嘿，阎王爷不请，你自己找上门来了。你小子的胆量都不小啊！崔团夸奖了，天大的胆，地大的胆，借的是朋友的胆，千条路万条路，走的是朋友的路。 我有什么不敢来的呢？
2: 巧言令色，压下去！
3: 是。
2: 你笑什么？
0: 我笑什么？我笑，天下竟有崔团这样忘恩负义之人！哼。

0: 饿了，来，快吃。哎呦，先垫吧垫吧。你还真别说，我还真饿了。你说你还笑得出来？我说不让你建崔团吗？你看现在可好，被关起来了啊！这放心吧，没事儿。这还没事儿啊？别急，别急啊，没事儿。哎呀，哎，这样吧，强哥，我晚上偷偷弄条船。 把你悄悄送出岛，我就是拼了这个连长不当，也不能不顾兄弟的性命。没事儿，放心吧，你不用偷偷送我走，我估计啊，不出今晚他就得亲自把我接出去，到时候你可是大功一件啊！强哥，你说胡话呢吧你？<笑>是不是说胡话？很快就知道了。嗯，这煎饼真好吃啊！<笑>嗯。
1: 竟敢骂老子忘恩负义，老子什么时候忘恩负义了？崔团，何必跟他那种人一般见识？我看他也就是过个嘴瘾。他骂老子别的行，侮辱老子人品不行，那就把他杀了。不行，我怎么琢磨着也不对劲儿。杀个人就是眨巴眼的事儿，有什么不对劲儿的？
2: 为什么要杀他？
1: 他是共产党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
2: 你小子怎么提起八路就要杀？
1: 我这也是想替兄弟们报仇啊！再说杀了他，让游击队从此打消上岛的念头啊！
2: 杀了他只会与游击队结仇，中国人不杀中国人。
1: 可他们背后打黑枪，杀死过我们的弟兄，
2: 哎，那也是扯淡。他们巴不得跟咱们合作，怎么会打黑枪呢？脑子让门给挤了。
1: 我这个国民政府的特派员，看来是徒有虚名啊！
2: 该管的你管，不该管的你别管。现在在这微山岛上，还是老子说了算。哼，嗯，哼。

0: 上次让刘宏侥幸逃脱了，这次绝不能再放走王强。
1: 可是团长不发话，我也没办法呀。
0: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干掉。
1: 那万一团长要怪罪下来呢？
0: 怪罪下来我负责，你给我做干净就行。
2: 是。
3: 团长，我求求您老人家了，放了我那位朋友吧。他可是我带上岛的，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跟道上的兄弟们没法交代呀，团长。
1: 哼。
3: 团长，我这位朋友他可是好人呢，绝对没干过对不起良心的事儿。你要不信，你可以去道上打听打听去。
1: 好人。
3: 团长，要说起这个王强在临城枣庄，哎，没人不深这个的，对朋友那是绝对仗义。你要饿着肚子，他有一碗饭绝对分给你半碗。那要说打小鬼子，那更是没话说。团长，你知道打洋行吗？那就是他带人干的，那叫绝呀。
1: 嗯，倒是有点意思。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

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

0: 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韭菜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4: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

0: 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

0: 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

0: 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
5: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6: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8000里山河。
7: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6: 但愿人长久，
7: 我们就团聚了。
6: 千里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天下转曹，扬此一曲。大运河是中华民族流动的血脉，平陆运河更是刷新了诸多记录。它是全世界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最大水位差接近十层楼高。它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两个船闸可同时容12艘5000吨级船舶通过。这样的通航等级为运河航运的全国之最，为江海联运的世界之最。在令世界叹服的中国基建史上，它是土石方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如果翻开大国江河版图，平陆运河距离上一次中国开凿人工运河已等待千年，距离建国方略提出初步构想已跨越百年。这样一条刷新历史、重塑版图的运河，将为重庆带来怎样一个打海新格局？一起来聚焦。
1: 一艘5000吨级试验船从平陆运河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驶出，这里距运河起点平塘江口16.3公里，运河全长有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修运河难的不是挖河，而是爬坡。平陆运河起点水面比入海口的海平面高出约65米，想让船平稳地跨过这道天堑，就要像修水上楼梯一样，航运枢纽一级一级地往上升，船舶出海过闸一闸一闸地往下降，一升一降抹平高差。其中的江海衔接是最大的攻关课题，重庆力量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2: 船舶要从淡水航道进入潮汐影响的近海航段，这种内河与近海的衔接本身就是全新课题。我们的做法是把在长江、西江积累的实船试验方法移植过来，为本次试验提供了科学严谨的数据支撑与安全评估。
1: 西江水系拥有丰富的水源资源，但一直缺少南北向的入海通道。平陆运河正是打通了西江水系的入海口，让整个西南地区的铁供水多式联运网络终于完整。自古至今，人们对这条航道的探索从未停止。1919年，建国方略描绘大西南出海梦就有类似构想。百年之后，悬于纸上的蓝图终于变为实景。如今，西南地区的货物出海综合物流成本将降低18%至30%，全年可为全社会节约物流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入海流，大江与大海第一次紧紧相拥，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江海联动，气象万千。
0: 平陆运河堪称世纪工程，也是一场众志成城的技术大攻关。河道上建楼梯、马道、街石和青年三座梯级枢纽，逐层消纳65米落差，船舶踩着台阶翻山越岭，坐着电梯通江达海。这三大枢纽也是世界首创的三级叠合式省水池，以上游第一级台阶马道枢纽为例，省水率高达60%，一年能省下约10亿立方米的水，相当于70个西湖的蓄水量。各种方案绘制了2万多张图纸，

0: 其中重庆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1: 作为人工运河，天然补水不足，船舶过闸，水位升降，耗水量大，如何节水成为核心攻坚难题。平路运河设计为船下行时水位降低，闸室里的水进入储水池，船上行时存水自动回补，如此循环利用水。但现实远比想象难，梯级落差、潮汐水流、消注波、廊道，每一个都会影响阀门的快速启闭，影响储水效率。青年枢纽是平路运河最靠近入海口的下游枢纽，受潮汐影响最大。重庆交通大学创新设计了国内最大的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打破单独蓄水池的模式，双线闸室互为蓄水池，双向输水循环。这一模式不仅少修了两个蓄水池，同时攻克了阀门启闭的时间差，可实现近一半水量的节约。行走运河有争分夺秒的快，也可见从容有度的慢。双线船闸快速输水会产生巨大水流，威胁船舶安全。科研团队在闸室底部增设了两条沟槽，高速水流从管道进沟槽，逐级缓冲后再缓缓扩散至闸室，整套流程需12分钟，却成功实现了巨轮通航、高度节水与平稳过闸的三重兼顾。遇水之道对时间的理解是以百年千年为计，整条运河的水怎么流，泥沙往哪儿跑，支流汇入会不会捣乱等，重庆团队也做足了功夫，通过建立虚拟运河等方式，为运河管护运营设计了优化方案。设计验证阶段开始，就已深度参与核心技术攻关，用千里奔赴完成了平路逐梦。
0: 平路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简单来说，就是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了一起，由通江到达海，补齐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江海联运体系的短板。重庆作为通道运营组织中心，拥有了达海的新格局。
1: 一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货物的亚欧快线班列从越南河内抵达重庆，随后发往德国。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十大标志性成果之一，亚欧快线由之前的东盟快班迭代升级而来，全程运距10000公里到1.3万公里，运行时间仅需20天至25天。另一标志性成果千里轻舟则筑牢了长江上游绿色内河水运体系，该航线覆盖长江上游干支流，联动云贵川鄂多地。西部陆海新通道十大标志性成果覆盖多个领域，以此为代表，重庆正在建设链接欧亚大陆经济走廊综合枢纽，力争开局之年枢纽通道联运量同比增长15%以上。从通道经济到枢纽经济，平路运河补上了一块关键拼图。随着平路运河通航带来的港口能级提升、通道结构优化与物流效率升级，重庆头部制造企业的跨境供应链体系将更加高效稳固，大宗货物运费减负也将带来每年数以千万计的成本节约。中国和东盟两大市场将更加紧密拥抱，东盟连续多年稳居重庆第一大贸易伙伴，2026年前8个月双方进出口额突破1000亿元。耗时4年修一条运河，这不是简单的账本，而是内陆开放百年向海梦的渐行渐近。
0: 一条河让西南货物出海缩短行程560公里，其意义远不止于多了一条路，更蕴含着开放动能。重庆如何转化利好放大优势，我们来连线重庆工商大学物流管理系教授张军，听听他的观点。
2: 平路运河不仅是一条物理航运通道，更是西南内陆联动沿海、链接东盟、连通全球的经济大动脉。依托运河江海直达优势，西南地区可以形成东向长三角、南向北部湾的双向立体化出海格局，江海铁工多式联运体系将加速成型，全面提升重庆的物流运行效率与开放能级。立足新通道优势，重庆可构建快慢结合、分类分流的立体化物流通道体系，同时可依托自身枢纽调度优势，推广多式联运一单制，实现长江航运与平路运河无缝衔接。低成本南向水运通道将助力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等主导产业构建。

0: 建起重庆研发西南配套辐射东盟的产业协作新格局，便捷的江海通道也更有利于批量引进东盟及海外农产品、矿产资源等，赋能本地加工产业和跨境贸易产业提质扩容，推动重庆从单一的物流中转枢纽向物流枢纽经济区高效转型。
1: 西山向海，运河交出上半篇精彩收笔，内陆向海图强的故事也有了新的起笔。当新疆的水声与北部湾的潮汐进一步交融汇合，我们期待千里之外的这座内陆江畔之城，也将在通江达海的新格局中听见属于自己的回响。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0: 苦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这是黄河三角洲一年中最干旱的时期，大地蒸发了汗水，白色盐碱渗出了皮肤，稻田地里已经撒上了种子，沟渠里用来浇灌的黄河水却越来越少。
1: 撒上种子得浇到15公分水，这15公分的水渗下去了，也就把地间压下去了，压下去了种子也发了插根了。
0: 在这片盐碱地上，黄河水是粮食生长、人民生活的命脉。虽然干旱，母亲河仍然用自己的乳汁哺育着这片新生的土地。为了保护母亲河不断流，黄河口的人们开始缩减水稻的种植面积。雨季终于来临了，黄河中游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开启闸门，自上游而来的黄河水沙一泻而下，流入黄河三角洲，干涸许久的滩涂湿地也开始了生态补水。

0: 这些植被稀少的光滩原本是严重退化的湿地，通过水系连通，自然生态恢复了平衡，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
1: 国家大战略、双碳战略下，滨海湿地是一个重要的蓝色碳汇，它吸收二氧化碳就是植物的光合作用嘛。黄河塞有竹石，黄河携带泥沙向海淤浸，它是不断沉积的，就是沉积埋藏，把植物直接就埋到土壤了。说的直白一点，它吸收的碳多，排的少。
0: 中国科学家在年复一年地观察和记录着这片土地的变化。这群师生正在调查潮沟中的生物，这里的水与大海相连，他们必须在涨潮之前完成工作。
2: 小的这个，反正有一些上翘，然后有一些那个，
3: 对，
2: 也有沙残。
3: 嗯，
2: 咱这一块收着吧。
0: 为了获取更准确的数据，他们要沿着长长的潮沟，到不同的地点收集样品。作为调查团队中最年长的一位，50多岁的李宝全教授担负起最劳累的任务，收集散落在滩涂各处的实验样品。
4: 黄河三角洲湿地的特殊这个环境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如果是一个学生来，他不知道潮湿，不知道潮沟的分布，很容易出问题。
0: 马上要涨潮了，他们必须尽快撤离这片滩涂。几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他们已经达到了体力极限。

0: 在冬天追踪丹顶鹤的余秋阳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已经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度过了春季学期。
1: 那边就不要去采螃蟹了，他们前段时间下了好多地笼，直接把那个螃蟹都收了。
2: 我们这边倒是做了一些实验，我们是没有螃蟹的地方茧棚长得挺好的，有螃蟹的地方就茧棚没一个活的，越是食源少他们就会越会竞争性的去取食，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会增加这个系统的不稳定性吧。

0: 余秋阳他埋在迷草中的桶是为了捕获螃蟹，来研究它们种类的变化对丹顶鹤觅食的影响。前两天大潮，这里无法进入，里面的螃蟹都臭了。底下密集分布着护花迷草的根，更增加了它工作的难度。
1: 护花迷草因为它的密度特别大，根系特别发达，而螃蟹属于洞穴生物嘛，所以它在护花迷草里打洞，它是有一定困难性的。
2: 我已经花花了，我感觉。
3: 水深一点也没有关系，最怕它的线。你说你手里有啥东西没有？一下去，线去半米深，你根本挣扎不出来。
0: 蟹宝华要去的地方，几乎位于滩涂的尽头，在与海水的相接处，这片荒漠中的大片绿洲，就是来自北美大西洋沿岸的植物护花迷草。它庞大的根系能够固定滨海泥沙。它的种子能随潮水传播，它正以23%的年均增速向茧棚生长的光滩行进，那里也是鸟类主要的觅食场所。
3: 岩地茧棚它是一种吸盐性植物，就是它吸收的盐分都在它体内，而护花迷草它是一种密盐性的植物，它的吸收的盐分通过它的叶片分泌出去了，所以它的耐盐能力更强，放任不管它能够占领所有的光滩。

0: 自2016年，谢宝华就在研究如何清除复花迷草。如今，他的研究成果开始写在黄河三角洲这片土地上。对人类来说，最大的施工难度，不仅要长途跋涉越过滩涂和一道道潮沟，而且每天都会经历潮水起落。
1: 你们看这儿，都是这个护花迷草的新的幼苗啊。这些幼苗，它可以过冬，冬天它不死。所以呢，咱现在治理的话，就要给它粘草除根。6月份、8月份、10月份、12月份都做过翻耕的这个研究，就发现，在12月份翻耕的时候，它这个对根的控制效果是最好。
0: 为了这片湿地上的自然万物能够更和谐的生存，人类在摸索中前行，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期待着，当冬天来临，鸟儿带着他们的儿女，又一次到黄河三角洲，可以爱上这个正在改变的家园。
2: 哎，有在那块，是那儿一大群。
0: 每年1月15日，张正旺教授都会联合全国的调查者一起统计越冬鹤类的数量。
2: 丹顶鹤的状况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危险的。2021年我们统计的数字，全国是400多只，黄三角洲呢，我们记录到呢，是100多只。2022年的1月份，我们再次统计的话，接近300只。也可以看出，我们黄三角洲保护区在丹顶鹤保护这里边的这个重要地位。
3: 尽量与鸟笼保持半米的距离。像这些大型涉禽，性情凶猛，脾气暴躁，攻击性要强一些。
0: 这些生活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科普乐园的丹顶鹤，有的是从野外救助而来，有的是通过人工繁育从小出生在这里。在人类帮助下扩大种群，是避免珍稀物种灭绝的重要手段，而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只断了喙的丹顶鹤，来到这里几年了，一直单身，马上就要到繁殖季了。于广军和李健给他创造了一个相亲的机会。
4: 估计是因为残疾，别人相不中他。
5: 因为它是野生的嘛，后来救助来之后，笼舍里边家养圈养的这种不合群，所以一直都没有相中它的。
0: 鸟类的行为就像这觅食的芦苇丛一样，经常让人摸不着头脑。
6: 这水挺好。
5: 哦，这个深度也可以啊，
6: 深度挺好
5: 啊，正好搭着它能搭到这个鹤的它这个，
6: 它也不往深水沟，
5: 对，
6: 这么深就正好啊。
5: 对，我感觉这块就是咱清理起来比较麻烦一些。
7: 再往里边呢，
6: 再往里，
7: 再
6: 往里不长水，玄机江湖不长水的地方挺深啊。
0: 他们猜测，安全无打扰的环境是丹顶鹤繁育成功的关键。为了给丹顶鹤找到一块安全又舒适的繁殖地，他们趟着冰冷的水又开始跋涉了。并不是所有的鸟都像笼子里的丹顶鹤一样衣食无忧，这只原本应该在澳大利亚待着的黑天鹅不知为何来到中国，被生态警察带到了救助站。李健照顾天鹅很有经验，他曾经挽救过一只白天鹅的生命。
8: 来看谁来了，来，你找了个好朋友来，上，哎对，好，过来了。
0: 小雪就是李健曾经救治的天鹅。
8: 你安心在这住着吧，好吧？有你的小雪大姐啊，照顾。

0: 去陪陪你小伙伴去。
1: 丹顶鹤的兴笼舍已经建好了，他们要把这些厉害的大鸟送到他们的新家。这两只丹顶鹤走得不情不愿，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条从公寓通向别墅的路。自2016年，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人工繁育19只丹顶鹤，如今又有8对丹顶鹤夫妇担当起兴旺种群的重任。他们能不能交配成功，这是一个人们很想知道又极难观察到的行为。只有在清晨太阳升起前后，才能观察到它们隐秘的春天。

0: 笑死我了。
1: 丹顶鹤已经开始下蛋了，公鹤比以往都要凶猛许多。
0: 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口大手没让你吃饭的，不让我做我的。
1: 母鹤刚下了一枚蛋，能不能再下第二枚，还是个未知数。自从冬天开始，于广军每天早晨都去买新鲜的小鱼和螃蟹，希望给他们补充足够的钙质。他认为这是丹顶鹤孵化成功的关键。
0: 这里，这里，哎，哎，这里，再吃点啊，沉浸一下，还活着。给那媳妇送点去，你不给他，我给他了。哎，来了，呀，哎呀。往下走了，哎呦，不那么客气，那客气的，欢迎下次再来。

0: 天后，母鹤终于产下了第二枚蛋。再过30天左右，丹顶鹤的小宝宝就要出生了。繁育设立的丹顶鹤终于开始破壳了，这又是一个让人着急的过程。一天过去了，小丹顶鹤依然没能从壳中孵化出来。有的父母虽然焦急，但还是耐心地等待着。另外一个笼子里，这只母鹤忽然把自己的蛋踩碎了。
1: 第一次踩它是无意的，因为第一年当父母，可能是受惊吓也好，脚底没睡也好，踩破一回，它再把它啄出来，我觉着它是判断一下，看它活着不活着。
0: 虽然小鹤已经渐渐停止了挣扎，母鹤还是把它护在了身下。这年共有13只小丹顶鹤在鸟类科普乐园存活了下来。刚刚出生几个小时，小丹顶鹤们就想站起来看看这个世界。在野外，他们出生5-6个月后就要跟随父母长途迁徙，迅速适应环境，掌握生存本领，是他们刻在骨子里的本能。小黑回归了大自然，

0: 已经无法飞翔的小雪又有了一个新朋友，李健希望他们能成为伴侣。
1: 来爷爷，这边玩这个，来来来来来，上来，来上来玩，来叫你男朋友一起呗，好不好？嗯，
0: 小雪的新朋友并不想出去玩，李健只好带着小雪独自出门了。
1: 你先走，走，先去游泳了。一会儿带你去啊，一会儿带你去大水边，好不好？好吧，嗯。你看这花多漂亮，是不是？你是小女生，你是不是喜欢小花呀？
0: 受伤后，小雪再也无法离开人类独自生活。有一次李健休了几天假，小雪因为见不到他，连续几天不吃任何东西。
1: 我这心里想，这一只鸟怎么会好几天见不到我，能够绝食，能够不吃不喝到这种程度。当我就跑过去之后，一蹲下立马就趴我身上来，他这个眼角流下眼泪来了。小雪，来到这儿来了。
0: 从天空自由的精灵到依赖人类而生活，小雪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李健希望经历生存的磨砺，她依然能拥有天地生灵完整的一生。
1: 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想让她也做一回母亲，能够拥有自己的孩子，拥有自己的家庭。目前为止已经给他找了三个伴了，怎么说到现在一直没动静。哦，加油，走，加油，嘿，嘿，来推你一把，好，好嘞。
2: 哎，秋阳，你看这边有脚印。
3: 谁力气他有这个
0: 黄河三角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家园。
4: 周小凤，早上好。
1: 这一只鸟怎么会就是因为我绝食能够不吃不喝到这种程度。
0: 凌晨四点多，负责鸟类监测的张树岩就出发了。他一直在寻找野外繁殖的丹顶鹤，每年的二三月份，越冬丹顶鹤就会离开黄河三角洲。大家普遍认为这里并不是他们传统的繁殖地。
1: 什么叫茂密的芦苇丛密不透风，你要找个鸟巢太难了。但是他就在这儿的深井里繁殖，你不走到脚底下你看不到的，这么高的芦苇，你在什么地方别人都不知道啊，甚至都没有手机信号。哎，悄悄的，那边还有啊。这边已经出巢了，说明这个深井啊适合芦苇，适合芦苇啊，它应该也适合丹顶鹤，在这儿繁殖，它就这样的深井嘛，是吧？芦苇沼泽，哎，我就怕蚊子，蚊子是最难对付。比如说你飞到无人机了，或者拿着相机了，咬得你浑身难受，你转带不过来，你知道吗？
0: 张树岩要去的地方。是黄河岸边的滩涂，他认为野生丹顶鹤最有可能在那里繁殖。
1: 哎，这绝对是个巢，这是今年另一个巢孵化的，真是开了个壳啊，真是像丹顶鹤的壳，很可能就是。

0: 赶紧喝那个稠。
1: 一个个清晨，一次次寻找，张树岩确信他一定能找到野生繁育的丹顶鹤。这种信心来自于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的变化，也来自于他多年观察积累的经验。
0: 你看那干什么？哎呀，你看，太好了，我们今天太幸运了。
1: 这是人们首次记录到在黄河三角洲野外繁育的丹顶鹤。这个春天，张树岩最终找到了四个在野外生活的丹顶鹤家庭。这些珍贵的画面记录了在黄河三角洲这个新的家园，小丹顶鹤们如何生存与长大。
0: 能适合丹顶鹤繁殖的地方，这个生态环境一定是好的，食物安全。哎，我觉得鸟类非常简单，我相信啊，通过我们的努力，一定会把这块世界保护得越来越好。多年以后我退休了，一闭上眼睛，就好像我依然坐在那片世界当中，呼吸着草的芳香，聆听着鸟的鸣啭，感受着风的轻柔，就好像回到了儿时的那片田野，太幸福了。
2: 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酷能量库给您带来的改变吧。
3: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库就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酷能量库，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酷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2: 英盟卫酷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3: 本来想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酷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4: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5: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酷能量裤。
2: 英盟卫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5: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2: 英盟卫酷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

0: 新品上市，英盟卫护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护能量库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护能量库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护能量库，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改变吧。
2: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2: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3: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1: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裤能量裤。
0: 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

0: 道心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猛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2: 自从穿上这英猛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4: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小雨转阴，23到27摄氏度。北京多云转晴，19到26度。天津阴，19到26度。上海多云，21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5度。香港晴转多云，25到31度。长春多云，7到20度。沈阳雷阵雨转晴，10到23度。乌鲁木齐晴，18到29度。银川阴转多云，10到22度。

西宁阴转多云，6到16度。兰州小雨转多云，9到20度。郑州小雨，20到26度。西安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成都小雨转阴，20到28度。武汉多云转阴，22到28度。长沙多云转晴，23到31度。福州多云，25到34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多云，16到26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多云，24到31度。

0: 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1: 前线浴血，
2: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林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1: 后方守望，
3: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4: 知道，我知道。
5: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6: 我是一名军人，
7: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23日起，同心而行。
8: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0: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0: 好，
10: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命去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来，我来，我来！
1: 小心！
2: 要是没有我，你们父子俩得惹多少乱子呀！
0: 我这不是想帮你们拿吗？谁让您总说我没有眼力劲儿？
2: 那你也别帮倒忙啊！
3: 你们快看，快看！这次挖咔咔的位置好像在水里。
1: 我看看。哦，是在三峡附近，长江边上。
3: 那我们出发吧。我哥哥。
1: 哎，哪能搞起来哦？还上不上岸了？